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2: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3: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4: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5: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4: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6: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 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

0: 那个一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5: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5: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5: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 2025年底，杭州一家

0: 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4: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5: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

0: 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4: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3: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0: 一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1: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5: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见晴，高温36度，低温24度。
5: 到了明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哈有一个变化，小雨转多云，高温降到了29度，低温21度。
4: 再看一下19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32度，低温19度。
5: 今天的温度还比较高，到了明天会凉爽一点哈。
4: 这会儿呢，我们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除了庐山街，就是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
5: 周一早高峰说会来得早，来得猛，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现在您是路的还是路是您的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传递分享路况了。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
4: 记者从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了解到，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5: 近日，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7月发布，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丝路星火：新时代原创文学书系作品》。

0: 虐出天山入选。
1: 新疆恰西景区将实施全域道路升级改造工程，自2026年的8月20号22点起，景区正式全面封闭施工管控，请游客朋友们提前做好行程规划。
0: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爆。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果真是出门早，路是你的。有一位夏茶赏花说，青萝卜组合早上好，今天第一次起这么早，从来没见过这么畅通的南环和东外环。
0: 从广惠桥去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畅通的。快乐行者说，从九鼎到二医院也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
1: 也有听众小卢同学说，在百鸟湖住，在南湖上班，然后这会儿呢已经出发在路上到公司了。
0: 这会儿在周一早间，确实早出门的朋友挺多的哈。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分享。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近期，乌鲁木齐市各大供热企业抢抓停暖窗口期，有序推进供热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及技术改造升级工作，全力保障今冬采暖季安全稳定供热。请听报道。
5: 在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鲤鱼山热源厂，技术班组正在集中开展供暖前各项设备准备工作。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鲤鱼山热源厂主任苏志强：
6: 主要做就是燃气阀组保养，以此往的注水工作，片区注水完成以后，我们进行轮胎运行和保压工作，以此来保证今年冬季的正常运行。
5: 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供热面积2000万平方米。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黄伟介绍，目前公司热力夏季检修工作已全部完成。
7: 目前5座热源厂、216座小区换热站已完成供暖设备的检修保养，小区内3300口警示的阀门保养检修工作也全部完成。现在分片区逐步对小区的管网进行注水工作，预计9月10号之前完成。
5: 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副科长吴阳介绍，自4月起，乌鲁木齐市各供热单位对热源、换热站、管网等供热设备设施实施188个检修技改项目。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106个，
8: 技改检修项目在9月20日前完成改造，改造后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系统的安全稳定性，还有输配效率，能够减少冬季管网的跑冒滴漏问题，确保2026到2027年度采暖期安全稳定供热。
1: 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达到512万人次，成为中外游客一站式购全球的热门目的地。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的报道。
9: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跨境游、购物游等多元业态，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每天平均进出中心人员超3万人次，最高一天达3.6万人次。八方游客穿梭在各个商铺之间，挑选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免税商品。上海游客张岩买了很多心仪的商品。
10: 我见到了很多在国内没有见到过的商品，包括有很多小糖果想带回去给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霍尔果斯也是个好地方。
9: 据了解，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万种商品。合作中心商户林子轩告诉记者，
11: 现在是旅游旺季，每天有大量的国内外顾客到店购物，我们的营业额也同比增长了1倍。

0: 二果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教导员张良波介绍，为应对持续增长的客流，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联检大厅已全面开放32条人工查验通道和22条快捷查验通道。
1: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错时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2: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3: 这会儿呢是8:39，我们来看听众发来的路况，说芝山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往乌鲁木齐站方向，在道路的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大家要提前避让一下。
4: 可能是跨区域行驶给断电了哈，大家提前注意变道。
5: 949949，青龙部主持人你们好。
4: 你好。
5: 最近你听听完了？那个罗明一周没和你主持，感觉都缺少了点什么
4: 啊。不少，不少，
5: 是这个黄金搭档。我一会儿要去机场，然后机场的路畅通吗？
3: 机场快速路目前
5: 女儿有虫吃
3: 是畅通的。
4: 对，到目前为止，无论您是走机场快速还是东进场高架、阿拉泰路高架，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
5: 青萝卜组合早上好。
3: 早上好。
5: 山路由北向南卡子湾立交桥开始排队堵车了。
4: 北向南从卡子湾桥开始一直往喀什路桥、苏州路桥的方向开始走走停停了。到了8:40，这会儿您在哪通行，路况怎么样，车流量是否大起来了，也可以来继续跟进。
3: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6: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4: 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今年以来，新疆加速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截至目前已立项36个友好场景项目，建成各类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覆盖城乡社区、物流园区、口岸、景区的15分钟暖心服务圈初步成型。请听新疆台记者报道。
7: 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万科翡翠天骄小区有700多户居民，过去快递车辆进小区，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今年，小区专门划出了骑手专属停车线，为快递小哥准备了送货小推车和自行车。中通快递天山区二部快递员多利坤胡吉告诉记者，
8: 他们在门口放置了购物车、自行车等，我在送快递的时候，一些大件之类的我都可以用购物车来送，小件我都会用自行车来送，我觉得非常人性化，非常方便，非常的省时间省力气。
7: 今年全疆各地着力补齐末端配送短板，针对老旧小区楼栋标识不清、找楼难等痛点，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联合街道物业摸排小区楼栋门牌、出入口信息，开发小区电子导览图，为快递派送提速增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聚焦物流园区、口岸商圈、城市社区等快递从业人员集中区域，打造集休息服务、意识协商、学习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在伊宁市福隆物流园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除了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衣物清洗等基础服务外，还常态化开展小哥恳谈会，快递员现场反映配送难题，园区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会商解决方案。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伊宁转运站运营主管张正刚，
9: 小哥恳谈会给我们小哥搭建了工作中遇到的诉求，直通相关部门，让我们在送快递途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可以直接得以解决，更好的让我们小哥有了归属感，工作起来也更加踏实。
3: 8月14号，和田首家新就业形态工会联合会枫桥经验法律服务站在和田市揭牌启用，为快递骑手、外卖配送员等 新就业群体提供

0: 就近、便捷的法律服务。请听报道。
1: 该法律服务站由和田地区工会依托现有工会驿站阵地打造，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需求，延伸工会服务触角。站内常驻法律工作人员现场接待咨询，细致解答劳动纠纷、劳务权益等相关问题。外卖骑手阿布杜乃比阿布杜克尤木告诉记者，
2: 以前跑单遇到劳务纠纷维权难题，不知道去哪求救，现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咨询调解，心里踏实多了。我也会提醒身边骑手快递同行遇事合法履行维权。
1: 和田市总工会邦福科科员阿伊尼嘎尔乃比江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未来将持续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工会维权服务工作，健全法律服务站运行管理制度，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做实做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力争实现职工维权最多跑一次。
3: 在这里，职工群众可以享受到矛盾调解、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监督检查、司法办公以及学法普法等全方位服务，只要有需求，随时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寻求帮助。
4: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到了周一早间的8:45，路上车开始多起来了哈，尤其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北段，在喀什路桥下以及苏州路桥底下、河南路桥底下都开始车多缓行了哈。
0: 另外在大数据排行榜上呢，我们看到了站前街由东向西应该是出现了排队了。我们看了一下，大概速度在16.7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8分钟。
5: 另外团结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8分钟了。
0: 刚才有朋友问到了机场快速，目前南向北全线是畅通的，但是北向南是前往小迪乌布立交桥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5: 在上周一的早高峰呢，峰值来得比较早，8:50左右就开始热闹起来了。那今天早间早高峰的峰值从何时来到我们身边，也请持续锁定我们的早间开心路路通了。
0: 另外刚才听众提到的芝山隧道的东向西，说是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在道路的右侧车道，他发来图片，我们看到了这辆电动车还停在了隧道里面，
5: 没错，
0: 大家小心一些。
5: 在隧道的右侧哈，这是芝山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
6: 949949，芝山隧道由东向西，上层隧道8:39过的时候，就第一个隧道进来一多远。有一辆电动车，
0: 那就是同样的这个电动车是在上层隧道东向西
5: 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的准备。8:46，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在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每年的8月到10月是博斯腾鹘秋捕的黄金期，眼下湖区迎来了全面的捕捞旺季，渔民驾舟出湖撒网丰收，码头交易火热，产销两旺。请听八州台记者的报道。
7: 8月15一早，博湖县渔民段元庆驾着渔船迎着朝阳向湖心进发，抵达捕鱼地点后，段元庆和工友合力拉起前一天布设在湖中的渔网，将网中的鱼饵倒进船舱，一时之间群鱼欢腾，水花四溅。段元庆，
8: 今年的秋捕刚开始，我们这是第二次出船捕捞，我们早上6点出发入湖捕捞，这一网鱼收获的还不错，主要的有鲤鱼、草鱼、白鲢、花鲢，在400公斤左右。
7: 经过清晨作业，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在码头交易现场，渔民快速完成卸鱼、分拣、过秤，新鲜湖鲜品相佳，活力足，各地经销商定点驻场收购，及时装车外运，产品不仅供应新疆本地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还远销江外市场。博湖县水产品经销商刘虎臣，
9: 今天装了300多公斤博斯腾鹘的草鱼、鲤鱼、鲫鱼，这些品种的鱼销量要好一点，咱们博斯腾鹘的鱼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上了码头以后，这个鱼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销往江内外。
7: 博森湖水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也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为守护好博森湖一湖碧水，保障渔业资源永续利用，博湖县把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作为改善博森湖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实施禁渔期专项治理，
10: 广场一座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

0: 全新的一周，开心路路通青萝卜组合集结完毕。
1: 也不知道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啊？毕竟周一早高峰的威力大，力度又猛。
0: 希望今儿早的早高峰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波力度大、福利优的好消息吧。
1: 咱俩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能不能实现还得看大家呢。
0: 首先请明月给大家来安排一波路况，了解一下此刻的整体通行状况。明月早。
2: 明俊卿早上好，这会儿观察到刚刚有起事故是在客南高架的东向西市关局桥面，目前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整体从温泉路高架美食家酒店前面开始，一直往南葫芦下桥口，车流量都在增加的过程当中，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另外观察到目前河滩快速路整体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南向北的方向是从华林桥往新一路立交桥车多缓行。另外观察到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北外环植物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行驶速度比较慢。另外反方向东向西，在最右侧快上植物山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的位置，最右侧是有事故，而且是多车的事故，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避让。目前有四辆车停靠在最右侧车道，另外呢是在西外环南北向南的方向，整体在徽商酒店桥面车流量大，一直可能会延伸到往雅山隧道的方向，尤其是雅山隧道下层往这个奇才路，整体行驶的速度会更慢一些。另外呢，在南外环这会儿南外环表现还不错，南外环广贵桥桥面下河滩的位置行驶速度会稍慢一些，目前团结路和胜利路下桥口都是一切正常的。东外环的话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在跃进街的下桥口行驶速度稍慢一些。另外就是东后街下桥口的位置行驶速度会比较慢，二位。
0: 刚刚明月也说到了哈，在北环高架桥面上呢，路的最右侧是有车辆在停放的，有事故发生哈。刚刚也看到有一些车主哈打开了后备箱，应该是要准备去找三角警示牌，大家的路上注意避让一下。
1: 这会儿呢应该是移开了吧。
0: 对，下来好像看了一下几位车主哈，好像没啥大事儿，就走了啊。
1: 也有听众说客南高架的东向西，从东外环左转进入客南高架方向，就是往河滩，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往南湖市政府桥面是在排队缓行的。
0: 这会儿如果说您准备从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从最北端的喀什路立交桥要下到河滩上，经过河南路立交桥，经过苏州路立交桥，都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3: 99鲍德路块北外环由西向东目前是畅通的，但是在这个百昌的这个桥面这儿有一个电动车在上面骑行，看着有点像未成年。
1: 骑了电动车上了高架桥的
0: 是不允许的啊。
4: 949早上好。
0: 早。
4: 河南快速自南向北离广汇桥一公里处，有一个人通知电话在马路的最左边步行走着呢，这是很危险的。
1: 河滩从珠江路立交桥往广汇立交桥，这南向北的方向，
0: 咱们的行人非机动车哪能走哪不能走，都得这个有点数哈。
1: 大家通行到这段路时候呢，还是要仔细观察一下。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了。
0: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

0: 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2: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1: 这会儿你是路的还是路是你的，都欢迎大家来分享路况啊。马强提示，新华南路左拐去龙泉街的方向排队，行驶缓慢。
3: 青萝卜组合早上好，俊青回来了吗？
0: 回来啦。
3: 报个路况，东二环启德山至石化路段一路畅通。
1: 东二环由南向北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0: 闪在哪儿呢？
4: 94个路况，出生隧道由东向西方向上行隧道，第一个隧道中间每一辆车不往车上不开。
0: 今天早晨在8:30左右呢，就听众发来信息了。你要是走芝川隧道上层的东向西，在进入到第一个隧道里面的右侧车道，是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停放在那儿了。我们也给辖区交警进行了反馈。
1: 没错，大家如果说进到这个隧道里面的话，在第二条车道右侧的第二条车道稍微的往左靠一靠，这个共享电动车哈，它是在最右边停放着。
0: 庐山街维泰路的口子这儿呢是常规的排队。有听众走了 S114 西向东，上到了上沙河往河滩的北向南的方向，他说我以为今天都放假了，我想多了，走到卡斯湾这儿呢给堵住了。
1: 所以说在早高峰的路上哈，可能您走的这一节它是畅通的，但不代表全线都畅通，所以您走到哪儿都可以来分享传递路况。
5: 俊青罗明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报个路况啊。昌吉的路况，周医院南院走西二环向北严重堵车，10分钟了，1公里还走不出去。
1: 这是昌吉的路况啊。
0: 那这一段呢，周一咱们得要防着点了。
1: 是啊，在出行路上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听到前方有拥堵有排队，咱们提前有一个减速，如果能绕的话咱们就绕一绕吧。
0: 这会儿在大数据排行榜上呢，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去南湖东路方向已经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了，需要花费11分钟呢。另外第二位的是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花6分钟。
1: 第三位也在米东区哈，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18.8公里每小时通过也需要多花6分钟。
0: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6分钟。
1: 现在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这个河北路立交桥、河南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主道辅道都是压力比较大，通行缓慢。
0: 机场快速呢堵点有几处，一个是过了大地优铺立交桥走到了贵港路的这个位置，一直往小地优铺方向是有短距离排队的。另外小地优铺立交桥下呢，这个排队的距离是稍微有点长了。
1: 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去机场在8:50的时候说都是能够保证畅通的，但是到了9:10也要去机场乘坐飞机或者说要接送亲友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东进场高架，能快一点哈。
0: 这会儿走在了河滩的北向南，在河北路出口前大概200米右侧车道是有单车故障，打着双闪，后方摆放了2瓶玻璃水，大家提前变个道往中间左侧来变。
1: 刚刚有在后方摆灭火器的，只有摆玻璃水的都没摆对哈，要摆放3角警示牌。这会儿明月把镜头对准了芝山隧道，来了解一下。
6: 芝山隧道目前在上层隧道的西向东方向，刚进第一个隧道口有事故的发生，占据了最左侧车道，是一辆车和一辆私家车，后方也是没有摆放3角警示标志，堵住了左侧后方的车辆。那整体来说呢，上层隧道、下层隧道车辆都比较大一些，可能上层隧道受到事故的影响，积压的车辆会更多一些。另外，反方向东向西那4辆车都已经移开了，目前东向西的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关注到的是广汇桥，目前车流量也是正在增加的过程当中。二位。
0: 明月得要给辖区交警来说一下，在芝山隧道东向西上层的隧道第一个隧道里面的右侧车道是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大家要注意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把它移开了，因为进到隧道里面速度快容易撞着。
1: 对，
0: 另外有听众说了，河滩的北向南距离河北路100米右侧的第二条车辆是有故障车，刚才也有听众说了，对，大家走到这儿往中间和左侧车道来变一下道。
1: 现在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已经堵过了六德湾下桥口了，很快就要堵到世界公园了哈，所以这会儿准备要从温泉路高架往克南高架走的，从东二环要来克南高架的朋友，是不是可以提前，要么提前下桥，

0: 要么走一走地面道路更加便捷一点。嗯，
1: 冰雪丽颖说，现在是不是青萝卜组合在主持节目呢？要是的话那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啊。嗯，我是俊青。
0: 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
1: 合，
0: 好久不见啊。嗯，需要还是提示一下，现在的智瑞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上层隧道刚出来不远，有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了事故，车辆呢是停放在了最左侧，大家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今天是8月17号，再过10天的时间，乌鲁木齐有一个好地方要盛大开业了。8月28号，高新吾悦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吾悦花园城冠名播出。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
2: 西山隧道看东向西怎么回事呀？
1: 嗯，西山
2: 堵得朝上去了，
1: 四道岔
2: 缓慢呀，
0: 东向西
1: 哦，是怎么回事呢？
0: 堵得通行比较缓慢，
1: 有好多朋友是不是准备要盘桥走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呢？
0: 嗯，
1: 所以说是不是在连霍高速的这一段是有排队的呢？
0: 盘桥的时候大家还是得注意一下左右两侧的车辆，嗯，看看离你远不远啊。
1: 这位叫郭成的朋友，你的信息看到了，等下节目再找罗明算账吧。来看一下，现在是9:14了啊。9:14，这会儿呢早高峰目前似乎好像还没有达到一个峰值的状态，但是至少是在暑假期间嘛，早高峰不会不来的，随时弹到啊。
0: 嗯，可以看到路上的车流量是明显的比15分钟之前要更多了。嗯，虽然说没有完全堵那儿不动，但是大家还是要且行且珍惜，在路上和前车把距离稍微拉大一点，安全第一位啊。
2: 早上好。连霍高速由北向南，过了下西山高架那个口子，往九井。

0: 吧，
1: 行，您也可
0: 啊。
1: 以通过我们帮您问的按钮把这条信息哈留下来，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一起来双向反馈啊。
0: 再看一下河滩的北向南，苏州路往燕窝路方向是一路畅通的。
1: 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就是在苏州路立交桥，在北段堵得比较厉害，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再往南走就能够保证一路畅通了。
0: 可能会在人民路立交桥要这儿呢有一点排队啊。主要看了一下人民路立交桥的河滩北向南呢，是在辅道的位置排队缓行呢。
1: 没错，刚刚也是给明月布置了一个作业哈，让她看一看机场快速，来介绍一下，明月。
2: 这会儿机场快速路从大地卧铺立交桥桥下一过，一直往木材厂立交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反方向呢是在这个西外环木材厂立交往机场方向，这个美美三春天雅居路段行驶速度会稍慢一些。另外呢，关注到刚刚西山四道岔是在东向西的方向，从西山西街过来，有一起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现在事故车辆也已经移开了，后方加的车辆正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包括柯南高架那起在友好桥面的事故，还有舟山隧道的事故都已经移开了。二位，
1: 好嘞，感谢明月的介绍哈。
0: 现在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呢，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入到芝山隧道，去往北京路方向这一段啊，西向东要花费11分钟呢，也在我们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另外就是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刚才在天然花园这儿不是有四车追尾吗？
1: 在辅道上，
0: 北向南的方向呢，需要花费25分钟，所以说能绕就绕一下。这会儿的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其实也不建议大家走，排队的距离还挺长的。
1: 刚刚有朋友说了嘛，这个世界公园一上桥以后，还有新鲜发生的事故，所以这一节哈，从大学路过来的，从东二环过来的车辆，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就是你从七坊往南湖市政府桥面这儿呢，是一直在排队的。
1: 是的。
0: 再往前走啊，就是到了华林立交桥的方向，整个的柯南高架东向西也在排队呢。
1: 刚刚我们也介绍过天气哈，这个从今天包括明天，在全江各地哈，在山区范围之内都是有降水的情况出现的，所以这两天准备要进山游玩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是提示各位，山区降雨范围小、强度大，局部山洪突发概率高，进山游玩前提前报备行程，远离河道、低洼区域，安全第一位。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青萝
1: 卜
0: 卜
1: 组
0: 组
1: 合。
0: 合。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1: 在路上真的平安是第一位。马瑞提示说，光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群玉馆这个位置哈，说有摩托车和车辆发生了追尾，刚刚发生的哈，大家注意一下。
0: 您关心的问题我们也帮你问到了。说到机场快速路往市区方向，有听众呢说在沙之船的路段，他经常会看到好多车走应急车道和沙之船出口的导流线，包括出了沙之船匝道，好多车辆也是压着导流线在行驶，
1: 是
0: 说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那他建议呢，在这一路段增加电子抓拍。
1: 那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快速路大队也是及时的回复了。那针对这位听友提到的哈，以上路段的占用应急车道、压导流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大队已经持续开展了常态化的治理，也会通过 电子警察抓拍路面巡逻警力的现场查处的方式，对发现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来进行处罚。大家注意一下，
0: 以前呢我们走机场快速，比如说从木材厂上到机场快速的方向，往贵港路方向的这个应急车道是可以占用，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去这个天山国际机场了，你从贵港路往天山国际机场方向的应急车道就不要占用了。
1: 是不能

0: 走的啊。
1: 嗯，
0: 到了9:34，可以说今天周一早高峰的峰值是来到我们身边了，有两条快速路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严重拥堵的状态。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出口东向西的方向 15.6 公里每小时，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4分钟、
1: 嗯、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要去北京路出口呢需要花费9分钟。
0: 刚刚说到的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天然花园的辅道不是有四车追尾吗、
1: 嗯、
0: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辅道这一节严重拥堵，13公里每小时，通过也需要多花半个小时，
1: 对，
0: 30分钟才能出来啊。
1: 所以说刚才这三条路况我们一直在关照呢，大家如果仔细听节目的话、
0: 嗯、
1: 可以辨别出来这条路的交通压力会逐渐的增大，
0: 对，
1: 会选择绕行。有没有听众听了我们的节目选择绕行的，避开拥堵路段的，也可以在微信上来留个言。
0: 张健说了，这个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山隧道铁路桥车多，正常缓行当中，常规的一个拥堵啊。
1: 嗯，
2: 行行行行，新浪组合您好。
0: 您好，
2: 张，那个回家大道吧，北二环由东向西，事故车找到了，在上引桥的时候，
1: 嗯，还在啊，
2: 快入弯的时候，单车追尾，
0: 这又是个新的、
1: 啊，
0: 刚刚那个两车是挪走了，
1: 是新的是吗？
0: 对，因为他9:33刚发来的嘛，现在9:35，估计刚碰上。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是这个方向通过的话，还是得提高警惕、
1: 嗯、
0: 听到前方有事故车辆占据了车道，提前变道，提前减速啊。这个朋友说西北路下桥口快堵睡着了，来点黑咖啡提提神吧。
1: 嗯，
0: 这一大早的还是得清醒一点啊。
1: 啊，刚说过了啊、
0: 嗯、
1: 来看一下，从米东区到湖北大厦一路畅通，成功避开了北段的河滩拥堵。奥兰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了，
0: 对，
1: 也看了导航了。
0: 其实在路上咱们乌鲁木齐的路网建设是越来越四通八达了，能够绕的路线其实挺多的，不光是常态的一些，比如说我从城北到城南我只能走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东二环啊市区道路啊都能过来选择啊、
1: 嗯、刚才有朋友说能观察一下机场快速进市区为什么车多吗？有一位这个玉山江说了，
0: 嗯，
1: 机场快速往市区方向就是纯纯的车流量大，
0: 车多，行驶比较缓慢、嗯、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堵在路上，给各位说一个好消息，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6楼皮草保养中心盛大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
1: 本月超大福利，原价499皮草清洗仅需要19.9元，399元雾化消杀只需要9.9元，来买皮草就到华斯，养皮草还是选华斯。
0: 那今天是新的一周的周一，在下周二我们有一场非常生动有趣的研学游，去吐鲁番感受吐鲁番的热情。
3: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4: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3: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4: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3: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4: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下周二的话是8月25号，
0: 对，
1: 哎，要去吐鲁番研学了。
0: 嗯，
1: 有家长说，那你看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也想让孩子这个暑假过得更有意义，暑假作业写完了，那就可以发送数字8赶紧来报名吧。
0: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条研学线路，各位家长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5: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 奇妙。

0: 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为儿沉浸体验。发送数字九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1: 今年暑假呢，949带着小朋友应该是举办了几场研学活动，
2: 对，
1: 小朋友收获特别多呢。在我们这次要报名参加这个研学活动的孩子当中，也有参加了之前的几场研学活动的同学们，
2: 就是意犹未尽、又来了。
1: 那这一场呢是8月21号和8月23号，所以说大家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了。
2: 刚刚说到有没有听咱们节目绕行成功的哈，这个叫北山坡就说了，我从官员路这个出发，本来准备要从官员路那儿上这个温泉路高架，再去克南高架的，一听到青萝卜组合说前方大堵车，果断就一直走到桥底下。现在从这个温泉路的桥底下一直到水局政府这个路口一路畅通。他说建议大家还没有上温泉路高架的朋友就先别上桥了，走桥下一路畅通啊。
1: 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西外环的北向南过了万盛大街，车流量就特别大了。说各位师傅能绕就绕一下。
2: 就有很多这个听友啊，在路上那确实可能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他就希望有一个声音在陪伴着他，咱俩说什么内容他可能听得不太清楚。所以提示各位啊，在早晚高峰期出行的时候听我们节目呢，认真一点，给您省时间呢。
1: 不会吧，没有说听我们节目听得不太清楚的，就是不舍得放音量吗？来看一下，从五星北路辅路上东外环上桥口这儿呢，通行缓慢。
2: 来听一听朋友们的语音路况，这会儿都走到哪儿了哈？9:41了，这个早高峰的峰值持续在增大当中。如果说还没有选对路的朋友，提醒各位哈，现在有三条快速路啊，不建议各位来选择。第一，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堵；第二，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堵；第三，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也是堵车缓行。
1: 王牌
3: 农民俊庆，我就听了你们的节目以后，我就绕行了。
1: 太好了！
3: 要不然送孩子不够就迟到喽。
2: 绕行成功了哈，
1: 孩子就不开心了。要责怪爸爸了。
2: 是啊。
1: 网在哪？
3: 行，青萝卜组合，你们好。
2: 你好。
3: 你回家来吧，北外环由东向西，事故车。找到了，
1: 对，还是说在左侧车道是吧？
2: 挪开了没？各位朋友，再来说一说吧。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7: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2: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8: 青萝卜组合。
7: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不怕慢，就怕站，就怕冻在那儿。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早高峰的这个状态哈，还处于走走停停，没有说站下来这个状态啊。
1: 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有一段是站住了，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去北京路出口站住了，但是呢又新增了两条，一条是肿瘤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应该是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需要花费14分钟。
0: 另外一位上榜的这个道路呢，是北京南路的北向南，从铁路局往科技馆的方向，这一节北向南的方向北京路啊严重拥堵，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21分钟。
2: 北京路北向南过了那个铁路局那个红绿灯，咋这么堵啊？
0: 你看，
1: 嗯，
0: 咋这么堵啊？
1: 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三位呢。
0: 现在9:44，刚刚这个问题哈，也请明月来看一看吧。北京路的北向南从铁路局往科技馆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啊？明月。
3: 我现在来看一下北京路路段啊。
0: 嗯嗯，
3: 这会儿呢先看到新路和北京路路口的位置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就是科技馆的路段，东西方向目前车流量是适中的，主要是南北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另外暂时还没有看到事故啊。另外北外环中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下的这个行驶速度会稍微慢一些，南外环的西向东七站园桥面往广汇桥整体车流量会稍大一些，行驶速度比较慢，东向西是一路畅通的，柯南高架从温泉路这个六道湾下桥口一直往南湖路下桥口行驶速度比较慢，然后稍微缓解一段之后，在过了市公安局桥面一直往河滩下桥口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目前西向东已经缓解了许多。另外河滩快速路在南北双向的新路立交桥桥下天山花园的路段现在是正常行驶的，北向南的方向呢就是从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车流量会稍大一些。刚刚在看到的是北京路的话，目前北京南路青城巷路口是车流量适中的路段。再来看一下北京南路新一路路口，
1: 对，它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这一段。
3: 我再看一下。
0: 行，
1: 好嘞。
0: 在这个北京路北向南铁路局往科技馆走的车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因为现在通过镜头看到的北京路的北向南还行啊，科技馆这个大的这个转盘这是正常通行的。
1: 嗯，机场快速呢过了木材厂要说一直到客西街下桥口，它上了阿勒泰路高架，说都是畅通的。 James，
2: 哎呀，周一的早上这个木材厂站是老堵，今天车辆很大，都已经排队排到这个弯道这了，就是木材厂左转往河南路这个方向啊。
1: 好吗？
0: 这是机场快速木材厂的桥底下要左拐去河南路，排队通行比较缓慢。
1: 机场快速的南向北北向南，他说每次堵点都是在沙之船这儿。他说如果这个卡脖子的路能够拓宽一点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0: 刚刚也说过了，沙之船这个地方地面的标线各位看清楚哈，不要压导流线来通过，电子警察在那抓拍啪啪啪啊。
1: 相互的礼让一下吧。还有听众说到了小学一年级，他们家孩子马上开学了，
0: 要去研学是吧？
1: 那你得要送啊，
0: 对，
1: 送一下。
0: 这个详细的情况发送8、9，然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来电话回访，您耐心等待就行了。
1: 这是报名研学活动的啊。
0: 对，
4: 农民振兴，东外环下六道湾桥辅道上面堵堵。
0: 东外环下六道弯桥，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要下到六道弯哈，辅道那儿堵堵堵，通行缓慢。
1: 原来是北京南路和河南东路的红绿灯出现故障了，难怪北京南路的这个北向南从河南东路到新路这儿排队呢。
0: 是哈，现在确实可以看到镜头里面显示的是在铁路局这个十字路口啊，现在红绿灯底下确实停的车比较多哈，
1: 都站住了。不过好在呢，交警也在现场呢，
0: 大家
1: 稍安勿躁，
0: 按照交警的手势来有序平稳通过哈。过了这个十字路口以后，无论是要去科技馆、去大寨沟方向的车友，就可以来正常通行了。
1: 除此之外呢，铁路局到小西沟的辅道在右侧，说是有一口井盖子被围挡起来了，一条车道走不了，所以说这一段呢也比较堵车。
0: 就是尽可能走主道。别走辅道，因为在辅道那儿是有这个挡住了哈，通行不畅，大家注意。
1: 阿泰路高架准备转医学院的这个路段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一辆房车 一辆是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大
0: 车，客
1: 车
0: 哈，
1: 目前车已经移开了，
0: 后方有车辆的这个堆积，
1: 嗯，
0: 释放起来也需要一段时间了。
1: 好嘞，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的语音。古来，
5: 上车就进949东大梁和大湾北路的交汇口，这个红绿灯由南向北好像坏了。
1: 东大梁往大湾，
5: 三个方向的红绿灯都已经亮了三轮了，这边都一次没有亮。
1: 没有亮的话，
5: 也没有看到交警，
1: 大家是不是在那等着呢？
0: 东大梁街和这个大湾路的这个红绿灯没有亮，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早高峰出行的一个节点。周边的住户小区比较多哈，所以这会儿9:49，大家如果通过这个路口的话，也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嗯，
1: 有一位哥说了，说这个沈阳街和中亚路的路口特别堵，也有大车停在这儿呢。
0: 刚刚我们也是再次把镜头对准了铁路局这个十字路口啊，确实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但是好在有咱们新市的民警正在路口手动指挥，所以大家如果通过铁路局这个路口碰到拥堵的话，在路口前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你要左拐的就站好左拐道，你要直行的就站直行道，不要直行站右拐。
6: 北京路北向南，快到那苏州路立交桥那附近，啊，此道有那黑桶影响着到苏州路右转车辆。
0: 明白了，
6: 所以是比较堵。
0: 苏州路右拐那个辅道是这个有一个栈道哈，车辆车道变窄了，所以对这个车辆通行有一些影响，大家提前站主道来有序通过。
7: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8: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7: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8: 听开心路路通，
9: 放轻松。

0: 有一位听众呢说到了高铁站的南广场，说这儿车流量还挺大的呢。
1: 要去接送新友的朋友，无论是在乌鲁木齐站的南广场、北广场，都把车停在该停能停的地方啊。
2: 949，
0: 是
2: 珠山隧道由东向西上城隧道，隧道里边停着一辆
1: 共享电动车，这是一大早我们就看到了哈，这个情况我们也和快速路大队来这个联系，看能不能把它移开了哈。
0: 明月反馈一下吧，
1: 到了
0: 就是你要是走那个上层东向西第一个隧道里面右侧车道停了一辆蓝色的共享电动车。
1: 到了9:52了，可以说今天周一早高峰的这个峰值哈，还在我们身边，但是今天早高峰整个的通行的状况我觉得还在大家可以接受范围之内。
0: 而且我觉得虽然说有些路它排在了拥堵排行榜前三位，也可能会出现堵到红的发紫的状态，但是这是暂时的。
1: 对，
0: 它不像是等开学了之后这一堵呢可能会堵
1: 半个小时以上，
0: 整个一个早高峰的这个时段。
1: 对，
0: 你像现在刚才说到的河滩的北段辅路鲤鱼山路往新一路的这个方向已经畅通了。另外温泉路高架呢这会儿的用时需要13分钟，
1: 也在缓解。包括北京路的北向南，刚刚说这个从铁路局往科技馆怎么这么堵，现在北京路的北向南的通行压力也在释放当中，大家稍安勿躁，别太着急哈。
0: 西山路呢这会儿是从西山路高架往西山西街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0分钟。
3: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达，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1: 早间的9:54，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2: 949，是珠山隧道由东向西上城隧道，隧道里边
1: 有一辆共享电动车哈。
0: 我们也播了几次了啊，大家听到的话呢，就尽量的不要太靠右侧了。它就在东向西珠山隧道上层的第一个隧道里面右侧车道。
1: 这位朋友在问说，这个河南路立交桥赛博特这儿也是怎么了？也怎么这么堵啊？正常的堵车。就是赛博特往红光山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啊。
0: 这个点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下部分听众，你们已经到单位了吗？
1: 你如果没
0: 距离单位有多远呢？
1: 对，没有到单位的朋友，你们离单位应该不远了吧。
0: 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北京南路，就是河南路往新路方向说堵车，原因是在北京南路河南东路的这个红绿灯出现故障了，交警也在现场进行指挥呢。
1: 这个齐宝妈说10分钟之前路过了北京路这个大十字路口，她说好像是有事故发生的哈，所以后方也可能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了，
0: 那就是
1: 大家注意避让，
0: 尤其是右拐的车辆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这路段的这个事故还需要处理一阵子呢。
1: 是的，
0: 现在是9:56了，距离4分钟我们俩下节目越来越近了。
1: 那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周一早高峰的时间选对路，能够尽早的抵达目的地，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听开心路路通，一方面能够给自己节省时间，另一方面节目当中也通过报路况的方式来方便您后方的车友能够避开拥堵的路段。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温暖的瞬间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金鹏说我刚刚出门去上班。
1: 你这是错峰出门的、哎、是不是？
0: 不错，感谢您为早高峰不拥堵做出的贡献啊。
1: 有早出门的也有晚出门的哈、
0: 哦。但是全江各地呢今天下雨的地方有这些地方，比如说阿勒泰今天是小雨转晴，27到13度。
1: 今天伯乐小雨，34到17度。
0: 克勒马伊小雨转大雨，35到23度。
1: 奎屯小雨转晴，36到20度。
0: 东江哈密也是小雨转晴，32到18度。
1: 南疆的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1到22度。
0: 咱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是多云见晴天，高温36度，低温24度。
1: 到了
0: 但是明天
1: 就开始下小雨了、
0: 哦、
1: 小雨转多云，高温降到了29度，低温21度。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一早间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五月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五月花园城冠名播出。
0: 来看一下机场快速，机场方向说最右侧车道，他说的应该是由南向北要去乌鲁木齐天山国之故，
1: 这是刚刚发生的，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嗯、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这是刚刚发生的，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嗯、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早高峰的峰值正在散去哈，当然路上还是会有一些拥堵，但是堵车不堵心，安全第一位。稍后时间是由小叶为您带来的交通热线、
0: 嗯、拜拜，
1: 明早见。
7: 想念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8: 这是上车，这是从国道364线从车库往化肥厂方向，就是28到29公里之间渔场路段发生车祸，两头堵车比较严重，堵车相

0: 较长，将近有1公里，公交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T 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叶。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明月。明月上午好。
4: 小叶上午好，目前关注到机场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迎宾路出口有排队，尤其是右侧两车道排队距离稍长一些。另外北向南的方向呢，从大地乌布利交桥到乌鲁木齐欢迎您牌子底下的位置已经完全释放了，过了乌鲁木齐欢迎您往木材厂立交方向，整体的行驶速度还是比较慢一些，车流量比较大。西外环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徽商酒店桥面车多缓行，一直延伸到从这个西外环转柯南高架，整体西向东的方向再到西北路下桥口的位置行驶速度会更慢一些，尤其是西北路下桥口排队距离会比较长。反方向柯南高架在东向西温泉路高架这个六道湾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往南湖路下桥口，目前车流量正在释放的过程当中，但整体由于车流量大，所以释放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只要过了南湖路下桥口再往市公安局桥面都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关注到的是北外环周山隧道西向东，在上层隧道西向东下北京路路段行驶速度会慢一些，下层隧道已经完全释放了。另外提醒的是东向西的方向，在上层隧道的第一个隧道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在隧道里边有一辆共享电动车，已经联系了快速路大队的民警，现在已经派往这个民警前往处理了。另外关注到的是北京南路，也就是铁路局路口的位置，前期是因为交通信号灯的问题和有事故的原因，整体车流量比较大，现在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然后信号灯的处理民警也在现场疏导交通，所以这段路整体有所释放。另外关注到的是北京路九中的路段北向南方向车流量稍大一些，到了小西路路口就有所释放了。柯南在那个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从七家园桥面往广汇桥行驶速度稍慢一些，但整体也在不断的释放，像在胜利路下桥口和团结路下桥口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在西便三的路段行驶速度稍慢一些。小叶，
3: 好嘞，谢谢明月的盘点，先到这里，再见。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目前来看要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排在第二位的是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维斯特桥面一直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由东向西通行此路段要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第三位是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通行此路段要16分钟的时间。六道湾路辅路，从外环路辅路到六道湾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这段呢要11分钟的时间。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到四道岔出口的位置，这段呢需要9分钟的时间。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12分钟的时间。河南东路从红光山路到北京

0: 公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11分钟的时间。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通行，此路段要8分钟的时间。周一的上午早高峰，您行驶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拥堵还是畅通？您都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了。当然，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来参与节目互动，来说一说您日常的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困惑、难点，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三部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期待各位参与。来看看微信平台的留言。周波说，蜘蛛山隧道的上层西向东方向，隧道里右侧车道有三车连撞的事故，隧道里偏黑，提示各位进隧道要提前减速慢行，注意这个光线的明暗变化。上层隧道啊，西向东的方向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应该是刚刚发生的。还有其他朋友的信息说，沈阳街路边停的大车能否清理一下，就在路口停着，在路口都没办法拐弯，早晨呢就因为这个违停的事儿差一点迟到了啊。您说沈阳街，我看了一下，是和迎宾路北五巷所交汇的丁字路口的位置，还是在吉林街路口的这个位置，车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我们也跟信市区大队呢来对接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会儿的时间派警到现场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车，为什么停在这里造成后方的拥堵。您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不要忘记分享到949微信平台的帮您问当中，也可以直接打热线，非常直接非常简单，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看看线上已经有一位安先生的电话进来了。安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在金银大道由南向北到体育馆路路口上东外环高架的这个红绿灯这儿，
0: 嗯，
1: 我前面有一台银灰色的本田轿车，
0: 嗯，
1: 新 A817FE， 它刚好在这个梁荫处停车，
0: 嗯，
1: 其实它的停车处离这个咱们的这个停车线啊，至少还有留有两个车位。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再往前走呢，他可能会晒着太阳。
0: 哦，
1: 所以他在前面留着两个车位，他不走，
0: 嗯，
1: 我们后面都在打喇叭。
0: 嗯，
1: 然后我停在他的后面，我提醒他。
0: 嗯，
1: 是个女司机，她还伸出头骂我。
0: 哦，
1: 这种自私的行为，我觉得应该曝光。
0: 嗯，
1: 因为那个红绿灯时间特别短。
0: 嗯，
1: 那个路段本来就属于早晚高峰的拥堵路段，
0: 嗯，
1: 因为他的一个自私啊，很有可能导致后面好几台车不能在这个绿灯的视线内的通过这个红绿灯，
0: 嗯，
1: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自私，那么这个交通路况会变成什么样？
0: 嗯，事情听明白了，安先生，今天早晨早高峰出行，在路上遇到这么一个事儿，挺糟心的啊，这个火也有点火气比较大，所以听到这个事情，也想通过节目反映一下，这种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吧。这一方面呢，这个坐路上确实大家要遵守道交法的规定。再一个呢，刚才所讲到的这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这个情况下车停在这儿，前面明明距停止线还有两个车位，不往前走的原因啊。当然呢，从您的角度看，它应该大概率是不想被太阳晒着。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桥下路段有两车的刮蹭事故，目前导致后方拥堵，收到您的路况了啊。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石火山隧道南向北隧道500米处右侧车道停放了一辆共享电瓶车，注意避让。石火山隧道南向北隧道口处啊，有共享电瓶车。还有名字说，这位车友啊，一路行驶一路扔了一路的垃圾，车窗抛物，新 A5363 啊，一辆黑色的奔驰。来看看亚杰，乌鲁木齐水墨沟区宣和苑小区规划八路摩托车炸街，由于该路段平坦没有障碍物，摩托车到这里呢就加大油门，噪音扰民，希望相关部门来治理。那关于夏季夜检，还有这个我们说949和乌鲁木齐交警呢最近也在联合进行相关的直播， 在上周五我们就进行了

0: 在这个此路段进行了治理，本周还会继续。那您的这个信息呢，我们收悉，也向相关辖区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尤其是在治理的时候呢，就加大巡逻频次，把您的信息呢向执勤民警来进行一个转达。您所讲到宣和苑小区，包括大学路周边，应该还有天山职业技术学院门口、温泉路高架下桥口、河马全片区，还有大学路，那可能周边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并来进行转达。
1: 99暴露路况。
0: 你好。
1: 珠山隧道出口的地方，山车追尾，刚刚发生的。
0: 嗯，是的，刚才有听友说到了这个位置啊。
2: 是珠山隧道西向东上层第二个隧道右侧车道单车连撞。
0: 好的，收到了，尔特，欢迎你啊，来打卡签到的听友。还有其他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发语音和发文字。你也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啊，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对其颗粒度说，我想问问大家最近打车的感受如何。他说呢，最近打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都打不到啊，感觉车特别少，就是等车要等好久，打不上车的情况。大家有没有打车这种相类似的经历，也可以来说一说啊。NA 说看到好多车主啊，边开车边刷这个短视频，车开着歪七扭八的，说太儿戏了啊！这个开车呢要专心驾驶啊，不能做分心驾驶与驾驶无关的事情。莫说青年路好家乡门口桥下斑马线位置，很多人知道有抓拍，早高峰车多，随意过马路，还沿着马路中间的护栏边走，走到斑马线那儿再过马路，车让人没错，可是沿着护栏走路也太危险了吧，建议设置红绿灯，过马路也要是有一个规律啊，就是人行红绿灯是吧。这青年路好家乡门口的这个斑马线呢，就要做一个重点提示，这是一个事故易发点啊，每年这个位置呢几乎都会出现这个交通事故，所以大家行经此路段一定要集中注意力驾驶，尤其是有时候阳光又比较刺眼，突然会窜出来这样的情况。斑马线前呢减速，如果有行人停车礼让行人，这个情况呢咱们也要首先遵守。您所讲到的能不能搞一个人行信号灯来规范一下，之前应该是有相关类似建议的，我们也向天山大队反映过。那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行信号灯，是不是能够做到更安全呢？还是说会加剧青年路乃至光明路整个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更大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包括这个信号灯和桥下那个信号灯的距离符不符合国标的规范，两个信号灯之间呢它是有要求的，所以至少得有一个应该是400米吧，它这之间有没有呢，这个达不达标。听众反映的星 A 牌照货车为方便违停，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桂林路万科公园里南区西门把非机动车道隔离墩进行破坏，因为他这车超重，把非机动车道的路缘石路面都压坏了，请相关部门恢复原状并对车主进行处罚。反映给了支队，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安排了警力前往现场核查处置，对于非机动车道停靠的车辆，交警部门呢进行了违停处罚来治理。对于损坏的路缘石，第一时间联系了社区及相关部门对其进行修补。

上周呢，张先生反映天山区新华南路北向南新市路交汇处能否打开围栏，允许车辆左转，以此来缓解龙泉街路口掉头压力的交通设施建议呢？节目之外呢，我们当时就反映给天山交管大队，回复呢说暂不采纳，说新市路啊以北有昆且巷，以南是龙泉街路口。

0: 身车流量就大，路口打开不仅降低新市路通行，同时会辐射龙泉街路口及其他几个方向的通行，整个通行会不畅。所以目前呢，这个现场核勘之后给予的回复是暂不采纳这个建议。
1: 嗯，

开车只买交强险呢，还是全险呢？您买什么样的险种？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沟通一下，我们车友之间的交流一下啊。比拉利说，旅游高峰期现在打不上车很正常。还有一种可能性，特惠一口价叫不上。如果您是高价叫车，就是原价叫车，可能更容易叫上。就是现在这种比较便宜的特惠呀，它还有一些这个券的叠加呀，可能接单的速度会慢一些，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出现呢？贾宏伟说，北站西路双向畅通啊。他说呢，现在叫不上车是因为对于非法营运车辆的打击力度非常大，这是两码事儿啊。这个呢，我们说到的主要谈到的是有资质的合规合法的网约车，对于非法营运车辆我们不包含在其内啊。诙谐说，我就是网约车，我已经三个月没跑早晚高峰了，因为太堵了，网约车的这个给出的价格不支持我出车。那您跑平峰期，平峰期单子不是会更少一些吗？托尔逊说，全险最好保平安，省钱也图心安啊。所以您买保险吗？您买的是什么样的保险？大家来交流一下，我们车友之间互相来聊一聊啊。家具改色说，我买呢要买三者，三者险必须买啊，就赔付对方的这种。

小刚说，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候看到好多单位沿街沿路捡垃圾，说就是上班单位的人沿街沿路在捡垃圾，但是在某些小区里，明明有垃圾桶，但到处都是小孩吃的零食的垃圾袋儿。说学校难道不教学生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吗？当然教啊，怎么能不教呢？这个属于个例吧，当然这个哪里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陈浩说：“上午好，米东区市区不堵车。”车。陈浩说：“上午好，米东区市区不堵车，车险肯定要上全险呀。路上车多人多，有点情况无法避免，最起码有个保障啊。习惯了你的习惯，说早晨好，九四九报个路况，河南路的西向东车流量大。”顺便反馈一下，长春南路东二巷长期大量私家车占道拉客，甚至有时还导致堵车，已反馈多次，但目前未解决，希望九四九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长春南路东二巷是吧？行，我们跟这个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来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您说到，其实就说的黑车的问题嘛，是吧？长春南路东二巷啊，好，我们记录下来了，我们来反映，节目之外来反映。百感交集说，我买的就是全险，全险是终身财富，但是希望能够不要出险啊，就是你有你得有啊，但是呢，最好是用不上，对吧？刘先生反映说，乌鲁木齐站二楼的送客平台，私家车和网约车占用出租车通道，希望能加强管理。头区交管大队回复呢，出租车专用道，网约车也可以进。就是有营运资质的车辆是可以进去停放乘客的。那有私家车停放的，电子警察也会抓拍，民警呢在现场都在执勤，也会加强治理和疏导。平凡之路说反映个红绿灯不亮的问题，说长沙路和宁波街路口红绿灯不亮。星市区大队呢接到反映之后，立刻回复说收到了长沙路和宁波街红绿灯不亮的问题，说是信号灯呢出现了故障，目前呢已将这。

0: 这个情况上报给了维保公司，安排工作人员前往该路口开展维修保养工作。后续呢会持续跟进这整改的进度，尽快恢复信号灯的正常运行。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10:35，我们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来介绍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米娜，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公路有 S101线、乌巴线、G315线、稀土线、法石峡路段、Z502线、33线的柳树泉工业园附近的路段，在实行交通管制，其他路段都是正常通行。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G314线轮台至新河段、温宿至启浪段、奥伊塔克至布伦口段、G331线哈巴河至阿勒泰市段、G335线塔城市至俄敏段、托里至克拉玛依分区段、G3012线阳峡至新河段、温宿至启浪段、G217线黑山头至和石托洛盖段、G219线喀纳斯景区至哈巴河段、黑山头至塔城段、阿拉山口至霍尔果斯段、昭苏至阿赫奇段、G575线巴里坤至二铺段，其中 G216线恰库尔图至喀木斯特段、G314线轮台至库车段、G335线克拉玛依区段、G3014线克拉玛依区段独库公路大小龙池至库车段、G219线喀纳斯景区段、G219线阿拉山口至温泉段、昭苏段、阿克苏市至阿赫奇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路段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七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G3015线霍吉尔特至克拉玛依区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托里老风口、G314线和217线的克拉玛依区至乌尔河段、G216线喀木斯特至五彩湾段。主持人，
0: 好，谢谢米娜的介绍，先到这里了，再见。
3: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正在直播949交通热线，三部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购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王先生反映，喀什东路与北京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左转车道的车特别多，容易堵车，能不能把第三条车道改为直行加左转呢？反映给新市区大队第五铺中队，回复说呢，经核查研判，提出的优化建议贴合该路口的实际通行情况，具备优化的可行性。我大队呢已将该点位纳入道路交通优化候选整改点位，并推送至道路相关设施单位。后续我们将结合该路段的车流实际情况，对路口车道功能及地面交通标线进行重新施划、优化调整，进一步规范路口的通行秩序，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松树玲说啊，要买险呢，要买交强险，要买三者险，要买医保外用药险，还要买车损险。沉默的等待说，反映个问题，仓房沟路从水泥厂到钱塘江路能不能装一个隔离护栏？因为这条路晚上比较黑，而且行人随时横穿马路，又是对方过来的车辆，有些车开着个远光啊， 他说呢。

0: 凌晨批发市场、菜市场送货的车就往路两侧停，横穿马路。然后有些店主骑着摩托车、电动车，还有拉拉货拉车、货拉拉，随时在这卸货，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白天双向过来的车呢，随时随地在这掉头，导致该路段严重拥堵。这个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向沙区大队反映吧。我记得沉默的等待应该不是第一次向我们反映这个问题了，我们也是收到之后立马来转。目前来看是不是治理效果还是不太好啊？好，我们继续来反映这个问题。线上我们来看看杨先生在线了，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杨先生，遇到什么困难了？
1: 就是我爸早晨他出去撞了，就是走丢了。
0: 哦，走失了，父亲啊。
1: 对。
0: 跟我们说说体貌特征。
1: 个子不高，挺瘦的，白头发，之后穿的军绿色的短袖，灰色的一个裤子。从走大概就是还在幸福花园附近。
0: 幸福花园就是大湾北路那个幸福花园。
1: 对对对。
0: 身高大概多高啊？
1: 身高1米6几，不到1米7，
0: 1米6几，
1: 挺瘦的啊，有点背篓。
0: 这个有没有那个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啊？
1: 没有，他都挺正常的，除了腿有点疼，走路有点稍微一瘸一瘸的。
0: 那跟他就是交流起来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啊。
0: 也知道家住哪儿都知道。
1: 他知道知道。
0: 啊，有没有什么口音呢？比如说河南口音、甘肃口音有没有？
1: 甘肃口音。
0: 甘肃口音啊。
1: 啊，
0: 今天这是第一次吗？第一次走失。
1: 第一次，早晨8点多出去，到现在没回来，还
0: 哦，
1: 没带电话。
0: 没带手机，没带电话，
1: 啊，
0: 啊，是那个从幸福花园的大门正门出去的，你能确定是吧？还
1: 这个
0: 是，
1: 确定不了，就是幸福花园附近的前后门，他应该是不会坐车的，就在幸福花园附近。
0: 好，那您的描述看应该是没有阿尔茨海默症，不存在这种无法交
1: 没
0: 流
1: 有，
0: 啊、健忘啊，应该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8点多，现在10点多。一般呢，就出去遛个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回来了，是吧？
1: 对对，一般早上他出去遛个弯，就9点多就回来了，今天他是没回来，
0: 哦，所以你就打电话问一下。
1: 啊，
0: 行，那您在小区里啊也找一找，我们呢广播也帮您播一下。我们有一些的
1: 好，
0: 哥的姐嘛，不是都到这个小区里去送乘客嘛，也帮您看一下，好吧？
1: 好的，谢谢谢谢主
0: 啊，
1: 持人。
0: 就是有白头发这个那样的背头是吧？
1: 对，白头发、短发，白
0: 短
1: 头
0: 发。
1: 发之后军绿色的 T 恤，灰
0: 灰
1: 色
0: 色
1: 的
0: 的
1: 裤子，
0: 长裤
1: 个子不
0: 啊，
1: 高，
0: 长裤。
1: 啊，
0: 名字呢？比如说我们看体貌生相符，我们能不能问一嘴叫什么名字？
1: 可以，杨培金，
0: 杨培金。
1: 啊，
0: 啊，今年72岁了是吧？
1: 对对对，啊，
0: 啊，好，那我们就叫他，他可能会有反应啊。
1: 有有有。
0: 哎，好嘞，那如果是找着了，您也给我们回复一声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哎，
1: 谢
0: 不
1: 谢。
0: 客气，好，再见，杨先生。好，大家呢也听到了，杨先生找父亲啊，72岁的父亲杨培金老先生，今天上午说8点多在幸福花园走失，10点半了，现在10点40了，没回家，很着急。如果您在幸福花园大湾北路路段啊，能看到体貌特征相符的老人，身高1米6左右，穿军绿色短袖、灰色裤子，啊，这个操着甘肃口音。如果您看体貌特征相符老人，您问一问是不是杨先生、杨培金老人啊？来跟家人联系，家人留的一部电话呢是176-9080-7976，176-9080-7976。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36度到24度；昌吉多云，38度到23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7度到21度；奎屯小雨转晴，36度到2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大雨，35度到23度；伯勒小雨，34度到17度；伊宁多云转晴，31度到17度；塔城多云，30度到16度；阿勒泰小雨转晴，27度到13度。 哈密小语转晴

32度到18度，吐鲁番晴43度到31度，库尔勒晴35度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1度到2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3到19度，喀什多云33到21度，和田多云转晴32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36度到24度。亚辉说想求证跟大家咨询一下，他说呢这个电车啊，新能源车出了险出了3次了，然后呢说也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说这个第二年的保费是不是像别人所说的会那么夸张，翻倍的涨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他说有没有哪位车主经历过，他是出了3次保险了，说第二年到底能涨20%多少，能够给大家能回复一下给他啊，有没有相关的经历的朋友说一说。

0: 刚才呢，杨先生向我们求助，寻找自己的父亲。这会儿杨先生电话又打过来了。杨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爸他早见了。
0: 又找着了啊。是啥情况，给我们说一下。
1: 哦，他出去他出去到医院去打针去了，应该是。
0: 哦，现在已经回家了是吧？
1: 对对对啊。
0: 啊，那就好，找着就好啊。行，
1: 谢谢，
0: 那就是没带电话，沟通不畅了，应该就是。
1: 对对对，是。
0: 好嘞好嘞，那也就、那就不找了啊，大家可能还在路上帮忙看着呢啊。行、
1: 谢谢，
0: 行，回家就好啊。好嘞，好，那先到这里。
1: 好好好，
0: 再见。嗯，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陈阳说新 AFV346 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赶紧修一下啊。还有蒋女士，欢迎你来收听节目，来听一听梁红你好。
5: 上车第一天就是上车就要报况，就是那么几个原因。我现在在东宝冷库七开路西，就天际楼旁边这条路要左转走阳江路长江路，是左转和人行绿灯是一起的。左转我现在在等了两个红绿灯，前面就走了五辆车，两个红绿灯，因为绿灯人行要过要礼让行人，一直就算排队堵车，能不能重新设计一下？谢谢，这条路非常堵。现在
0: 好，梁红的建议呢我们收到，我们来向沙区大队来进行反映啊。马尔科说刚才那位先生咨询的问题，他说呢保费肯定涨，涨多少呢？涨得凶不凶呢？玉山江说如果是营运电车会涨得比较高。丙亮说北站三路的铁道口现在加了一个弧形的路，两边车在那个铁道口就不会再交叉了。3月份的时候听你说这个路会改，现在真的改了。

0: 10:48，我们再来关注高德地图，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啊。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8分钟的时间。武兴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北向南要6分钟的时间。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要13分钟的时间。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这段要4分钟的时间。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6分钟的时间。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要4分钟的时间。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要8分钟的时间。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这会儿应该是平峰期了。平峰期的路况大家不要忘记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949交通热线。37.2度，这位朋友说，我就是网约车司机，打不上车的原因是因为中午温度太高了，司机师傅都在休息呢，所以不接单。他说的是早晚高峰，他上班下班打不上车。来看看另外一位朋友 HI 说呢，赛博特河南路西向东方向五车追尾的事故，就在赛博特路口啊，西向东五车追尾的事故应该是刚刚发生的。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来打热线0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也可以在949微信平台来留言，或者直接在我们左下方有一个帮您问这个按钮，点开之后啊，根据相关的提示来输入您的反映诉求，我们收集这些信息来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听友信儿说，回复一下之前那位听友问保费的问题。他说他的车是营运车，出过3次险，涨了6000块钱啊，第二年涨了6000。那您的是不是营运车辆呢？这位朋友，您刚才问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也可以来继续跟进和互动交流一下啊。

桂平说中亚南路这个南向北啊，就是在施工嘛，这段时间在维修挖管道，目前就剩一条车道了。说高峰时段如果是踩这个一条车道是高 BRT 车道，会不会扣分呢？嗯，应该是不会啊，这是因为施工影响，目前只有一条道可走的话，那应该是不会的。但如果您被拍了，那您可以进行申诉和复议呀。幸福说，其实打特惠就是不太好叫，如果你叫快车单，司机还是很多的。大圣归来说，河南西路西向东往铁路医院大堵车，什么原因呢？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啊。就是那个五福院是吧？WO 说，营运车用一次商业险，第二年涨价大概2200元左右，三次险就是6000元左右，是吧？敬佩说，从伯乐到温泉一路畅通，限速80码。刚刚好说啊，打不到车只能怪自己骑晚了。

0: 听众所反映的机场快速路往市区方向沙之船这儿有很多车走应急车道，还有压这个导流线的问题啊，我们也是多次进行反映。快速路大队回复，针对机场周边快速路上占用应急车道、碾压导流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大队在持续开展常态化治理，通过电子警察抓拍、路面巡逻警力现场查处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赏路者说，叫不上车呢，就加价叫车，总能叫上，是吧？这个，所以这会儿这个今天这几天打车的朋友啊，可能还是感触比较深，感觉怎么打不上车呢？嗯。星 AFE346 刹车灯不亮，抓紧时间修一下啊。

来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米东区这儿啊，龙河南路堵车，什么原因？马尔科说，司机离得远的可以预约网约车，不远的可以拼车、特惠、快车、特快，就很几种、很多种这种叫车的方法都可以尝试啊。现在叫车平台越来越多了，也不止以前的那一家了，对不对？现在好几家呢，好几个平台，你可以换着叫嘛。CC 说，米东区东山街颐和花园和东方家苑二期门口双向装了减速带，到了凌晨12点，一直到凌晨4点，大货车、渣土车开始上路，他们过减速带根本不减速，噪音特别吵，吵得睡不着，严重影响了睡眠质量。希望把减速带拆掉。是这样，它不会因为这个一段时间的施工而拆减速带的，这个不现实。安装减速带呢，本着就是。它首先是交通设施的完善，它呢是本着安全的角度去考虑的，它肯定是需要它才装的，那存在即合理，那不可能说是因为大货车它不减速，那把减速带拆掉，然后让大货车更加肆无忌惮，那这个噪音本质上它并没有减低，因为这儿施工还存在，对吧？所以只能说是去，请到这个，比如说这米东区嘛，我们请米东区政府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他有没有夜间施工证。办证了没有？他能不能合法的、合理的晚上施工呢？

扬帆起航说949，早高峰其实也好打车呢。平时你如果您取消订单太多，平台呢认为您的这个信任分比较低，就不给他排车了啊。还有这样的情况啊。卡德尔说打不上车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是旅游旺季，然后呢有些乘客被驾驶员打了差评，所以这些乘客就不派单。哦，就是双向评分是吧？就以前听说是乘客给驾驶员打分，驾驶员也要给乘客打分吗？雅辉说我是私家车，去年保费7000块，今年出险了3次，明年特别担心。他应该不会一把子明年给你全部涨上。我记得以前有人说是连续3年涨多少啊，是这样算的。他是平摊到未来3年，是这样给你算啊。他给你一把子涨你也不合理，对不对？你今年保费7000，刚才那位听友说，那你如果按他说的出3次涨6000，你明年保费变13000了，那我觉得是不可能，不切实际的啊。他应该是未来3年一点一点给你涨，然后把这钱给你补回来。

0: 我是就这个二医院门口这个进去就堵车。
1: 嗯，
0: 这都多少年了呀？
1: 二医院的堵车问题啊，排队这个看病就医的车，而且它周边呢又是这个毗邻大巴扎。这个地方呢又是游客停车的比较多，所以呢车位比较紧张，确实存在像龙泉街周边啊停车压力比较大的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啊。

0: 看到大家都在说这个关于网约车叫车的问题啊，各抒己见吧。时间关系，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稍后的时间是由鞠萍带来的说法，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1: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

0: 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
1: 上午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4: 周一的早间，我们看到乌鲁木齐的交通一派繁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11点02分，我们关注到的是首府多条道路目前现在有缓行的，分别是在鲤鱼山南路。今天是周一的早间，医学院周边的交通压力挺大的，目前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车行的速度每小时18公里，现在您在这条路上比平时要多花7-8分钟左右的时间。北京中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23公里。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的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迎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武兴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呢都不到每小时20公里，也要比平时多花4-5分钟左右的时间。您在路上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您可以发送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 949。今天呢是8月17号，就在两天前，8月15号，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正式施行了。这部法典呢，其实是步入到了一个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的新境界，也和我们每个人、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今天的说法节目的律师在线，我们有请资深律师为您解读这一部法典，同时也会和您说一说在生活当中的维权事儿。如果您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现在开始就可以留言给我们，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通三部热线。我们看到阿江的路况，说东外环北向南在红山路出口车流量有点大。
5: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

0: 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相伴生活的每一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苗水律师，他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先请苗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啊。苗律师好。
2: 菊萍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刚刚我们给大家预告了，说我们要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法典呢，也被称之为绿色法典，它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这两天呢，我也不停地收到了一些推送，可能大家打开手机也可以看得到啊，打开广播也可以听得到，就是有关于很多大家日常困扰的事儿，比如说广场舞的噪音呀，楼下餐饮的油烟呀，甚至是生活噪音等等很多的民生问题，过去大家遇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如何维权，现在在法典当中都有明晰的答案。那应该说我们现在很关注到的生活中的很多噪音，广场舞呀，邻居家的这个施工呀，甚至是炸街呀，就我们说这种飙车炸街的行为，还有油烟的问题，都直接纳入到监管了，是这样吧，苗律师？
2: 确实这两天我们关注到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呢，作为法律人来讲哈，作为一个职业律师啊，我觉得让我看到的最亮的一个字儿啊，就是这个点这个字儿哈。
1: 点。
2: 对，菊萍记不记得就是民法典刚出台的时候，我们花了好多期节目再去关注，直到现在为止还对民法典当中的相关法条做解读哈。
1: 我们说它贯穿了我们人的一生啊，
2: 对，
1: 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都是密切相关的。
2: 对，打开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立法体系当中的基本的这样一些法律哈，我们会发现叫点的，这是第二步。
1: 第二步，所以它的高度很高，是这样吗？
2: 对对，其实经常研究咱们这个汉字的字啊，这个能叫点的，它一定是国之重器哈。点的这个字儿，我们其实要说多的话，我们经常学法律的会翻开这个我们这个点的这个字来源的时候去看，哎，它更多的比如说会意和形象的这样一个表述，有点像竹简，非常重要的文字会记载在这里边。所以说这部法典用这个字来作为最后一个字啊，叫生态环境法典，我们足以就觉得可以看到这部法典的重要性哈。
1: 是这样的，那因为它很重要，而且呢关乎老百姓很多家门口的烦心事都纳入到了一个法制化的管理。我们看到呢其中有很多的民生条款，这就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可能有广场舞的音量是不是很大，这个飙车炸街的这个噪声污染啊，还有油烟的问题。那么在这中间呢，应该说邻里的小事现在是有人可管了。那我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已经有很多听友的提问了，包括有路况啊，我们先分享路况。乐逍遥说五一路上堵了一个多小时还没进到中医院的停车场呢。是的，医院周边现在交通压力都很大，包括像自治区人民医院，包括医学院，包括在黄河路的中医院。尔特你好，欢迎打卡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宠爱精灵也提到了说现在在路边没有搭上车，您可以试一下约车的软件啊，现在有很多约车的网络平台，也很方便来使用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新的变化，刚才就有听众也在问说我们小区楼下就有广场舞的噪音挺大的，这个有没有相应的界定，怎么样才算它的声音够大呢？如果它早晚都在持续播放影响到我的生活和休息了，我该怎么办？苗律师，
2: 这时候我们不得不请出两个数字哈，一个我们就是经常提到的，我们日常室内的这个交谈的音量控制在什么样的分贝啊？这个其实也是有具体的这样一个数值参考的哈啊，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40到50分贝之间室内的，但是如果到了这个广场舞音响开始，让大家能不能够接受这个音响的这个分贝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数字就出来了哈，就是70分贝以上，而且呢出现了一个长期持续的这种状态，我们不说猛然间出现了一个声音就把它一定会上升到这个法典当中的这样一个干扰的状态来评价哈啊。你比如说我们通常用70分贝以上，同时呢还有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这种状态，那势必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居住的安宁造成一定的影响哈啊。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时间状态哈。我们通常基本上可以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说比如说白天的声音的这样一个容忍的程度啊，我就用打引号的容忍程度，和夜间的，对，它会夜间的这种状态，大家需要休息哈。确实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情况哈，基本上都到了这个11点了，忽然发现这个广场舞还依然的这种声音特别大，
1: 火热的跳着，
2: 对，火热的跳着，因为大家的生活规律不太一样，尤其是有一些上班族哈，他可能那个时间段开始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态哈。那实际上我们就是无论是对于声音的分贝，还有这个声音的这个持续的状态。

0: 以及声音发生的时间，实际上都是有一些细化的这个规定的。我想这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另外一方面关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的一个立法亮点了哈。刚才菊萍讲到了，就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关注的这个广场舞的声音啊，这个甚至于炸街的声音哈啊，那这些声音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正常的容忍度。我们刚才给出了不同的这样一个维度哈啊。那最重要的一点，这部法典出台之后，该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去干预？
1: 找谁呢？找物业，找社区，找民警，到底该找谁？
0: 对，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有几个主体就步入到我们这个法典当中了。你比如说第一个，大家伙经常会在这个小区里边找到的是谁？物业。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再不行还找谁呢？比如说物业还有相应的这个社区，对吧？甚至于在法典当中涉及到民政部门，对吧？那这些人到底干什么呢？就是他们出来干什么？
1: 他们有什么法定的管理义务？
0: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提到，物业会说这样一句话，说我们不是执法部门，我们不能够上去关了别人的音响，或者是收了别人的音响，因为我们必定不是执法哈啊。这之间一旦发生争执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物业这一句话完了之后好像听上去很有道理，那物业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吗？那法典出来之后，实际上物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比如说劝阻。对，就是正常来讲的话，你可以过去劝阻和协调，对吧？那当然物业的确不是执法部门哈，那他下一步可以干什么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通告，或者是找到相应的部门去反映。这个反映也是，不要觉得它是纯纯的是居民的一种权利哈啊。实际上物业公司发现你的这个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你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义务。这个义务是什么呢？就是通过物业也好，通过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居委会也好，你要有义务去反映给谁？就是执法部门。
1: 就等于说你不能够知道，但是你置之不理。
0: 对，
1: 你不能够不作为。
0: 对，
1: 你可以劝阻。作为社区和物业，他有这个劝阻的义务和责任。
0: 对，
1: 这是一个法定责任。
0: 对，
1: 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要上报相关部门。
0: 对，
1: 有执法权的部门来进行执法。
0: 对，你不能说你看我不是执法部门，我就画句号了。这个法典出来的意义在什么呢？你可以说你不是执法部门，不能有执法动作，这个说法倒是有道理的哈啊。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你要有一个协调上报的义务哈。
1: 对，而且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邻居之间、邻里之间的装修的这个噪音，其实也是蛮影响人的。这样的生活的噪音，那是不是在法典当中也有约束，也有具体的要求？
0: 没错，其实就是回应民生关切，细化这个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些规则啊，就包括像菊萍刚才讲到的邻里之间，因为我们知道再往下走的话，就是我们说司法救济途径哈，当事人他可以干什么呢？依据民法典去维权。就是他维权的方法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相邻权侵权了。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前置的动作，比如说劝阻哈，劝阻不行的话，有一个相应的这样一个协调和上报，对吧？这也是义务了。那如果说还不行，其实民法典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相邻权的这样一个诉讼，也是可以往下来细化的哈。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亮点在哪里呢？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系统的这样一个闭环哈。
1: 大圣归来你好，告诉我们的是路况，河南西路现在西向东往铁路医院出现了大堵车，说堵了有十来分钟，刚出来现在又堵到科学一街了。哎呀，周边交通压力都不小啊。河南西路现在出现堵车了，因为这儿有铁路医院，就是五附院。那还有很多听友呢，其实在路上也告诉我们说，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都挺大的，各大医院周围现在都有车辆的拥堵和缓行。朋友们注意选择好行车路线，如果可以的话，今天早间前往医院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样就会避免您找不到停车位的麻烦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大家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现在就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 2561，或者是2571949。
2: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

0: 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1: 继续我们的说法节目，苗律师您还记得吗？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听众问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小区楼下的这个餐饮店生意挺好的，这个它的油烟呢是直排的，味道呢特别的刺鼻，他说我家里不能开窗，一开窗好像就飘着这个油烟，炒的什么菜现在是吃什么都知道，他说其实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了，天这么炎热我也不能够开窗。那我们看到此次呢，在这个环保法典当中，对于餐饮的油烟它有一些硬性的规定，而且规定的非常的细，是这样吧苗律师？
2: 作为居民的住宅楼，它没有专业的这样一个烟道的这个商住的这个综合楼哈，还有一个就是与这个居民相邻的商铺，因为有一些这个产生的这样一个烟道，它跨越了这样一个居民居住的这样一个楼层哈，实际上呢都有可能造成我们通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排烟的这样一个干扰哈。
1: 那像这时候呢，其实作为这个餐饮店，它要对自己的这个排烟有一个具体的操作，它必须是规范的是吗？那我们也看到说，现在呢就是有关于这种餐饮油烟的时候找商家沟通没用的话，那作为居民该怎么样来进行维权呢？在法典当中有说吗？
2: 这时候就要明确一下监管部门哈，在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呢，其实包括这个维权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有些这个居民他首先选择了110报警，对吧？相应的这个监管部门呢，他还有一个责令整改、停业整顿，对吧？这些内容、这些措施都是有的。但是呢，我就刚才在想一个问题哈，这个法典出台之后，对于原先已经存在的并且是合规的这样一个商铺哈，那它的这个经营现状往下走该怎么样具体化或者是更加的合规呢？我觉得确实是必须全程的安装合格的油烟净化设备了，这必定是一个方向了哈。
1: 而且在法典当中说严禁新建、改建、扩建用的这个生产油烟的餐饮项目在居民楼里，
2: 对，
1: 就以前的这个底铺它是商铺，但是上面是居民楼，
2: 对，
1: 但现在就不能够再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了。
2: 对，所以说实际上从这个立法的角度来讲呢，对我们这个小区居民的这个生活环境绝对是一件好事儿哈。
1: 还有很多听友的提问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我们再来关注啊。但是还是给大家来插播一条信息，大圣归来他告诉我们说，科学院一街西向东最好别进来了，前往肿瘤医院这儿车都排得很长很长了，估计在路上得花不少的时间。那我看到有一位听众的提问问到了是这样的事儿，他不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法典的事儿，而是自己的实际的遭遇。他说呢，包工头用了他，结果呢受伤了，他说现在呢这个工伤到底该谁来承担，是包工头来给他进行赔偿还是用工方来赔偿，他说现在想问这个问题。苗律师，
2: 我觉得围绕着这个工伤前提条件解决的这个工这个字儿哈，我们在这个实务当中呢，首先要确定这个劳动用工关系发生在谁和谁之间，因为有可能哈，在实践当中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包工头招用来的这些这个员工也好还是工人也好啊，他可能建立起了这种关系，他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有可能是劳务关系哈啊。所以说在这类型案件当中呢，我们首先建议这个当事人都先采取一个诉求，就是确认劳动关系的诉求，先确认一下你跟谁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我们见到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些说，哎，这是包工头找来的哈，但是呢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裁决书拿到之后发现确认成了什么呢，比如说建筑施工单位乙方，尽管他下面有不同的施工班组哈，但是呢他最后把这个劳动用工关系确认成了和这个建筑施工单位，当然这种也是符合条件的。符合什么条件呢？因为我们在围绕着这个用工展开的时候不是围绕着这几个不同的属性吗？比如说经济从属性啊，人身关系的隶属性啊，综合来判断这个人到底跟谁之间有劳动用工关系，这一点解决完之后才可能涉及到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工伤的问题哈。
1: 也就是说首先他要确定一下自己是不是劳动关系，
2: 对，
1: 这个确定关系是到哪里确定？
2: 对，确认劳动关系呢，他的这个仲裁请求也是可以通过仲裁来进行完成的哈。
1: 好，那回答了这位听友的提问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因为我确实也看到有听众在说，其实邻居之间的维权挺难的，

0: 他说有没有温和高效不激化矛盾的维权方式，远亲不如近邻啊，可能天天都见面、
1: 嗯、
0: 如果你把邻居打110了、
1: 嗯、
0: 或者是报警了、
1: 嗯嗯、
0: 或者是直接把他告到法院去，就觉得哎呀这个关系可能会变僵。
1: 对，
0: 那有没有更好的维权方式呢？
1: 嗯，我觉得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基层调解。
0: 嗯
1: 嗯、确实我个人参加了很多这种基层调解的这样一些工作哈，我确实完全的认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啊、
0: 嗯、
1: 就是基层调解从我们多元化的这个化解矛盾纠纷的方式来讲，已经是我们处理矛盾纠纷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0: 嗯、
1: 就是很多案件尤其像这种邻居的这个案件，好像菊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缺少的是往往中间的一个媒介，
0: 嗯，
1: 就是站在中间两边各自的对错做一个评述之后，大家去化解这种心中的这种矛盾的这个点哈啊、
0: 嗯、
1: 那只有换位思考，但是呢这个换位思考的过程确实是需要一个调节的这样一个居间的这样一个点。那这次环境生态法典当中呢就有关涉及到了维权的这个相邻权的纠纷产生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装修的噪音的问题等等、
0: 嗯、
1: 其实你表面上看它是生态环境法典当中规定的这样一个点，但是像你我们之前提到的它在民法典当中是一个相邻权纠纷的问题哈、
0: 嗯、
1: 实际上相邻权纠纷用矛盾处理的这个方法当中用调解的方式处理是非常非常好的，效果也非常好。
0: 嗯，今天我们也看到有听众呢在留言里提到了，说我家邻居天天的小朋友在家跳绳，
1: 嗯、
0: 孩子现在正值暑假嘛，
1: 嗯，对，
0: 这个跳绳其实是可以到楼外去的啊、
1: 嗯嗯、
0: 那像这种情形呢可能在这个社区群里或者是楼栋群里你说来之后呢、
1: 嗯、
0: 可能邻居就觉得挂不住面了，可能就觉得、
1: 嗯、
0: 哎呀这事儿到底该怎么解决，顶到这儿了其实好解决呀。
1: 对，就是像刚才菊萍讲到的社区也好网格员也好对吧，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物业也好、
0: 嗯、
1: 其实都可以起到一个居中的这种调节的作用啊。
0: 好，我们来听热线了、嗯、是张先生电话在线、
1: 嗯、
0: 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请说张先生。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苗律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交通事故出了以后是按主次方划分的责任啊？
0: 嗯。
2: 划分的责任以后，就是保险公司，对，就是伤者是把自己垫付了钱以后，就是保险公司以这个交强险的赔付范围之内全部打给了伤者。
0: 嗯嗯。
2: 完了，就是现在是车主。把那个以这个保险费要涨幅扣了我3000块钱的押金。
0: 我帮您理一下张先生，我听明白了，您开出租车、
2: 啊、
0: 是吧，结果发生交通事故、
2: 啊、对对对，
0: 您是次要责任方。
2: 对对对，
0: 对方是主要责任，但对方受伤了是吗？
2: 对。
0: 现在呢保险公司用你们这辆车的交强险给对方进行了赔付。
2: 对。
0: 只用了交强险吗？
2: 对。
0: 还没有用到伤险啊。在交强险范围当中赔付了，但是车主呢将这个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了可能来年的保费要上涨为由扣了您3000块钱的押金。
2: 对对对。
0: 您想问一下这扣押金合适不合适？
2: 对，我那么问这个伤者主张这个。
0: 您问伤者主张什么呀？让伤者给您把这3000块钱付了。
2: 对。
0: 那肯定不行张先生。
1: 嗯，
0: 是这样吧苗律师？
1: 是啊，张先生作为这个出租车的这个从业者来讲的话啊，就是涨保费哈，车主涨保费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呢？
0: 就是来年保费上涨。
2: 因为出租车的保费是它是电车嘛，一年涨，每年只要交通事故一出，它的维修费啊这样东西都要涨幅比较大，因为是电车嘛。
0: 但是你也没有用到伤险，你只用到了交强险呀、
2: 啊。啊，对呀、啊。但是因为他是30%，他是那个啥呀，他是全责呀，那个主责呀，我是次责呀。
1: 嗯。
2: 本身是我是以保险公司，我是让保险公司按这个主次责这个方法给他赔付。
1: 嗯，张先生这样吧，就是我直接回答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啊？
0: 嗯，
2: 可以。
1: 就是回答就3个字，不合理，好吧？
0: 嗯，您不能够让对方的这个，即使他是主要责任方，但是呢，他是在交强险范围当中是享受这个赔付的，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张先生。现在其实是您和您的主业，也就是车主之间的问题了。
1: 对对对，张先生，你看我为什么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我
2: 但是我、我车主也不让我跑了呀，我也休息了3个多月呢。
1: 这个我都听明白了。就是您问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保费上涨的这部分能不能风险转嫁，问的这一个问题。 就是至于就是给您造成这个损失该怎么样来转嫁和承担的问题啊，因为道交法的这个76条明确规定，对于车辆的这样一个损失也好哈，它围绕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直接损失。我们通常讲有没有可能有间接损失的存在性呢，就是张先生，我也不否认有一些交通事故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地延的间接损失，甚至于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甚至于碰到了我这个延误航班了，对吧，因为这起事故啊，那这个延误航班的这个机票的钱损失的钱，你会发现呢好像这个间接的损失评价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法条上来讲的话，我们围绕着是什么叫直接损失。
0: 但是张先生提到一点，他从事的是出租车，你停运了15天，车主没让你跑，是什么原因？是修车吗？还是什么原因没让你跑啊？
2: 不是，他就说这个你开车这样子的不适合再跑出租车了，就把我就让我停运了。
0: 不是修车中间停运了15天啊。
2: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都听明白了哈，张先生现在所讲的这个损失已经超出了这个交通事故所造成的这个直接损失。你看甚至于已经发展到了说是因为这起事故他跟这个车主之间闹了矛盾哈，车主说你这样你就别开了啊，那给他造成的损失他开始我们叫不叫完全的这个扩大，最起码张先生觉得自己好像这个损失是挺大的，但是我们要求我们回答的这个点是围绕着道交事故当中围绕着财损和人损当中的直接损失来展开的。
0: 所以您不能够向对方的这个车主来主张您的这部分上涨保费的价值。我也看到在微信平台里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出险就涨价，交强险能涨多少呀，涨400块钱就了不起了，所以呢车主现在扣了您3000块钱，这不合适。
1: 对，
0: 我觉得张先生您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跟车主来协商。
1: 对，
0: 不知道当时你在包车的时候跟他签的协议是怎么签的呀？
1: 对，
2: 协议这个我没有签
1: 啊。那张先生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哈，就是车主直接说这个第二年的保费上涨是因为你此次交通事故当中的这样一个风险二次的产生或者转嫁，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张先生。
2: 我可以这样子说一下。如果说对方是他是这样子出了事故，他是主责，他如果说这样的话他不属于碰瓷呀。
0: 他是主责，他怎么
2: 这样的话他随便碰一下他自己就全修那个什么误工费这费那费一下加了12万。你说我这样的话他属于
1: 是不是？张先生是这样子的，就是讲到碰瓷这个啊，我多说一句啊，就是在你的这个责任认定当中其实是有结论的。那个碰瓷我们可以解读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然后呢以此作为我们通常老百姓说的是讹诈也好敲诈也好，对吧，有这种成分在里面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你解读的这个碰瓷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在我们的这个道交法当中是没有的，就我们只是围绕着一点，如果你是故意造成交通事故，那最后那个责任认定书的结论是作为评价这一起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的唯一标准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所以您不能够说对方是主责他就是碰瓷儿的。如果您是对于这起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有疑义，可以向交管部门要求来进行一个复核。
1: 对，
0: 张先生。
2: 我已经给交警说过了，我说我不应该是他们跟我说的是，就是以这个人道主义啊，就你认个次责就算了。我说，
0: 你是伤人了吗？伤人的事故嘛，对吧？
2: 对。
0: 所以刚才在您的讲述当中，您认为对方是碰瓷儿，但是谁把自己一碰瓷儿碰的受伤呢？往往那种碰瓷儿呢，可能是一种故意行为，自己不会受伤。啊，但是您刚才提到对方还治疗了，是吧？
2: 对啊。
0: 而且伤的还不轻，说花了有10000多块钱，是这样吧？
2: 就花了2000块钱。
0: 2000。
2: 费这样子，那个费这个费，营养补贴加算下来就将近15000-16000了。2万块钱左右了。
1: 张先生，我们都听明白了哈，您第一个。
2: 我就想着这样子，他这不是主张故意吗？你要说这样的话，就属于是。
0: 那如果您是认定对方是主观故意，咱还有另外一个方式，那就是诉讼。
1: 张先生，就是高概率啊，我得说你一句哈，咱看看咱那个责任认定书的结论好不好？咱不能说凭自己的想法，站在我的角度，确实我有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碰瓷基本上结论结果呢是要钱啊，这个受伤这两个事情可能是不是放在一起来评价的哈。好吧。
0: 所以现在就有关于您3000块钱的押金的问题，我们建议您直接跟车主来协商，是可以的，张先生。
2: 那我停运了，我这半个月没有上班。 这个费用我能不能？
0: 您半个月没上班，并不是修车造成的损失，是因为刚才您提到了是车主没让您跑。

0: 准。还有听友呢告诉我们说，目前乌鲁木齐往奎屯方向在沙湾，在高速路3775公里处呢，有一辆车发生了侧翻的交通事故。说大家在路上啊，千万别走神儿，开车走神儿的话，就容易发生自车的交通事故。收到了您的讯息，谢谢您的分享。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炎热的三伏天，可能大家想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够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人有反馈说，现在家里的水呢有水垢，高温天气呢水质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时候呢口感也不好，大人和孩子不爱喝。今天给大家推荐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的过滤，精准的滤除掉水中的泥沙还有重金属和水垢等等，高温天气也能够呢时刻输出鲜活的纯净水，直接饮用清甜没有异味，无论是煮饭还是煲汤，日常解暑喝都非常的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检，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呢免费拆走，不用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您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订购可以获得四重好礼，第一重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早晨起来呢，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就可以喝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光荣退休了。还有呢，第二重好礼，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而且呢吹干快速，不伤头发，让秀发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呢是多功能空气炸锅，无油，而且是低脂烹饪，煎烤烘炸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是多功能的微压锅，微压解锁鲜味，提高了烹饪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2: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很多听友都纷纷留言了，给刚才那位出租车的驾驶人有提建议啊，给张先生的建议。还有人说，车主扣了你3000块钱，可能是不是车队买的保险，车队要扣，但是你可以明确跟车主说啊，明年保费上涨多少，我给你多少，不然咱就法院见吧。
3: 嗯，
0: 就是大家其实也都是帮他来想办法出主意。
3: 嗯。就是提前预扣这种所谓的这个涨险的这个损失，我们觉得它不合理在哪里呢？第确实是首先要看合同的约定啊，
0: 嗯，
3: 还有这个损失有可能还没发生，
0: 嗯，
3: 你第二年到底买不买，怎么买，
0: 对
3: 吧？
0: 好，我们再来听热线是周女士的电话了，周女士您好，哦，周女士，您电话进入直播间，您请说。
4: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跟我的邻居是门挨门是呈90度角，我的门也向外开，然后它有两个门，它一个是向里开，一个老式的那个铁栅门防盗门向外开，
0: 嗯，
4: 十多年了，前些年他的

0: 那个铁栅门是可以折叠，它有时候关上，有时候开着，就折叠别在我那个门的角落那里，就是不是很影响，也就这么过了。但从7月份开始，他把那个门敞开，直接就是长期开着，他不关，他说关坏了，
1: 哎呦，
0: 然后就影响我出门嘛，有时候会打得砰砰响。
1: 嗯
0: 我
1: 嗯，
0: 们家有个老人生病，重疾嘛。被他的那个门儿，因为铁对铁门儿，就是那种砰声会非常大。老人有时候一个人在家会吓得不行。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常关着吧，就你进出之后你就把它关上，你这样影响我了。他说不行，我的就是要这么开着的，你把你的门改了，你的门向里开，你不要向外开。然后我就
1: 大
0: 是
1: 门
0: 向
1: 吗？
0: 里
1: 家里
0: 开。
1: 的这个入户门，大门是吗？
0: 是的。
1: 家里的入户门都是朝外开的呀。梁律师，您家是吗？
2: 是呀，
1: 我家也是啊。他现在他自己不改，他要求您改。
0: 对，但是我就想，我即使我改了向里开，我出来还是得推到你的
2: 听
0: 门
2: 懂
0: 儿，因为
2: 了，
0: 你的门儿完全遮挡我的门儿了。
2: 听懂了，
1: 就是
0: 对，
1: 他家
0: 然
1: 的
0: 后，
1: 这个门儿是一开始设计就是这样吗？还是就他家改了？
2: 对，是这个问题，
0: 他那么向外开的那个防盗门应该是没有的。应该自行安装的。
2: 周女士，其实那个鞠斌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我就想再细化一下哈。就是防盗门是他后装的，对吗？就是正
0: 这
2: 常的，
0: 不
2: 我们都
0: 确
2: 往外
0: 定，这
2: 开。
0: 好多
2: 我
0: 年
2: 举个，
0: 我们的，
2: 周女士是这样子的，我们正常的门哈，都往外开的情况下，尤其是相邻啊，你比如说同向的，比如说都是比如说出门都是往右推。啊，往右推，同向的去展开，
1: 那就不牵扯
2: 不
1: 到
2: 牵
1: 碰
2: 扯到
1: 到一
2: 碰撞
1: 起，
2: 的问题。周女士啊，就是刚才为什么鞠萍问你这个问题，你再细化一下。就是比如说咱这个门没变过吧，就一，
0: 我装修变过，
2: 你
0: 最
2: 变过
0: 早
2: 方
0: 就
2: 向
0: 是，
2: 吗？
0: 对，最早的时候，
1: 那问题可能是在您这儿，您把方向给变了，
2: 周，
1: 就是别人还是原来的设计，其他的邻居，您楼上楼下是不是也不牵扯到这个问题？
0: 楼上楼下都有，但是人家是进出门之后会把门关上，这不一
2: 周女士，不是楼上楼下都有，我说的是这个开门的方向。我觉得我们
0: 样。对。
2: 表达没有问题吧？就是比如说，邻居出门的时候，开门的方向是从这个往右推，明白我意思吧？旋转出去，你呢？你出来也是往右推，是这意思吗？
0: 对。
2: 对吧？然后你打开的时候，他也打开的时候，那正常来讲，这个门不会相撞，只是可能谁打开门之后会荡着对方的这个视线，或者荡着门的这个出行，是这意思吗？
0: 算是吧。
2: 那你看，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确定你的这个门是后来改的方向，还是改完之后依然是从这个右边去打开？这个你回答一下。因为我们听完是两个门老是碰在一起嘛，对吧？
0: 是他的门打开，他向外的那个铁栅门打开会遮挡我的入户门，遮挡一
1: 那
0: 个
1: 我
0: 门
1: 问问
0: 吧。
1: 您，周女士，那您的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有没有遇到您家一样的问题？
0: 楼上楼下没有他那个铁栅门，
2: 那我
1: 就是
2: 听懂
1: 他家装了一个铁栅门，你也把家里的门的开的这个方向给改了，你俩都改了，对吗？
2: 了。你
0: 可
2: 的
0: 以这么理解，我
1: 啊，
0: 楼
1: 可
0: 上
1: 以
0: 楼
1: 这么
0: 下
1: 理解。
0: 也有向里开的，就是没动过的，也有装修之后向外开的，跟我一样的。
1: 现在产生这个矛盾了，对方不改，您的意思其实呢也可以接受，但是就是每次用完之后把门关上，是这样吧？
0: 对，我是找社区调解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说他就进出的时候开一下，然后完了之后就把他的铁栅门关上，这样也不影响
1: 结果
0: 我
1: 他
0: 出
1: 现
0: 来。
1: 在的铁栅门，他说他坏了，他没办法改，是吧？
0: 他不关，他说
2: 我
0: 的
2: 其实我真的
0: 关。
2: 想不明白一件事儿，周女士哈，就是这门不关，它还是门吗？周女士，我这话能听懂我意思吗？就是他怎么着，他门如果不是坏了，他门总得关上吧？
1: 对
2: 周女
1: 呀、
2: 士，
0: 两个门儿，它里面一个木
2: 我
0: 头。
2: 知道，我们都听明白了。那他外面这个铁栅栏这门长期开着，这门还叫门吗？还有用吗？就
0: 就
2: 是
0: 是他
2: 这个，
0: 想关的时候关，他的意思
2: 就
0: 是。
2: 是就啊，那就是等于就是确实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我就是有意把它打开，让你不舒服，是这意思吗？你想你理解的是这意思吗？
0: 他觉得那样不方便。
2: 啊，
1: 那不方便他盖吗？还要安他，那直接就拆了不就完了？
2: 好吧，那周女士，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哈，就是如果是相邻权的纠纷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一个诉讼请求可以要求对方停止妨害、排除妨碍啊，在这个民法典当中是给出了这样一个维权的渠道，但是前提条件到底谁是谁的妨碍要明确一下。为什么我们刚才在明确一点说这门到底是谁先是这样的，后来谁改了，怎么会发生这种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就讲了说这个对方这个门呢是长期就这样，我高兴我关，我不高兴我就一直这敞着，反正就让你不舒服。如果到了这种程度，而且是已经固定好这种证据的话，你在诉讼当中呢，你只需要固定好对方长期的这种妨碍的存在，或者叫侵犯的这种存在，然后呢要求对方恢复这样一个开门的这样一个方向，甚至于如果他的这个防盗门哈，这个铁门是后来装的不合理哈，那你只要有相应的这个证据，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房屋的开发商给的这个门的设计是什么，他就没给你这个东西，对吧？那后期安的这个门造成了一定的妨碍，如果有相应的证据，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1: 对，您得取证，就是证明就是他家的安装的这个门长期开着不合理，影响到您的正常生活了。
2: 对，
1: 钟女士，
0: 让我有点难取，因为这个房子非常老。
2: 明白啊，明白，周女士。
1: 但是您说您不好取证的话，那就确实在维权当中啊。您说
0: 现在的拍照就是他开门之后，完全影响我出不去。
2: 可以，就是这些证据综合起来呢，我们一起来评价一下，到底是谁先。造成了这个矛盾哈，周女士，我不代表就是说，因为你的邻居没有通过这个热线进来哈，
1: 对，
2: 我们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哈啊，单独听您讲就觉得这邻居有点不讲理了，就即便是双方这个门有可能有这个相互的这样一个碰打的可能性，他也不可能长期开着呀，因为不符合常理了嘛。就是我说的直接一点，
0: 打过好几回，
2: 周女士，
0: 找我们社区，
2: 周女士，我都听明白了。就是其实我们都不明白的一件事儿，就是这气儿到什么程度，我这门不用了，我就长期敞着。那其实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就是一定有一个矛盾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相邻的这种案子呢，一定是要有一个调节的成分前置哈，双方的邻居真的是互相的这样一个，
1: 大家都说出自己心里的疙瘩，
2: 对，
1: 看能不能够调。我建议您可以请社区来帮您调解一下。
0: 挺过了，
1: 调过了，没调成功。所在区的这个综治中心也调了是吗？都调了，
0: 都调了。
1: 那现在您准备怎么到法院去起诉吗？
0: 是的，社区最后就是建议我说跟他讲不明白了，你直接上法院诉讼看法院。
2: 可以啊，
1: 诉讼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名目是吗？
2: 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相邻权纠纷当中，你诉讼请求里边可以要求对方停止侵害，甚至于是恢复原状，有可能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还要加一个，如果他是后期添加的，那你可以要求他恢复原状，因为他不合理嘛，就是所谓的排除妨碍也好，停止侵害也好，甚至于像你这个案件当中再提一个恢复原状也好，因为他是后期添加嘛。
1: 如果调不了了，确实得诉讼来维权了。
2: 对，
1: 周女士。
0: 行了，
1: 那您的热线我们就先听到这儿。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来关注天气的冷暖变化。今天的乌鲁木齐依旧是炎热的一天，多云，高温36度，低温24度，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27到13度。塔城多云，30到16度。伊宁多云转晴，31到17度。伯勒小雨，34到17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大雨，

0: 35到23度，葵屯小雨转晴36到20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7到21度，昌吉多云38到23度，哈密小雨转晴32到18度，吐鲁番晴43到31度，库尔勒晴35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1到2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3到19度，喀什多云33到21度，和田多云转晴32到24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呢36度，低温24度，有北风3级。
1: 不爱了，是爱过之后懂了，有些东西不用我太近也会在。我不恨你。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在阿勒泰市举办全国生态日自治区主场活动，集中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示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普及绿色低碳理念。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出倡议，号召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助力建设大美新疆，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做客直播间。刚才这位女士的热线之后，有多位听友都有留言。平凡人生是这样说的，她说这位女士提的问题，我们也是住楼房的，两户门相邻，有的人呢是把门原本设计向内开的，有的人换了个门就把它向外了，方向不对。这女士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是自己改过了门，邻居家可能不服气，因为生气了，所以可能就杠到一起了啊。
3: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眼睛还是明亮的哈。我菊萍刚才我们俩还在就是在播这个片花的时候啊，我们还在探讨，其实的的确确我们听不到一个声音哈，就是他的邻居的声音我们听不到。就是你看我们刚才有一个问题问的比较直接，说这门如果不关，长期不关，它还叫门吗？
0: 对。
3: 所以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真的是要听一听邻居他的点到底在哪里哈。
0: 还有听友提到说进兵团医院，大家在排队，这辆车呢挡着路，让他朋友的车插到他的前面呀，插队。还有一个帮忙的说这个车号呢是新 A188X7。这确实让大家有点恼火了，因为今天医院周边交通压力都是很大的，就大家都有序的排队。如果是你想让你朋友插在你前面，那他在你前面之后，你干脆你走开，是这样吧？你再从队尾来开始排，或者你驶离，就把这一个位子，既然想给朋友帮忙嘛，就把他让出来好了。
3: 所以良好的秩序的前提是大家都要讲规则哈。
0: 是这样，所以你的这种行为被大家看到，进行了一个曝光，这种排队啊确实让人心里就不舒服了。还有有听友提到了说出租车买了座位险，为什么还要单独买承运人险，这样合理吗？座位险是给乘客的吗？
3: 对对对，应该是出那个司机的那个位置是不在内的哈。
0: 所以就还要保障这个承运人的。
3: 对对。
0: 那还有有听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苗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件事儿。我和朋友呢合伙承包了一个锅炉房，合同呢是他签的，所有费用是我出的，我俩没有签协议，他把所有款项出甲方那里呢都接走了，没有告诉我，一直跟我说甲方没有付款。我问甲方，甲方说付的差不多了呀，这样的情况我该做什么呢？这个朋友不是很诚信啊。
3: 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就是类似于这个讲这个案由当中里边哈，它实际上是有合伙纠纷这个案由的哈。但是呢，在很多合伙纠纷当中呢，又分支出来一种可能性存在，就打成了不当得利也有。我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两个人如果合伙的话，在合伙期
4: 时间呢，跟大家来再带来一场这个超级福利直播的专场啊，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于1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徐权贵徐工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今天最新的福利政策。来，徐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权贵，非常荣幸啊又和大家一起又见面了，和大家一起呢再聊聊饮水健康这件事儿。就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品牌专场，咱不玩空话套路，不做呢虚假宣传，全程呢真让利真福利真保障，我们就

0: 要打破这个净水行业的一些隐形收费的一个乱象，把这个高端净水服务、超值的居家好礼、终身无忧的售后实实在在的送到千家万户。今天给所有听众朋友们承诺，真正实现装机零风险、月供零压力、居家全配齐、售后不踩坑。
1: 嗯，是的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再次做客直播间，也一定是带来了重磅的福利，是吧？
0: 是的。
1: 其实这段时间咱们一直在调整，我发现咱们，1509咱们这个公司品牌啊，不管是在调整赠品。
0: 对，
1: 或者调整这个类似的活动，像之前还推出了这个孝庄啊，孝
0: 心
1: 双
0: 庄，
1: 对吧？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一直在调整哈。
0: 对，
1: 来关注一下大家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对，
1: 那么今天呢，也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重磅的福利。你看，很多朋友已经在线在等了啊，那就赶紧把今天的重磅的福利活动先给咱们的朋友们讲一讲，看看到底有多划算。多放心啊。
0: 好的好的，就是想要改善家里水质或者更换净水器的朋友们，大家仔细听好了。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30天的超长的这个免费试用活动，也就是说您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之内可以无理由退货，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之内不满意呢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不花一分钱。如果您试用满意以后留下，可以分期付款，月付是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没有利息和没有手续费。那么第三点，有了净水器，那么接下来还要给大家解决喝热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再赠送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那么早上起来喝水就不用烧开放凉，那晚上下班也可以直接进门，直接一按就可以直接喝了。那么家里面的烧水壶呢，暖瓶都可以休息了。那么第四点呢，就再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那这款吹风机以前是都是做外贸出口的，就质量呢非常棒，风力强劲还不伤发，吹完以后呢，让您的秀发自带光泽。那第五一点呢，就是现在家庭一台微压锅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像这个炖煮呀、焖煮呀，一锅搞定，微压能够锁住新鲜鲜味，加快这个烹饪速度。今天大家也不用再花钱买了，那这款高颜值的微压锅我们也赠送给您了。那么第六点，就是在这本次直播间下单呢，立刻再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价值399元。那空气炸锅大家想必都很熟悉了，那么煎炸烘烤全能，操作简单，少油健康呢，还对身体好，可以做出很多的美味。那么咱们给大家这赠送也不是那种杂牌的，是咱们鲜科的这个品牌的。那么第七点，就是最后就是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咱们的售后，就是在大家选择净水器的时候遇到最大的痛点，就是更换这个滤芯儿以及售后服务的问题。那么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保证大家的售后无忧，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国家规定呢，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儿的，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13个月支付总价2588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费用。3年之内更换滤芯呢都是免费的，所以您只管放心的用就行了。3年之后更换滤芯呢也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套路，而且承诺您30天的无理由退货。最后呢，官方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然后抢占这个名额，然后把机子呢装到家里面，您可以免费试用30天，满不满意，您说了算。
1: 其实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啊，就是饮水健康的这个不用多说，对于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嘛，对吧？
0: 对 对, 对。
1: 我们来说一下日常使用的这些水，比方说自来水哈、啊，经过这个管道的运输，然后呢，送到小区，有的像一些高层可能还会二次的供水，
0: 二次供水，
1: 储存是吧？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有可能会积攒一些杂质。啊，包括有泥沙呀、鱼绿
0: 呀、
1: 啊，对，铁锈，包括你看，对，你看不见，看得见还好是吧？啊，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你看不见的微量的东西哈，比方说 这个再举一个例子，家里用的这个烧水的东西，时间长了之后，你看那个水壶底下都是水垢，
0: 对
1: 吧？
0: 白白的一层，
1: 一层，然后呢就不用烧水了，是吧？你这个就说说你洗澡那个喷头，时间长了是吧？啊，
0: 对，
1: 有很多人愿意现在装那个钢琴烤漆什么那种洗澡那个按键啊，时间长了以后，那个水落下来以后，你去看那所谓的钢琴烤漆层面那一层哈。那一面上还有那种白白的，就是因为那个水滴下来之后，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两个月慢慢形成的水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长期使用之后呢，还肯定是有问题的。另外这些像有一些自来水烧开之后呢，你再喝口感呢就感觉不太好，
0: 发涩，
1: 嗯，有一些异味，但你又说不上来，是吧？
0: 对对对，
1: 有的人说，哎，我们家小区为啥咋回事？我烧着水老有一股那种消毒水的味道，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造成你使用的过程当中让你体验感极差的一种，哎，一种一些瞬间吧，这么说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特别是有些家庭呢，家里有老人、小孩儿啊，这些那用水健康更得注意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对。
1: 日积月累，虽然这些你可能平时看不出来是吧，喝上一顿喝两顿，有的人说，哎，我们家水龙头我一开对着就去喝去了是吧，喝上两顿三顿你好像看不出来区别，但是日积月累呢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或者说真的会有健康隐患。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是，对，是的。
1: 所以说那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家呢就想装一个净水机啊。上周呢你看我去这个参观了一下我一位朋友啊，好久没见面了啊！一位朋友的说，新买了一套房子啊，说这么多年奋斗买了个房子啊，去你来邀请你来看一看吧，我就去看一看了啊，在会展附近新楼盘哈、啊，我进去一看，他就装了净水机了，啊，然后呢装在了是餐边柜呢，哎呦，我就说这个可以装，他们家餐边柜呢离厨房还有点距离。我说这个可以装这么远哈、啊？我说一般来说，我说你看我们家那个都是装在厨房，装什么？他说可以。他说我们这个小区整个交付的时候，这个管线都统一买好的。
0: 那就提前预留管线了。
1: 预留，嗯，
0: 是
1: 预留好了，所以我装在这儿一点问题没有。
0: 对。
1: 啊，我说那现在整个现在都弄完了，他说都弄完了啊。从最开始这个盘算这个预算的时候，就把这个净水机的预算就加了进去。
0: 对。
1: 啊，说现在可以说是标配了。
0: 是的，
1: 啊，标配了。说没有什么，我说，哎呦，你还装个这么好的净水机啊？他说你什么呀？现在都是标配了啊，都是标配了。我说行，然后因为我做节目我也知道呀，我就多问了两句，是吧？那品牌确实很大，是我们知道了某这个冰箱的品牌哈、啊，确实品牌不错啊。我就问多少钱，啊，就是说5000多一点。哦，我说那5000多一点这么一套，行吧，大品牌嘛，是吧？你用着放心也行。说啥叫人家听完就说啥叫一套？我说那不就是净水机，还有现在咱们看到挂在这个上面的这个饮水开饮机吗？什么？我说5000就是在我家洗菜池底下那个那一个5000，
0: 只是正常的净水机。
1: 我说这个呢，那这个2000
0: 是要单买的，
1: 单买的啊、哦！你看现在都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其实很多家庭呢，真的就想装净水机，但是比方说我要是没装，我听到我朋友这么说，我就会打一个退堂鼓。如果我不了解别的品牌，我就会觉得，哎呦，这个预算是我想装，
0: 有点高了，
1: 但是预算有点高了，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不敢入手啊。好，这只是机器的钱，我入手之后呢，工人师傅来装，再来个安装费，是吧？
0: 对, 对, 对。
1: 好，试用一下，效果不好，我也不知道找谁，也没有人给我承诺可以退，是不是？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一次这么购入一个，这你看小说小1万块钱了，
0: 对，
1: 确实压力有点大。后期呢，我还得换滤芯儿。是不是
0: 每年还在
1: 维修呢又是高价，所以三算两不算，我觉得这个成本啊有点超出了我需要这个净水机喝一口水的这个代价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好多人觉得缓一缓吧，算了吧，是不 是,
0: 是
1: 其实说白了可能还是对这个市场不是特别的了解。
0: 对，不了解。
1: 嗯，那么现在呢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首先来说呢，就像刚才徐工介绍的这样啊，第一，赠不赠品的咱们放到最后说，首先就是有一个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期。这个言外之内就是你订完之后呢，你拿回家先用30天感受一下，是吧？到底这个东西好用不好用，这个按键操作起来对我是否友好，接的这口水喝下去之后跟原来区别是不是挺大或者不大。好，30天内发现了，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有任何的问题，心里产生了想法，那如果说我确定了，我说不，不太适合我，我不想要了，行，不用找理由，30天内免费就直接给你上门拆走，拿走了。 拆也不收你钱，安也不收你钱，材料费、人工费都没有，就一句话，30天内不满意，无条件拆走，不要一分钱。好，这是第一。

0: 二呢，满意留下之后呢，可以分期付款，每月199，对吧？
1: 是
0: 13个月付清，分期付款啊、有人就说了啊、哦，明白了，分期付款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里边有一点，我们都知道嘛，所谓的就像买车一样，为啥人家愿意让你分期不让你全款呢？因为
1: 里面有利息，
0: 哎，手续费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呢，重点就是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就这个机器多少钱除以13，月付199。
1: 对，
0: 就这么多，
1: 就是一个净水机的，
0: 就是纯帮您分期付款啊。第三呢，有了净水机，解决喝热水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装在餐边柜也可以，愿意装在厨房也行，看怎么顺手接水装在哪儿，就是叫开饮机，也叫管线机，是吧？可以一键出热水的，泡个咖啡什么的，泡个茶没问题啊。就这个东西，基本上现在市面的品牌上啊，市面品牌都是需要您
1: 单
0: 独
1: 购
0: 买。啊，没有赠送的，但是1509西域山泉呢，也是为了给大家做做口碑，感受一下，更多的朋友是吧，一传十十传百的啊，都相互推荐一下，用的好用的不好都直说就可以了，互相聊一聊啊，所以呢直接给大家送开饮机，也就是说你订了这个净水机之后，开饮机免费送给您，师傅顺手就帮您装上了。最后呢是一些赠品，在此之上呢，我们说好上加好嘛，是吧，吹风机、微压锅、空气炸锅都送给您，往家里厨房一放，或者你拿完之后呢，有人说哎，我家有了，你拿着送人也行啊，是不是啊？
1: 对对，是的。
0: 好，最后呢还有这个售后，不买之前不了解，买了之后发现滤芯是耗材，为啥呢？你得一年一换，最多一年半一换，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呢一些品牌的售后跟不上，那就是第二次出现扯皮的时候，
1: 是
0: 啊，包括高额的去
1: 什么人工费呀、上门费呀、材料费呀，这些费用就出来了。
0: 嗯，所以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这个您的这个后顾之忧是吧？我们做到售后无忧嘛，所以他们又研究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也就是说这3年的滤芯儿他们给你换了，到点儿该换了，打电话师傅过来换。换完师傅就走了，全程也不让你花钱啊！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是吧？上周我们也说了，整机质保好理解，什么叫核心部件呢？比方说这个，
1: 它的这个主板呀，
0: 显示的呀，啊，这些比较主要的东西是吧？你说我现在显示屏都不亮了，我咋用？我都不知道数值是不
1: 是？
0: 是
1: 是的，
0: 放心，给你质保了。该给你换给你换啊，国家规定质保是1年，1509呢这个给您享受的是三年。最后呢就是每月199乘以13，总价就是2588，您愿意一次性付清或者分期付款都是可以的啊。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好，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继续来说一下哈，这个刚才呢，您在开场当中说到了，说有可能呢，这些配套的自己的这种销售的政策，真的是有可能是颠覆行业的规则的，
1: 对，
0: 是这种说法对吗？
1: 对对，是的，
0: 嗯，怎么讲？
1: 你看，就是我们现在首先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一个30天的免费试用，这个在其实，在很多。咱们同品牌里面都是没有的，首先一个就是给你免费申您30天全免费的零风险的一个试用，这样呢就是说让您可以在就是说在买这个净水器的时候，您不在不确定情况下，你可以装到家里面，你可以慢慢用，你慢慢煮煮饭呀，泡泡茶呀，您可以感觉一下，哎，这个是不是我和商家说的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听别人说耳听为虚嘛，对吧？咱们最起码还是眼见为实，就说您装到家里面，您自己试用了以后，您才能，您是最有发言权的。这是一点，就是30天的免费试用。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给你就是3年质保，以及这个3年之内的免费更换滤芯。那么这个也是超长，也是颠覆这个行业的，因为咱们正常情况都质保是1年，而且这1年是不含滤芯的，因为这个滤芯这是一个耗材，咱们大家都知道，而且。很多人在购买净水器，他都知道，就是其实购买很便宜，但是养护这个费用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那我们把这一点上，就是一个3年免费换芯儿，其实这一点已经是颠覆行业的。就是这一点让您，就是说您不用去想这么多，然后您只用装在家里面，您可以 安心的用就可以了。出现售后问题，出现有什么问题了，一个电话有专人给您来处理，所以这一点是不用您担心的。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四大免费服务，一站式全包，就是没有任何的门槛，就是让您在家免费实景体验一个月的健康好水生活以后呢，像我们专业师傅呢，他是上门给你勘测户型，免费全屋的这个精准水质检测，然后以及免费的量身定制这个专属的安装方案。然后专业师傅免费上门给你调试，而且我这边给你郑重的承诺，是全程的人工费、材料费、上门费、安装费是一分钱都不收的。同时呢，就说咱们30天的这个超长的一个试用周期，那您可以亲身感受一下，这个水质净化的一个效果，机器运行的噪音和日常使用的一个便捷度，不管是这个水质的净化效果不满意。机器使用不习惯，安装位置不合适，哪怕单纯你就是不想要了，那我们全部都是无条件免费拆走的，全程零花费、零损失、零套路，所以真正让大家免费体验，满意再留存，无忧做选择。
1: 嗯，有朋友在说啊，这个雨季，他说我要买净水器啊，您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拨打400-700-2939，第二种呢，您直接把电话留在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就转给这个徐工，好吧，您来联系，一对一联系啊。
0: 可以，这个没问题。
1: 嗯，还有这个 Starshine， 他说主持人你好，净水器可以在地州上安装吗？
0: 地州是可以，我们是在这个全江各县市以及这个兵团农场都有这个销售这个售后网点，就是您只需要留下您的详细的地址，那我们专业的师傅然后上门给您安装，这个全程您不需要担心，您只需要拨打咱们400-700-2939客服电话，留下您的详细地址，然后我们专业的师傅上门给您做安装。
1: 嗯，400-700-2939啊。留言的朋友们就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或者把您的电话留在我们的平台上啊，我们转给徐工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其实现在大家也非常了解了，你看昨天因为周末嘛，周末呢我就代班这个中午的节目啊，昨天我是代班了4个小时，一直到上午，从上午11点进来直播间到下午的3点我才离开直播间啊，中间呢就有朋友在问呢啊，说麻烦问一下购买净水器系列活动在哪儿什么什么的啊，你看大家还是一有不明白的还是在问呢，我就
0: 对对对是
1: 赶紧昨天把那个电话我就转给了李工了哈，让他赶紧联系一下，我说啊，
0: 这个李工转给我已经联系过了
1: 是吧啊，
0: 对，是的，已经预约好了，
1: 预约好了，你看看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有任何问题呢，哪怕没有及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都会在我们的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是吧？
0: 对， 对， 对，
1: 今天也是一样的啊，有任何疑问大家来留言就可以了，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接着，你看这说着呢就有好多新朋友也来了，是吧啊，这个那我就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啊，零风险试用，零压力，无息分期啊，另外呢福利，所有的这些福利全部准备好，还有一些赠送给大家的居家的电器啊，全都免费送，福利呢是直接拉满，这样您再把这几重好礼跟新朋友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那么第一重好礼呢是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那么就是它是和这个咱们净水机是完美搭配来使用的，就彻底解决咱们就是净水有了热水难的一个生活问题。它这个机器呢3秒速热的，然后就无需漫长等待，5档调温，就是配合咱们全家全场景的一个用水需求，像45度呀恒温它这个适配宝宝奶粉，就是温度适宜不破坏营养，65度的温水呢适合存起就是饮用冲泡个蜂蜜啊花茶呀咱们养胃养生的，然后85度黄金水温呢冲泡咖啡养生茶呢口感特别好，100度的沸水开那个沸开水呢就是泡茶消杀这个餐具一步到位，那么就是家里面就是实现全天候的实现就是家里面的一个热水自由。那么第二重好礼呢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搭载咱们恒温的这个护发黑科技，风力强劲，速干高效呢，这个负离子滋养发丝就是抚平毛躁，让您吹完头发呢自带光泽。那么第三重好礼呢是赠送一台高端微压机，就是那个微压锅，就是咱们微压锁鲜提速这个烹饪速度，就是像这个焖煮炖煮呢一锅全能，就是它牢牢锁住的食材的这个原汁原味，然后呢让您炖的汤呢就是软烂入味的，然后居家呢做饭呢又省时又美味。那么第四重好礼呢是赠送一台多功能的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的健康烹饪，这个煎炸烘烤一举搞定，就是操作特别简单，然后轻松可以解锁各类的低脂的这个健康美食。
1: 嗯，
0: 这四重高端家电呢，通通都是免费。

0: 给您赠送了。
1: 这是今天的赠品啊！
0: 嗯、
1: 你看，风这位朋友也在问说，乌鲁木齐净水器系列活动，其实我们正在介绍呢啊。
0: 对 对, 对，
1: 我们正在介绍。刚才徐工刚刚说完的就是给大家的四重赠品好礼。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在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政策呢？那就是再有这个售后的啊，
0: 对，
1: 比方说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儿，三年整机质保，五年核心部件质保，这些都是给大家来兜底的。我们说有一个词儿，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兜底的。另外呢，在这个首先来说，就是你打进电话进来以后呢，你还可以享受一个30天的免费试用。这30天呢，你用完之后觉得一般不好，直接退就可以了。就说，换句话说，你有30天的选择和考虑的时间，是吧？30天的后悔期啊，可以这么说啊。
0: 对对对。
1: 但是目前根据实际的用户啊反馈来看，哎呀，基本没有退的吧，徐工。咱实话实说。
0: 实话说，基本没有退的。
1: 嗯。
0: 因为在安装的时候，他可能有疑虑，但在就是说真正使用30天之后，
1: 嗯，
0: 他会觉得，哎，这个确实挺好，而且说的确实和当时是一样的，然后就留下了。
1: 因为其实他改变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改变之前他会觉得，哎呦，会不会特别麻烦哈？
0: 对对。
1: 因为他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习惯了，是吧？
0: 是。
1: 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更便捷，那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是不是
0: 更方便了？
1: 更方便了啊！
0: 嗯、
1: 好，电话您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0: 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
1: 嗯，400-700-2939啊！所有在平台上留言互动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做了解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949为生活
5: 正在直播。
6: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VR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7: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
1: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3: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4: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5: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949会生活啊，同时还有看直播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接着来看啊，帮我们继续点点赞啊。视频端的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福利的专场，是吧？我们说健康饮水很重要，那今天呢依然是重磅的嘉宾，来自于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徐全贵徐工。来，徐工再跟大家打一次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徐全贵，西五零九西域山泉的徐全贵。
5: 今天呢，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提问的朋友也不少，是吧？
6: 对，
5: 关心的朋友也不少啊，还有打电话的、留电话的，是吧？啊，
6: 对对。
5: 那我们就趁着现在，我们节奏加快，通过直播的方式给大家，还是要把产品做一个展示，好不好啊？
6: 好的，好的。
5: 来，首先现在大家通过直播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拨打4007002939之后呢，获得的同款产品，可以这么理解吧？
6: 对。
5: 这个呢，就是装在这个洗菜池底下的啊，洗菜盆底下的净水机产品本身，来介绍一下。
6: 好呢，那这款机子呢，就是装在咱们洗菜盆底下，然后它的位置，也就是说它是不占位置，它的尺寸比较小。

0: 小巧，所以咱一般适合各种家庭的一个安装，包括咱们的老房子都是能安装下的。然后它同时呢，这个机子可以平，这样可以这样竖着放，它也可以平放，所以可以满足不同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机子它有一个前面有个 LED 的显示屏，在这个屏幕上面，它会清晰的显示咱们过滤后的一个水质以及滤芯的一个使用寿命。当您这是它使用到1年左右以后呢，就是您家里面如果需要更换滤芯了，那么那这个屏幕上面有个大圆屏，它就会不停的闪烁。它只要一开始闪烁了，您一个电话联系我们，我们专业的师傅呢上门就给你更换滤芯了。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滤芯方面的，所以您在使用过程中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多长时间了，我是不是该换滤芯了呀？你不用去操心这个事儿，你只用看这个机子的它这个屏幕显示，它如果需要更换滤芯，它屏幕闪烁了，那么就是表示到时间了，那咱们该更换了，那电话联系我们就可以了。然后另外这款机子呢，咱们做到是4级的一个精细过滤。那今天因为这个机子后盖没有打开，所以大家就说我给大家可以简单做一下介绍吧。首先第一级这滤芯呢是一个 PP， 咱们过滤的是一个咱们的这个铁锈呀、泥沙呀、大的一些颗粒的一些物质，就是它在咱们的第一层的一个精细过滤。那么第二层呢是一个活性炭，然后这个过滤的是一些这个化学试剂以及这个化学那个这个化学残留。那么第三级呢是一个那个 RO 膜反渗透膜，是一个航天级别的反渗透膜。那么这一级滤芯呢，过滤的是这个细菌、病毒、重金属。那么第四，
1: 它是头发丝的
0: 百万分之一，
1: 百万分之一，
0: 对，是的，也就是0.0001微米。然后这个过滤精度是
1: 第三层，
0: 对对对，是的。然后
1: 也是你们的专利，
0: 对，是的。然后另外第四层呢是一个椰壳活性炭，那么这一层呢就是过滤的是像这个异色异味儿。然后包括余氯这样的一些过滤掉，然后改善口感，让您喝的这个水然后可能口感更好。那么通过这四层的一个精细过滤，然后呢达到咱们的一个就是瓶装饮用水的一个标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纯水的一个护膜系统，这也是达到国家专利的。那么就是保证这实现了什么微废水，然后呢还有这个零沉水，以及就是说延长咱们 RO 膜的一个使用寿命。然后同时呢这个机子呢就是搭配咱们就是稍后给大家拿出的管线机，然后通过专用的水管连接咱们的纯水到咱们的那个智能饮水机上，这样的话咱们也就可以保证喝热水了，也喝的也是咱们达到这个那个瓶装水饮用标准的纯水。
1: 前面有一块屏幕，如果需要换滤芯，上面会显示数值高了就换，是不是啊？
0: 对，是的。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屏幕会闪，就是到时间了以后它屏幕就会闪烁，这样闪烁的时候那你就联系我们，就直接换更换滤芯就可以了。
1: 好的啊，也是很多朋友还在担心我们家能不能装得下，其实就是这么个物件啊。您看一下，其实有的是装在这个底下的，好像也有的装在其他的地方。
0: 对，也有放到台面的，或者是放到侧面的都有。
1: 有些老房子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可能放在台面上也有可能啊。
0: 对对对对。
1: 产品就是这个啊，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做展示。

0: 来，第二个就是管线机，来介绍一下啊。
1: 好嘞，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给咱们赠送的这个管线机，也叫智能饮水机。那么这款机子呢，是可以挂到这咱们厨房的这个墙面，也可以挂到这个餐边柜上。然后这个机子呢，它的操作非常简单，然后上前面呢也是一个 LED 的一个显示屏，在这个屏幕上呢，就会显示到一个咱们五档调温的一个各个温度，像比如常温的25度、45度、65度、85度以及100度的这个温度。然后在操作非常简单，它的那个字体也是比较大的，这样适合咱们老年人使用的时候，他也能看听清楚。然后另外呢，它是也是带有语音播报功能的，就是当您在按下之后，它也会语音给您播报，所以这样非常方便。但如果说是您家里面就是确实已经装了，然后您又觉得哎呀，这个语音播报在晚上的时候感觉有点吵，那没关系，那且在咱们这个屏幕上呢有一个消毒键，您长按8秒钟。它就自动取消了。如果你想恢复，那同样长按8秒，它就恢复这个语音功能了。
0: 嗯，这个就接热水是吧？这个各种度数都有。另外呢，如果你说我就要喝常温水，一键出水，没问题，也有常温水接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0: 操作简单方便啊，友好。

赠品之一啊，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不伤发啊。其实吹风机呢选对也很重要，选错了的话那不好用，真的是让人觉得也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啊。那这次的赠品之一啊，这款吹风机呢也是之前大家也都知道啊，他们自己人手也都一个，也都好用啊，底下带磁吸非常好，颜值也好看啊。

0: 接下来大家在直播的镜头当中看到呢，就是微压锅啊，这个锅呢，当赠品赠给广大用户以来，那也是深受好评啊。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把这个锅换掉了，后面呢又换回来了。我估摸着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锅我们很需要，是吧？
1: 对对对，很多人他专门在问，就想要这款锅，所以换回来
0: 对
1: 了。
0: 对对，所以而且最主要是这锅拿在家用确实挺好的，我觉得啊。
1: 对对，它比较实用，就是家里面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刚刚
0: 就一
1: 好。
0: 看到这锅，就感觉我家就缺一个这样的锅，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啊，好吧，啊，煮点什么都可以啊，还可以炖肉也是可以，非常方便。

来，接下来的呢就是这个空气炸锅啊，空气炸锅呢，这个怎么挑选呢？给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还专门去上网查了一下啊，有人就说这个空气炸锅，说这个造价并不高呀，啊，这个赠品里边有一款空气炸锅，哎呀，那肯定又是拿回家之后，这个有人开玩笑说，哎，都是给小孩玩的，意思是言外之意思是没有实用性啊。教大家怎么分别一下啊，主要来看它的这个底下就是能够存储食物的这个仓有多深、多厚、多大啊。如果说那种所谓的说啊、哎、没有用，拿回家就玩去吧啊，那个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仓，它不深，然后呢你就感觉放上那么切的那种。大片儿那种火腿铺上几片就没有位置了，那种确实是感觉不好用啊，拿回家还不够占地方。但是我们给大家赠送的这个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就是正儿八经的啊，不管是，炸个什么串儿啦，烤个什么鸡腿啦，弄个什么烤肉啦，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啊。

0: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这个答疑解惑的环节又来了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还有什么样的不懂的问题啊？比方说，我来看一下啊，说，哎呀，这个很多的问题都是重复的，是吧？啊，刚才已经有朋友问过了，像地州上能不能安装是可以的啊，统一都是这一部电话，赠品一样，售后一样，免费试用。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啊！您只需要做的也是一样的事儿，就是拨打400这个电话啊。来，电话再重复一遍。
1: 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
0: 有朋友在问啊，净水器装在哪儿，需不需要用电？
1: 首先呢，就是咱们家西域山泉系列的净水机都是台下型的，一般呢都是安装在洗菜池的下面、橱柜里面，当然也可以放到台面或者旁边的橱柜，甚至挂墙上都是可以的。通过专用的水管连接就可以了。其次，我们赠送的智能饮水机呢，一般也是安装在厨房的墙面或者餐边柜，或者客厅也有安装的。
0: 有。
1: 一般像咱们这个净水机和智能饮水机呢，它的尺寸呢都非常小巧。

0: 般家庭都可以安装。其次呢，咱们的净水机和管线机都是需要插电的，不过您不用担心，即使是老房子没有预留电源插座，那我们的专业师傅上门也会给您布线，而且不会额外收取费用。什么样的条件其实都可以安装，最重要的就是您先拨打我们的官方热线400-700-2939，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师傅上门呢为您设计，全程不收费，所以这一点您可以放心。
1: 嗯，我觉得这样吧，咱们趁热打铁啊，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福利再重复一下，好不好？
0: 好呢。
1: 嗯，
0: 那第一点呢，首先就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您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之内都可以无理由退货，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之内不满意呢，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不花一分钱。那么第二点，满意了以后您留下，可以分期付款，月付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分期付款，零手续费，零利息。那么第三点，有了净水器，接下来解决大家喝热水的问题呢，就是给大家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那么早上起来你就不用喝烧开放凉，那晚上也可以下班回家进门直接接一杯就可以直接喝了，所以也不用等待，所以家里面的烧水壶、暖瓶呢都可以休息了。那么第四点呢，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那么质量非常棒，就是风力强劲呢，还不伤发，吹完呢让您的秀发自带光泽。第五一点呢，就是现在家庭呢一台微压锅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炖煮呀焖煮一锅搞定，那么微压能锁住鲜味，加快烹饪速度，大家也不用今天也不用花钱再买了，这款高颜值的这个微压锅呢我们也直接赠送给您了。那么第六点，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立刻还正在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价值呢399元。空气炸锅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嘛，煎炸烘烤全能，操作简单，少油，健康，对身体还好，能做出很多的这个美食，然后给大家今天就直接赠送了。那么第七点，最重要也必须说一下，就是咱们的一个售后，就是大家在选择净水器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换芯以及售后服务的问题。那么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保证的就是保证大家的一个售后无忧。那么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呢，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那咱们国家规定的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所以你再也不用担心踩坑了。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13个月总价2588以外呢，没有其他的任何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呢都是免费的，所以您只管放心的用就可以了。3年以后每次更换滤芯呢也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您30天的无理由退货。所以呢，最后大家可以记好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先抢占这个名额，然后您装到家里面，然后有30天的这个试用期，您可以慢慢的体验，好不好？您说了算。
1: 嗯。好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啊。
2: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VR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4: 当你遇到困难，
5: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8: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9: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8: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9: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8: 2026，九四九与你
10: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11: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九四九吗？
1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11: 九四九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13: 各位宝宝们，冲啊！
1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九四九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11: 九四九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九四九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好，最后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还是继续为大家解答疑问啊。今天朋友们比较的热情哈。有朋友说三年的换心儿总担心到了最后的时候，特别是第三年的时候会不会不管了，万一那个时候说再收个费用，真的是说有理也说不清了，哈哈。来做一个承诺吧，好不好？
1: 好呢，好呢。首先，这位听众朋友，您的担心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不能光听商家的宣传多么多好，最重要的还是看行动。首先呢，我向您保证，三年免费更换滤芯的这个活动呢，是真实有效的，而且是绝对的免费，没有什么上门费啊、安装费，您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有99的官方监督在这里。如果我们弄虚作假，那我们的广告早就被99也下架了。另外，我们还敢做30天的免费试用，敢做超过1年。的零利息的分析活动，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对我们的产品以及售后都是有绝对的信心的，同时呢也是让您对我们的产品和售后放心。那么多的分期客户钱都没有收完，所以您放心，我们不光要管你三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更会终身维护设备，守护您的饮水健康。三年之内，只要您家里面净水器不出水或者水质数值变高了，那您一个电话，我们会安排师傅上门检测并更换滤芯，保证您喝上三年的好水，没有上门费，没有人工费，也没有材料费，完全免费，没有套路，请99监督。另外，我可以给大家再算笔账，就是想象一下，三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如果您在第三年更换一次，那么相当于您第四年甚至第五年都不用换芯了，那么相当于就省下了4-5年的换芯的费用，那么这大概费用也在1-2千块钱了。
0: 是的啊，所以说只要说到了，其实三年免费换芯，那不可能说是给你换上一年。或者换2年，或者到第三年不给你换了，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的。
0: 承诺，承诺了三年，那一定就是三年给你管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解决大家的任何的问题啊。好，还有朋友呢是继续在问啊，说是这个，现在有这么多的方法，有这么多的途径，都可以喝到干净健康的好水，为什么一定要安装一台家用净水机呢？
1: 那首先就说咱们的途径确实多，特别多，像瓶装水呀、桶装水呀，或者小区的售水机呀，其实每个家庭里都开始安装自己的净水器。就不管哪一种形式，其实大家都是对好水质、对于健康要求的一个具体体现嘛。那首先呢，就是瓶装水水质没得说，但是花钱是最多的。对不对？那么桶装水也是在一般没有水源的情况下来使用，所以也多用于写字楼或者办公场所。而咱们家庭都是有水源的，一般情况一方也就是咱们一方水大概就是4块多钱，不到5块钱。那么换就是如果说换算成桶装水的话，1桶10几块钱，那么一方的话也就要600多块钱。所以3-5天再要打电话打换水，所以也是特别不方便，而且当时喝不完就会有个二次污染的一个风险。那么售水机呢，相对水可能会便宜一点，一般呢是7.5升的，是2到3块钱，也一方呢大概是在300多，而且就是更比较麻烦，那么1-2天呢就来下楼打水，同时存在喝不完就会二次污染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些小区呢又特别大，售水机呢离得还特别远，冬天结冰夏天暴晒还得到楼下去打水，其实钱没省下还增加了很多麻烦。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您家里面安装一台家用的这个净水器，是不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喝到干净的水的呢？就是不用去超市买，也不用等桶装水公司来换，更不用就是说冒的严寒酷暑没隔2天的不到楼下去打一趟水，是不是就更方便呢？而且您每次喝的都是先制出来的水，不存在盛水隔夜水，是不是对健康也更好呢？所以我们一直说的饮水健康，花钱饮水不就是为了健康吗？
0: 而且最关键其实就是更方便嘛，
1: 对
0: 吧？
1: 对，是的。
0: 就像刚才说那么多选择方式，每一种选择都是不同人做出的不同的选择，是吧？
1: 对对对。
0: 有人就说，那我就想买着水喝，没啥问题啊，是吧？有人说，
1: 对对对，
0: 我家楼下有个那个，我就是去拎个桶去打水去也可以啊，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但是在自己家装一台净水机，其实那就是更方便嘛，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说也有公交，有地铁，那有的人喜欢自己开车，那就是觉得方便一些。
1: 对, 对，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0: 好，最后还是把电话再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0: 好。好的啊，再次感谢徐工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欢迎大家，也更多的朋友们吧，有任何的疑问啊，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全天候的电话是为您随时准备啊，是准备好的啊， 4007002939，随时打电话，随时沟通，随时联系他们。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老用户们已经在使用了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联系他们，
1: 随时联系，
0: 解决问题啊，4007002939，4007002939啊。好，稍后的时间，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医点每时每刻了啊。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在节目当中，美食导航帮你解决午饭的问题。今天中午吃什么呢？去哪儿吃呢？周边好不好停车？美味的餐厅需不需要排队？在美食街和餐馆附近的各位听友，也可以拿起您的手机发来最实时的美食情报。当然，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刷新和分享。在这个路况当中的即时路况，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的情况。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分享最新的路况，同时还有美食的信息。夜上夜心中结，解不开这相思成语的结。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在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肿瘤院门前的这个桥下路面还是比较拥堵的，还有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鲤鱼山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从新英路到河南东路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也在缓行排队。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打卡签到。这会儿呢，子健骑行已经准时聆听美食每刻啦，也在和我们分享可爱的小宝贝今天的午间加餐啊，又是开心快乐的一天。还有这会儿更多的打卡信息，欢迎各位继续留言，也可以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每时每刻的949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继续分享您的探店心得，最近的这个家常美味，还有就是您吃到的一些特色小吃，都可以把图片视频定位分享给我们。在新疆呢，有时候一碗宽面的打开方式会比想象中还要多，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做法，怎么吃都不重样。爱生活的新疆人把最朴素的面条和最实在的肉放在一起，吃出的就是花样，也吃出了一方水土的性格。把这几碗宽面搭配挨个尝个遍，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宽面配什么都对。不过说到了这个宽面，我相信朋友们脑海当中都已经浮现出了自己的答案，宽面到底配什么才好吃呢？这个问题在我们这儿有很多的答案，牛、羊、鸡、鸽、马、鹅，大盘的、小炒的、凉拌的，每一样和宽面搭配都自成江湖。而碳水和肉食爱好者也请坐稳，下面说的这每一碗是不是都是你最爱的呢？比如说一开始说说这个特别适合各个人群，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我们的年轻人都喜欢尝的纳仁，这就是新疆的传统美食。马肉纳仁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款，熏过的马肉切成薄片，铺在手工擀制的宽面上，再浇上一勺滚烫的肉汤，撒一把皮牙子碎，做法不复杂，但是吃起来很过瘾。你说这马肉和牛羊肉相比呢，它会更加的紧实，而且带着淡淡的烟熏香气，越嚼越有味道。我吃过的这个纳仁还有撕得非常碎的这种啊，就是感觉入口就是你都不用多嚼，可这个软软的啪啪的这个面条就呼噜呼噜就可以吃进去了。有些是切成肉丁儿，还有就是铺在最上面的这种薄片，可以说是越嚼越有味道，而且低脂顶饱，可以放心吃。而这个宽面又很筋道，裹着肉汤和皮牙子的清甜，一口塞进嘴里，实实在在的满足。那说到纳仁，有没有你特别爱吃的？比如说，我要跟大家推荐几个我

0: 尝过清澈美味的店啊，就是在新华南路上，其实有好几家，比如说浩道客，就是在新华南路的这个桥下，在这个辅路上，你就可以找到，也特别好，特别醒目的一个门牌。但是可能唯一的一点点缺点就是周边停车不是特别的方便。如果您哪次乘坐公交车去，就特别方便，门前就是公交车站。浩道客就是三点水的浩，浩瀚的浩，道是道路的道，客就是客人的客。还有在天山区包括新民路的很多路上都会有喜欢吃的艾鲍尔萨克，他们家的这个店里头也有好吃的纳人，还有就是阿纳尔特色汤饭，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们喜欢打卡的新疆菜阳村小馆，都可以尝到好吃的纳人。那有没有你喜欢的？刚才只是我分享的这么一道，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用这个手擀面还有宽面拌着肉一起的特色美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推荐打卡一下。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打卡留言继续刷新一下，尔特也来了，中午好，也和我们一路陪伴，还有是朋友准时上线，打卡怎么能少得了我呢？中午好，谢谢您的留言。那这会儿各位的美食分享还有好店的推荐都可以继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啦。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2: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在中午的饭点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播报路况。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两位听友送出古井贡酒老瓷

贡四瓶儿。节目由九月优品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经济实惠，好喝不贵。老瓷贡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这会儿在午饭的时间，各位都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在家制作美味的您，是不是今天也多了一份灵感？刚才说了，在新疆的宽面吃法很多，有和各类的肉搭配在一起的。有朋友就跟我们来留言跟进了，说椒麻鸡配宽面，那不是很爽很过瘾吗？没错，真是面条又筋道弹牙，而且鸡肉是嫩而不柴，吃的就是这种焦焦麻麻的过瘾。当然还有什么样的美味是您在家自制的，也可以在美食每刻节目时间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当然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最近探店吃到的特色美味还有发现的小吃，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啦。这会儿呢，如果在机场附近，在高铁站附近的您，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私藏好店啦，也让拎着行李箱的各位能出站的时候就吃上热乎乎的美食，或者说在路上准备去接送亲友的各位呢，也能够快速的快捷的吃上中午的这份美味的午餐。那在节目当中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留言，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美食。那刚才看到是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美食啊，他说推荐的是城北主干道边上的宣德火锅，里面的牛肉非常不错，还有那个主食飞饼脆脆的也很好吃，包厢都是要提前好几天预定才有位置哦，人少的话大厅都是隔起来的小隔间，环境也挺不错的，而且进去门口左边的院子里就有停车场是免费的，在他家主打一个吃肉，我看到了发来的这个鲜切的牛肉啊，真是肥瘦相宜，而且是薄而红润，哎呀，还有这个脆脆的这个飞饼，泡泡多多的，感觉味道肯定也很不错。你别说之前这个宣德火锅在天山区也有，就在大湾有，我们都尝过，它不管是环境也比较好，而且味道也很好，看来现在就是在城北主干道已经可以吃到了，各位也可以到全新的这个定位当中去尝一尝，分享一下，谢谢是朋友的推荐。刚才呢看到 MA 也来了，他说机场附近感觉没啥好吃的，火车站附近倒是有，就是米娜早餐馆特别好吃啊，都开到火车站附近了，我知道在这个龙腾路啊会展片区就有一家，可以说是从早上7:30-8:00的时候就开始要排队了。那又给我们推荐了他的另外一个位置，就在火车站附近啊。那谢谢您的留言和分享，他家的这个奶皮子是不是特别过瘾，厚厚的，而且这个好吃的这个早餐里头还有包子，就是包括早上的这个凉拌小菜特别丰富，所以喜欢吃的美味早餐大家哪怕是排队也想去尝一尝，谢谢您的打卡留言。还有这会儿追逐继续和我们留言跟进啦，今天中午晒的是什么美食呢？是不是还在五家渠呢？哦，还是在牧羊人紫薇烧烤，终于看到它的门头了。从上周开始呢，追逐就在跟我们推荐五家渠好吃的烧烤配馕，今天中午又安排上了，可以坐在车里吃的美味，就是这么的方便和过瘾。那这个也是推荐给大家的牧羊人紫薇烧烤啊。这会儿的家常自制美食也已经上桌了，看到 Star 给我们留言了，说在家自己做的辣皮子拌面很美味哦，你说说面就是这么的百搭。今天中午没有吃大盘鸡拌面，没有吃刚才说的那仁，但是自己家做的这个面一样是很筋道，还有就是自己炒的辣皮子肉真的看上去感觉像过油肉一样，就是这么的油亮又鲜嫩的感觉呀，这个辣子肯定很香。谢谢您的家常自制美味，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把您的美食分享到节目当中了。看了这碗辣皮子拌面，我就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今天中午要吃面加个面的朋友，那您也可以把您的拌面加位置还有周围好不好停车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也让还没吃中午的司机师傅们少绕2公里。美食美
每刻期待着各位的留言。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杨洋继续期待着您的留言和分享啦。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4: 99.99报个路况。
1: 好的。
4: 河滩路由北向南方向，河南路辅道出口处有两车发生接尾，造成后方车辆拥堵。
1: 谢谢您的及时提醒。那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路况。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路段，相信后方的排队还可能在缓行当中。还有看到在米东中路稻香南路到古墓地东路，这会儿西向东车流量还是逐步的增大，也显示有排队。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在肿瘤院门前这会儿也是排队缓行。还有迎宾路西向东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车流量都在逐步的增大。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发送最新的路况，同时把美食分享也推荐给我们。这会儿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推荐美食的，还有自制的美味。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美味都是少不了宽面，有纳仁儿，朋友们也爱吃，还有就是椒麻鸡，在天热的时候，哎呀，有的时候这个凉拌的清爽，加上这种花椒的麻和辣椒的香，吃着屁牙子的甜脆，哎呀，椒麻鸡的这个层次既分明，而且又互相不影响。而且可以说椒麻鸡也是我们新疆凉菜界的顶流了，手撕鸡肉拌上花椒油、辣椒油、屁牙子，麻味和辣味就是这样相得益彰。先吃点肉，然后等嘴巴里的这个椒麻味过瘾之后，再加入宽宽的皮带面，就得到的是一盘完美的椒麻鸡拌面。其实如果你把面先铺在底下，然后再把拌好的椒麻鸡直接倒上去，这个汤汁和风味会更加的浓郁。夏天不想吃热面的时候，就来上一盘椒麻鸡拌面，是不是很清爽呢？那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好吃的椒麻鸡宽面。这个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经常给我们推荐的，你看有胖老汉啊，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过告师傅椒麻鸡，在新

明路的这家老店还有哪些好吃的呢？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接龙。当然这会儿您所在的路段有哪些美味值得分享，都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留言。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路况，看到许说这会儿米东区啊，在这个小地棒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拥堵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米东区养路段到小地棒的位置，这会儿前方的情况欢迎大家也帮我们来看一看。更多路况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吧。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3: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2: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3: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2: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3: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大家别忘了继续回复数字8到微信平台，也期待着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们在暑假的尾巴加入到吐鲁番研学的报名活动当中。这会儿呢，同时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和美食的心情都可以打卡到949微信平台。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路况，看到腾达乐给我们发送了最及时的路况，他说红光山路东向西距离南湖北路有100米的位置有车辆的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大家一定要避让一下。在红山路的红光山路东向西距离南湖北路100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事故，那这会儿请各位提前减速避让一下。后方如果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出现缓行排队，也请您耐心一下，等这个前方的事故处理之后，路面也会更加的顺畅。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打卡分享到949微信平台。这会儿的美食心情也欢迎各位继续跟进，和我们来刷新一下，不管是您的自制美味，还是中午没想好去哪吃，希望大家来帮您推荐一下，也都可以把美食情报和您的需求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有美味的宽面搭配了营养的这个肉食，和我们尝到的就是宽面的各种花式搭配，吃出的就是特别豪爽的情怀，还有就是我们各种营养的美味。那说到了椒麻鸡之后，还有朋友们继续跟我们留言了，也在推荐美食，还有朋友说在融合城李记椒麻鸡味道也不错哦，还有就是白马宴他家的椒麻鸡也一定是要必点的招牌，就是这个我倒是非常赞同，就是在大湾也常常去吃白马宴，他家的这个椒麻鸡肯定是这个桌上必须要点的。再就是也想到了原味椒麻鸡，是不是很多朋友们也喜欢吃的一家老店啦？之前还有节目跟听友呢跟我们推荐过寒梅椒麻鸡馄饨，那如果导航一下也可以去尝一尝美味的椒麻鸡，还有其他的一些主食。那说到了椒麻鸡可以配宽面，还有就是大盘鸡、辣子鸡和皮带面的组合，可以说是这个热炒菜系当中让人久吃不厌的明星选手。鸡肉块在热油里爆炒，然后再加入辣皮子和蒜末，每一块鸡肉都裹着香味儿，再把煮好的皮带面往锅里一倒，现在还特别流行吃的就是爆炒辣子鸡皮带面。哎呀，端上来的时候就已经炒得入味儿的这个宽面，也是有这个在锅底里头蹭出的一层焦边儿，吃起来不但扎实还有嚼劲，更重要的是已经挂满了油润的汤汁，就这样和鸡肉块一口肉一口面越吃越香。那最近您有没有吃到好吃的辣子鸡爆炒皮带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推荐和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每时每刻期待着各位的用心分享。
5: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在节目的前半段时间，我们也为积极分享路况的听友腾达乐和分享一份古井贡酒老字贡四瓶的奖品。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字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也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分享路况推荐美食，我们也将会继续送出一份礼物。当然这会儿中午吃点什么推荐的美味，在美食街附近的各位赶紧发来您的美食情报。那哪家的拌面不用排队，门口好停车，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及时的跟进了。这会儿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很多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推荐美味。大圣归来来说吃个菠萝饭啊，点开看一看，这不是抓饭吗？哦，是菠萝抓饭啊。哦，看到了，这个抓饭的上面除了有这个颗粒分明的米和胡萝卜之外，还有大块的羊肉，再就是有星星点点点缀的爽口的菠萝，这是他家的特色啊。吃个菠萝抓饭，这家的餐厅的店名就叫菠萝抓饭，不过是那个萝没有草字头的那个萝啊。那大家如果想吃美味的抓饭，可以去尝一尝。还有美食，继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推荐。看到这会儿呢，娟给我们发送了米东大道快到矿务局红绿灯的地方呢，有一个大货车转弯的时候卡在这儿了，这会儿也出现了事故，那后方的师傅们一定要绕行一下，就在米东大道快到矿务局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大家减速慢行，避让一下。还是提示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拉着货物的司机师傅啊，慢点开，注意路上的这个行进当中的安全驾驶。还有这会儿温度也在持续的升高，看看陪你这会儿发来了，这个室外的温度也太热了，看来这个车已经晒了一上午了。那在路上行驶的各位还是要注意补水防晒。那今天看到天气的预报最新的提示呢，从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会有小雨光顾，温度也会稍稍的下降一些。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29度到21度。那这两天想要洗车的朋友们稍事等待一下，但是在高温天气当中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防暑，在路上开车打起精神。如果长途驾驶或者是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怎么办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那这会儿在路上大家走到哪儿了，是不是也在准备出发要寻觅美食呢？在乌鲁木齐站包括机场周边或者正在拌面馆就餐的各位，赶紧把您的美食定位也分享过来吧。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949美食每刻，
0: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2: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和您一起发现身边的美食地道。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推荐都可以发送过来了。确实还有看到很多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打卡，这会儿的室外温度比较热，中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点好吃的，尤其是清凉的小菜和爽口的饮品，也可以给您带来一丝清凉。最主要的是把您的美味分享给更多的听友，让我们一起去尝尝地道的新疆美食。这会儿呢，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也关注一下交通大数据，看到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东向西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显示拥堵。在米东中路稻香南路到古墓地东路西向东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河滩北路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缓慢。还有在团结路东西双向以及永顺街辅路西向东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那更多路况发送过来。看到这会儿还有朋友继续和我们留言，他说哎呀，从国道马上要进昌吉了，确实挺热的，这会儿车外的温度都显示有41度了，那也期待在路上和大家分享一路的陪伴。他也说乌苏电池他在加油站买了一个中了4个，呵呵，这个综合中奖率的确是达到了70%啊，也把这份好运分享给我们，哪怕是没喝完，那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时不时的还是给自己来充电提神加油护航啊。那也谢谢各位的留言和互动，这会儿继续和我们分享美味来发送路况的朋友呢，还会有机会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那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接力许愿。刚才说到了新疆的宽面啊，吃的这个方式更宽，说了那人，说了辣子鸡，还有就是朋友们爱吃的这个哥捞面。你别说，光看这个表面这个哥捞面和辣子鸡炒皮带面很相似，但是实际上确实不太一样。哥捞面的精髓就在一个捞字儿，鸽子连骨剁成小块，高温的猛火迅速爆炒，干红的辣椒和花椒在滚油里呛出这种非常焦香的味道，最后就连着汤汁浇在煮好的宽面上，捞起来每根面条都裹满了浓稠的汤汁，入口就是猛烈的麻辣。所以吃过的朋友们一定觉得还很有滋味，因为不光是辣，更多的是鸽子肉醇厚的鲜味儿，还有一点点回甜的这个味道。所以鸽子肉呢，吃起来有更加紧实，更加细嫩，吃过的朋友们都觉得嚼起来有一种独特的肉香，所以越吃越辣，越辣越想吃。喜欢吃哥捞面，还有刚才说的这个不管是辣子鸡拌的宽面，大盘鸡拌的宽面，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说到这个哥捞面呢，不得不提到几家店，比如说竹溪一号啊，在南湖路上，还有海记品鸽，是不是他家也是吃鸽子的方式百变，必点的就是哥捞面。还有石榴红了，有非遗哥捞面，他家的这个新疆菜也很好吃。再就是给大家推荐还有一家，是在人民广场的这个拐角处啊，就在艳遇天山新疆菜，他家的这个哥捞面也还挺不错。刚才朋友们也在持续的和我们跟进吃辣子鸡大盘鸡必须要拌面的几家店，有杨乐辣子鸡，还有柴窝铺辣子鸡，还看到朋友们推荐了一家伟力丹爆汁宽面辣子鸡。哎，他家我知道，好几位听友都跟我们推荐过，一定要去尝一尝哦。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在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如果说您自己在家自制的美味这会儿准备的怎么样，看到小刚给我们留言了，说和老婆正在包虾米鸡蛋葫芦瓜饺子，相信一定会很好吃。我先看一看这个饺子，真是个大饱满，而且你说的这个虾的这个鸡蛋和葫芦瓜的这个馅儿，我觉得肯定是很鲜哎，而且肯定很提味儿，在这个炎热的中午吃起来一定会更加的清爽美味。最主要的是您和爱人一起手工包制的， 这个爱都包在里头了，它必须得很好吃呀。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东子给我们发来了及时的路况，他说 G30 连霍高速北向南，距离四道岔出口大概200米，有一个小车坏在了左侧，第二个车道呢刚从这跟前经过，因为是高速没有办法停车，但是看样子呢这个司机师傅是不是准备要把故障车推到最右边，那希望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那再来提示这个位置， G30 连霍高速北向南，距离四道岔出口大概200米的位置，有故障车目前停在了最左侧车道。更多路况和美食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打卡了。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当你遇到困难，
8: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7: 当你手足无措，
9: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7: 当你身陷险境，
10: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7: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2: 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陪伴，那这会儿949就在您身边，需要帮忙也请联系我们。杨女士一行三人，两个大人一个孩子，今天中午的1:06左右在兵团二中上车，到万科都会传奇小区门口下车，下车时不慎将一个蓝色文件袋遗忘在了车的后排座位上，文件袋里有重要的工作资料，因为付款的时候没有付款信息，信息显示车号是新 AT9429七，姓名是夏扎迪古，所以希望这位司机师傅，如果您在听节目，新 AT9427 的师傅呢，联系一下这位杨女士，帮她看一看车的后排座位上有没有一个蓝色的文件袋。她的电话是13239915161，13239915161。那在路上寻找物品或者是需要949的帮忙，您可以直接拨通25519492561949257149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杨女士这会儿也在等待司机师傅能帮她看一看落在车上的这个文件袋，在中午1:06左右从兵团二中上车到万科都会传奇小区下车，希望新 AT9427 的师傅能联系一下她。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打卡和留言。本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也继续会产生一位听友获得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这会儿呢，美食每刻的心得，还有就是各位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打卡的自制美食、烟火小吃，或者是您最近探店的这个发现的特色美味，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留言。那这会儿如果上班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在中午紧凑的时间呢，和大家去分享快捷的美味和午餐，也可以把您推荐的一些宝藏小店分享过来，哪里上菜更快，他家的味道更稳，还有就是比较费米饭，还有哪些快餐和快手的美食值得推荐，都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打卡留言了。

0: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1: 美食每刻继续陪伴大家，导航有终点，美食无尽头。不管这会儿你是堵在路上，还是正在吃美食，都别闲着，把语音和文字发送过来。无论是即时的路况，还是街边的拌面王，或者是您家楼下出餐特别快的小碗菜，都欢迎来刷屏。您的一句路况，可能就是今天另外的一位听友午餐的能量。还有就是您的自制美食，这会儿饺子面是不是都已经吃上了，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晒一晒。在节目里我们继续和您一路分享美味，也发现一下身边的美食。今天说到了这个宽面的搭配，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好吃的店，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辣子鸡组合啊，还有朋友继续留言了，说巴扎屋的大盘鸡也好吃，还有老榆树辣子鸡，哎，确实老榆树的隔壁新发大盘鸡也是我的最爱啊。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推荐美味燕海大盘鸡，这也是本地的老店了，鸡肉新鲜紧实，炖得软烂入味不松散，再就是土豆一抿就化，最主要的是他家吃到最后一定要加上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吸满了汤汁，也还有很多鸡肉的香味，有时候比这鸡肉还要抢手，最主要的是分量大，性价比高。来到乌鲁木齐要去打卡一下燕海大盘鸡，大盘鸡都不只是一盘菜了，它更是一张行走的新疆名片。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呢，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里也有朋友在问说，最近这个鲜粉之家还有没有活动呢？当然，如果这会儿中午的您没想好吃什么，在新市区的朋友们可以导航一下，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金江路啊，美食特别汇聚的这个地方。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活鲍鱼、活海虾、活花甲，现捞现煮，搭配上新鲜的牛肉，可以说是即捞即食的鲜汤。汤底是不加任何味精和添加剂的，都是用活海鲜和骨头汤慢熬出来的，清淡养生，特别的营养。所以先喝一口汤是清鲜甜，再吃上这个肉质脆弹又很新鲜的海鲜，每一口都是海的味道。要尝一尝鲜粉之家，他家的淡鲜味香的风味，就赶紧导航一下，就在新市区金江路鲜粉之家。这会儿的美食分享，欢迎大家留言，同时也期待着各位回复几个关键的数字到微信平台。一个是回复数字2加入到九四九美食每刻的这个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美味。还有就是继续回复数字8到微信平台，关注到的是八月吐鲁番研学游的报名。这会儿呢继续回复数字8，可以看到报名通道还有我们的详细介绍，让孩子们在暑假的尾巴继续享受快乐充实的研学之旅。那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心情，期待着您的留言。刚才第二份的这个送出的古井贡酒老瓷贡也产生了，就是刚才说和爱人正在包饺子的小刚，把您的联系方式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送给您，饺子就酒啊，越吃越有。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陆续收到大家的路况和美食的分享，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在节目中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路况，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呢车流量逐步的增大，在这个团结路大巴扎的这个路口车流量还是特别大，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的门前东向西行驶缓慢有排队，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这会儿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缓慢通行。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稍后的一路畅通期待着各位在路上保持一路畅通的美好心情。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
5: 各位好，我是田宇。
4: 那么这个时间啊，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听众朋友的求助，我们先给大家呢播出一下啊。各位朋友，如果在路上呢看到这位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并且给予帮助。我们来看胡先生啊。
5: 你好，胡先生。
4: 胡先生。
6: 哦，你好。
4: 哎，胡先生，您的车上是有一位断肢的患者，是这样吗？
6: 啊，我们从昌吉过来，我们到昌吉那个州医院，他没有办法接，然后需要到这个乌鲁木齐这个第三人民医院去把这个断肢接哈。
4: 明白了。那么现在这个在州医院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是不是啊？
6: 啊，对啊。
4: 就是止血了。
6: 止血了。
4: 那现在车在哪个位置呢？
6: 现在我们车在哪个位置啊？
4: 就是您现在开导航。
6: 冒翔。
4: 啊，冒翔了，基本上呢，现在已经快进入乌鲁木齐的市区范围之内了，是吧？
6: 对。
4: 来说一下车是什么颜色，什么车？
6: 车是一个蓝色的，蓝色的出租车，新 BT，
4: 0482，新 BT 0482。您现在把双闪打开，现在呢，您这个导航上导航的线路呢，应该是从哪个位置？是从机场高速走吗？还是从哪儿？
6: 哎，我们先走哪个路？机场高速吗？
4: 对，
6: 不错啊。
4: 胡先生，
6: 从这个走机场高速。
4: 机场高速的啊，好，这样，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广播打开。此时呢，我们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李主任啊，然后呢接一个电话，您也听一下啊，李主任你好。喂，李主任。
7: 你好。
4: 哎，李主任，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现在呢，我们有一位胡先生啊，他呢是车上有一位断肢的伤者，要前往我们的医院。咱们医院现在是否能提前做一个准备工作？
7: 可以的，可以的，你让他这个尽快转运就是了。我们让他留着我的电话，随时和我保持联系，我们这边做准备。
4: 那现在这个您给他先做一个指导好吗？啊，
7: 可以可以。
5: 现在这个车上的断肢伤者呢，是在自治那个昌吉州的州医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4: 啊，李主任您说。
7: 让他那个把手抬高，然后尽量减少出血，然后尽快转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电话随时保持联系，快到我们医院就给我们打电话。
4: 对，
7: 尽快给他安排手术。
4: 好的，好的。我再问一下啊，胡先生，这个患者的手指他是整个断下来了呢，还是断了一半那样的？
7: 完全断下来
6: 了。他就是这样一个菜刀嘛，他这样砍的错，然后把这个指头指已经切掉了。
4: 哦，整个断下来了。那现在断指的储存方式是怎样的呢？
6: 我们刚到那医院去用那个布把它护住了。
4: 护住了。然后放的是那个冰桶里是吗？好，那李主任基本上呢在州中医院呢做了一些处理，现在正赶往医院。李主任。
7: 因为他这个路程不是很长。
4: 对对对。
7: 所以尽快转运是最主要的。
4: 好的好的。好，那这样，胡先生在路上呢，我们也给你随时呢来播报一下路况信息，咱们跟着导航往前走就好了，好不好？
6: 好
4: 啊，那先这样啊，打开双闪啊，打开双闪，非常感谢李主任，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啊，好，那基本上呢，我们现在这个断肢病人呢已经在路上了，而且呢，他是现在整个指头啊是断裂的，然后呢，在州中医院呢做了一个保护，那现在赶往的是在南昌路的 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嗯，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跟大家呢介绍一下这辆车了啊。
5: 是的，蓝色出租车，车牌号是新 BT0482。
4: 嗯，
5: 打着双闪，所以此时此刻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如果看到了这辆车，及时来避让一下。
4: 它的位置呢，现在呢是在机场高速。那么如果前往这个第三人民医院的话呢，它首先呢是要从咱们的机场高速下来之后呢，走阿勒泰路。那从阿勒泰路的高架桥，然后呢一直到这个西北路出口，下来之后往前走一点呢就到南昌路口了，然后呢就能够到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其实路线啊还是非常直的，
5: 是的，
4: 就是在这条路上呢是否有车辆的排队，那么车辆的多少，我们的各位司机师傅大家呢途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呢，能不能给我们传个路况信息过来，给咱们的这位胡先生及司机啊做一个道路的指导。
5: 没错，那各位帮我们来跟进一下路上的情况。那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此时此刻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一个通行情况吧。
4: 好的，
5: 首先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是团结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啊，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
4: 再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5: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4: 那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呢，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5: 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土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
4: 红光山路呢，是从七道湾东路一直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
5: 团结路的反方向的缓行路段啊，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4: 再看一下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5: 河南东路呢，目前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
4: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呢一直到外环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34公里每小时，那通过的时间需要7.5分钟。
5: 是的，那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把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及时发布到949的微信平台。

0: 我们再次再说一说、
1: 嗯、
0: 需要大家来避让的这辆车辆，蓝色出租车新 BT0482。
1: 对，新 BT0482 这辆车呢是一个蓝色的出租车，是咱们昌吉市区的一辆出租车啊。
0: 是的，
1: 现在拉着一个断指的病人啊、
0: 嗯、
1: 他的食指整个被切断了，现在要前往的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南昌路的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那现在在机场高速，待会儿呢直接走阿勒泰路，然后走高架，从克西街的出口啊下来之后呢，直行桥下路段呢就可以直接到南昌路了。
0: 嗯，
1: 那现在呢他也在听着广播，大家呢在路上，如果说您呢正好就在我们说的这条道路上途经的路段呢，对这条路的这个交通状况也比较了解，
0: 是的、
1: 啊、哪里有排队，哪里有堵车，车流量偏大等等相关信息，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及时的传到直播间来，让我们大家呢给他做一个服务啊。
0: 是的，稍后的情况呢我们也来及时跟进。那当然节目已经开始了、
1: 嗯、
0: 今天呢是新的一周开始，周一，
1: 嗯，
0: 今天天气呢依旧感觉是非常的热的、啊、
1: 对对，今天中午呢依然是有个高温天气，那本轮的高温啊，这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巅峰了，
0: 嗯，
1: 就是最高气温呢会标至36摄氏度。那如果说大家呢现在在路上，今天又是中午的时间，如果您觉得现在室外温度是多少呢，可不可以把温度拍个照片发到咱们直播间来，让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您所在路段的具体温度是多少。
0: 是的，但是呢别着急，清凉呢就在拐角处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周二，本周二开始，18号
1: 嗯，
0: 阵雨呢将光临乌鲁木齐了。
1: 对，
0: 高温呢将明显得到一个缓解、
1: 嗯、
0: 本周后期的最高气温呢将逐步下降至30摄氏度以下。
1: 嗯，高温退场，阵雨接力啊，气温呢一路走低，从36摄氏度一路俯冲到25摄氏度，一周之内啊降温11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也将降至15摄氏度。这一波断崖式的降温啊，值得我们期待啊。
0: 所以从周二明天开始呢，乌鲁木齐将迎来久违的一阵阵雨。
1: 对，
0: 那阵雨来袭呢也有一些温馨提示带给大家，比如说呢、
1: 嗯、
0: 您上班通勤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雨伞
1: 雨具。
0: 对，18号的各区县呢普遍都会有阵雨，所以出门带好雨具吧。
1: 今天我本来还想去洗一下车、
0: 嗯、
1: 但是看来呢可以稍微搁置一下了、
0: 哎、
1: 啊，因为明天要下雨了。那么同时呢我们大家也要注意添加衣物、
0: 嗯、
1: 因为气温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啊，对很多人呢会有一个体感上的凉、
0: 哎、
1: 所以说呢车里一定要备一件外衣，如果要是凉了呢我们就把外衣穿上，哎，这样就好一些。
0: 是的，及时来增添衣物。同时呢、
1: 嗯、
0: 我们也继续来跟进一下路况，看到有听友说到、
1: 嗯、
0: 在阿勒泰路高架西北路下桥口的这个位置目前呢是比较堵、
1: 嗯、
0: 博物馆门口的道路呢也是比较堵的
1: 啊、哦，那就是博物馆的这个位置啊可能是稍微的堵一点，那是其他路段呢还是不错的啊。
0: 没错，那更多路况呢、
1: 嗯、
0: 也欢迎各位来及时跟进。
1: 对，这位司机师傅呢走到这儿的时候呢，您也稍微的这个可以把双闪打上，我们大家看到你呢、
0: 哎、
1: 给你做一个避让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冷战说什么。
2: 唐志那个阿勒泰路桥底下博物馆桥下现在有点堵车。
0: 嗯，
1: 对，博物馆的位置啊稍微有点堵车，除了这个堵车的点位之外呢，其他路段呢还是可以的啊。
0: 那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说这辆需要各位来让个道的车辆的车牌号、
1: 嗯、
0: 蓝色出租车新 BT0482， 打着双闪，各位看到可以来帮忙让个路啊。
1: 嗯，这个大神归来呢他在那龙泉街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位置，他说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有一点堵车。那来看一下啊，这个，西北路的下桥口，是比较堵车的。然后到博物馆前面有点堵车，
0: 嗯、
1: 这一节过了之后呢，就会比较好。那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呢也给他看一看啊，有没有比较好的线路，我们也给他推荐一下。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这个各条道路的拥堵情况怎么样？
0: 是的，
1: 不是，看一下这个
0: 仪表盘的温度啊，
1: 温度啊。
0: 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周呢、
1: 嗯，
0: 今天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感觉体感很热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将会有一波阵雨袭来，凉气会来了。
1: 大家把这个仪表盘温度拍完之后呢，最好说一下自己所在的位置。像这个朝阳说他那是40摄氏度，但是另外一位朋友说他那是33摄氏度，但是都没有讲具体所在的位置。
0: 因为您所处的位置不同呢，它的温度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差异的啊。
1: 嗯。 然后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了，是仪表盘温度在40摄氏度，可是不知道它在哪个位置。你看这位朋友呢，在骊山路，他说他室外温度39摄氏度，
0: 一直在路上。同时呢，往事随风也来了，我在北京北路的北辰大观，仪表盘温度显示39摄氏度。
1: 这位朋友在黄河路中医院路段，他说现在仪表盘温度显示38.5摄氏度，哎呀，确实是有点高了啊，真的是高温天气啊，大家呢在尤其是户外作业的，还有呢我们在户外的一些朋友都要注意，这个高温天气来了，咱们的出租车和营运车辆呢就别再开自然风了，把窗户摇起来开点空调，这样让乘客呢也会感觉到舒服一些啊。
0: 是的，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及时跟我们跟进一下路上的最新路况，同时您车辆的仪表盘温度还可以持续来送发送过来啊。那我们刚刚有聊到了关于天气，其实呢暑假假期还在进行当中，
1: 是的是的，
0: 露营热这波热度呢还没退去，
1: 嗯，
0: 所以自驾呢成为出游了一大选择。
1: 今年这个夏天啊，可以说呢自驾游的朋友露营的朋友呢非常的多，要说今年夏天谁没有露营过，哎呀，现在呢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了。
0: 哎，是这样的啊。
1: 不少的车主啊，为了收纳帐篷、行李箱，还有户外装备呢，都会选择加装啊车顶行李架。但是呢，很多车主啊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种车顶行李架需要去怎么来进行备案？还有他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家用小轿车 SUV 加装车顶行李架呢，其实属于车辆外观的一个变更。
1: 对，
0: 您装好后的30天之内啊，一定要去办理备案。
1: 对，
0: 不然呢您上路就会判定非法改装，而且车辆的年检呢也过不了。
1: 过不了。
0: 顺带需要提一嘴的是，更换不同的样式的中网、保险杠、轮毂其实也是需要备案的。同时呢，换轮毂呢不能改轮胎的一个尺寸。
1: 对，这个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在进行改装之前啊，一定要做好呢必要的了解。当然我们今天不说轮毂的问题，咱们就说一下车顶上的这个行李架改装的问题啊。小型的客车啊，它这个行李架长宽都不能够超过车的这个车顶范围，整体的高出这个车辆的这个顶部呢最多啊不能超过30厘米，支架必须牢牢固定在车身之上，装载货物呢也要捆扎结实，防止脱落。大型客车呢车顶上的这个行李架的高度呢要小于30厘米啊，
0: 或者等于30厘米。
1: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小型客车的车顶的最多高呢，不能高过30厘米啊，30厘米不是，我刚刚有没有说错？
0: 没有，30厘米。
1: 对的，30厘米啊，就是30厘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大家平时在班里用的那个尺子是20厘米的，
0: 20厘米，
1: 对，再加10公分，就是那么高、
0: 所以这个高度是非常要注意的一个细节了、
1: 对，所以它一般那个车顶的这个行李架，它像小型车辆呢，它最好是外头呢有一个保护壳，这样的话你的行装的东西呢，它才不会掉，是不是啊？然后呢，它是不能够高过30厘米，但是大型车顶呢，它要小于30厘米，为什么呢？因为本身那种大型客车它就已经高了，如果你的行李架在超过了30厘米的话，就会造成超高。
0: 同时呢，它的长度也有要求，在大型客车的这个行李架总长呢不能超过车身的1/3，所以对于它的长宽高都有一定的要求，这个要注意了啊。同时呢，在备案办理流程当中呢，要支持异地办理，不用回到这个上牌地来办理，
1: 对，都可以。
0: 同时呢，提前要准备好材料，比如说车主本人的身份证、驾驶证以及机动车登记证书，就是大绿本的原件
1: 啊，原件
0: 这
1: 些都
0: 要带上，
1: 都得有啊。开车到车管所验车，工作人员现场检查你的行李箱的行李架的尺寸，还有牢固程度和尺寸的这个是否有超标，支架是否松动，超出车身两侧的需要整改合格以后呢，才能够继续办理。
0: 同时呢，在窗口办结这个换证啊，验车通过后呢，到业务窗口来提交相关的材料，缴纳这个工本费。当场呢就会换发新的行驶证，备案也会立即生效。
1: 重要安全提醒啊，一定要注意实线的这个红线。
0: 嗯，
1: 加装行李架后呢，务必在30日内办理完备案，逾期将不合规。
0: 同时呢，也要查验这个门槛，比如说呢，尺寸是否超标，
1: 对，
0: 固定稳不稳，同时呢，是否超出了车身的宽度。如果有这些啊，一律是不予备案的，要先整改之后再次申请。
1: 行车检查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每次出行之前啊，都要仔细的拧紧行李架的螺丝，还有卡扣，避免行李在途中呢脱落，货物脱落引起其他的交通事故的问题。
0: 是的，其实我们跟大家科普的这些啊，每一个都有很重要的一些细节节点啊，所以各位在不管您的车辆做任何的这个改动，或者是跟车出行相关的，咱都提前了解好相关的信息。
1: 对，
0: 嗯，
1: 我们来看啊，刚才呢不是我们说到有一位求助的朋友，他要走阿勒泰路的位置吗？那么有一个听众就建议了，他说阿勒泰路走到头，
0: 嗯，
1: 然后呢下桥口可以直接掉头，然后呢从哈密路然后从哈密路啊拐到南昌路，就会避开那些拥堵的地方。
0: 那这辆、
1: 就是说在高架桥上一直走到哈密路，从哈密路下来之后呢，然后从那个哈密路不是下来哈密南路吗，然后有个掉头口，掉过来之后呢，从哈密路直接绕到
0: 南昌路
1: 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啊，感谢您的建议。当然呢，这辆车牌号我们再次来说一说，蓝色出租车新 BT0482 打着双闪，要去往的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当然我们刚刚通过连线呢，正在开车的司机师傅呢也是在通过导航推荐的路线在行进当中，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路上了看到这辆新 BT0482 的车辆，咱给让个道。
1: 是的，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韩月辉说了，他说我的车啊，才洗完，
0: 哎呦，
1: 明天要下雨，真是无语了。
0: 你看，你早一天，哎，你没事儿，
1: 没关系，
0: 反正车早晚都得洗。
1: 对，你洗干净了，今天不是干干净净跑一天嘛？明天咱们再。是吧？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了，他说，其实从科西路下来之后呢，让这辆车走 BRT 车道是可以的，因为 BRT 车道呢基本上是通的。我觉得这个办法也是可以的，因为紧急情况啊，那我们呢也希望这辆车呢可以走 BRT 通道，然后呢来进行快速的到达医院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他们的仪表盘的温度的情况。这位好女士啊，她说呢，他的在机场附近现在是40摄氏度。
0: 同时呢，我看到一个温度很低的啊，刀客他说我在乌若高速后峡附近，仪表盘温度显示13摄氏度。
1: 那是山上嘛，
0: 哎，所以很凉爽的温度啊。
1: 对，而且你肯定是在这儿已经停了好长时间的，这种是吧？来看这位呢，是在米东区米东南路40.5摄氏度，这位在长江路全聚德温度39摄氏度。
0: 同时呢，有位朋友在太原南路显示仪表盘温度是23摄氏度。
1: 嗯，有位朋友说东站路不知道咋了，非常堵，您能不能用文字表达一下东站路的方向和
0: 具体
1: 的
0: 位
1: 置？对，因为东站路呢也比较长一些啊。视频呢我们这里是没有办法播放的，也不能够确定您的位置。来看一下王女士啊，她在水磨沟附近，她说她那儿的温度是多少？我怎么看不到她的温度？
0: 40摄氏度。
1: 哦，
0: 右下角。
1: 哎呦，你看我，
0: 就是仪表盘温度全是数字儿啊，我们就挨个找啊。
1: 我到现在都找不到啊。这位朋友呢是在库车，说今天库车还可以，34摄氏度，不是很热啊。
0: 同时呢，也看到杨凡毅来了，他发来了仪表盘温度，显示是34摄氏度。
1: 刘星说他呢是在二宫体育馆这里，38度，38摄氏度。
0: 所以今天的温度呢，的确还是挺热的啊。
1: 对，真的高啊。所以说呢，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在哪里，您的这个仪表盘温度呢，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有一位说我在河滩快速路上，河滩路匝道这，我仪表盘才显示28摄氏度。你是要不就是从地库啊刚出来，
0: 从阴凉地儿，
1: 对、
0: 哎，
1: 要么呢就是你的温度计啊，就是户外那个测室温的温度计呢出问题了，
0: 不太灵敏了，
1: 对，不太灵敏了，也是这样的啊。
0: 同时呢，也看到有位朋友在米东区
1: 对
0: 发来仪表盘温度43摄氏度啊，
1: 哎、真的是很热啊，各地都有点热了。后悔呢，他是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车顶的这个
0: 行李架
1: 呢，他说了一个，他说 超高的高度是从车顶开始测量的，包含车顶到行李架的空隙的那一段都算高度，
0: 哦，
1: 对，
0: 所以就是从车顶开始测量，
1: 对，
0: 要控制在30厘米以内。
1: 是，他这个提示的非常到位啊，这个呢是我们刚才没有讲到的一个点，
0: 是，
1: 就这30厘米啊，咱们就拿小车来比例吧，30厘米呢，它是从你的车顶开始的，不是说啊把那个空隙去掉，因为那个空隙的高度有可能有个将近小10公分的样子了，
0: 是
1: 不是
0: 啊？
1: 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这个装行李架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这些问题。
0: 没错，提示到各位吧。同时呢，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最高温度能达到多少？我们先来看一看，在乌鲁木齐
1: 平均温度，
0: 今天的最高温度呢，目前是在36摄氏度啊，低温24。
1: 对，这个是平均温度，它采纳了不同地方的。啊，包括呢，在咱们这个天，靠近南山附近的温度。
0: 是的，那在路上的胡先生的热线来
1: 了，
0: 我们再来接一接。你好，胡先生。
1: 胡先生，你们的车到哪了？
3: 我们现在就到医院这
1: 了。哦，已经到医院了啊，路上还顺利吧？
3: 啊，算顺利。
1: 刚才在那个博物馆的位置呢，是有一些排队的啊。然后走的 BRT 通道吗？喂。
3: 哦。
1: 好的好的，那到医院太好了，赶紧的，那李主任他们那边呢已经准备接待了啊。好，那就好好治疗，
0: 早日康复啊。
1: 好，
3: 好，
0: 就到这儿啊，没事儿，再见。
1: 好的，那么这个病人呢现在已经及时的赶往了医院，那么一会儿呢就对开始进行治疗。因为呢是从昌吉那边过来，然后在路上呢又做了一些这个简单的处理，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要是在1小时以内啊，接成功的几率呢是非常大的。
0: 没错啊，也希望早日康复。
1: 好，那么呢，节目啊进行到这里了，接下来走一点宣传之后呢，我们要杭志和田宇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吐鲁番研学游的相关信息。
0: 各位可以事先先把数字8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6: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7: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6: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7: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6: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7: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1: 说到我们的吐鲁番研学游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了，可能很多的朋友呢刚才已经听到我们的宣传了。
0: 是的啊。
1: 那么这次的活动呢是由949交通广播和冰青旅还有呢金亨烤肠啊联合为大家推出的。那么我们呢在咱们暑假即将结束之前，再带着孩子呢一起游一趟吐鲁番。
0: 是的，在吐鲁番这个夏季啊，也是孩子们的暑假期间呢，一起带着孩子们走进吐鲁番，深度来体验火州吐鲁番。同时呢，依托吐鲁番研学游的深厚文化底蕴，还有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热资源，带着孩子们走进吐鲁番之后，开启一场历史文化研学游。
1: 大家呢现在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跳出一张海报和一个链接，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点击链接直接进入我们的录书，或者在海报上的一个二维码长按识别二维码之后呢也可以进入录书，两个呢都是同一个通道啊。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研学游的这一天呢它是一日游啊，8月25号下个星期二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星期呢，主要就是接待听众朋友的报名。
0: 嗯，
1: 那么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报名。这次啊，我们呢，重点呢是带着孩子们去。那如果说家长啊，星期二要上班，没有时间，那孩子在家呢也没什么事儿，是吧？啊，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呢来积极的参加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让949的航志和冰青旅的导游工作人员，我们给您带一天娃，
0: 哎，放心交给我们。
1: 对，我们带着娃呢一起去吐鲁番，然后在吐鲁番呢，我们大家呢去学知识，去深度的了解我们乌鲁木齐是个近郊的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不论是从旅游文化，还是地理特色、气候特色和它的美食和水果，是吧？因为什么？8月22号，对，8月22号就是下个星期六呢，就是吐鲁番的葡萄节，葡萄节就召开了，每年一度的葡萄节，你知道有多盛大吗？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到这里来了，不但有订购葡萄干的，而且呢还有葡萄的各种文化活动的，包括呢这个吐鲁番，整个啊城市开启了就是，秋季的采摘工作，
0: 是的，
1: 这个
0: 丰收了吗？
1: 因为太多了，你都不知道。这个吐鲁番呢，可以说是整个啊城市里头的很多人呢都要参与到葡萄的采摘环节当中。
0: 是的，那说到的是这周六的啊，这个8月22号是吐鲁番的葡萄节。当然，我们是8月25号下周二会前往吐鲁番。
1: 对，我们要错开这个周六周日的这样一个
0: 高峰。
1: 对，我们带着孩子呢在25号去，所以说呢，孩子们还是处于放假的过程当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是，
1: 我们带着大家呢是坐大巴前游，就是有一位听众呢，就是好几个家长都问到了啊，跟我们打电话。就说那个安全呀各方面能保证吗？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我说这点你放心，因为呢有咱们949交通广播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呢咱们这个
0: 冰青旅的，
1: 对啊，还有我们金亨烤肠的工作人员都有。但是呢我们主要啊带着孩子们呢，由航志和冰青旅的导游带着孩子们呢要进行这个几个景点的我们的研学游。
0: 是，
1: 然后呢还专门有人为孩子们这个准备的餐食，然后到葡萄沟去吃的葡萄，我们都会做提前细致的安排和准备。
0: 没错，
1: 所有的行程呢大家呢都是坐大巴前行，所以说呢不存在是单独开车或者是开车走丢这样的问题啊，都不存在，
0: 我们集体游啊。
1: 然后每一个小朋友呢都会带贴有949标志 logo 的红色小帽子，然后我们会组团，然后分组啊，然后让我们的每一组啊都会排队出游，就是让孩子们呢跟着我们，非常有纪律的，我们带着孩子们呢一起来出游。
0: 是的，那
1: 让孩子们感受到的是一份非常轻松愉快的行程，
0: 而且收获非常的丰富啊。
1: 对，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天的吐鲁番的研学游究竟会去到哪些比较有特点又能学知识的地方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8:30集合，乘车呢前往吐鲁番，在上午的11:30抵达吐鲁番，先行要去到的是卡尔井船城区。这伟大的地下水利工程呢其实是奇迹一般的存在。同时呢在卡尔井的博物馆呢会了解其历史渊源、工程原理和建造的一个过程。其实了解吐鲁番的人对于卡尔井这三个字呢并不陌生，但是呢我们会带着孩子实地来参观竖井、暗渠、明渠等等一些结构，亲手呢能够触摸流淌千年的井水，能够从中领悟到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些智慧。
1: 我们还特别的给孩子们准备了试纸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量杯啊，这样的一些工具。然后到时候孩子在现场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水质测验的这个实验，啊，了解一下卡尔井水的，它的酸碱度啊等这样的一些知识。
0: 水质检测。
1: 对，让大家呢做一些这样的小试验。然后呢，我们中午啊就会吃饭。 中午的时候呢，我们订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套餐的地方，
0: 嗯，
1: 孩子们吃的要非常干净
0: 均衡，
1: 对，同时呢我们在那里呢也请金亨烤肠的工作人员呢特别给我们进行现场烤肠，
0: 嗯
1: 啊，金亨烤肠的纯肉肠啊真的是太香了，特别喜欢吃他们的番茄牛腩肠，还有呢这个青椒那个
0: 双椒口味，
1: 双椒口味，对，叫双椒，然后呢还有
0: 原味
1: 法式香草，
0: 嗯
1: 啊。

0: 得名的，它的山体呢呈赤红色，在烈日下呢犹如火焰一般。我最近呢也问了吐鲁番的这个当地的旅游做旅游方面的人员啊，我说的我们8月25号去这个火焰山的温度怎样，他说还是依然非常高，因为火焰山呢它只有到了9月中旬之后啊温度才会下降，所以呢温度啊依然呢是它那儿的一个特点了，中国热鸡是吧？
1: 是的啊，
0: 酷热。所以说我们在现场呢要来一个沙窝烤鸡蛋的游戏，
1: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能让孩子们能够有实操动手的一个环节。
0: 对对对，
1: 就是把这个生鸡蛋埋在这个火焰山下的这个沙窝里面，
0: 对，
1: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呢靠着戈壁日光与沙土的天然热力把它焖烤，
0: 对，
1: 不需要炭火，没有烟火，等待一段时间的孩子们亲手把他们放进沙窝的鸡蛋拿出来，就会发现呀熟了，这个时候呢蛋白也非常 Q 弹，蛋黄的绵密流沙，然后自己把自己烤的这个沙窝鸡蛋再品尝一下，
0: 对，
1: 这个体验从无到有，从动手到成品出现，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体验感的。
0: 对，到时候呢孩子们看一下能不能把自己的鸡蛋烤熟啊。
1: 哎、
0: 然后我们最后一站呢是前往葡萄沟，
1: 很有意义的一个节点了，这个位置我觉得。
0: 对、因为呢咱们吐鲁番的葡萄节啊刚刚召开过，葡萄沟里的葡萄架下呢是挂的大大小小的葡萄啊，满坑满谷都是，而且呢葡萄沟也是5A级景区，我们在葡萄架下呢让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多各种各样的葡萄，小朋友可以好好的品尝啊，吃一下葡萄刚从架下摘下来的各种葡萄的味道，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们打卡，并且呢我们一起要朗读一下小学2年级的这个下册的一篇文课文，叫葡萄沟。那这篇文章你在这里朗读啊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从文字当中感受到的葡萄沟和用眼睛看到的啊是不是一样呢？文字在处理这些景物的时候用了怎样的细节，然后呢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文字的感受和现实的感受，我觉得让孩子们自己去体验，对他们啊写作文都有很大的帮助。
1: 真正做到真情实感，声情并茂。
0: 对，然后让孩子们呢去品尝无核白、马奶子、玫瑰香等多种葡萄。再然后我们到葡萄博物馆呢，再请咱们的讲解给大家讲一下，吐鲁番的葡萄的品种
1: 究竟有多少？
0: 对，哪些是酿酒的葡萄，哪些是入药的葡萄？葡萄的这个种植等等这样的一些知识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这一整天的这个吐鲁番的研学游涵盖的类别非常丰富，从坎儿井的水利工程到水质检测的动手实验，再到火焰山的参观，对温度的一个身临其境和直观的感受，以及生态上面的地理环境上面的了解，同时呢再到葡萄沟感觉到水果的品种香甜，以及课文当中的那些真情实感和实景在眼前的感受啊。
0: 那么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呢要发送数字8啊，我看有的朋友发送的是数字9，因为9呢是我们的另一项研学活动，跟我们的不是一个活动，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发错了，因为你发9的话呢就到我们949呢的另一个研学活动啊，跟我们不是一期活动，所以说呢不要搞错、
1: 是的，如果说想跟杭志以及冰青旅还有金坑烤肠一起前往吐鲁番当地来感受一整天满满当当的研学游的，各位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
0: 那么有听众问，独库公路今天和明天是否正常通行？今天我们没有接到不能通行的相关信息，那今天啊就是可以正常走的。明天呢只能明天知道，因为要根据明天的天气，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提前预知啊。
1: 是的。
0: 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的啊，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感兴趣的，家里有宝娃的，想在8月25号让杭志、还有我们949工作人员，包括呢咱们冰青旅的导游带队去做研学游，给您带一天娃的，现在赶紧发送数字8，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啊发给你周边的好朋友和周边的同学群、家长群，让更多的家长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活动， 然后呢来积极报名，因为我们呢害怕这个人太多啊。
1: 嗯。

0: 们带的呢也比较的费劲，
1: 是
0: 啊，我们呢这个人数啊，尽量的不超过50人，就是我们的人数呢要限定在一定人数范围之内。
1: 对，人数有限啊。
0: 对，目前呢已经有20个报名的人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啊，
1: 过半了差不多，所以各位不要错过。在假期收尾的时间段呢，也给孩子们最后一个假期欢乐的研学体验。
0: 对，
1: 当开学之后呢，跟小朋友之间有话题去沟通，
0: 对，
1: 写作文的时候呢也觉得笔下有内容可以来写，所以呢也期待各位加入，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吧。
0: 对。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120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上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
5: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6: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5: 那来看一下立夏工作室呢，也特别来打卡了啊！谢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继续在给我们报仪表盘的温度。像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在八钢附近，
6: 哎呦，
5: 仪表盆显示现在呢是41摄氏度啊。
6: 同时，这位朋友呢在长江路的附近啊，仪表盘温度显示38摄氏度。
5: 还有呢，新飞儿他是在沙区法院41摄氏度。
6: 同时呢，也看到旭来了，他说想反映一个问这个情况啊，路上通行的情况。他说他途经中山路的这个中山通讯市场这儿，发现呢有地下通道，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市民啊，这个过马路的时候会选择地面道路来横穿，所以呢尤其是红绿灯变灯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很危险，想要把这个情况来反映一下啊。
5: 如果说有地下通道啊，我们应该自觉地走地下通道，
6: 是的，
5: 而不是在马路上进行横穿。
6: 哎，
5: 也希望啊，咱们广大的市民们，大家呢逐渐的要形成良好的交通行为和习惯，这个呢不仅仅是一种文明，更重要的它是为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啊。
6: 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啊，您路过任何的路口红绿灯处呢，一定要留意来观察路面的情况，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来做一个及时的宣传教育啊。
5: 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把自己手机上的截屏呢发给了我们，
6: 温度显示啊，
5: 对这个你这个温度啊，我们直播间是有的，而且我们会给听众朋友来进行播报。这个呢是由乌鲁木齐气象部门呢发布的平均气温。我们现在呢让大家发的仪表盘的温度呢叫点温度，就是说一个是面温度，一个是点温度。就是很多地方呢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城北它的温度就会偏高，
6: 是，
5: 而城南呢温度就会偏低，这个是根据这个地势的高低啊，海拔不同呢所以会有不一样，
6: 没错。
5: 而我们看到的36度的这个温度啊，它实际上结合了包括在咱们乌鲁木齐县南山附近的一些气象观测站的温度，和市区包括呢米东区等等这样地方的一些温度平均以后的温度，所以说啊咱们就不用报那个手机上的了啊，咱们现在呢就报您的车上的具体点温度，这个是更准的，而且呢它是更加的有指导性的啊。你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位置，哎呀，它是用语音呢，但是它的温度是42摄氏度了，
6: 挺高的。
5: 对，
6: 同时呢，新疆扎提也来了，他说我是在大湾昌乐园小区，仪表盘温度呢是34摄氏度。
5: 你是不是停在树荫下？
6: 这个温度对于现在来说，我们看到的目前来说是比较低的啊。
5: 对对对对，是的啊。
6: 还看到有朋友在京开万达说仪表盘温度是41摄氏度啊。真够热的了。
5: 对，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呢，刚从黄河路中石油加完油出来，仪表盘温度显示32摄氏度，加油还算上自己的优惠券啊，合下来呢每升大概7块多，92号的还可以。
6: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这个新一轮的油价呢，其实是在上周五晚上
5: 8月14号，对，
6: 24点调过价的啊，
5: 对，调过价的。
6: 同时呢，也看到有昌吉的朋友，我说在这个昌吉飞马这儿，仪表盘温度显示42.5摄氏度。
5: 哎呦，你看这个山林灵山。他在杉杉奥特莱斯停车场，估计可能车辆被太阳晒了，仪表盘温度显示51度。
6: 哦呦，这个温度突破了。

0: 跟听友们分享过来的最高温了啊。
1: 是的是的啊，有点太热了。
0: 是。
1: 那大家呢现在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开空调啊，不要再吹自然风了啊，
0: 太烫了啊。
1: 对，保持一个凉爽的状态。
0: 是的，数字八依旧可以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由杭志带着各位小朋友们一起前往吐鲁番进行一日研学。
1: 对，而且为了这项研学活动呢，我特别啊准备了很多吐鲁番的知识。在大巴上呢，我们用这个话筒现场的给小朋友要讲知识，等于说啊边坐着大巴就来一节非常生动的这种
0: 地理课，
1: 地理课啊，然后跟孩子们呢做互动。我还特别呢从咱们
2: 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更多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表现，刷新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北京南路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水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今天在路上，咱们也可以继续畅聊，关注更多内容。
3: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2: 关注体育，咱要关注健康，也期待每位朋友都能够分享一下您的一些好的习惯，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让大家从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啊。那么今天我们来一起关注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哎，很多朋友呢，其实啊，有朋友说。周末的时候啊，这种休息调整啊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的。周末的时候呢，可能睡需要通过这个周内没有休息好，周末会通过一个长时间的调整休息睡眠来进行啊，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得到缓解。那么睡不好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睡不好的人，咱们也可以来调整一下洗漱时间。很多人呢喜欢等到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但这个习惯呢，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呢，并不友好啊。刷牙这个动作呢，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啊。因此呢，建议大家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这样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要注意睡前不再进食以及喝甜饮料啊。同时呢，咱们洗澡的时间呢，也不宜过太晚啊，比如说洗澡呢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啊，从而呢会降低睡眠质量。此外呢，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者说间接的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啊。那么早一些或者早一点选择洗澡的，到了睡觉的时间呢，体温也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这样呢就更容易入睡了。所以也希望通过刚才的介绍呢，咱们可以了解一下，可以多种方式换种方式来进行调整啊，比如说调整一下洗漱时间，说不定咱的休息会有一些改变。看到石鹏在说，哎呀，中午好加贺，还好劲爆体育开始了，不然我都犯困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那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锁定。如果说真的非常的困，咱们就把车停到就近停车场，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出发在路上。当然，就是说咱们在路上的朋友，如果说您在这个室内啊，咱们也是呢，那个中午午休的时候啊，稍微的啊，休息上一个15到30分钟以里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这样呢，您下午的精神会更加的饱满啊。看到了后悔的锁定，看到了云卷云舒变强的签到啊，

看到有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啊，说到这个吐鲁番研学，想问一下早上在哪儿集合啊？这个内容和信息呢？首先呢，如果说您已经报名了，会有工作人员给您会这个回访的啊，应该最起码就确认一下内容和信息啊。如果说您非常着急的话，您把那个电话也可以留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后续会有工作人员来跟您沟通一下，给您解答一下啊。啊，当然如果说您说哎呀这个不急不急，会有后面咱们已经说好了，因为在上个时间段啊，我记得杭志和田宇啊也是在节目当中多次去讲到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节目，同时呢啊，如果说您已经报名了，会有工作。

0: 人员跟您联系的，您放心吧啊。时间来到了15:07，九四五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此刻的您啊，这会儿是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更多的这种热身的表现、训练的状态，来帮助球员们啊来找回状态。因为通过热身赛需要磨合嘛，需要有更多的化学反应。那么对于很多朋友说关注，那还没有比赛了？当然有的，在今天啊，今天晚上的19:30呢，啊，中国男篮呢会在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对阵新西兰男篮啊，这是中国男篮呢在世预赛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说想要去关注一下比赛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5频道啊，来关注一下。也希望啊，大家都能够一起给中国男篮加油助威。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接着歌曲来关注一下，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说西外环的南向北在美美三对面的最左侧车道，由于小型货车出现了爆胎啊，单车故障啊，目前是在这块停滞啊，大家走到这里的时候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啊，那如果这样表达的话，它应该是在左侧的快车道，大家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这一开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前方的车友也麻烦来跟进一下，也欢迎大家持续分享更多的路况表现。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东子在说啊，说G30连霍高速的南向北，距离西山出口大概2公里左右的超车道啊，是有一个大车追尾了一辆小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两辆车呢停在最左侧的超车道，非常危险。大家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 往右边来进行变道通行，目前再次提示一下，是 G30连霍高速的南向北， 距离西山出口大概2公里左右的超车道，一辆大车追尾一辆小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两辆车是停在最左侧的超车道，非常的危险，大家途经此路段注意提前减速。再次也在这提示一下，赶紧把车辆啊，哦，他说呢， 他现在说因为此路段的最右侧车道呢刚好有施工，所以现在只有两个车道可以通行，
1: 所以目前来看，走到这儿的车友，咱们把速度放慢一点。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2: 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时间来到了15点29分 啊， 949交通广播 劲茂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来接下来关注一下第二条线索。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刚才有朋友呢也是在参与互动啊，我们来看看，在介绍第二条线索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永胜在说说健腹轮啊，健腹轮啊，看到世鹏在说说是不是跑步机呢啊，有待下一个线索。 这会儿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您能够想到的健身器材还有哪些啊，还可以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啊，既可以单人独立锻炼，也能够两个人轮流交替使用，这是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是这个使用者的活动呢有着明确的安全边界，运动过程不可越过器材划定的活动范围。 再一次提示一下第二条线索啊，这使用者呢，哎，使用的人的活动啊，有着明确的安全边界，运动过程不可越过器材划定的活动范围。想一想，哎呀，这个哪一个器材是你之前运用到、使用过，它比较符合条件的？来吧，咱们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篮球方面内容了解到的是CBA夏季联赛啊，2026CBA夏季联赛快乐站呢收官了。8月16号，2026CBA夏季联赛快乐站正式收官。广汇能源队呢最终是获得本届赛事的第二名。经过小组赛的奋勇突围，四支球队的球员呢也是都展现出了昂扬的斗志，以饱满的精神是状态迎接了挑战。球迷们热情洋溢，纷纷前往现场为自己喜爱的球队欢呼加油。 像很多朋友都关注了比赛，昨天啊，昨天晚上的20点啊，广汇能源队是迎来了决战对手北京控股。这个比赛伊始呢，北京控股呢是依靠了罚球获得了球队的第一分。谢尔扎提迅速制造杀伤予以回应，北京控股新秀柳瑞是本场发挥抢眼的。那么连续得分帮助球队取得领先，首节中段呢，小将啊于振轩眼疾手快啊，那么抢断快攻， 暴扣点燃全场，次节呢，广汇能源是尝试通过增加人员的轮换，提高防守强度，无奈呢，北京控股不断通过制造失误，通过制造失误形成反击，半场结束，广汇能源队呢是以42比52暂时落后北京控股。那么下半场一边再战呢，广汇能源是派上了更多的年轻小将，拉长球队的轮换。 新生力量的加入呢，为球队是注入了更为充沛的活力。进入末节决战呢，广汇能源的年轻队员们坚持拼抢，始终没有放弃追分的脚步。这个全场比赛结束呢， 广汇能源队76比99 是不敌北京控股。那么在数据方面呢，像 广辉能源队的麒麟是拿到了24分，张俊生的是16分、5篮板、4助攻、2抢断，于正轩的是12分、5篮板，希尔扎提是11分。那么此前在昨天下午的17点，下午5点进行的3-4名比赛当中呢，江苏肯尼亚是迎来了山西汾酒的挑战。比赛开始呢，江苏肯尼亚呢是立刻进入状态，连续快攻和远投是展现出了火热的手感。山西汾酒呢也不甘示弱，凭借高度优势不断制造杀伤。此后呢，两队你来我往，难解难分。半场结束，江苏肯尼亚呢是暂时落后1分。下半场开始，山西汾酒呢不断依靠内线向江苏肯尼亚禁区发起冲击，分差是不断拉大。最终的比赛结束，江苏肯尼亚是80-94不敌山西汾酒。那么随着中场哨响呢，2026 CBA 夏季联赛块儿。

最后的亲切，让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从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

0: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时间来到了15:37啊，九四六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给出更多的路况和您的状态和心情，继续来为您带来更多内容。昨天2026年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新疆站在昌吉收官，昌吉州、喀什等地跆拳道运动员同场竞技，各项比赛全部结束。下面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赛场上，选手们灵活走位、快速攻防、电子计分设备同步记录赛况。第一次来到昌吉参赛的喀什代表队队员宋锦成说，比赛场地和赛事服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 第一次来到昌吉参加跆拳道比赛，我内心感到无比的紧张激动。比赛的场地非常的宽阔，这边的服务也非常好，设施完善。
1: 在新疆跆拳道协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童志刚看来，赛事不仅检验了运动员的训练成果，也为各地跆拳道练习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机会。
3: 是为了响应这个全民健身计划和这个体育强国战略，那么举行的一个赛事，对我们新疆跆拳道练习者来讲呢，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交流契机。
1: 随着各项比赛结束，本次新疆站赛事落下帷幕，选手们在实战中检验训练成果，积累比赛经验，也通过同场竞技增进了交流。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0: 时间来到了15:39，继续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赛事。了解到的是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毛曼玉女单登顶。8月16号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6号是收官了。中国队王曼玉夺得女子单打冠军。本站比赛，国乒收获女单和混双两项冠军。当天下午的女单半决赛当中呢，王艺迪以4-2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王曼玉呢则以4-0是战胜了队友蒯曼，与王艺迪会师决赛。那么决赛当中呢，两人经过6局的激战，最终呢毛曼玉4-2是获胜，摘得桂冠。那毛曼玉呢赛后表示说，拿到冠军很开心，本场比赛呢打得非常的焦灼，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啊，自己呢要马上投入到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当中。那么在男单方面呢，法国名将费里克斯·勒布伦呢在决赛当中呢以4-1是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那么此前结束的单项比赛当中呢，中国队组合林诗栋·拐曼夺得混双冠军，国乒男单止步16强，男双女双均止步8强。再一次关注，也希望我们的中国运动员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和发挥，也希望大家在此刻继续来关注更多内容。这会儿来了解到的路况表现，刷新到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红山路从图大高速辅路到沈么沟路的西向东是24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哪里？路况表现怎么样？咱们也来讲一讲。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2: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4: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听这个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关注更多内容。看到山鹰在说珠江路下河滩南向北这块是一路畅通的，还有呢悠然在说上车就听949，河滩的北向南快到喀什路立交桥底下的时候呢，最左侧车道有两车的交通事故，后方有排队，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这是那么刚刚在这五分钟前发生的事儿啊。那目前呢车辆有移开吗？现在这块的通行状态排队有多少米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跟进。当然了这会儿这个点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稳驾慢行，如果说有点困意咱不要疲劳驾驶。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了解到的是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6到24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天气，38到23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7到21度。奎屯呢是小雨转晴，36到2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大雨，35到23度。伯乐小雨天气，34到17度。伊宁的是多云转晴，31到17度。塔城的多云天气，30到16度。阿勒泰小雨转晴，27到13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密小雨转晴，32到18度。吐鲁番晴天，43到31度。库尔勒晴天，35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1到2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3到19度。喀什多云天气，33到21度。和田呢是多云转晴，32到24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6到24度。那么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温度是36到24度。18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29到21度。1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32到19度。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洗车的朋友要了解18号，就是明天可能会有零星的小雨，要光顾一下，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线索。第三条线索是开启锻炼之前没有称量啊，就是称量体重，划分体重组别这项要求啊。开启锻炼之前没有称量体重，划分体重组别这项要求，你想想是什么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分享更多内容。
6: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来吧，各位闪闪发光的你们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互动参与。看到永胜在说说双人漫步机，哎，这个线索，这个答案啊，这个确实有点内容了，是不是？我们也欢迎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内容是最终答案呢？我们也欢迎和期待着更多听友您的分享。看到山鹰在说红山脚下行车缓慢，这会儿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啊？来给我们讲讲河南快速的这一路段的表现啊。还有的了解到大圣归来呢，也是在锁定我们的节目啊，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这个6月8号这朋友也是在说哎呀，这会儿太热了，是在哪里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晒一晒您车内仪表盘的室外温度。今天确实好像有点热呀啊，今天这个温度这个点来说好像确实跟前几天比有点热，是不是？大家来说一说您在哪里啊，有多少度的感觉啊，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一起晒一晒，一起形容一下啊。接下来我们来解锁最后一条线索，最后一条线索是运动时双脚交替悬空向上摆动，模拟行走迈步啊，双脚不会同时落在地面。再一次来提示一下，第四条线索，运动时双脚交替悬空向前摆动，模拟行走迈步啊，双脚不会同时落在地面。你想想这答案还有哪些，咱们来一起说一说。刚才啊，山鹰在说红山脚下行车缓慢是南向北，河南快速南向北，这会儿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有朋友在说河南的北向南，快到喀什路立交桥右侧车道啊，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刚才是在左侧，现在是在右侧车道，是刚才车辆移到了最右侧，还是一起新的交通事故呢？麻烦车友朋友们来讲一讲，更新一下啊。六一呢是晒来的图片啊，这38.5摄氏度，这会儿是在沙伊巴克区呢，在乌鲁木齐沙伊巴克区呢，明白了。还有吗？我们来说一说。世鹏在说啊，说啊，基本可以确定最终答案就是跑步机啊。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我们来期待着大家的最后答案。我们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塞尔比第四次登顶，8月16号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当中呢，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以10-6战胜来自泰国的黑马诺彭桑卡姆，获得冠军。那么决赛的第一阶段下午开场呢，桑卡姆呢是抓住两次机会拿下首局，随后塞尔比是掌握局势连下两局，其中呢在第三局当中是打出单杆138分，双方局歇前呢是打成了2-2平。那么局歇之后呢，桑卡姆呢是主动进攻，以4-2领先塞尔比。那么第七局比赛双方打得相当焦灼，局末阶段桑卡姆呢是连续打进蓝球和粉球，但在清黑球时出现了失误，塞尔比呢则顺势打进最后一颗黑球，以70-68反超，第一阶段结束，双方战至4-4。进入第二阶段呢，塞尔比连战连胜啊，建立起7-4的领先优势。第12局呢，双方都打得比较谨慎了，单局持续了近40分钟，塞尔比呢依靠细腻杆法拿下。至此呢，塞尔比是已经连赢6局，8-4领先桑卡姆。此后呢，桑卡姆虽然说扳回一局，但塞尔比呢再次上演惊险逆转，以9-5拿下赛点。桑卡姆的最后一局之后呢，第16局比赛当中，塞尔比啊以79-27拿下，最终呢10-6战胜桑卡姆，第四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成为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那么赛后呢，塞尔比表示说，今天呢前半场嘛很焦灼，他说我打得很艰难，桑卡姆呢这次表现也非常的好啊，他给我了很大很多的压力，我很开心能够赢下这场比赛，虽然说在决赛当中我没有打出非常精彩的球，但我认为整个赛程以来我的表现都比较好。桑卡姆呢最终虽不敌塞尔比，但他此前呢是连续战胜了贾德、特鲁姆普、罗尼、奥沙利文、肖恩莫菲等一众强手，成为了本届比赛当之无愧的黑马。赛后呢他表示说，这次比赛呢我很为自己骄傲，我见到了很多高手是怎样打球的，我会向他们学习，接下来呢我要做的就是继续训练，希望自己能赢下冠军。看到啊，有朋友在说6月8号说啊，这位朋友刚才说的啊，不是右侧，他说说错了，是左侧啊，那就是刚才那起交通事故，现在还没有移开嘛，是不是？河南快速南向北向南，快到喀什路立交桥左侧车道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到现在还没有移开，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还有呢，看到大圣过来在说啊，说河南路的南向北左侧车道这块呢有作业车辆啊，
再交中间的林带啊，所以这块有缓刑，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还有呢，看到雪也是发来了图片，说到了这会儿的温度是46摄氏度，这是在哪里呀？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最终来公布一下这答案是什么啊？最终答案是什么？最终答案呢就是漫步机啊！刚才有朋友说双人漫步机，正确答案呢是太空漫步机啊！我们来回顾一下，既可以单人独立锻炼，也能够两个人轮流交替使用。这条线索确实范围很宽泛，像摔跤、羽毛球，包括一些健身器材都是满足的，对不对？第二个，使用者呢啊，活动有着明确的安全边界，运动过程当中不可越过器材划定的活动范围。啊，像比如说摔跤场地、球场，不少户外的健身器材都有活动的限制区域啊，包括有很多器材也是符合条件的。第三条线索是开启锻炼之前呢，啊，没有称量体重、划分体重组别的这项要求，啊，排除了一些运动，比如说像摔跤、拳击、举重、柔道，这其实呢是哎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啊，带来一些迷惑性的一个线索。最后一条线索呢，运动时双脚交替悬空向前摆动，模拟行走迈步，双脚不会同时落在地面。这条线索一出来，我相信大家不约而同会想到，哎，向上来回摆动，是不是又是行走迈步的？这肯定是最起码跑步机、漫步机这样类型了，对不对？所以呢，根据以上线索，最终答案呢是精准锁定太空漫步机。啊，其他户外的健身器材呢，几乎没有双脚悬空交替漫步摆动的特征，所以最终答案呢是太空漫步机。所以也再一次恭喜，包括刚才有朋友说跑步机，它其实也是较为符合的，对不对？所以呢，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由嘉禾班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关注、互动、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请大家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分享路况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明天见。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本以为啊，立秋之后呢，温度就没这么的酷热哈。但刚才出去转了一圈以后，发现说啊，从院子门口走到大楼这块，大概长度呢30-50米的距离，就把人烤的实在是不行了。所以说，真的是秋老虎快到了吗？这会儿啊，我也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包括咱们的实时的温度显示，确实挺高的。这个是孟军啊发信息说，我在昌吉，这会儿昌吉呢温度现在已经是达到了41摄氏度了。这个温度啊，不知道现在咱们在这个城南这边的温度怎么样呢？那么如果大家也知道更多的一些温度的高温的提示信息，您可以继续啊把路况啊把温度的提醒啊用文字图片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呢？很简单，这老朋友啊都可以很好找到哈。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来参与节目了。欢迎老朋友来打卡签到，欢迎安师傅，欢迎子健骑行以及后悔关师傅来参与节目。还看到小核桃这会儿现在是在吃的下午茶甜点吗？感觉很幸福的样子啊。同时也不要忘记啊，路况的变化来随时的更新一下。我们来先看一看吧，咱们现在整个市区的整体的通行情况。堵点先看一个比较长的哈，这个是在机场快速，由北向南方向，还没有到迪沃坡立交呢，就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木材厂立交，长度超过了2公里，将近3公里排队啊，这会儿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刚刚把朋友接上，打算从机场往市区走的话呢，建议啊，咱们可以去绕行一下，西进场吧，因为我看了一下东进场，如果您要是走市区东进场的话，畅通的，但是河滩快速北向南方向有拥堵，城北主干道到喀什路之间目前是排队，长度大约排了1.5公里。那么如果您要是走西进场的话呢，走连霍之后呢，进市区看了一下，通行基本是比较顺畅的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前方的路况出行的变化，想去哪个商圈，想去哪办事儿，了解一下前方的车流量情况怎么样啊，包括呢好不好停车等问题，也可以随时互动节目。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欢迎这个呢是托尔逊师傅啊参与节目，欢迎欢迎。袁师傅也发来了一个图片，显示说温度呢41摄氏度，那我猜您应该也是在昌吉附近吧。这个林丽哈也发图片了，说我现在呢是在兵团医院附近，兵团医院的话应该是市中心附近嘛，市中心的温度目前显示也在40度了，现在那看来温度挺高的。这会儿呢各位出行注意啊防晒，注意补水。如果您开车的时候呢

注意啊，咱们这个空调给打开，这个自然风虽然说感觉好似省油，但是如果你要是就是在这个高速行驶的时候啊，开风开就是开风开着窗户的时候啊，这个风阻会很大，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增加比您开空调还是要更大的，所以说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建议关窗户之后啊，开这个就是 AC 啊，然后呢开空调制冷啊。好了，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整体的路况信息啊。东西南北外环我们转一圈看一下，整体这一圈通行正常，包括呢河滩快速啊，在这个田子格内的河滩快速显示双向车流正常，克南高架通行顺畅，阿勒泰高架目前显示呢通行是顺畅，但是呢到了木材厂之后啊，以北的方向开始排队了，庐山街新一路包括新一路西沿这边，然后呢到井冈山西街以及西山路西泉街整体通行都是不错的。那么常规堵点我们来继续的盘点一下哈，常规堵点呢是在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下到龙泉街拥堵，长度大约500米。还有呢龙泉街目前显示比以往好一些，龙泉街由西向东方向轻微的排队，长度300米，反方向目前通行顺畅。还有呢是大巴扎步行街路段由南向北方向解放南路，现在排队长度大约800米。那么更多前方出行的信息，您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0: 上车就听949，关注到的是更多咱们的微信消息啊，看看袁师傅的信息，听一听看语音。
1: 我在昌吉市的健康东路上。
0: 哦，昌吉市。啊，昌吉市健康东路畅通，但是温度啊也是来到了41摄氏度了。

我们是朋友啊，说确实立秋之后呢也那么热，来大咖签到了，欢迎我们是朋友。李师傅啊也发信息说提示一下新 AT 新 ADT 零八零三的朋友啊，新 ADT 零八零三说这个变道不打转向灯，而且呢还强行的这个加塞儿啊，确实还实现，而且还是哈、啊，那确实，那如果说您有证据的话呢，可以在警保平台来进行一个反馈哈，也欢迎大圣归来这个前来打卡签到。同时呢，天山梅女士啊也发信息了，发来了很多的玫瑰花哈、啊，感谢感谢，很温暖。她说目前我在西洋大道是哪个地方？信义路的西沿那儿吗？就是看日出看不是看日落那个地方，那个叫日落大道吧，应该是哈、啊。她说哎呀，我的车没显示温度，但我感觉现在的温度啊，在那个地方也应该有39度差不多了。所以说大家有没有正好是在这个城西边西山那边的朋友呢？帮我们看看现在西山的温度有多少度呢？情敌也发信息啊，他说目前在河滩这边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驶离现场了。哎呦，我还不太清楚啊，刚才有河滩的事故吗？因为我刚看了一下河滩，整体来说在田字路中间通行顺畅的，但是呢现在啊在由南向北的方向有排队缓行，对头的位置呢是在喀什路哈，在喀什路立交的桥下，队尾呢看了一下，目前是排到了北环高架下。那反方向也看到，在喀什路立交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 1.5 公里。那事故既然处理完了，那么后方的排队车辆呢开始逐渐的释放，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的行驶哈，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路况的信息，包括温度的提醒，您啊都可以现在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来发更多的此刻的道路的第一手的信息了哈。有朋友还发信息啊，说我在西山呢，温度39度，是39度吗？现在这块星图领航发信息说我现在在北京路呢，北京路的温度目前显示多少度呢？我们这个网络正在刷新当中啊，目前看了一下北京路的温度呢显示的是39.5摄氏度，但是我知道北京路很长啊，是吧，这那个北京北路那边都到安宁区那边了，那对就是北京南路这边呢是在科技馆这边，所以说您在北京路的哪一段呢朋友？另外还有是无问西东也发信息了，他说目前我在北站西路这边，温度呢39摄氏度，北站西路那边，那离西山好像也有距离其实哈、啊，但是我看您那个车还挺厉害的，有多厉害呢？就是在显示温度的下面呢，正好就是有一个地图，就是仪表盘内有地图显示，你看这个配置感觉就还挺高的是吧。然后也看到了，这个是星图也说了一下，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北路东进厂路这边，哦，看了一下东进厂那边通行是顺畅的哈、啊，温度呢目前显示也快到40了已经，也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欢迎大家。那同时呢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天气的变化，就是虽然说立秋之后啊这还没有到秋天，但可是呢温度呢还是在不断变化的。看了一下有朋友在说什么时候下雨呀，我们看到哈、啊、在18号的白天到夜间有小雨转多云天气的过程，低温21度，高温29度，这个温度听上去还比较惬意一些哈。那么更多的道路变化咱们继续啊，可以来刷新看看。有朋友刚问到了商圈啊，我们看看目前的商圈之一的 CC Mall 附近怎么样，看到路况西大桥桥面目前显示双向畅通，光明路双向畅通，新华北路双向畅通，红山路双向有轻微的缓行，长度呢大约200米，目前新民西街显示双向畅通。那么更多的路况天气出行提醒，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一下，包括呢多于困难需要帮助啊，包括需要勾电啊，需要换备胎，也可以呢现在拨打咱们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05949，电话是0991-2505949。看一条寻物启事啊，这是王先生今天早晨8:30的时候啊，从高铁站北广场骑行到昌吉，不慎呢把自行车后架上的一个黑色行李包给丢失了，

那有多部对讲机和两部移动相机。大家要留意一下，如果您看到这个黑包里面有一些就是电子产品啊，对讲机跟移动相机的话呢，可以跟事主联系一下，电话是18922436958，重复一下，电话是18922436958，重复是王先生啊，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8点半从高铁站北广场骑行到昌吉，不慎呢把一个车后架的黑色行李包丢失了，内装多部的对讲机和两部的移动相机。如果您看到的话，跟事主联系一下，电话是18922436958。

看来啊，这个规律还挺准的。一般来说呢，乌鲁木齐市区的城南的温度比城北要略低一二度。我们看到呢，6月8号，这是老朋友是吧？他说目前我在城南十二中附近，就是仓房沟路那边哈，附近温度呢显示37摄氏度。但是您这发的是一个天气预报的截图，实时温度，但是车内有没有就是探测器啊什么的，可以判断一下。车外的温度是多少度呢？还有呢，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这个没有定位啊，但是温度呢显示41摄氏度。41度的朋友，如果没有定位的话，那一概都当作在城北了，好不好？默人也发信息啊，说我在喀什东路呢，喀什东路其实也算城北了哈。说目前温度呢显示车外已经达到了40度了。还有呢，子健骑行发信息说这歌是周华健的，是的。同时发来了很多的美图，什么美图呢？给大家形容一下哈，有这个花，这个花是什么花？是山茶花吗？还是菊花？另外呢，还看到了这个，哎呦。花还不止一个类型哈，还有是苹果，这是周末又去哪儿骑行的收获呢？

0: 其实看到信息啊还是挺多的，这会儿呢因为感觉好像应该温度会低一点哈，但确实咱们想早了一天，因为明天的温度呢有可能会下降一些哈。那么咱们更多的实时的天气变化，包括呢路况的新信息拥堵，你想了解更多的前方的路况，也可以随时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通过大数据看看，目前呢这是在西虹西路桥面上方轻微缓行，东向西缓行长度大约还不到200米。那么反方向看一下啊，从西山高架过来以后呢，到华林这边有车流量增大的趋势，缓行长度大约150米。河滩这会儿看了一下，整体通行还是不错。有一个缓行堵点呢，依旧是在人民路下河滩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有轻微200米的排队。另外呢，再看到的是在黑龙江路由东向西方向，从西公园的这个南侧门的位置哈、东向西有缓行，长度大约300米。朋友们也是发来了更多的天气的提醒哈，咱们提醒大家，咱们行经各路段的时候啊，咱们包括停车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一下，不要停到大太阳底下。咱们可以预判一下哈，咱们看看阴影一会儿哪出现，就可以把车停到就是会出现阴影的地方啊。一会儿啊办完事出来出门，那估计啊这个车呢没有被晒到，温度啊也会比较好一些哈。刘师傅也发信息了，说在这个盘龙山庄温度还不错，温度呢是37度。盘龙山庄是在西山那边吗？再见七星说这是南山的苹果，还没有成熟呢，要到10月份才好吃。哎呀，确实啊，这能够吃到新鲜苹果也挺幸福的哈。这个呢是小诗师傅啊，说目前在新市区城北这边的温度在40度。还有呢守候也说了，我在铁路局温度41度，看来温度目前还都不低呢哈。好嘞，咱们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更多路况变化继续啊，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来分享一下此刻更多的出行的信息，拥堵啊排队缓行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看了一下大数据，显示在苏州路高架由东向西蜘蛛山隧道内部有轻微缓行，长度大约200米。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呀，确实啊，咱们还听了就是各位的信息以后啊，还长知识了。刚才问大家说啊，这个盘龙山庄在哪儿？子健细心说，这个盘龙山庄啊是在仓房沟路的最南头，蓝天森林花苑旁边那个位置是盘龙山庄哦，在这儿呢。好嘞，感谢分享哈，咱们你看就说咱们多出门转转的话，对路况、对路的了解跟认识啊，会更加的宽泛一些哈。守候也说，目前包括路况吧。河南西路铁路局往木材厂方向车流量偏大，行驶缓慢。这个缓慢是因为这个机场快速的问题吗？我们看看啊，目前还不是。机场快速呢是从地窝铺立交到木材厂立交之间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有2公里的长度差不多哈。知道呢这是有事故还是车流量偏大的原因呢？更多的拥堵原因，如果您知道的话，也不妨用微信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

0: 下呢，这是落云孤彩，说我在米东区这边呢，你看这个城北这边温度呢显示已经达到了43度了，已经。卓师傅想问问说哈，说请问一下，就是反映不文明驾驶行为的平台，能再说一遍吗？您可以就在微信里搜索哈"警保平台"，警保，然后呢就是，交警的警，保险的保，平台，您可以去搜索一下哈。然后呢，还看到各位的信息啊，依旧在说这个温度咿呀咿呀哟，也分享到在12中这边城南对吧？温度呢显示38摄氏度。小狗说我在河南东路，温度41度了。还有呢是，小江也说现在温度41度。刚刚我朋友说在47度，47度的朋友，您这会儿我猜应该是在吐鲁番附近吧？如果在火焰山的话，温度应该也在50度上下了，差不多哈。那咱们说一个快递的好消息啊，咱们不是收快递的时候呢，希望能够更快一些嘛。那么再看看哈，这8月开始的时候呢，依托全新的新投产的自动化窄带分拣设备哈，然后呢也是正式启用了这个陆航中心甩点直投的全新作业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一个这个末端快递车啊带投点，把这车就是驶出之后呢，奔向乌鲁木齐各小区之后呢，到了小区以后啊，收件人就可以凭借手机短信去直接取件了，你看就打通了枢纽直达末端的一个极速链路，大幅压缩跟缩短了邮件从分拣完毕之后呢，到上门之间的一个投递长度，单次投递的时间呢，要更快哈，要大概能快至少2个小时呢。所以说啊，很多的同城和周边区域的一些邮件当日达呀、次日达覆盖率啊，会显著提升呢。守候也发信息说，目前河南路的车流量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五附院对面的辅道，因为呢有工人在修剪树枝，辅道这个位置啊，目前可能是占了一个车道哈。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咱们提前可以从主道行驶，如果你要是走辅道的话呢，你就耐心等待，有序通行。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上车就听949，关注一个路况的一个修路情况哈。这是也是为了改善道路的通行条件，提升行车安全的舒适度呢。就是 G30 连霍高速玉滨路霍通立交的位置啊，正在施工了。施工期间呢，实行的是夜间的一个管制，具体时间是8月14号到8月26号，每天的凌晨1点到凌晨6点封闭施工。路段呢是在 G30 连霍高速双向 K3611 至3616公里处哈，也就是在玉滨路互通立交的区段，多座高架高速呢和这个匝道同步临时封闭管制了，同时呢双向通行也受影响。如果呢您就是凌晨的时候啊，要行经路段的时候呢，要注意提前把这个路段的绕行路线要规划一下。再提示一下，是8月14号到8月26号，每天的凌晨1点到1点到6点之间，凌晨的时候哈 ，G30 连霍高速双向 K3611 至3616公里处，也就是玉滨路互通立交区段呢，多座高速匝道同步临时封闭管制，那么双向通行会有影响，您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上车就听九四九，关注到的是一条新的路况变化，在西外环北向南方向出现了1.5公里的拥堵排队。对头的位置呢是快到西山立交的位置，对尾呢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已经快排到融合城路段了。这个区间是刚出现的一个拥堵哈，如果您知道前方拥堵的原因，是因为事故还是让突然增多了，也可以及时把这个路况来及时分享一下。有急事的话，咱们可以建议提前的选择绕行。更多路上的新变化，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分享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我们看到玉师傅发信息啊，说现在呢有一个事故啊，在哪儿呢？是在河滩快速北向南，离河南路立交50米的位置呢，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了。提示一下后方车辆，注意提前的减速，变道避让一下哈。同时，我们也确实看到，在河滩快速北向南的方向，拥堵排队还挺长，对头的位置呢是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的位置啊，对尾呢目前已经排到了喀什路立交了，这个区间拥堵排队长度超过了2公里。那么提示大家，有急事的话呢，建议绕行。我们看看目前，如果你要绕行的话，绕行长春路通行是顺畅的。另外呢，看一下这个米东路，包括南湖路通行也是可以的，能够绕开这一段拥堵的这个堵点哈。再提示一下，河滩快速北向南方向出现了拥堵缓行，对头的位置啊是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那么对尾的位置呢排到了河喀什路桥下，拥堵长度大约2公里，有急事的话选择绕行。另外呢还有更多的一些路况信息，包括天气的提醒啊，出行的信息，也可以随时把路况或这个信息随时更新一下。怎么发送信息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一下此刻的更多的出行的新变化。包括刚刚也提示过了，咱们在西外环北向南方向依旧是拥堵缓行，对头是在西山路立交，对尾呢目前是排到了融合城路段北向南的方向，在西外环拥堵长度也是超过了2公里。这是两个大堵点啊，一个呢是在河滩快速的北向南，另外一个呢是在西外环的北向南方向。

0: 看看糖糖啊，孙师傅的路况提醒。
1: 上车就提醒车，上车就要带路况，带路况。那个河滩北向南，快到河南路立交桥，在这个主道上面。主道上面的地左侧两车行驶。
0: 对对对，刚刚说过这。
1: 后面现在雨是阴。
0: 哦，好嘞，确实啊，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地方拥堵啊，从河南路立交已经堵到了喀什路立交了，拥堵长度呢大约有2公里。提示大家吧，更多的道路出行的信息，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及时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目前河南路由西向东方向，大概呢是从鲤鱼山路开始啊，一直呢是到了这个南湖北路之间，车流量开始增大，是什么情况呢？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的第一手的路况变化，及时可以把信息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这刚说过天气热哈，但明天有个好消息，就是明天乌鲁木齐呢多云转小雨了，低温22度，高温34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塔城多云16到32度，伊宁多云17到28度，伯勒多云18到30度，克拉玛依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奎屯多云20到30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1到35度，昌吉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哈密晴转多云19到3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1到42度，库尔勒多云21到3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1到34度，喀什多云转晴19到33度，和田晴22到35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小雨，低温22度，高温34度，西北风4到5级。
0: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上车就听九四九，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47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那么更多道路的第一手出行变化信息啊，咱们可以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九四九分享一下。我们看看此刻的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桥下拥堵，一直呢是到了西大桥桥下的位置哈，目前由南向北方向排队，长度大约600米。刚才提到的是光明路啊，现在的光明路的单向由东向西方向开始拥堵了，拥堵长度大约600米。红山路显示双向畅通，另外呢，新民西街北向南方向，从红山公园的东侧门一直到红山路之间啊，北向南目前是拥堵缓行，长度大约400米。再梳理一圈，看一看咱们整体的出行情况哈，真的是广汇桥桥面显示双向畅通的。东外环目前我们看了一下，从跃进街这边开始，一直是到会展的下桥口的位置呢，显示双向畅通。苏州路高架目前显示双向畅通。另外呢，西外环刚才提到的拥堵啊，目前呢是释放很多了。刚才是2公里的排队，这会儿呢是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不到1公里了。有急事的话呢，咱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下，通行很快就畅通了哈。另外关注到的是目前的西山路显示通行是双向畅通的，另外呢还看到是万盛大街双向通行正常，庐山街由西向东方向依旧呢是在维泰路口的位置啊，红绿灯下排队，长度大约排了150米。那么更多道路变化继续可以分享一下。
2: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这会儿也是个提醒啊，提醒大家行驶的时候呢，如果您需要变道的话，千万不要因为一打转向灯后方车辆会超速这个事情就不打转向灯，现在是那我是不是可以凑一下过去，万一没有过去呢，万一别人也加速怎么办呢？所以说啊，还是转向灯该打还真得打呀。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好嘞，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哈。这个小方块发信息啊，他说终于回到乌鲁木齐了，可以听广播了。好嘞，欢迎欢迎。啊，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分享道路的出行信息，包括呢天气的变化、温度的提醒。温度很高哈，这会儿温度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在38到42度之间吧。所以说呢，就还是挺热的哈，防止中暑，注意补充水分。同时呢，开车的时候空调 AC 该按得按开呢，要不然的话，你说开着车中暑的话，那很危险，对吧？好嘞，那么欢迎各位继续的听广播。那么再看看这个新的路况的变化，盘点一下，我们看看这个河滩快速由南向北，刚提过的哈，就是在人民路一直呢到西大桥之间，目前排队的还有啊，这是黄河路。黄河路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了一下呢，基本呢是从酱园的开始，由南向北堵车，堵到了黑龙江路路段。目前这个区间车流量偏大，长度呢拥堵大约700米左右哈。还有此刻的这是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拥堵排队，以及此刻的龙泉街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压力也挺大的。还有啊，这是在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下到三溪巷依旧是排队，长度大约500米。

0: 上车就听949，关注到的是欢喜发来的一个信息哈。
1: 你好，就是曝光一个车号。
0: 嗯，谁？
1: 新 APR836，一个白色的丰田小越野车。
0: 嗯，新 APR836。
1: 在长春华林大门口红绿灯处。
0: 嗯，咋了？
1: 随手就扔下来一个小石头的，扔到干净的路面上。
0: 确实不应该。
1: 在这里曝光一下吧。
0: 嗯。我们也都说过哈，安全文明行驶，各位还是要咱们提高整体的安全驾驶的意识啊。你说扔垃圾的话，这也会造成别人的一个行驶的不安全因素嘛，对不对？好嘞，到了下午的4:56了已经啊，挺快的时间过的。那么欢迎各位稍后呢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么更多道路出行变化提醒信息提示信息，包括您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拨打咱们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0549，电话呢您可以记一下，是0991250549。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这不盼了一场清凉，明天不就来了吗？多云转小雨，明天的天气是，所以大家伙再坚持一下吧。今天是周一哈，就是用来适应的，适应温度，适应节奏，适应新一周的各种事儿。这个天热，人容易烦躁，但是也更容易感受到别人的好。有人帮你挡了一下太阳，有人把风扇往你这边转了转，有人给你递了一张纸巾擦汗，这些小事呀，值得说声谢谢。我要说声谢谢你，新的一周节目正式开始。路上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分享路况，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分享你身边发生的那些暖心的事儿。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8月12号下午，一位70岁、腿脚不便、推着残疾人四轮车的奶奶，在简泉街乌鲁木齐市四医院门口上了一辆出租车。师傅把她送到了和平路7中附近的药店，等她买完药，又把她送回了医院。计价器上显示的是28元左右，师傅摆摆手没拿钱就走了。奶奶回家之后念念不忘，叮嘱家人一定要找到这位师傅，把车费亲自还给他。今天呢，打进949的是奶奶的家人帕如克，他要替奶奶完成这个心愿。你好，帕如克先生。我们调整一下啊，信号。

0: 你好，帕鲁克先生。
1: 你好。
0: 哎，来，想替所有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啊，奶奶的身体最近还好吗？
1: 还好，还好。她的那个腿，两个腿做的手术，因为她的那个腿脚不方便，因为她腿就在那个推车。我简单给她描述一下吧，当前的情况还是。
0: 嗯，可以，您描述一下。
1: 12号左右下午，奶奶给我说这有个那个出租车，也是那个绿色和那个黄色的，好像是那个公交集团的出租车。然后他说是他在私院上了一个出租车，也就是那个师傅的出租车。然后他想找个药店买个药，然后那个师傅一路给他找药店，然后挨个去药店停车给他咨询这个药有没有。一路到和平南路的这个七中，然后后来发现他的那个处方药的处方没开，然后给自己说，然后又得把他送回到私院，然后私院以后，他奶奶说的好像下期显示的28.5块左右，然后给自己说，让他等一下，因为他买完那个开完处方又得回去，然后自己。等了一下，奶奶没出来，然后那个保安说是，因为那个司机说是6点左右北京时间要交接班，所以他赶时间，因为然后就他说那个给保安说了一下，他就不要车费了，我先走了。然后奶奶给保安说的，给他找他自己的车牌号，一直找不到，调监控也调不出来，所以他奶奶给我说是必须要找到这个司机，我哪怕给他100块钱都行。因为他那天他特别需要有人帮助，那个司机一直给他找药店给他采东西。
0: 这个事儿奶奶回家之后跟您分享了是不是？
1: 对，给我分享一下。
0: 嗯，你听完之后是怎么想的？
1: 我听完以后，因为奶奶也听那个药，我们的那个新疆广播电视的107的那个广播频道，
0: 新疆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
1: 然后我在那个广播上也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后来他说是那司机是汉族师傅，可能他停月99，然后我们再跟你们99联系，再给你们发这个情况。
0: 嗯，其实奶奶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儿呢，也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寻找这位师傅。奶奶有没有跟您说呀？那位师傅是怎么帮他把轮椅啊，还有人呀弄上车的？
1: 他说是他的那个有个四轮的那个轮椅，他一直推那个轮椅，然后自己那个奶奶说是给他帮忙抬到后备箱，然后一路找药店，找3-4个药店停车，替奶奶去药店咨询他开的那个药，一直找和平南路的集中方向，然后后来发现也就是处方没开，处方药嘛，所以没办法又得回去私院了。因为他那个特别需要帮助，因为他非常感谢这个师傅，想着他又坐这自己的那个车回去，没想到他的那个交接班时间到了，后来他说。

0: 想找找这个师傅表示感谢，把这个车费他赔几百块钱，50块钱都行，给他还给他。
1: 奶奶是不是这两天天天在念叨这个事情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已经今天几号？今天17号了，已经5天了。
1: 5天时间了。
0: 好。
1: 嗯。所以今天真的是通过了我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打通了这个电话啊。奶奶有没有比如说他就记住了大概好像是公交集团的出租车是不是？
0: 对，他描述的那车色颜色的那个
1: 双拼的颜色，
0: 绿色和那个黄色。因为我也开出租车的，我知道那个车是公交集团的，所以我直接给你说公交集团。
1: 哦，公交集团的车，车牌号没有记下啊。
0: 对对对对，
1: 师傅的
0: 保安也说了。
1: 师傅的样貌、口音、年龄也都没有记住哈。
0: 没有没有，因为年纪有点大。
1: 嗯，好，那我们现在就拜托正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公交集团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师傅们啊，我们在大群里面吼一嗓子，在8月12号下午送奶奶去买药的这位师傅是谁呢？如果找到这位师傅的话，给我们949回个电话啊。奶奶确实是特别想亲自感谢一下这位师傅，在那样的情境下，奶奶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无助，可以这么说。她也不知道打的这个车这位师傅会不会帮她，她也内心非常的纠结。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师傅真的是没有不耐烦，因为人家也是在营运过程当中，是不是？你说你走一下停一下又来回跑，没有的，真的就当自己的奶奶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所以奶奶的心被温暖了，这个事儿一直在记得呢，就想找到这位师傅，大家伙来帮帮忙吧，好不好？帕瑞克，您从小跟着奶奶一起长大吗？奶奶看着你长大的是吧？
0: 没有。
1: 嗯。如果说这位师傅通过我们949刚好听到了节目，您最想代表奶奶对他说点啥呢？
0: 替奶奶说非常感谢，因为他是独居老人，他一个人，平时他一个人在家，有的时候我出来给他帮个忙，买个东西，卖个肉，因为那天我实在忙不过来，因为我在外面，因为我替那个奶奶给这个师傅说谢谢你，非常感谢。尽量你能联系到我们，我帮我们把这个车费，给你，然后吃一顿饭。
1: 嗯，您刚才说到了，奶奶是您平时也一直在照顾她，对吧？
0: 对对对，她需要帮忙，是因为她独居老人需要帮忙，说她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我就给她买个东西，或者带她去医院，带她去散散心。因为那一条实在忙不过来，因为我就私事，我不在这个他家附近，因为他赶时间，所以他就自己出去了，打车出去了。
1: 您刚才说奶奶不是您的亲奶奶，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这个过程，照顾奶奶有多少年了？
0: 我也是那个我们的那个107次维尔那个频道认识的这个奶奶。后来发现他独居老人，我也3年多了吧，找他，给他帮忙买东西，给他把他送到医院，反正能帮忙的事儿，我就尽量给他帮忙。
1: 哎呦，真的太让我们感动了，谢谢您，帕如克先生，真的。您刚才说到不是您的亲奶奶，但是
0: 对对对，我也是那个107.4那广播电台认。
1: 你也是一位的哥。刚才跟我们说的，但是虽然忙，奶奶一个电话您就会去她的身边给她帮忙，帮助这位独居的老人，对吧？
0: 对对，尽量帮忙，因为他独居老人嘛，我们也知道老人一个很不容易，也没有力气，所以给他抬东西搬东西，给他送东西，尽量给他把他的那个能叫啥
1: 完成他的心愿。对，所以奶奶遇到好人了，我相信他也真的是把您当他的儿子，当他的家人一样看待呢，您就是他唯一的依靠现在。所以我也特别想替奶奶跟你说声谢谢您。

0: 及时出现。嗯，通过广播认识到这位奶奶，能够把她当自己的亲奶奶一样对待，尽自己的一份孝，付出自己的一份爱。所以我觉得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呀，可能很多的的哥的姐还有这个网约车私家车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也都深受您的这个故事的感动。所以吧，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帮帮忙，帮奶奶完成这个愿望。钱不多，28块钱，但你知道老人呀，他有这种执念，就是谁帮了他，他一直在心里面记得呢。如果这个事儿呀，他找不到这位师傅，不把这个钱给这个师傅，给他亲自说声谢谢的话，他会一直念叨这个事情的，对吧？所以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公交集团出租车公司的的哥的姐们，咱们在群里面问一问，8月12号送一位70岁腿脚不便的老人去买药，然后又送回医院，是哪位师傅？如果说您找到他的话，千万记得跟我们949联系一下，好不好？我们在这里也再次的感谢帕师傅，通过这个电话来代替奶奶，谢谢这位师傅，也感谢他给我们分享，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好心的的哥帕如克，也谢谢您，帕师傅。
1: 没事没事，也谢谢你，非常感谢。尽量找到这位好心师傅，然后我们的给他表示那个非常感谢，反正。
0: 好嘞好嘞，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1: 好，一起努力，谢谢谢谢，非常
0: 继续照顾好奶奶哦。
1: 啊，必须的，必须的。
0: 好嘞，那先这样。
1: 啊，拜拜，打扰你了。好，拜拜，
0: 再见。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28元车费，一位70岁的奶奶寄了整整5天，她不图占这个便宜，她就想让那份善意有来有回。帕如克说，奶奶跟她说，别人帮了你，你就要记在心里。今天这通电话就是奶奶给我们的最好的一课。师父，如果您就是8月12号下午跑检泉街到和平路7中再到市四医院那条线的出租车司机驾驶员，请您拨打我们949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这位70岁的奶奶推着她的四轮车，手里攥着28块钱，等着亲口对您说一声谢谢你，好孩子。

朋友说，生活中好人好事无处不在呀。这位出租车司机好样的，所以拜托大家帮帮忙，来找一找这位师傅。艾文胜说，想知道他的车号是多少。奶奶没有找到他的车牌号，当时调监控也没有看清楚，所以就知道是公交出租公司的一位师傅。所以大家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咱们的群里面喊一嗓子，问一问，就是那位70岁的奶奶在找他，连续5天了，一直在念叨这个事情呢。军心天下来了，他说从头宫北向南，在克西路左转

上柯南高架西向东，再到东二环到世界冠军二期，是一路畅通的。嗯，这个小区很熟悉啊。没错，西伯利亚狼，这是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后悔，大圣归来。健健老师说天南地北军哥最帅啊，你可回来了，到哪儿潇洒去了？去想见想看一些之前梦中想去的地方啊，想见的人，但是没见着。哼，但不管怎么说，山不像我，我自像山。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去见一见想见的人，想看的风景。欢迎子健老师。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接下来的这一声谢谢要送给伊犁喀赞旗的一位14岁少年，他在景区里主动问游客：姐姐，需要小导游吗？40元钱，不限时间。游客本来想拒绝，结果被他感动得一塌糊涂。刘女士是从山东来的游客，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来新疆了。在伊犁喀赞旗的彩色街巷里，一个皮肤黝黑、眼神干净的少年拦住她：姐姐，需要小导游吗？40元钱，不限时间。刘女士一开始是犹豫的，她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带她去购物店拿提成，但少年的真诚让她决定试一试。结果呀，出乎她的意料，少年带着她走遍了喀赞旗的每一条小巷，去的全都是免费景点。他想带游客参观民居，会提前征得主人同意；想介绍特色商铺，会提前了解店铺的历史和特色。每一条路线都是他亲自踩过点的。刘女士忍不住问他：你不会带我去购物拿提成吧？少年回答的坦荡又坚定：没有，我走的这条路都是亲自踩过点的，你们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辛苦赚来的。一个14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让刘女士当场愣住了。少年叫哈利扎提·穆扎办，开学即将升入初二。他做导游的初衷很简单，一是想靠自己赚点学习资料费，替父母分担压力；二是发自内心热爱家乡，想让更多人看见伊犁的美好。这个暑假他还接待过几位外国游客，语言不通，他就用翻译软件耐心沟通。遇到时间充裕的游客，他甚至会主动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吃。

饭。在他心里，向导从来不是一份单纯的生意，而是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温暖相遇。哈利扎提的妈妈说，孩子带大家欣赏家乡美景，他就让大家品尝本地美食，也算是对儿子的一种支持。刘女士说，她走过新疆很多地方，看过喀纳斯的秋天，参加过塔吉克族朋友的婚礼，遇到过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红枣的智沙人。但这一次，一个14岁的少年让他深深明白，新疆最美的从来不止壮阔的山河风景，还有这片土地上最滚烫、最纯粹的人心。谢谢哈利扎提，40块钱不限时间的导游，值钱的不是带路，是你那颗干干净净的真心。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刚刚我们又跟帕柔克联系了，他说奶奶记得这位的哥是大概40多岁的样子，脸是圆的啊，圆脸盘的司机，不像建军这样的鹅蛋脸哈。嗯，所以拜托咱们路上的的哥的姐帮忙留意一下，在8月12号下午跑的简泉街和平路七中四医院啊，这条线路拉的一位70岁的奶奶推着四轮车，28块钱的车费没有付，拜托大家帮帮忙找一找。70岁的奶奶一直期待着找到这位司机，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心里一直惦记着，所以我们一起来帮他实现这个心愿好吗？

0: 下一位是王先生，他打进电话要评估这个2015年的起亚 K4。你好，王先生。
1: 您好，王先生。
2: 你好，你好，
1: 嗯，
2: 王老师。
1: 咱们这个是1.8的 K4 啊。
2: 嗯，对，是的。
1: 嗯，跑了多少了？
2: 嗯，跑了115,000公里。
1: 11万多啊。自动挡的。
2: 嗯，自动挡。嗯，出过几次险。
1: 嗯，出险的情况都是啥？
2: 出险就是前保险杠和前保险杠简单撞过一回，然后刮擦过一两次，然后后面右后尾应该是
1: 嗯
2: 轻微追过一次尾，
1: 嗯，
2: 但每次保险记录都不高，都5000多左右，我5000以内。
1: 嗯 嗯，这个车王先生
2: 一般反正
1: 2015年的车就。嗯，基本上考虑在个3万块钱可能到不了了，2万2万5之间吧。
2: 2万2万5。
1: 嗯，
2: 您这收车吗？现在
1: 我们收车，但是你这个车可能不一定能过我们的检测，就老旧车它不一定能过检测，而且收车价可能要比这个价格低一些。
2: 车价大概多少？因为我们要准备置换了，现在。
1: 嗯，看如果能过检测的话，可能能再个2万块钱。啊，
2: 好的，
1: 大概也就是这样。
2: 哦，好嘞，
0: 嗯，
1: 好吧，
0: 也可以发电话，王先生，喜欢这车的直接跟你交易嘛。
1: 对，
0: 我们的听友有喜欢的。
1: 因为现在有一些想买代步车的，
0: 嗯，2万块钱。
2: 180。
0: 啊，180。
2: 9904。
0: 嗯。
2: 9767。
0: 嗯，18099049767是吧？
2: 嗯，对，
0: 嗯，
1: 好的，
0: 好，那有喜欢的联系你啊，
2: 谢谢，
0: 嗯，
1: 再见，
0: 不客气，
1: 啊，
0: 再见，王先生。
2: 嗯，再见。
0: 这位朋友叫万里鹏程啊，他要评估他这台2022年6月份的天籁2.0自吸的，发票价当年这天籀要153,000啊，出险，
1: 嗯，
0: 无出险无事故能卖多少钱？10万公里黑色，还想问一下，再开个2年，跟现在这个价格差距大不大？
1: 嗯，可能会大，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占的主流程度已经逐渐在增大，而且和油车的差距销量拉得越来越大了啊。2年后的事就不敢现在说的准了。
0: 嗯，
1: 就说现在吧，这个车你要卖的话里程不少了，咱们可能情况好也就是卖个大概55,000啊，6万可能都够呛啊，5万5左右，6万以内这样卖吧。
0: 嗯，好，您参考价格，那觉得价格行的话，也可以发电话，我们帮您公布信息啊。下一位是吕先生，他有一台22年的汉兰达。你好，
1: 你好，吕先生。
3: 我们家有一台那个22年的双擎汉兰达2.5四驱。
0: 嗯，
3: 我当时是那个至尊版。
0: 嗯，
1: 至尊版。
3: 啊，对，
1: 就是349,800嘛，8,800那个顶配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对，在那个 GBL 音响的那
1: 种，嗯，对，这个车跑了多少？
3: 现在跑了，我看一下，13,842。
0: 十几？13还是18？吕先生。啊，
1: 吕先生的
0: 信号不太
1: 行，基本上我们时断时续，
0: 断断续续的，好吧。那就按照个取中吧，15万给他看一下。
1: 嗯，要是15万公里，这个车可能也超不过15万，
0: 啊，
1: 14万左右。
3: 15万左右是吧？
1: 嗯，你要是刚才说多少公里？15万公里。
3: 13万9。
0: 啊，
1: 13万9。
0: 嗯，
1: 啊，你试试15万吧。啊。
3: 嗯，好嘞。
1: 试试15万，好吧。
0: 嗯，
3: 好嘞，好嘞。
1: 嗯，
0: 好嘞。行，要不要发布啊？
3: 嗯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先开着吧。
0: 可以。好，那就先到这儿。
3: 好，拜拜。
0: 哎，好，
1: 再
0: 见啊。
1: 见
0: 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也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的车。哎呦，这朋友发了个作文啊，他说他这个车是20年9月份本地落户，个人两手本田冠道 1.5T 的珍珠白，实表是个83,500公里。一口价109,800，哦，他这一口价合不合适，马老师？
1: 这个价格肯定不合适。
0: 哎呦，卖贵了，
1: 嗯，这价格贵了。
0: 啊，
1: 嗯
0: 哦，那差不多多少钱好卖呢？这个？
1: 哎呀，这个车现在可能9万块钱。
0: 哦，
1: 9万5，可能也

0: 就到头了。
1: 啊，九万五啊，
0: 他不了解这个车现在的情况。
1: 嗯，
0: 我们2025年的2.0的顶配，279,800的车，
1: 嗯，
0: 才卖15万多。
1: 嗯，
0: 我是2025年的，
1: 2025年的
0: 啊，是2.0T 的两驱顶配。
1: 嗯，他这还是个2.0/1.5T 的。
0: 嗯，
1: 好吧。这位朋友还专门描述一下他这个车的情况啊，他说冠道优点大五座。同级后排空间顶尖啊，这句话倒是没问题。
2: 对，
1: 后排确实没得说啊。然后呢，说它这个油耗是8.5到9升，刚刚换了4条新轮胎，油水都是换好的，直接开，不用花一分钱去准备啊。行呢，车在吐鲁番，有喜欢这车的跟他联系，150-2626-2626。哦，这个号是150-2626-2626啊。有喜欢这个冠道的跟他来联系一下。但是如果这位朋友您在听节目的话，也大概先了解一下这车的行情吧，因为你想卖个109,800，快接近11万了，跟目前市场行情来看的话还是差别有点大、啊、
0: 差距很大。
1: 对，你要是这价挂着卖不出去的话，你就调调价，要不然越放它就越不值钱啊。现在你说二手车商呢，他们做这个二手车生意，我看的有这个半个月调价的，你再反正一个月你不调价的话，这车可能就赔得更惨了。所以他们现在调价也是调得比较频繁啊。
0: 你看两个月还不到，我现在店里的两台这个福特探险者的昆仑巅峰版，
1: 嗯，
0: 现在新车还卖37万几，
1: 嗯，
0: 我们的还不到两年的车，2024年9月/10月的车已经卖到25万5千9和26万5千9了，
1: 嗯，
0: 你想吗？这个车对我们来说，就两个月的时间就赔掉了将近45,000块钱。
1: 哇，你看，
0: 嗯，
1: 所以现在连这个天天从事二手车行业的，都已经是拿不准这个降价的规律了啊。
0: 对，
1: 对你这看的价格不行，得赶紧调，要不然只能是吃更大的亏。来看一下永东说，2018年6月份的途胜15周年纪念版，15万6，这是标价吧？估计啊。跑了9万公里，现在没有任何的刮擦，能卖多少钱？
0: 嗯，15万6，我估计它是1.6T 的版本，啊，
1: 嗯，
0: 啊，1.5T，哎，1.6T，当时1.6T 应该对，这个公里数的话，现在可能18的车也就是5万块钱试一试吧，啊，4万5到5万吧，5万试一试、
1: 嗯、
0: 啊。
1: 45,000到50,000、
0: 嗯、
1: 啊，好嘞，三个电话目前看到25619949和25719949仍然是空出来的，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加微信13491-1988。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平台当中我们还有大家给我们留言要评车啊，这边有一个去年的卡罗拉锐放，
1: 哦，
0: 没天窗，自动先锋版，15000公里，2.0的自吸的，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这个、车大概就75000-76000啊，也就差不多了。
0: 嗯，75000-76000啊，还有这个2015年的雪佛兰迈锐宝11万公里，这个迈锐宝能卖多少钱？
1: 嗯，这个2015年应该还没有换代，
0: 嗯，
1: 不是2.4就是2.0的，我们就当是个2.4的高配吧。这个车以现在的状况来看，
0: 嗯，
1: 超过25000的概率也不大了啊。
0: 嗯，特别是加上雪佛兰这个也宣布离开我们的这个消息啊，在全国呢是卖了763万辆吧，我记得。就是当年这么大的一个车企啊，这 4S 店那会儿在乌鲁木齐狠的时候还有个好几家呢，
1: 三家嘛，四家店
0: 啊。那会儿买雪佛兰你还得各种跑着去比对价格。
1: 最早你看那阵买卖，哎，那个克鲁兹
0: 刚
1: 出现2008年嘛，多会儿，
0: 嗯，
1: 我记得那阵还加20000呢。
0: 嚯，那会儿你看雪佛兰多火啊。包括到后面像什么迈锐宝啊，还有那个。雪佛兰的那个探界者呀，那会儿都还行啊，
1: 嗯，
0: 结果这是说没就没了，
1: 对，
0: 就离我们远去了。
1: 全系车型也有7-8款车，
0: 嗯，
1: 说没就没了。
0: 对，那就通过雪佛兰这事儿吧，其他的一些美系车呢，我们那天也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销量啊，刷新了一下。你像福特也卖的不是特别好了，
1: 对，
0: 上月卖了
1: 4700多，
0: 4000多台，
1: 嗯，
0: 那林肯的更惨啊，林肯是卖了
1: 3000多，
0: 对，那像凯迪拉克还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啊，
1: 凯迪拉克有别克撑着，
0: 嗯，
1: 还搞了27000嘛多少，
0: 对，反正整个的美系车现在来看整个的境况都不是特别乐观啊，那照这个状况下去的话，不知道下一个离开的是谁了。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啊，2561和2571还是畅通空线的，最后这10分钟的时间吧，您打进电话，我们跟您评评这个车剩余的价值。
2: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 VR 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0: 各位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到这个研学的活动当中了。这个也是暑假啊，今年暑假的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的最后一场研学的活动了，所以各位大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报名，在这个体验中收获知识。李先生打进电话评估他16年的汉兰达。你好李先生。
3: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
3: 16年的汉兰达是2.0的，
0: 嗯，
3: 当时买的时候是开票开了33000嘛，是多少？他说多开了一点，好像。
1: 嗯，你加价了吗？那就是2019年的是吧？
3: 2016年的
1: 啊，汉兰达的2.0T 四驱豪华应该是。
3: 对对对。
1: 然后30多万，你加20000嘛，当时有这个。
3: 啊，对，跑了不到10万公里。
1: 嗯，10万公里不到，跑得倒挺少。哎呀，这个车现在可能损失大。
3: 我皮看一下多少钱，
1: 我估计可能卖个75000左右，80000以内了。
3: 啊，7-8万块钱。
1: 嗯，对。
0: 可不可以？能不能接受，李先生？
3: 哎，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0: 可以接受啊。那想卖的话，你就留电话。
3: 哦，暂时不卖，我想咨询个价格。
0: 可以，
1: 好的。
3: 至少 今年肯定要卖。
0: 啊，
1: 好的，
0: 好，那你就想。

0: 聊
1: 好
0: 的。
1: 了，咱们再联系都可以。
0: 好，好，好，好，
1: 啊，
0: 谢
1: 好
0: 谢，
1: 的，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啊，
1: 啊，李先生。嗯。
0: 谢谢。
1: 再来看下一位啊，这个是方先生，2013年的翼虎。你好，方先生。
2: 你好，
0: 嗯，对，
2: 方先生，
0: 你好，你好，
1: 嗯，
2: 说
1: 介
2: 说
1: 绍。
2: 您的翼虎。
0: 我是2013年买的那个福特翼虎，
2: 嗯，
0: 当时买的时候还加了2万块钱，
1: 你看，
2: 哦，
1: 哎呀，
2: 那会儿就是，
0: 嗯，
2: 嗯，也是跟途观学的，
1: 嗯，
0: 啊，对，我想问一下，现在要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2: 这是2.0T 还是1.5T？
0: 1.6T 的，
2: 哦，1.6T 啊，当时是
0: 跑了不到15万公里，
2: 4驱两驱的，
0: 两驱的，
2: 两驱的啊。
0: 啊。
2: 那现在卖的话，跑了不到几万，公里
1: 公
2: 数
1: 里
2: 是多
1: 数，
2: 少？
0: 公里数不到15万，
2: 嗯，可能1万多，1万5左右。
0: 1万5，
2: 嗯，
0: 嗯，
2: 一万
0: 一
2: 五
0: 万
2: 上
0: 五，
2: 下或者1万5以内可能好卖一点，
0: 哦，好的好
2: 大
0: 的，
2: 概是这样。嗯，
0: 现在就这个价
2: 嗯，对，现在的车价就是这样，年限长，里程大，
1: 哦，
2: 价格一定低。
0: 嗯，嗯。
1: 这车不便宜，我
0: 好，
1: 跟你说，现在连看的人都没有，方先生，真的。
0: 我当时买的时候，整个花下来26万。
1: 对呀，啊，
2: 对，是的，
1: 你看现在26万都能买什么东西了？你买个
0: 嗯，
1: 26万的
2: 宝
1: 话，
2: 马
1: 买宝
2: X3，
1: 马 X3 啊，对，X3 GLC，奔驰
0: 嗯，
1: GLC，
0: 对对
1: 当
0: 对，
1: 年你不得一个40多、40大，你能买上吗？这车，
0: 嗯
1: 是吧？
2: 嗯嗯，这就时过境迁，没办法。
1: 你说
0: 现
1: 当年
0: 在
1: 还
0: 也
1: 说加
0: 卖1.56万。
2: 2万，对，差不多可能。
1: 一万多哈，
0: 哦，好，谢谢啊，
1: 没
0: 不
1: 事
0: 客
1: 儿，
0: 气，
1: 好，那就
0: 嗯，
1: 您参
0: 好，
1: 考，
0: 哎，
2: 好
0: 好
2: 的，
0: 好，
2: 再见，方先
1: 好，
2: 生啊，
1: 再见啊。你看这当年翼虎也得加钱呀，当年还有啥？像这个年份的话，途观加钱，翼虎加钱，汉兰达那会儿可能还没加吧，汉
2: 汉
1: 兰
2: 兰
1: 达可
2: 达
1: 能
2: 那
1: 晚一
2: 会
1: 点
2: 儿啊，那会儿还是老款嘛，
1: 啊，
2: 它是24年底上的2.5款的车嘛，二
1: 嗯，
2: 五款开始加的。
1: 嗯，还有像那个什么高尔夫。当年也加，
2: 嗯，
1: 哎呦，你说，当年真的是没有国产车能够跟他们一块抗衡的时候，就是
2: 对，
1: 人家真的是说了算，他说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
2: 是，
1: 你不加钱排队，那排着去吧，啊，你等个半年，你看你要能排住你就等啊。来看一下龙抬头说他的车是2023年的一个哈弗 H6 国潮版，6月份全车无事故，公里数在4万。
2: 哦，这个国潮的话，23年的车，看看能不能卖到个。5万块钱吧，可能，
1: 5万块
2: 嗯，
1: 啊，好嘞，金师傅说微信平台是这个平台吗？是的啊，您发对了，就在这儿。你要是跟我们聊车的话，你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都行，你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都能收得到啊。跟车有关的事儿，您说就行。好，有 AL 这个车是2020年9月份的汉兰达一手，顶配低一点的那个次顶配啊，裸车
2: 嗯。
1: 价是38880块，当年也是加价加了2万，落地在37万左右。公里数在7万公里，白色啊，这个车已经审完了，说后4年不用操心审车的事儿啊，
2: 正好6年嘛，
1: 嗯，
2: 审完了嘛，
1: 就是可以开到10年再审啊，
2: 这个车现在这个状况6年的时间了，6年的时间，当年的高配，
1: 嗯。
2: 13万可能勉强可以试一试，
1: 13万，
2: 嗯。
1: 嗯。好，那有喜欢这车的可以跟他来联系，电话是13629927631，13629927631。有喜欢这台2020年9月份的汉兰达的，可以跟咱好友 AL 来联系啊。还有平凡有一台凯美瑞，是15年的，公里数16万公里，发票价16万4800。这是啥？这个车说没有索赔过任何的配件。
2: 哦，
1: 一个螺丝都没动过，
2: 嗯，就是说车况，
1: 很好啊。
2: 原版是可以做到的啊，
1: 嗯，
2: 但是这个从这个价格上看，当年的配置也不高，啊，再
1: 嗯，
2: 加上款也比较老了，咱们就看一下，基本上试一试35000左右吧，这个价位啊，
1: 嗯，35000左右
2: 嗯。
1: 啊，行。赵女士是有一个14年的 Polo，你好，赵女士，
3: 你好，
2: 你
3: 哎，
2: 好。
1: 你好，介绍一下。
3: 14年的 Polo，
2: 嗯，
1: 嗯，
3: 10万公里，
2: 嗯
3: 没有出过险，
2: ，Polo 的1.5，那阵应该1.6和1.4，
3: 1.6，
2: 1.6的啊，
3: 对。

0: 用手动。
1: 自动带轮眉。
0: 哦，那就是 cross polo，
1: 对
0: 哇，
1: ，cross
0: 那个
1: polo。
0: 十多万块钱的 cross polo
2: 嗯，
0: 啊，嗯，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1: 10万公里。
0: 10万公里啊，
1: 对，
0: 那有可
1: 新
0: 能，
1: 手车。
0: 那有可能可以试一下2万到2万5。
1: 哦，那你帮我发布一下电话。
2: 好的，你说电话，
0: 哦，
2: 周女
0: 两
2: 士。
0: 万到不了了，
2: 啊，
0: 1万5到2万试一试啊，1万5到2万试一试，公里
2: 啊，
0: 数少嘛，可以试一
1: 哦，那
0: 试。
1: 算了，那不公布了，
2: 那不
1: 算
2: 公
1: 了。
2: 布了啊。
0: 嗯，
2: 好，那就您再开一开吧。
0: 好的，好
2: 啊，
0: 的，
2: 好，再见。
0: 再见啊。
3: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4: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3: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4: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3: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八报名吧！
4: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评车聊车的各位啊，可以继续来发这个微信到我们的，发这个文字语音到我们的微信上啊。龙抬头说想把他的23年的 H6 国潮版这车卖掉，电话是153-5250-7596，153-5250-7596，喜欢这车的跟他来联系一下啊。12345有一个雷凌，22年的雷凌双擎，跑了58000公里，白色啊。这个雷凌双擎能卖多少钱？
0: 这个5万多公里的，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6万5或者6万23这样的价格。
2: 嗯，6万5、6万23啊。
0: 嗯、
2: AB 说要问一下有没有特斯拉的二手车想买，马老师那儿收不收？有没有特斯拉？
0: 有，特斯拉 Model Y 有两个，有一个。24年8月的吧，2万来公里，应该是18万8吧。
2: 嗯，
0: 还有一个23年的四驱的，这个长续航的，大概是18万3吧。哦，大概是这样。
2: 嗯，行，反正现在特斯拉的话，它的这个出的版本或者年限差距也比较大啊。你想买多少钱的特斯拉都有。
0: 对，
2: 你想买一个9万
0: 特斯拉，
2: 对，动不动刷那个广告啊，10万的特斯拉，
0: 嗯，
2: 或者是现在这个十几大的或者20大几万的都有啊，看您的预算吧。你要是觉得想好了，发个大概预算，我们帮您找一个啊。
0: 嗯，
2: 那节目的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找您。
0: 好的。大家可以到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二手车展厅，或者拨打13999-420-134。
5: 晚上7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旅途开心路路通，路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3: 8月28日。

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五折起，黄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0: 周一晚上的1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叶组合。
0: 节目一开始啊，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吧，来看看正在指挥中心加贺所发回传来的最新路况。加贺下午好。
2: 哎，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高峰的路况表现。这一周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了，周一晚高峰向来也是比较繁忙的。那么目前刚刚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是看到了机场快速，由北向南往市区走，过大地湖布利交，差不多有一个15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的交通事故。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呢，也让这个机场快速的北向南的流量有了这个明显的增加。现在呢，可以在连线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车辆已经驶离，但是这块的缓行距离偏长，由北向南从乌鲁木齐欢迎您的牌子开始，一直往市区方向走，现在北向南的缓行距离这块通行速度是非常慢的。还有呢，两起交通事故，一起呢是在东外环的由南向北滨二桥面啊中间的三车的交通事故啊，那现在呢是还在这儿停滞，一辆车已经移开了，还有两辆车在中间在停滞，然后呢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现在的南向北啊东外环的流量是压力非常大的，包括南向北下月津街啊这块也是有排队的啊，包括还有再过刚才说到的这个滨二桥面中间车道有两车的交通事故，过去之后再往前差不多有一个100米到200米中间啊，差不多在左侧红山路出口这个位置，是左侧的快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说在东外环的南向北滨二桥面和红山路出口这一块这个路段呢有两起交通事故，大家了解一下。那么红山路出口那个位置呢是在左侧的快车道，大家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还有呢，了解到的是东外环的南向北华光街出口这一块现在的缓行也比较明显啊，这会儿的排队距离有一个200到300米左右。继续来关注一下河丹快速路，河丹快速路的整体通行状态，也是一个常规性的缓行。晚高峰当中现在的路况表现就是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现在有流量汇集的现象。那么南向北呢，是从西大桥往华林桥上河丹高架是有排队现象的。那以上路况呢也是分享给大家，稍后呢继续来关注。小伟，
0: 好嘞，谢谢加贺的盘点。19:05了，亲爱的朋友们，下班了没有？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需要大家继续跟进和补充啊。
1: 嗯，周一的晚高峰是不是比平常来的要更早一点呢？
0: 嗯，
1: 有朋友说到了，小叶今天喊麦吗？
0: 啊，
1: 说之前呢只在早开的时候听过，
0: 哦，
1: 晚开没听过了。
0: 哎呦，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是不是又有新的计划了呢？嗯，
0: 可以搬上日程啊，是在计划里的哈。至于什么时候能实行起来啊，
1: 嗯，是有新的计划的啊，
0: 嗯，
1: 要上才艺了。往事如歌说，于树叶晚上好呀，乌昌路的南向北在大地窝铺红绿灯的这个路口车流量偏大，正常排队。
0: 还有朋友说到了，看看这位朋友说，新的一周音乐也是新的，于树叶晚上好啊，
1: 嗯，一切都是新的。
0: 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本节目由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最新路况继续来关注，大数据当中显示拥堵指数排行榜，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4分钟。
0: 第二位苏州东街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7分钟的时间。

0: 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要走8分钟。
1: 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要6分钟的时间。
0: 泰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走14分钟。
1: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要通行11分钟的时间。
0: 会展中街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走9分钟。
1: 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的方向要通行7分钟的时间。
0: 还有这位朋友啊，高宪伟来了，他说还没有下班呢，软件员出的车也太多了，排队当中。
1: 这是单位啊，公司比较多，所以下班正好赶上高峰了啊。
0: 嗯，
1: 东外环的情况大家在问啥情况，是因为在冰二桥面有事故正在处理啊，有交通事故，所以这会儿您从人民路过来东后街上桥，您会发现啊，这个冰二桥面这儿排队堵车了啊。
0: 强博说中亚南路这会儿车流量也比较大，他说能不能借公交车道走。
1: 这个问题今天早间的时候在交通热线也问过，说是因为有施工，目前呢只有这一条车道来通行，他就说这个7点到8点不是 BRT 公交车的通行时间，他说能不能借用这条车道啊。
0: 这个我们也要跟交管部门
1: 来
0: 沟通一下，
1: 核实一下啊。
0: 糖糖在哪呢？
2: 上车就地图条，上车就要打电话。刚才从中外环过来，从地王一直到中外环到新盘，到这个伊桑拉车库这里，中间有2起车祸，刚才刚好进到这个播放的系统，全是东北，下车去一下车库后面有个大量排队，大家可以避让一下子，天天勿躁啊，大家保持好身体，堵车不堵心。
1: 堵车不堵心，对的啊，这个交通事故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所关心的出门看路，还要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天气呢，同样是以晴热天气的模式为主，但是从今天夜间开始啊，周二将迎来阵雨天气，这次降水过程会有效缓解，近期的炎热体感会凉爽不少，所以大伙儿再坚持一下下啊。
0: 确实今天特别的晒啊，晒的有时候感觉皮疼。
1: 皮疼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是大部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南郊和山区多云转小雨，上述区域伴有3到4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多云伴5到6级的偏西风。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同样是迎来阵雨的天气，城区最高气温呢降至到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21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
0: 大家伙儿在哪儿呢？最新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全江各地的好朋友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也看到天气预报当中显示，今天大部分地区呢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的高温。您来说一说，此时此刻您所在的位置仪表盘温度是多少？
3: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前途无量说迎宾路和中亚路的这个路口排队呢，也是因为施工的影响。
1: 是的，还是有施工，所以建议大家来选择绕行啊。还有东外环的另外一起事故也是在红山路出口前最左侧的车道，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也给到这个位置了，所以大家呢走在东外环是上现在有2起事故，会有点拥堵排队啊。
0: 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同学们啊，作业没有写完的爸爸妈妈们也要抓紧时间督促一下了，因为即将迎来开学返程的高峰期了。预计第一波的高峰期呢会是在8月中旬，江内的长线旅游就进入到了收尾的客流阶段，那么第二波呢是在8月的下旬至9月初，很多同学们就要开学返程高峰就要到来了。那开学就意味着要交作业了吗？是不是啊？
1: 所以作业写完了吗？家长也回家督促检查一下啊，已经是8月中旬了，那8月底就返校了。
0: 对，上周我们就在说，千万不要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支笔一盏灯，和一个夜晚成就一个大工程，
1: 创造一个奇迹啊。 当然说到开学也有还有关于放假的消息。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假期通知来了，9月25号的周五至9月27号的周日共三天不调休。在我心扉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那难舍的眼神。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从小就给我最多保护那个人，你为什么。
0: W 说现在的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也出现了缓行的状态。
1: 北环高架西向东，庐山街上桥、河滩下桥，主要还是堵点在肿瘤医院的桥面上啊，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柯南高架，现在这会儿呢，从河滩五层桥上来，由西向东南湖路段呢，也开始出现排队车流量大的情况了。目前拥堵榜的第一位依旧是被机场快速路北向南所占据的，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一直到大丢铺桥是流量最大的路段。过了这儿，石油新村再往西外环阿勒泰路方向走，车速能够缓慢提升啊。
0: 看到强博他说，哎呀，大学生表示没有暑假作业。哎呀，你是大学生
1: 你就别凑热闹了好不好，强博啊，
0: 你哎呀，你是多少个月的宝宝呀，还大学生。这位说此时此刻留作业组合应该上线了、
1: 嗯、哎呀，是刘瑞和小叶的组合啊，
0: 这组合解散了啊、
1: 哦、这个组合啊没有机会在那个重逢了吗、
0: 哎、也可能有机会。
1: 有机会吗？
0: 快了。嗯
1: 嗯，话的意思是，
0: 话的意思就是等等看吧，
1: 等等看啊、哦，
0: 要有盼头，
1: 万一呢，是不是？
0: 就是。当然了，说到大学生啊，那大学生也快开学了。为了应对集中返校的客流呢，新疆铁路从运力保障、还有票务预约以及优惠资质核验等制定了多项便民保障举措，比如说加开了临时旅客列车，还有重点补充了进出疆的长途运力。第二呢，是提前在12306上完成学生优惠资质的线上核验。第三呢，是携带学生证还有录取通知书等有效证件来乘车，也就是说这个大学生乘坐火车是有优惠的，可以提前购票了。世鹏还在心心念念地问啊，今天的视频直播还是珊珊吗？
1: 这不巧了吗？
0: 小叶快呼吁一下大家、过去点一波赞呢。
1: 今天视频直播端依旧是珊珊啊，今天珊珊
0: 依旧是齐刘海的珊珊。
1: 今天珊珊这个妆容啊，跟周五比还是有区别的、啊、
0: 那是
1: 今天好像没有那么精致啊。
0: 今天是星期一嘛、
1: 啊、
0: 事儿比较多。
1: 事儿多啊。
0: 下班就直奔目的地了，直奔回家了。
1: 哦、
0: 没有 ABC 啊。
1: 今天只有 A 到 B、
0: 是的。
1: 大家如果好奇珊珊主播长什么样，949全媒体平台正在直播啊。我不会。来看看高德地图这会儿所刷新之后的排行榜，第一名是中亚南路了，还是受到事故那个施工的影响，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这段呢所需要通行时间在10分钟左右啊。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要走21分钟。
1: 团结路从明华街开始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要13分钟的时间。
0: 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7分钟。
1: 苏州东街的辅路肿瘤医院门前东向西要通行7分钟的时间。
0: 友好南路新华北路到民园西路的南向北走6分钟。
1: 另外呢，东外环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我们看到快速路的民警正在现场指导来进行处理啊。这会儿呢，从滨二桥面的视频直播画面来看，是三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中间车道。嘉贺应该也看到了啊，嘉贺。
4: 哎，对，我要说的就是这起事故，因为就在这个路段，其实是刚才已经有两起交通事故了啊。目前呢，刚才两起事故呢也都已经移开了，但是可能一转头回来，因为这块流量非常的大，所以呢又有一起交通事故，就是刚才小叶所说到的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交警民警可能刚处理完，哎，一回头怎么又有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而且后方呢也是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因为这块流量非常的大。提示大家，如果说走到了东外环的南向北啊滨二桥面 刚过啊，那差不多这会儿呢，现在的流量有明显的。

0: 增加，提示再一次提示大家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整个来看，现在的东外环的南向北啊，从这个下云逸街的位置一直往华光街出口，可以说是长距离的缓行，也是排到了目前这个点儿来说，今天晚高峰的前三名了。那么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的是，现在的柯南高架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由东向西出现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在人才市场的桥面位置，啊，是由东向西，现在这里是在最右侧车道这块的缓行距离有点长，目前可以看到，可能已经看不到头，最起码有一个300米左右，提示大家往左侧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两位。
1: 嘉禾也看看机场快速路啊，进市区方向的流量比较大，是不是有事故啊？
0: 目前可以看到的这个事故车辆好像没有啊，现在就是纯纯的车多。从沙之船奥莱的这个点位一直往市区走，目前的缓行比较明显，比较长。
1: 好嘞，好，谢谢嘉禾。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拥堵还是畅通？您选择走哪条路？我们帮您建言献策，来指路导航，看看您前方的道路是否是通畅的啊？
2: 来看看陈说到，想问一下949在各地州的调频是多少？您可以发送"落地"两个字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了，也可以下载思路视听 APP 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既然介绍了如何收听节目，还有的朋友可能知道收听之后如何互动，玉婷再介绍一下，大家如何来跟我们互动呢？
2: 展示业务的环节
1: 来
2: 到
1: 了
2: 了是
1: 啊！
2: 吧？来来来来，把手机都拿出来，大家伙儿都拿出来啊！不管您是移动、电信还是联通都可以，只要有网络就可以啊！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有一个小加号，点击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了。
1: 就这么简单啊。
2: 就不管是文字啊、语音啊，或者是图片啊，都可以。
1: 哎，您试一试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发出您今天的第一条路况信息。
2: 据说你的声音过电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难道您不好奇吗？自己的声音在电波广播里是什么样的啊？
2: 我敢打保证。和你听到的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有惊喜啊！
2: 可以试一试啊！欢迎大家来发送语音，听听自己的声音，发送路况。W 说到了是东外环高架的北向南，在下昆仑路的这个高架有个慢车，慢行车啊，他说开得非常慢，是在最右侧的车道，大家注意避让，已
1: 是不
2: 经在
1: 是
2: 最
1: 故
2: 右，
1: 障啊？
2: 对，已经在最右侧的车道了，这是因为车有故障吗？需要帮忙吗？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大家可以拨打949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
1: 256-1949
2: 和2571-949。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在视频直播画面当中，我们又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在柯南高架东向西，应该是在河滩上桥口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占据最右侧的车道，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由于是这个由东向西的方向行驶的，现在大家呢走在这儿呢又比较刺眼，这夕阳很刺眼啊。走近了才发现，哎呦，这是交通事故啊，在缓慢的向左侧来挪动、来变道，极容易发生刮擦的交通事故。提示大家，柯南高架东向西啊。
2: 看到这位朋友您啊，他说这是哪个隧道？
1: 灯笼岭隧道。
2: 灯笼岭隧道是，等会我们要查一下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啊？他说有掉落的东西，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核实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东外环的南向北车都不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动不动的。
1: 东外环事故啊，两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在还在处理事故，后方有车流量的积压。
2: 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这会儿显示的是柯南高架，
1: 对，
2: 目前也是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贤贤说到了，说火车站到卫星路一路畅通的，好嘞，谢谢。盼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在迎宾路这里，是不是？
1: 中亚北路的那个施工吗？应该是。
2: 是在这个橘子酒店这里，这儿在排队呢。
7: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8: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2: 看到微信好友读你，他说灯笼岭隧道，刚刚那位朋友说的，是在百鸟湖这附近。
1: 对，我们也看了一下西泉街所交汇的这个位置，隧道口一出来到西泉街这儿，在头区经开区这边啊。
2: 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是灯笼岭隧道的就是北向南的方向，隧道中间呢是掉落了五个加气罐儿，让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注意避让，就是在北向南的隧道十字路口中间车道。
1: 来看看太原路晨光雅苑小区门口，
2: 窨井盖子坏了，
1: 坏了。
2: 具体的位置是在晨光雅苑小区的门口，一个窨井盖子坏了十几天了。他说放了两个锥桶和几个树枝，
1: 一直没有修复，是不是啊？好，我们继续帮您问来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位叫成名的朋友啊，句号说七道湾南路往城北大道一路畅通。
2: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东外环的这个事故处理情况怎么样了呀？南向北现在堵不堵啊？
1: 南向北流量还是挺大的啊，这个事故呢还没有处理完，应该是。从东后街上桥到滨二桥面上流量比较大。柯南高架东向西过了河滩的上桥口之后，在友好桥面快距离西北路下桥口的位置是有这个三车追尾的事故，占据最右侧车道，车里的乘客和驾驶员都站在最右边，正在协商处理啊。
2: 小凡同学说，小叶、于婷晚上好，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还有立鹏说在河北路的桥面上，这里呢他说标志标线不是很清晰了，希望可以重新画一下。
3: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9: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10: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9: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10: 8月25日，九四九交通广播，唐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9: 现在在九四九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10: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五月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五月花园城冠名播出。
1: 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
2: 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在哪儿。
3: 中外环南向北进了桥面，刚刚路过，大约5分钟前吧，10:20左右。
0: 嗯，
3: 今儿桥面车流量比较大。
0: 是的，这个事故处理完了吗？还没有处理完，是吧？就是车流量单纯比较大啊。
2: 嗯，我们持续关注当中。
4: 949949，你的歌单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哇哦，您可以摇一下。
0: 你可以摇一摇，可以摇出惊喜啊。
2: 嗯。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天山梅说，现在呢，从米东北路到米东中路，从永顺街走 G7 京新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
5: 东山快速过了那个贝港路路口，快到沙之船出口的地方，有两车刮擦在最左侧车道，大家尽量走右边的车道吧。然后通行是正常的，就是比较缓慢。
0: 嗯，这应该是南向北啊，往昌吉方向吧。过了贵港路出口的位置是有拥堵的。另外呢，反方向进市区同样车流量比较大，从这个贵港路的出口的位置一直到大地卧铺桥，流量非常大，有排队啊。
2: 这位朋友他说也是说到中亚路这里施工，
0: 嗯，
2: 也提示大家不要左穿右插的，因为道路本来就窄，还有一些车呢在路口停车，嗯，要有序通行啊。
6: 949949，往贵桥到跃进街方向，正常拥堵。
0: 正
2: 常
0: 拥堵，
2: 就已经习惯了是吧？
0: 心态非常好，既来之则安之，堵路咱不堵心啊。
2: 嗯，就是给后方的朋友也说了一下啊，这里堵车，可以选择其他路线。
0: 意料之中的事儿，是不是？另外呢，雅山我们看这个雅山隧道由北向南西外环。这个下层隧道有拥堵了，就从地图来看呢是标成了深红色，估计是有拥堵事故了，也请嘉禾看一下雅山隧道下层啊。
2: 茂说到了机场高速从这是往乌鲁木齐的方向，贵港路桥一直到迎宾路桥，堵堵堵。

0: 但据说在北京南路南向北大寨沟的这个十字路口最左侧的车道呢有施工，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1: 他说这位朋友说乌昌快速路那儿就是事故啊，他说有还有一些车啊走这个占用应急车道，天天都有。就此问题呢，我们也反映给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快速路大队，快速路大队呢也跟我们进行了回复啊，就说这个占用应急车道会这个有民警来进行不间断的查处，同时呢还有电子警察的抓拍，这个建议呢在上周我们进行了反映啊。针对机场周边快速路上占用应急车道、碾压导流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大队持续开展常态化治理，通过电子警察抓拍、路面巡逻警力相结合的方式，对发现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0: 马晶说到的是大巴扎这个红绿灯四个方向，目前呢车流量都非常大，有拥堵的情况。

0: 从大数据地图来看，现在东外环已经是跃居到了榜单的第几位啊？
1: 第五位了。
0: 第五位了啊，还是受到事故影响。
1: 对，这会儿处理的情况怎么样了？大家再来跟进一下。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要走14分钟，
0: 会展中街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要走15分钟的时间。
1: 上海路上榜了，从广州路到迎宾路的南向北要走13分钟。
0: 苏州东街的辅路东向西走9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22分钟。
0: 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这一段呢要走7分钟的时间。
1: 继续再来看大家发来的文字和语音信息。这位朋友说，哎呀，学生快开学了，中亚路这里是不是会更堵呀？
0: 嗯，应该是在开学之前这些都要进行完工的啊。
1: 嗯，
0: 应该快了，朋友们。
1: 同学们
0: 几乎天天都有听友反映这个问题啊。
1: 嗯，同学们要是开学了，估计各条道路都会出现这个客流高峰。糖糖，
2: 上车就听就是上车就要爆路况了，继续打卡，继续爆路况啊。从这个红山路、红山东路，然后走这个一个无名巷，然后改到这个青年路，青年路东向西，一到这个叶平庄这边，目前都是一路畅通这两条路。
0: 好嘞，谢谢路况啊，把这一路给我们全部爆出来了啊，走了一路爆一路嘛。

0: 幺幺九不久，报一个最新路况。人民路南向北河滩辅道这个公交车站的两车爆发，直接把辅道占得很拥挤，但是民警呢，应该也很快速。
1: 行，路况报的特别的及时、
2: 嗯、
1: 最新路况，但声音就稍微有点小啊。
2: 初八说，卫星路的桥洞子还是正常拥堵，这也是一个好心态的朋友啊。
1: 嗯，
2: 都是觉得拥堵在此路段都很正常。
1: 对，这个晚高峰嘛，走走停停很正常、
2: 嗯、
1: 所以有些路段呢肯定是要多花费一些时间的，但是晚高峰和早高峰心态就截然不同了。
2: 早晨怕迟到啊，
1: 急啊，早上、
2: 嗯、
1: 是不是、啊、而且现在呢还没有开学，等开学之后更急了是吧。
2: 帽儿说，我终于过了乌鲁木齐，欢迎你的这个位置了
1: 啊。
2: 今天呢这里堵车啊，堵得我手里的烤面筋瞬间都不香了、
1: 嗯、
2: 我可没吃烤面筋哦。
1: 嗯，
2: 开车不能吃烤面筋啊。
1: 对，你双手紧握方向盘啊，不能做与驾驶无关的事情啊。
2: 那你旁边放的那个烤面筋反正这会儿都不香了，你就别想了呗。香不香不是他自己说的吗？
1: 香是肯定是香的，那您还是得忍一忍啊。
2: 嗯，
1: 安全文明驾驶。
2: 其实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烤面筋。
1: 回家以后已经凉了啊，没事儿再热一下，
2: 微波炉热啊，那样烤的干干的更香，
1: 干干的哦。再把家里面那个老干妈辣椒酱拿出来往上一抹，
2: 再有一点那个白皮囊一卷也可以呢。
1: 行家呀，还是会吃啊。

0: 来看看初八说这个机场快速路的应急车道的问题啊，是在从老机场贵港路往新机场方向，目前是重新这个应急车道是启用的啊，而且呢是有电子警察的抓拍的。我再次给大家重申，这段路是不可以占用应急车道的，双向都不可以啊，都是有这个抓拍和民警处罚的。
1: 嗯，旭华说贵港路就是机场这边呢，纯属车流量比较大，速度快，还有呢就是也有一些车呀它压速行驶啊，有点分心，要提醒一下，就是一分心就特别容易追尾，所以他也在这儿提示后方车辆要专心开车。
0: 嗯，尤

0: 是南湖电信下桥口啊？
1: 是吗？我只看到高架桥底下，然后路牌这里显示的是前方是五星路。
0: 哎呀，就是的，南湖电信下桥口。你看嘛，左边是南湖东路。
1: 茶凉，请你
0: 公布一下答案，是不是？
1: 对，文字信息再来一条啊。嗯，他说让你们猜一下这是哪里，现在开始看图猜地儿了是吧？嗯，
0: 考验主持人的那个功力了啊。
1: 哎呀，这方向感也不是很强的我怎么办呢？
0: 哎，
1: 眼力劲儿也不咋地啊。小辉说凉了的烤面筋呢要用空气炸锅来热，
0: 嗯，
1: 那样才会脆，微波炉热的话就不是很好了。哦，空气炸锅，那用烤箱呢是不是也可以
0: 烤干了？
1: 轻轻烤两分钟热了就行了。
0: 哦，打一下是吧？
1: 对对对，不要烤太久。
0: 生活化语言，哎，微波炉稍微打一下，
1: 打两分钟就行了。陈说到了，超爱小叶哥。
0: 哎呦，谢谢您的喜爱啊！
1: 也来说说你在哪儿呢呗？
0: 有些朋友就是专门就发一张图，啥也不说，啥意思呢？是曝光还是啥？
1: 哦，他说了，是有一辆车呢强行加塞儿，导致后方车辆严重拥堵。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1: 哎呀，英子发来了一张照片，也要让我们猜一猜这是哪儿？
0: 感觉像城北啊，城北，北京北路。有点像那边，
1: 反正是有几棵树，有两条路。
0: 从太阳的角度和天空飞机飞的高度猜出来应该是城北。
1: 来跟进一下吧，这是哪儿啊？ C 说到了西外环火车南站奇台路出口，今天堵堵堵，都排队排到长江路路口了。
0: 盼说星 AT 1991出租车啊，两个刹车灯都不亮，赶紧修一下啊。
1: 还有朋友说你们猜对了下班就约个烤全羊。
0: 刚说了呀，是不是南湖电信下桥口啊？
1: 你倒是公布一下答案呢。
0: 朋友反映的米东区新华林东门到这个月明路路段，他说经常有这个违停车辆949，能不能反映一下？我们在今天上午就跟米东区交管大队进行了对接，反映了这个问题，说立即派民警到现场啊进行处理，对于违停的车辆进行处罚。现在呢，相关问题已经整改到位，现场的违停栈道得到有效整治。

0: 来看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气温呢22度到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
1: 转晴
0: 18到32度啊。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刚刚说到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24度到36度。

0: 刷新到最新的天气显示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转多云有小雨，22度到34度。
1: 昌吉多云转小雨，21度到31度。
0: 再来看石河子多云转小雨，20度到30度。
1: 奎屯多云，20度到30度。
0: 克拉玛依大雨转中雨，22度到30度。
1: 伯乐多云，18度到30度。
0: 伊宁多云，17度到28度。
1: 塔城多云，16度到32度。
0: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6度到27度。

0: 哈密晴转多云，19度到35度。
1: 再来看一下吐鲁番，晴转多云，31度到42度。
0: 库尔勒多云，21度到32度。
1: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0度到33度。
0: 阿图什多云转晴，21度到34度。
1: 喀什多云转晴，19度到33度。
0: 和田晴，22度到35度。
1: 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转多云，有小雨，22度到34度。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会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6: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7: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6: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7: 听开心路路通，
8: 放轻松。
9: 让一让，举手之劳；
10: 挤一挤，寸步难行；
9: 让一让，海阔天空；
10: 挤一挤，路堵心堵。
9: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0: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9: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0: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9: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19:44了，晚高峰这一会儿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指挥中心的嘉贺。嘉贺，
11: 两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这会儿呢，目前来说呢，其实已经到了今天晚高峰的一个峰值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前面也没介绍到的北外环。北外环呢，现在的由西向东啊，尤其是二层平台现在的缓行比较明显。东向西呢，现在的流量也有明显的增加，尤其东向西在一层平台最右侧车道。可以看到有一辆车在这儿停滞，应该是出现了单车故障。大家要走到这里的时候，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整体来看，还是西向东的缓行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二层平台，当然出了隧道之后下北京路是有排队的，一直在往东走啊，在这个百商桥面下河滩的这个节点过去之后，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反方向呢，一直从苏州路院区的队尾一直往这个北京路的下桥口的位置。啊，这个位置呢，目前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还有呢，是从一层平台进入，然后呢出隧道之后往西外环拐的方向，现在在这一路段的东向西也有明显的排队。那么西外环整体的流量状态呢，主要还是存在在闽北三小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以及在九家湾立交的北向南徽章酒店5-3的位置，目前在这一路段也有严重的排队现象，两位。

0: 年货超市，我在丽思中路两户一带的地方，进入的车道上有一辆故障车，然后车上的人全下来了，站在路边上，没有放该车指示标志。但是在另一边，不在这个地方有交警在那执行公务，希望大家体谅。
1: 放假过来。

0: 后往西山高架的那个出口，刚到西山路的出口，最左侧车道两车应该是刮蹭事故刚发生的。
1: 北外环西向东支路山隧道在一二涵洞之间，中间的平台上啊，最右侧车道有单车故障，应该是下层隧道。我们看到画面当中给到了，是在中间有一辆深色的私家车啊，打着双闪，单车故障了。
2: 万里说，机场高速在地卧铺立交桥到北航站楼的出口，这里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会继续转给快速路大队啊。
2: 来听一下英子。
3: 请你们这边发到我的消息，但是小叶同志开错了，是紫阳湖中路。
2: 紫阳湖中路
3: 啦。
1: 哦，紫阳湖中路。
2: 英子小姐姐。
1: 哎，头去经开区这边啊。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目前至18号白天，平原大部将出现5到6级的西北风，部分地区阵风8到9级，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啊。
2: 哎呀，仙女问，这周下不下雨，能不能洗车？不能，我们刚说完。
1: 今天夜间，明天有阵雨啊。
2: 忍一忍啊。
1: 不过呢，温度会回落，会稍微凉爽一点，高温呢大概在29度左右了啊。
4: 刘作业组合。下午好，
1: 你好，
2: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这几天整个这个夏天，加二百块钱的油，然后开着空调，感觉不到4、5天就是油就没了。这个油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消耗的状态呢，还是我不是开车？那么呀，您二位是不是开的油车？如果开油车的话，油耗怎么样？
2: 这又提到油耗的问题了，因为这两天比较热嘛。不是说开空调其实也是费油的，
1: 是跟你这个用车环境有关，主要是拥堵情况比较多的话，油耗就会高。然后呢，就是这个开空调的频繁次数啊，温度打得越低就会越费啊。其实跟风力的大小关系不大，主要是温度啊，看你打的这个温度有关系，压缩机的工作有关系，这个功率，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你使用环境，比如说你经常在市区堵车，那跟平稳的滑行在比如说快速路上啊、高架桥上啊，它的油耗也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啊。
2: 对，我是开油车，小叶是开电车，
1: 没有，我是坐公交车。
2: 哦，对对对，你是的。
1: 我徒步啊，
2: 对呀、我看你天天下午的时候都换上你那一身装备，就出发了，背上小双肩包，
1: 小双肩包啊、还是挺形象的，
2: 跑步去了，
1: 对对，就锻炼一下嘛。
2: 哦，原来是最近都没开车了，
1: 对，走路挺好啊。
2: 再来看一下，连姨说，在机场快速北向南迎宾路入口右侧车道呢，有一个单车故障。
1: 哦，迎宾路入口北向南，机场快速路有事故啊，有单车事故啊。
5: 于是子哥，晚上好，打卡打卡，到一个新鲜的冒着热气儿的路况，应该是北环高架东向西。从南丝绸桥上这个口这个位置，就在上桥匝道前一个岔路的两车刮蹭，互不相让，急到一块去。
1: 好嘞，谢谢您的路况啊，这个你不让我不让你，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刮擦了后边都过不去啊。天山梅说，联合高速新一路西延出口堵车，联合高速，那您就是从那个哪儿下来的是吧？西山，
2: 对，
1: 西泉街出来的吗？走的西向东的方向，还是哦？您是从新一路西延出来，走万盛大街，然后呢转西外环，应该是这样一个线路啊。
2: 马青说，长江路往火车站的方向怎么这么堵啊？都堵到长江路的红绿灯的位置了。
1: 还有五一路黄河路中医院路口这个位置，我们刚视频直播画面也给到了，这儿也是车流量大啊，有排队。

0: W 说提醒一下，这辆车刹车灯一个都不亮了。
1: 嗯，
0: 新 A W 哥009，是一个面包车，两边包括高位刹车灯都不亮，
1: 都不亮啊！抓紧时间修一下。这会儿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西大桥路段，由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主要集中在了上下盘桥匝道的位置。我们看这儿呢是深红色，应该是到前方小西门布料市场路段都是有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的。还有中亚南路受到施工影响，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这段我们看通行此路段需要13分钟的时间。
0: 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也行驶缓慢，需要走17分钟。最美的雪，
2: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 ，VR 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也不用说啊，刚才这个主持人解答的是正确的。他说呢，空调费油的核心呢是压缩机的功率工作，而压缩机功率主要是受到温度设定而影响的，风量呢影响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啊。
1: 嗯，还有朋友在探讨关于这个空调的温度和油耗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可以查一查多方资料。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和一些车商来取得联系，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解答啊。
0: 那比如说你设定在一个22到24摄氏度啊，避免过低的温度导致压缩机过度工作，就可以相对的能省一点啊，省一点油。
1: 嗯，来听听这位朋友在哪。
2: 流作业组合，既然叫流作业，说明今天咱们布置一个作业，是不是？小叶，还有，我现在一听到于新老师，一就想到我初中的班主任了。非常严厉的一个老师，严厉中不失活泼，到现在为止我对他印象也很深，所以于青的声音我觉得和他太像了，我愿意叫于青现在叫他于老师。
1: 我像你初中时候的班主任，那这个是不是有点严肃，然后又有点活泼？我得时不时的转化一下，是吧？转换一下角色。
0: 太严格了，
1: 嗯，
0: 在这个听众的心目当中啊，
1: 我有严格吗？
0: 太严厉了。
1: 主要是他的初中的时候，这个班主任，
0: 嗯，
1: 给他留下的印象，
0: 嗯，很深刻，
1: 嗯，是特别的严肃。但是呢，我的声线可能和他有点像啊。
0: 于老师你好，
1: 你叫老师，我就觉得得留点作业，是不是啊？
0: 是不是暑假嘛？现在啊，
1: 嗯，
0: 放假
1: 要是每天都给大家留作业，我怕把大家都给吓跑了哈。那就每天的作业呢是在课上完成，比如说在我们节目当中报路况，就算是完成作业了。
0: 嗯，
1: 那么完成的条数呢，如果你达到

0: 路况五条以上，那你可能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交通
1: 学生，
0: 交通参与者、啊、
1: 哎呀，你是真敢当老师啊。
0: 只对于小魏同学来说、
1: 哦、这样子的、
0: 嗯、我让他一下回到他初中时代。小魏同学站起来回答一下今天的作业吧，
1: 用语音的方式啊。开心路路通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0: 这会儿呢，西虹东路从五星北路到西虹西路，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要通行大概8分钟的时间。
1: 嗯，会展中街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要走10分钟。
0: 这会儿您堵在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吗？还是畅通了？都可以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快到晚上8点了，8点钟就是晚高峰的峰值。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持续锁定关注晚高峰949，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各位升级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3: 大家晚上好，我是丹阳。星期一的晚高峰现在正值晚高峰的一个峰值
4: 状态。那么到底现在路上是否有排队，哪里有堵车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把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让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走进交警指挥中心。
3: 好的，
4: 嘉贺在这里啊。嘉贺你好。
5: 哎，两位好。那么目前已经继续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吧。现在可以说啊，这个点儿来说各条道路都是非常非常繁忙的。那可以看到的北外环现在一直以来大家可能关注西向东会有一个常规性的缓行，那么今天的东向西也有排队现象。这个东向西呢，在快进入上层隧道的位置，在这个右侧是有一辆单车好像是出现了故障，刚才是在这停了一会儿，现在在缓慢的打着双闪一点点往前在挪。
4: 你说的是蜘蛛山隧道吗？
5: 对，蜘蛛山隧道。
3: 但是他现在说的是东向西的方向。
5: 对，
4: 东向西
3: 就是往庐山街，往经开区的方向，
5: 对，
3: 快到上蜘蛛山隧道的上桥的
4: 上层隧道位置，
5: 上
4: 现在已经开始有排队了。
5: 对，而且这块呢，它一点点在往前挪啊，提示大家了解注意一下，现在这块的缓行距离也比较长，可以说现在的东向西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现象，上层隧道也出现排队，包括下层隧道也是如此，出去之后往西外环拐，也是有排队现象的。那么东向西呢，现在刚才的上个时间段，可能尤其是主要还是体现在上层隧道，东向西的缓行比较明显，蜘蛛山隧道。那么下层呢，在这个时间点来说，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现象了。
4: 西向东吧，你现在要说的是
5: 西向东啊，西向东。然后呢，这个下北京路是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包括现在肿瘤医院桥面、百商桥面的由西向东都有排队现象，下河滩这个节点过去会有明显的好转。那么东向西现在的队尾呢，是在苏州路院区的桥面位置啊，这块也有一个长距离的排队现象，以及现在关注到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现在的通行状态，现在的由北向南队尾呢，在砂石场奥莱的位置啊，一直往市区有一个长距离的一个排队现象。那么在上个时间段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交通事故，包括有单车故障，现在目前看到已经移开，但是由于事故车辆的影响啊，现在呢已经有一个长距离的排队。那么反方向呢，也是移民路出口刚才是有一个单车故障，也已经移开了，现在移民路出口的位置由南向北，现在这块呢也是有排队现象的，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200到300米，提示给各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现在的由东向西啊，由东向西现在的这个在桥面位置，美食家桥面南湖路出口这位置是有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啊，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个路况拥堵点。还有呢，反方向来看呢，由西向东，从这个华林市场立交的桥面往6段5层桥的方向，现在的西向东，包括下南湖路电信公司啊，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通行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以及现在的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呢，主要还是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新沂路立交的方向，现在的南向北，刚才是北向南，现在南向北呢，是从人民路立交的桥下位置一直往
4: 西大桥，
5: 往西大桥、华林桥，包括上柯南高架，
4: 对，
5: 现在在这个节点也是处于一个峰值状态。
4: 其实过了柯南高架之后，一直到新沂路立交桥到苏州路桥，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
5: 可以说是南向北比 北向南可能要更夸张一点，
4: 是的是的，
5: 这个缓行距离要比较长一点，
4: 嗯，
5: 所以大家目前到这个节点了，咱们就耐心等待，合理规划，然后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吧。
4: 嗯，
3: 嘉哥再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4: 啊，嗯，
3: 因为刚才有朋友提到了今天的帝王鞋城，就是火车南站整个的由南向北的方向，
4: 嗯，
3: 目前
4: 雅山路雅山北路，
3: 比咱们就是正常的晚高峰的那个样子
4: 要堵得很厉害，
3: 要堵得比较厉害，
4: 嗯，
3: 所以你重点再帮我们看一下这个周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5: 好，
4: 嗯，啊，好，嗯，再见啊。
3: 另外还有刚才朋友提到了，说现在西外环往奇泰路，应该是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从雅山隧道开始，
4: 对，
3: 往奇泰路的方向，
4: 对对对，
3: 目前也有一大波流量，
4: 嗯。你看，其实呢，我看到这个雅山北路为什么会堵车啊？其实它今天呢堵的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从那个江河批发市场的位置啊，走一直到雅山北路，那到帝王鞋城，一直呢到卢院街的阿里路的这个路口，就是到那个月明楼的位置，再到南站路的环岛盘桥的位置啊，
3: 是不是，
4: 基本上全都是出现堵车的情况，
3: 嗯，
4: 估计跟这里的车流量呢非常大，包括今天呢乌鲁木齐，就是这个火车南站的这个附近南站路的环岛，包括呢进就火车站的这一块西外环的这一块啊，整个呢都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
3: 另外你看，
4: 嗯，
3: 除了跟雅山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平行的，
4: 嗯，
3: 旁边的苍王沟北路，
4: 对，
3: 整个的南北方向，
4: 对，
3: 也是从七一酱园的桥下开始，
4: 嗯
3: 啊，往那个珠江路方向，整个南北方向现在流量也非常大，就是整个现在在火车站周边，
4: 对，
3: 目前流量都很大，啊，
4: 流量很大，
3: 嗯，
4: 像从钱塘江路，像这个阳光一百啊，然后一直到咱们的这个新疆饭店喀什国际酒店，然后呢从这儿一直呢往宝山路和西外环的这节桥下路段啊，现在堵的是满满当当，是吧？
3: 另外市区道路你再看一下那个黄河路，
4: 嗯，
3: 你
4: 黄河路
3: 过了苍黄沟北路，再连接跟黄河路的周边中医院的周边，目前你看到的整个的于天街，
4: 对，
3: 西台路双向方向呢，主要是东向西啊，
4: 嗯，
3: 另外呢还有整个的黄河路的南北双向，
4: 嗯，
3: 目前在沙区周边现在流量都很大，哦，
4: 是的，
3: 嗯，
4: 而且不仅如此啊，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

0: 东方一百下来，然后到长江路口，这不是现在都堵车吗？已经呢都已经影响到了咱们河滩快速路，就是和广汇桥的这个位置了，
1: 往西外环方向。
0: 对，现在广汇桥南外环呢，由东向西啊，今天呢是少见的。以前咱们都是说西向东特别堵，今天由东向西都已经堵到河滩路交汇的位置了，就整个呢一直地面道路啊，包括辅道七将园这个桥下的路段都堵车，堵得特别的厉害啊。
1: 我觉得上桥堵车应该会受到它的整个地面道路的现在整个交通压力的影响啊。
0: 对，
1: 现在呢南环高架啊，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依然还是下跃进街。
0: 对、
1: 啊，
0: 出口的位置，包括呢，
1: 南向北的方向有一段啊。
0: 嗯、东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下团结路口的这个位置到大巴扎这儿呢，也一样的特别的堵，影响到周边道路交通啊，都出现这个缓慢通行的状况。
1: 城市快速路呢，我们继续来，首先通过河滩路看一下。
0: 嗯，
1: 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经过人民路立交，经过红山。
0: 超级堵车、
1: 再到柯南高架上下盘桥河滩路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都非常堵车。
0: 嗯，
1: 南向北的方向继续堵到了新英路立交桥上下盘桥、
0: 嗯、
1: 苏州路立交桥上下盘桥，河南路立交桥的
0: 上下
1: 盘桥、
0: 嗯、
1: 整个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不容乐观。
0: 对、
1: 嗯、
0: 那么就像有的听众会走东二环到米东区的方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条不错的道路，因为东二环真的不太堵啊。
1: 对，
0: 在这儿呢我们还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帮大家，您走在哪里，赶紧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呢给我们传到直播间。我不相信现在没有路况啊！您如果正在处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呢，打开手机找到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点击啊打开呢，可以有一个添加朋友，输入949，然后搜索就会跳出949新疆949交通广播，关注他，然后在里面语音和文字，我们直播间就能看得到，并且第一时间会播报给广大的听众朋友。
1: 另外，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啊，
0: 嗯、
1: 也听到了那个乌鲁木齐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天气预警，
0: 嗯、
1: 预计呢从今天夜间到明天啊，
0: 对，
1: 可能会有下雨天。
0: 对，
1: 那另外呢，可能跟雨天先来临的有可能是沙尘天气
0: 啊。
1: 目前呢，奋斗就说了。嗯，他看到沙尘天气目前已经到
0: 昌
1: 吉
0: 了，嗯，
1: 到处是灰蒙蒙的，
0: 说灰蒙蒙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呢，乌鲁木齐的一些朋友，包括昌吉的朋友啊，这会儿能够关门窗的，抓紧时间，
0: 嗯、
1: 因为、可能风沙天气即将来临。你有没有看到现在我们通过视频镜头也能看到天气有点灰蒙蒙的？
0: 其实现在在乌鲁木齐呢，基本上还是透明度比较高的。可是呢在好多地方呢已经起沙尘了，包括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拍的照片，但是他是在哪里我不知道啊，能不能就是这位 CN 这位听众朋友把你拍的照片所在的位置给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对，然后有听众说沙尘暴已经到昌吉了，可以看到现在天上的雾蒙蒙的。那么咱们其他的地方大家呢也来给我们讲一下相关情况。哥来了啊，他说呢是西外环往奇台路的方向进雅山隧道的这儿啊，现在呢是比较堵的。他说的就是老隧道啊，老隧道。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被遗忘的回忆呢，
0: 嗯、
1: 说的是长春路啊，走河北东路到长沙路，
0: 长沙路
1: 这一节道路的北侧道路上，天天有违停的车，所以呢造成主道的堵车。
0: 啊，对，
1: 目前是比较严重的啊。
0: 是是的、
1: 嗯，
0: 我们看到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有语音的路况，我们也听一下，好不好？来听一听。
2: 哇，新华林的这个地方，
0: 嗯，
2: 河滩路新华林的这个地方，
1: 现在是
2: 由北向南一直在堵、
0: 嗯，一直堵，就是从上沙河立交过来之后呢，往这个叫机场的那个叫什么路？
1: 东进场高架，
0: 对，到东进场，然后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整个这件是堵的啊。
1: 说到沙尘的天气啊，
0: 嗯、
1: 很多朋友都在跟进了，说昌吉的沙尘现在浓度已经很高了，
0: 已经大了啊、
1: 预计啊，如果按照推进，有可能会到乌鲁木齐，所以呢，提醒一下乌鲁木齐的车友们，还有我们的朋友们啊，
0: 嗯、
1: 大家做好防护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安之若素来了，他说呢，五家渠这边啊，已经开始刮沙尘暴了。好像还挺大的。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迎宾路转转桥就是大跌步立交桥堵得特别厉害，在最右侧呢有一辆拉水的车坏在路边上，
1: 水果
0: 啊，拉水果的啊，拉水果的车呢坏在路边上了，所以呢造成了这里有堵车。
1: 郝老师，你的水车对可以装水果
0: 水果

0: 我试过，试过啊，好，来听一下去。
1: 刚下班，10分钟前还是晴天，这里是个昌吉市，沙尘暴已经
0: 昌
1: 过
0: 吉，
1: 来了。
0: 对，沙尘昌吉已经来
1: 沙尘暴的方向了。
0: 向
2: 我们这个东边来推进啊。
0: 对，他说呢，昌吉啊，刚才晴着呢，现在已经沙尘起来了。
2: 三个小方块就说了说，我现在赶到乌鲁木齐关窗户，你们认为还能来得及吗？你能
0: 哎
2: 跑
0: 呀，
2: 过昌吉的沙尘吗？因为他现在人还在昌吉
0: 那
2: 呢。
0: 家里周边有没有离得近的人呢？赶紧到家里去给你关一下窗户。我觉得你这一阵来，赶不及，风要比你快啊。来看刘世界说什么？
1: 十二环以东方向一路畅通。
2: 东二环以东方
0: 东
2: 向
0: 二环，
2: 啊，目前
0: 对，
2: 是一路畅通的。
0: 小魏啊，小魏。
3: 上一条路况是7:55发生的，现在，补充一个北京北路南向北，在书园跟前，在排队缓行，车辆比较大。
2: 很累，现
0: 植物
2: 在
0: 园跟前，北京北
2: 北
0: 路。
2: 京中路和北京北路路口啊，植
0: 对，
2: 物园附近整个南向北的方向还行。
0: 王海龙来了啊，他有一条语音，我们先听一下。
4: 同志加油，晚上好。
2: 晚上好。
4: 我已经从康庄沟中路回到昌吉了，
0: 哦，
4: 然后一时40分钟
0: 四十
4: 走
0: 分
4: 到连
0: 钟，
4: 霍。昌吉这边开始刮沙尘了，开始
0: 天
4: 黄了。
0: 哪！哎呀，赶紧的啊！你幸亏到了，赶紧关窗户啊！
2: 你来得及啊，关昌吉的家里的门窗啊。
0: 甄士诚说什么？
5: 同志大家，今天正好堵，有些时候我咋感觉是好多车压着速跑，堵得特别厉害，特别是过
0: 前
5: 两
0: 方也
5: 条
0: 堵。
5: 下面的路，那有点黑，好多人。对这块可能有一点这个驾驶上面有一点这个
2: 视线受
5: 视
2: 影
5: 觉
2: 响，
5: 的一些，
0: 对，得要慢一
5: 不舒
0: 些。
5: 服，估计可能慢一点。
0: 对对对，也要注意安全第一位嘛。
5: 咱们那个西环中路这一块，
0: 西环中路。
5: 从西向东，感觉就是稍微要严重一点，因为今天下面比较暗嘛，所以就车速都比较慢一点。
2: 王志，你看一下
0: 他
2: 现
0: 说的
2: 在
0: 是哪条路啊？他说的
2: 西环路，西环路，
0: 西外环桥下路段，对，桥下肯定会暗一点。今天呢，其实乌鲁木齐现在还是处于那种多云的状
2: 你
0: 态。
2: 好好看，现在北环高架在河北路桥，就是越向城北的方向，其实你能已经看到天已经有点昏暗了，
0: 要
2: 但
0: 黄了。
2: 城南的方向目前视线还好一点啊。
0: 对对对，
2: 所以呢，
0: 这
2: 大
0: 是
2: 家
0: 沙
2: 现
0: 尘，不
2: 在
0: 知
2: 都
0: 道
2: 在
0: 会不
2: 哪儿
0: 会
2: 呢？
0: 刮到乌鲁木齐来。那反正目前现在还没有。好，来看一下，
2: 可兔
0: 可兔，
2: 说，府有巷从医学院出来之后，左拐到鲤鱼山南路的方向非常堵车，想问一下啊，是有事故发生吗？他说我过了5个红绿灯都没过去呢。
0: 慢一点，先。这个包雨辰呢，他说我家就在江河市场的对面，说现在珠江路这里堵得特别厉害，很着急啊，想回家关窗户呢，是吧？
2: 大
0: 咱
2: 家
0: 们来
2: 先
0: 看一
2: 别
0: 下，
2: 着急
0: 对对
2: 啊，
0: 对，
2: 因为目前乌鲁木齐的天气啊，
0: 还没有到沙
2: 还
0: 尘
2: 没
0: 状
2: 到
0: 态，
2: 沙尘的天气。
0: 对对对，
2: 另外家里有那个就是老人啊，或
0: 对，
2: 者是有其他家人在家的朋友，可以互相提醒一下。
0: 对，赶快
2: 他们
0: 打个
2: 有的
0: 电
2: 时候在
0: 话，
2: 家里可能没有感受到外面有可能会变天的迹象
0: 对，
2: 啊，
0: 是的，是的
2: 你得通报一下哈。
0: 赶紧关窗户啊！
2: 对，G 外说了，从东外环到苏州路啊，目前外环路上啊，他感觉到车辆缓行啊，另外呢，就很多车辆跑不动啊。但是到了晚高峰这会儿啊，其实车流量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东外环啊。
0: 对，其实我个人啊，在生活当中呢，喜欢出门之前把窗户全部都要关上。而尤其是像今天中午的温度特别的高的情况下，是吧？
2: 你
0: 啊，
2: 这
0: 临
2: 是一个
0: 上
2: 好
0: 班
2: 习
0: 之
2: 惯，
0: 前，对，一定要关窗户，
2: 但是我家里
0: 也是爱开窗户。中午
2: 是，
0: 会很热，
2: 但
0: 那个高温太高了。
2: 他觉得如果是都把窗户关紧了会很闷，刚回家会有点闷，所以他习惯要至少开一个房间的窗户，尤其是客厅。所以我家的客厅基本
0: 就
2: 上一
0: 特
2: 直
0: 别
2: 是，
0: 热，
2: 对，一直是开放的。
0: 那样的话也容易落灰，
2: 对，因为有灰
0: 是
2: 了
0: 是，
2: 我擦。
0: 明白了，好，吴冰龙来了啊，他说呢，米东区已经呢开始刮风了，而且河滩下永顺街的口子这儿呢，非常堵，没有事故啊，就是车辆呢比较多。听听语音，徐伟。
6: 上车就听主持人，主持人晚上好，
2: 晚上好，
6: 报告一辆车，请 A161P9。刹车灯也不亮，河滩上压着线，左晃右晃。
0: 嗯，哎呀，这确实要注意一下了啊！来看一下，
2: 该亮的让它亮起来啊！
0: 对，简单点儿。
2: 宝山路上西外环，在一路到融合南路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今天西外环啊，其实它的北段整体道路通行是好的，尤其是过了柯南高架，再往那个融合路呀，夏木材厂立交南向北的方向，
0: 还行，
2: 方向还可以。
0: 对对对。
2: 但是它的南段，目前呢，从南环高架、
0: 芝山隧道呀，
2: 对，整个从河滩路的盘桥往西外环的方向都很堵车。
0: 是，来看一下啊，这个墨染清秋说。请问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去乌鲁木齐站这里堵不堵？那目前呢，是因为在前方高架桥上啊，就是上面隧道的位置有一起交通事故，造成呢有一点点堵，就是在芝山隧道的东向西。
2: 其实挺堵的，杭老师，你看一下现在整个的那个北环高架，
0: 东向西和
2: 西
0: 向东
2: 其实都很堵。就是往常我们会提它的西向东的方向很堵车，但是今天呢，由于东向西那个西东向西的方向。在上城隧道右侧车道是有两股
0: 对有故障车，所以说呢，现在东向西也有一些堵啊，但是过了
2: 上下隧道都堵，
0: 对，过了之后呢可能会好。好，来看一下张燕说了，广汇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说车打电话很危险，还会被扣分，
2: 打手持电话，
0: 对对对，
2: 打电话都是会被
0: 容易
2: 被警察抓拍的，
0: 对，是的，是的，
2: 也很危险。
0: 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京新高速往甘泉铺方向呢，已经见到沙尘了，已经拍来照片了。
2: 就是刚才有朋友提到了米东区，目前视线已经不太好了。啊，你看志强就说了，米东区的沙尘已经来了，
0: 已经来了。
2: 五家区的沙尘能见度很低啊，车辆慢行慢行。
0: 就由北向南慢慢就过来了啊，来听一下这位听众。
7: 99949，沙尘暴已经到。安宁区了，
0: 安宁区，
2: 你看，
0: 哎呦，
2: 离乌鲁木齐越来越近了。
0: 五家渠说沙尘暴这边呢都已经开始慢慢过来了，那现在不知道这会儿到哪了，我们来一起继续了解最新的动态信息。
2: 好嘞，美女的信息来再听一下。
8: 99949，南山板房沟开始下雨了，开始下雨了。
2: 板房沟南山目前已经下雨了。
0: 下
2: 雨我们不放心，
0: 下雨就太好了，
2: 不是下雨我们就放心了，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吧？
0: 下雨呢，这个沙尘就一下被降沉了，但是没下雨之前，这个风啊就是黄黄的啊。子健齐心说，河马泉新区这里也起云了，有风，但是蛮舒服的，还没有沙尘。
2: 哎呦，反正我现在通过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间啊，大屏可以看到那个河北路立交桥，它的那个镜头啊，因为看能拍到树叶嘛，高空树叶摇晃的幅度已经非常大了，就是风已经来了。
0: 你这是真的是眼睛太尖了啊！
2: 哦，我看到了，因为从我这个角度正好可以看到。
0: 对，我们来看帽子来了啊，他说呢，北京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铁路局到小西沟这里啊，严重的拥堵。
2: 北向南啊。
0: 对，北向南的方向，这个我们来听一下语音啊，这位叫黑色幽默，他说什么呢？
9: 过了城北主干道往闽东区方向走，已经有沙尘暴了
0: 啊，已经开始有了。
9: 天哪，回家赶紧关窗户。
0: 天上已经
9: 窗户都没关。
0: 对，天上已经黄了、啊。
9: 而且这块风还大。
0: 对对。
2: 不只是我家那个客厅的窗户没关，
0: 对对对对对，
2: 很多人家都没关窗户。
0: 是的，是的啊。
2: 大家快该关窗户吧。
0: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的是五家渠，他给我们拍照片说五家渠这边到米东区呢，真的现在已经开始起沙尘了啊。好，那么这个沙尘呢已经起来了。这位听众朋友说，周一早高峰没迟到，然后晚高峰没堵车，
2: 不错不错。
0: 东二环一路畅通，说现在呢米东区灰蒙蒙的。知道了啊。
2: 好嘞，那另外呢，城北主干道迎宾路到安苑路这一节儿啊，远往之前说什么时候能够拓宽一下，有没有工程施工的消息？ 我们再帮您问、帮您反馈一下好不好？
0: 从迎宾路到安苑路的这一节，这节呢实际上呢是在咱们原来啊这个城北主干道拓宽工程之后呢，唯一因为那时候呢它存在一个这个道路的修建的问题，那么后续啊就会逐渐的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2: 嗯，因为它我觉得是有下一个阶段的工程需要的，
0: 是的，
2: 你没有发现它那个城北主干道往市区方向，它

0: 有一段是那个就是没有打通的道路嘛，它应该还有下一步的施工。那个什么的计划的啊，
1: 对，
0: 洗车坊呢说现在昌吉的沙尘暴也很大，天快黑了啊，也提醒一下乌鲁木齐的朋友们，赶快回家关窗户，
1: 对，
0: 收衣服，说能见度有点低啊，
1: 真的啊，所以说现在没有关窗户的，家里有人赶紧打个招呼，让关窗户了啊，看一下小卢同学说万盛大街西向东。说是往那个百鸟湖的方向啊，天空呢已经变得灰蒙蒙的。东向西啊，东向西的方向。
0: 刚才西向东说错了，应该是东向西。
1: 东向西的方向。
0: 应该是往百鸟湖的方向。
1: 对，就往那个落日的方向嘛，是吧？啊，灰蒙蒙的，说这天气。
0: 此前其实是我在家里都能看到，米东区的天空已经
1: 变
0: 成变
1: 黄
0: 色
1: 的。
0: 对，
1: 他家呢应该楼层比较高，刚好可以看到这个状况。
0: 他在河马泉新区那。
1: 对，来看李林来了啊，他说呢。东靖厂往北京路拐的这个口路口，这个地方呢，代行区啊，实线化的是不是太靠前了？转弯的时候呢，两边的车啊都挨得很近。
0: 就有些路口啊，因为它画了施画那个代驶那个那个
1: 实线
0: 方向的时候呢，
1: 对，
0: 它非常靠路口近，因为它想能多通行几辆车，
1: 对对，
0: 但有的时候它会跟那个拐弯车辆，你会发现车头。
1: 对对
0: 擦车头，它有些位置会
1: 是
0: 这样，
1: 是的是的，对，所以说呢，还是一个建议很好的啊。他说看一看。
0: 另外，城北主干到目前也有沙尘了
1: 啊。城北主干已经到这儿了，
0: 他说的
1: 这速度真快啊！从米东区到城北主干到了，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讲讲。
0: 风速当然快了，
1: 市区啊。然后呢，这位朋友说到米东区了，然后再看一下说，哎呦。北京北路，他是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在前方北边比较远的地方呢，应该已经是起沙尘了。
0: 你能看到远处的天空已经变得灰蒙蒙的。
1: 对对对。
0: 对，在沙尘暴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堵黑墙。
1: 对
0: 对，向你走来，你看。
1: 然后这位呢是在上沙和立交的位置拍的照片啊，整个呢就已经进入到沙尘的里边了。
0: 灰蒙蒙的啊。
1: 对。那么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曝光两辆车，第一辆是黑色的本田轿车，车号呢是新 AKM648， 路口刀片变道，
0: 紧擦着车头吧，
1: 对、
0: 嗯、
1: 就是那种特别危险的那种啊。
0: 其实基本上不具备变道条件，
1: 就是我也见过这种车啊，
0: 擦着你的车头，
1: 对对对
0: 啊，
1: 对，我有一次呢在那个路上啊，就有辆车啊突然从我那儿就一下插过去了、
0: 嗯，
1: 我说啊，我那边应该没有路呀，怎么插过来的？我就想不通。
0: 对，会吓自己一身冷汗
1: 啊、黑色的车辆，哎呀，我就过去啊，我就说要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1: 结果到旁边，在另一个车道上就看到这辆车了，一个男士开的很严肃、很认真的看着前方。我心想，他真的胆子太大了啊！
0: 嗯，你还能追上他，嗯、说明他也没跑多快呀。
1: 对呀、
0: 啊，竟然还那么危险行驶。
1: 前方车很多呀。
0: 你看，
1: 嗯，好，来看一下啊，腾达乐来了啊，他说呢，西城街西向东呢，儿童医院这里啊，现在车辆是非常的大。嗯，
0: 狂野的风的原因。
2: 沙尘暴快来了，
0: 是吧？
2: 水墨沟公园这边，
1: 嗯，
2: 好大的
1: 风。
0: 沙尘，
1: 哎呀，好大的什么？
0: 风卷着沙，
1: 着急的啊！然后来听一下，嗯，独行的蜗牛说：“
3: 杭州丹阳，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沙尘暴已经到卡子湾这里了。
0: 你看，
1: 哦、
0: 风的速度真快，
1: 对，从米东区到卡子湾。
0: 卫星路目前也开始刮风了，
1: 刮风了，
0: 哦、前途无量。”说，小魏先生说了，城北的天空已经慢慢变黄了，
1: 变黄了，
0: 从黄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灰蒙蒙的了。
1: 嗯。我就希望等我下节目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刚好下雨了，那就最好了啊。
0: 嗯，一般沙尘天气之后啊，会伴随一阵
1: 雨
0: 雨降雨的天气。
1: 对，降雨的话
0: 那就太好了，
1: 空气就一下好了。
0: 对，韩老师的车辆就彻底被那个什么了，变成
1: 泥糊了。
0: 对
1: 对对对，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很多的听众朋友继续传来路上信息。这个相逢一笑说，沙尘到喀什路了。远处的沙尘在喀什路东路的方向，糖糖，
4: 上车就进行车，上车就要报路况啊，啊，报个路况打个卡啊，
1: 嗯，
4: 从平川医院进上东外环车流量大，然后进入东外环的这个主道这条路啊，已经堵到了西方拉婆婆下面了，
1: 嗯，
4: 上了东外环现在 咱大厦前半截子往特南高架这截子现在是六段卡转型。我现在行进到这个上特南高架这个位置，车流量适中。
1: 好，谢谢。来看这个福娃说了啊，丹阳航志晚上好，沙尘已经到东站路的万科城市之光的这个位置了。
0: 我们的听众播报这个定位沙尘的速度，我觉得比风沙来得更快啊，
1: 更
0: 准
1: 啊。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呢，科学一街说有乱停车的情况，已经双向车道啊变成了一条车道，道路呢这个堵的呢是实实在在的啊，所以说呢。希望来治理一下啊，我们也了解到了。来看一下这位 W 说了啊，曝光的车辆刚才曝光第一辆车是刀片插队吗？
0: 第二辆呢？
1: 第二辆呢说的号牌呢看不清楚，在长沙路快到河南路路口的位置啊，逆向超车，逆行车道超车。
0: 哎呀，
1: 真的是很危险。有朋友拍到这个照片，灰蒙蒙的天空在米东工业园区。
0: 另外呢，现在西山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出现了缓行。
1: 对，语音听听小黄来。
5: 河滩路，这压的不足吗？前面冲坡的，后面是白队的。
1: 哪个方向是吧？啊，
0: 河滩路现在整个南向北的方向，一路从人民路立交到新兴路立交厂，基本上是堵得很厉害的。
1: 但是他刚才因为他说他从上沙河过来，他应该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哦、北向南
1: 对，也在堵啊。木易，
5: 车就停949，河滩由南向北。目前在河南路。
1: 南向北堵啊，和南向北这儿肯定堵。来，新疆虎阳，
6: 恒志，
1: 哎，
6: 成为主干道，沙尘暴非常大。
1: 来了，然后这位朋友说，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在城北大道这里呢，
0: 畅通
1: 风很大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罗洛。
0: 罗罗说现在东二环南向北，你刚不是说到了吗？
1: 对，
0: 沙尘暴目前已经到卡子班了啊，谢谢阿朵。李婷也说风很大啊，天空已经有点发黄黑色了。灵动的文字路况呢，说的是现在沙尘已经到了城北新区啊，目前快到高新万达这儿了。
1: 哎呦，我看到这个机场高速上，整个现在视线已经不清了，大概呢在500米左右吧，就已经灰蒙蒙的一片了。是否影响到了视线通行呢？咱们的米东区和城北的朋友都可以说一下。那么此时此刻呢，嘉贺在线啊，他给我们介绍。嘉贺，
7: 来，两位啊，确实刚才有朋友也是在关注路况，包括刚才航志所说到的城北这会儿啊，好像是。有这个雾吗？还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通过画面当中看的就不是很清晰啊，尤其是目前可以看到的，从喀什东路立交往这个河北路立交的方向，现在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目前这块的这个团雾或者沙尘天气会比较明显一点，我看的。
0: 嘉禾是沙尘天气
7: 啊，对，
1: 沙尘啊，不是雾
7: 啊，对对对，我刚补充了，
0: 沙尘天气，
1: 沙尘啊，
7: 有点明显。啊，包括可以看到，在沙河中路这个位置，这个路段，也就是从这个河南快速，拐向这个米东区方向的位置啊，在这个沙河中路段也比较明显。在这个位置也有缓行。包括刚才我们可以关注到的，有朋友说到的这个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其实可以说是南向北的全线啊，这会儿的缓行，都是比较长距离的，不光是主道辅道，从人民路立交往这个华林桥。还有呢，往新兴路立交，包括往这个苏州路立交的位置，整个来说都是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北向南呢，现在是它阶梯性的、阶段性的，比如说从这个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这块缓行比较明显，还有呢，新兴路立交往这个柯南高架比较明显。过了这个华林桥往下桥的方向，目前来说在这个路段要好一点。还有那个几座立交桥桥面的位置，现在的华林桥的由东向西，西大桥的由西向东。包括苏州路立交桥的这个南北那个东西双向以及河南路立交桥的这个由东向西现在的缓行比较明显，包括赛伯特路口这个位置也是缓行比较明显，以及现在继续关注到的刚才说到的机场快速现在的缓行就是可以说是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不管是往市区走还是人民路出口走，现在的距离缓行都比较明显，排队有一个200到300米以上开外了，所以这块大家要注意一下。以及现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柯南高架现在也是从华林上的桥面啊往6.5吨桥现在的换新，多条车道已经占满啊，包括有南那个由西向东和东向西下南湖路都排在了桥面上面，两位。
1: 嗯，
8: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9: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一起呢来接听一下赵先生的电话啊。
0: 好，
1: 赵先生你好。
10: 啊，你好啊。
1: 嗯，赵先生，您的车上是有一个病人是吗？是怎么回事？
10: 啊、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重伤员。
1: 啊，重伤员。
10: 作业时候切割几瓣手腕切了。
1: 哎呦，那现在这个手是连在肢体上的。
10: 连着的。
1: 然后有没有在当地医院做包扎和处理？
10: 啊，做了
1: 简单的包扎，现在不出血了是吗？
10: 啊，对的。
1: 啊，这个包扎的手一定要抬高一些，这样的话会减少他出血的情况，
10: 啊、
1: 好不好？嗯，
10: 这样子是那个啥，这个啊，抬高他躺着的，因为刚问医生，医生说让躺着车上就行。
1: 躺着啊，然后把他抬高一点，
0: 嗯、
1: 就是他要比身体稍微高一点。然后现在你们走在哪儿了？
10: 我们现在从阿泰出来，现在还有半个小时上 S21。
1: 哦，才上 S21，那至少得需要3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到达乌市的附近啊。
10: 啊，对，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超速跑。
0: 嗯，
1: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那边有没有下雨？
10: 在这报备超速呀。
1: 啊，这样子啊，咱们先给你做一些相应的提示，但是我建议呢，你还是要安全行驶，好不好啊？然后呢，现在是这样的，你的车号和车型先给我们说一下。
10: 是一辆白色的大众途观。
1: 嗯，什么车号是多少？
10: 车牌号是新 MHL387。
1: 新 MHL387 是吧？啊，
10: 对。
1: 那您现在打开双闪好吗？嗯。
10: 啊，一直打开了。
1: 一直打开。那边有没有下雨？
10: 啊，没有的。
1: 天气情况如何？
10: 阴天。
1: 阴天啊，这样我们现在电话呢已经联系到了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外科显微外科的主任李红兵李主任啊，嗯，咱们在电话里呢让李主任给你们做一些提示，好不好？
10: 啊，好的好的。
1: 李主任你好。喂，李主任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1: 哎，李主任，嗯，今天呢我们再一次连线了啊，现在呢又有一个紧急的病人，他呢是手腕啊被切割机切断了。现在呢在当地做了简单的包扎，在啊奎阿高速那么已经呢走到了 S21 线啊，应该不是奎阿高速啊，是阿乌高速啊，那现在呢要赶往乌鲁木齐。嗯，那现在呢你给他们做一点这个紧急提示好吗？
11: 好的，因为他们已经在车上了，可能那个伤口已经包扎过了，
1: 对，
11: 建议他尽量的把手抬高一点，减少一点渗血，不要放得太低。
1: 嗯。
11: 第二呢，就是如果创面有渗血的话，渗血比较多，建议他们用一些相对干净的敷料再加压包扎一下。
1: 对。
11: 第三让他呢和我们做好对接，因为刚才了解了一下，他好像还没有完全断开，还连着一点点皮。
1: 嗯、是的。
11: 如果说他离我们医院还有一刻钟或者是半个小时
10: 多。
11: 电话打给我们，我们做好这个
1: 接诊
11: 的工作。
0: 对，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确认要把这位病患送到我们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1: 对，
0: 嗯、
1: 我来对一下时间啊，赵先生，您现在过了哪个服务区了？就是过了福海了吗？
10: 还没有，
12: 在北屯，在北屯。
1: 哦，北屯。就是、
0: 赵先生，这样，您
1: 从北屯到，
0: 您通过咱们那个地图定位一下。到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目前用时
1: 要多长时间？
0: 几个小时？
1: 对，到几点能到？
0: 我们能够确认，让李主任他们这边随时做好接诊的准备，
1: 嗯、
0: 好不好？
1: 你导航现在？
10: 你稍等一下，我先打一下。
0: 对对对，马上打开你手机上的或者车上的车载
1: 导航
0: 地图，定位一下。
1: 你定位到乌鲁木齐的自治区
0: 第三人
1: 民
0: 医
1: 院啊，在、
0: 啊、
1: 南昌路这个位置啊。
0: 嗯，李主任，刚才这位病患提到了，因为他。 这个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0: 9点，
1: 我们要提醒赵先生，现在还是要安全行驶。但是您的车辆我们会通过高速交警这边来报备一下，但是先不要超速，在路上安全稳驾很重要，
0: 对
1: 吗？
0: 按120的限速来通行，
1: 好不好？
0: 尽量还是要注意安全，好不好？那李主任啊，咱们这个12点半，晚上12点半到的话，应该可以及时做手术吧？
2: 问题，我们有很多的人在这等着，可以来安排这个事情。
1: 好的，
0: 明白了。好的好的，不要着急啊，赵先生，好吗？好。
3: 查一个情况，我们这一下高速有可能乌鲁木齐太堵了，你们这能不能说是有人？
1: 这个您放心，
3: 我们过去。
1: 这个您。
0: 是这样，赵先生，您到达的时候啊，基本上到晚上的11点半到12点了，所以说呢，那个时间段呢就不堵了。
1: 市区整个道路通行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及时跟我们打电话，我们给您找交警来进行带队，好不好？等快到乌市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好吗？
3: 好的，
0: 再见啊。好，再见。
1: 赵先生呢是车号是新 MHL387。
0: 对。
1: 目前因为他现在还在高速上带着一个病重的这个病患，现在呢要从奎阿高速上 S21 前往自治区我们的第三人民医院。
0: 现在呢他到达的话可能要到晚上的12点左右了啊，所以呢也希望此时此刻呢在路上的安全行车是最重要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949交通广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说呢在中午的节目中啊就接了一个断指的病人。他是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把食指啊整个切掉了。那么也是到了我们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呢是手腕被切割机割断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平时生产生活的过程当中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好，来看微笑说什么。
1: 微笑的文字路况呢说的是库尔勒啊，库尔勒的石化大道建设桥到邮政大厦的方向，目前呢双向可以保持正常通行。
0: 对，
1: 新的旅途有一条语音信息。
4: 城北已经开始刮沙尘暴了。
0: 城北九鼎这儿现在也是已经是雾蒙蒙的了，有听众呢已经拍来照片了。
1: 我刚还给杭志讲，我说西山方向目前看上去视线还行，但是九鼎方向目前也已经
0: 风比较大嘛，所以说他这边的就过来的快了。
1: 新市区目前也是沙尘过境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子健清新应该是中午也听到了你的节目，听到了送断指病人到李主任这儿，今天晚上又有一个紧急的接诊的任务，
0: 是的
1: 预计会到了今天凌晨之后。但是呢李主任已经提到 了夜间我们会有专家医生来进行第一时间的接诊的，
0: 是的
1: 希望患者那边随时跟医院来沟通。在路上如果是遇到了其他的应急紧急的问题，还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或者打我们直播间里的电话。
0: 是，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一米阳光有语音。
5: 就是前晚上好，道路路况，陕西大厦走东外环南向北，上来到华光街出口这一段车流量大，行车缓慢。过了华光街的出口，可以正常速度到北郊昆站的时候，但是下桥开始还没到下桥就开始排队了。车流量大，行车缓慢。
0: 好。
6: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7: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6: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7: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6: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7: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各位神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则宣传，949交通广播呢将会带着孩子啊一起呢在8月25号的时候呢去吐鲁番的研学游。那这个活动也是由航志啊带队出行的，也希望呢咱们神机前的听众朋友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项研学游，

0: 届时呢，杭志啊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呢，一路上给大家讲知识，包括呢到了吐鲁番之后，我们要去坎儿井做水质的试验，然后到火焰山去烤鸡蛋，同时呢还要去葡萄沟品尝葡萄，了解葡萄的品种，在葡萄架下呢读小学二年级的一篇课文叫《葡萄沟》。
1: 嗯，
0: 那么有
1: 意义的一场活动。
0: 对，带着孩子们啊，然后我们大家呢一路上可以学很多的知识。在8月25号星期二这一天，家长们可能要上班，您把您的孩子交给我们949和冰青旅，让我们给您带娃一天，然后让他去学知识。赶紧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吧。
1: 真是一场全托管式的
0: 对
1: 有意义的研学活动啊。
0: 对对对。
1: 那另外呢，我们发送数字9，其实呢也有另外一场研学活动也正在报名当中。
0: 嗯
1: 啊，新华印刷厂的一场活动。
0: 一个是21号，一个是23号。对。
1: 21号23号有两场。
0: 是的。
1: 还有25号。
0: 我们25号是吐鲁番，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看一下。另外还要特别告诉大家啊，这个乌鲁木齐市大西门的华斯裘皮城的6楼的皮草保养中心啊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本月超大福利，原价499元的皮草清洗仅需要 19.9 元，而399元的雾化消杀呢只需要9.9元。那买皮草到华斯，皮草的保养还是来华斯。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森林木子传来信息，他说呢，现在铁路局这边啊已经开始起沙尘了，感觉漫天都是尘土飞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暴富说现在富康往乌鲁木齐方向啊，在高速上目前也看到了沙尘的天气啊，
0: 沙尘天气已经来了啊。
1: 初五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天儿，这样的天算沙尘暴天，它其实还是有个等级的。
0: 对对，
1: 我们重点来讲，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应该说算是沙尘天气，如果是再有，
0: 它还不是沙尘暴。
1: 对，再有重度的像沙尘墙那样的天气，
0: 对，
1: 我们可能会把它称为
0: 沙尘暴
1: 的天气，它来的那种势头更猛一些。
0: 乌鲁木齐这些年啊，随着咱们的这个绿树越来越多呢，沙尘已经很少见了，所以好多人啊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了。那今天我们见到的只能是沙尘天气啊。
1: 但是最近啊，由于高温天气啊，像这种强对流天气也是出现了频发啊。
0: 是的，
1: 嗯，
0: 人民广场这边呢，现在天已经黄了。来听一下建国说什么。
3: 949，米东区发沙尘暴了。
0: 米东区，
1: 嗯，
0: 米东区早都已经开始了。零度空间。
3: 杭州，我现在在南门。
0: 嗯。
3: 转盘，南门
0: 这边
3: 已经也开始了。
0: 南门也开始了。
3: 已经满天黄沙了。
0: 嗯，来看一下回忆啊，他说中亚北路迎宾路口这里呢有严重的堵车。管先生，
4: 沙尘暴已经刮到青年路日月星光这边了。
0: 日月星光，
1: 天山区现在，天
4: 光赶紧关窗户呀！
0: 哎呦，这都到天山区了啊！
1: 我们已经呼叫啊，
0: 对对对，
1: 各位朋友在路上的，呼叫一下自己家里的家人们啊。如果是没有看到外面现在已经变天了，抓紧时间啊，
0: 是
1: 把门窗关好。
0: 围城说了啊，现在天山区呢也已经开始有沙尘和大风的天气了。
1: 田泉呢说，现在温泉路高架西向东啊，上东二环这边啊，沙尘天气浓度也很重啊。
0: 对，那么继续来听一下语音，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语音，这个
4: 城北已经开始刮沙尘暴了
0: 啊，
1: 城北的沙尘天气。
0: 城北，再看一看啊，这个新市区也已经有沙尘的天气了。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信息，看一下这个情况如何啊。说西大桥已经整个漫天变黄了。
1: 嗯，有一点黄沙天气啊。
0: 嗯、然后呢，李国华在大巴扎，他说大巴扎这也已经天都黄了。
1: 那就现在乌鲁木齐全境啊，对，河南洛塞伯特啊，现在目前也是风沙的天气，昌乐园目前也是大风天气。
0: 哎、我是不是应该此时号召一下大家赶紧开灯了啊？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呢，沙尘一起来以后呢，基本上阳光被遮住了，大家呢请把车辆的大灯啊，现在可以打开了。 如果现在不开车灯的话，可能你看前方事物已经有一点不清了啊。
1: 对，像这种恶劣天气突然来袭的时候啊，
0: 对，
1: 大家其实得把车辆大灯打开，
0: 而且要开近光，不要开远光。
1: 对，那个其实示宽灯啊，该开的我觉得都可以打开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高德数据提供的相关信息。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咱们这个大数据已经显示了，从德惠万达的位置，然后过雅山隧道，一直呢到西外环，到骑马山路口，到西山的西山隧道，整个这节啊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排队的情况，
1: 就是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
0: 对，
1: 从火车站
0: 到西山，对，
1: 一路那个经过雅山隧道往西山的方向，
0: 对。
1: 另外呢，其实现在整个的华林桥往西山方向啊，
0: 对，也是，
1: 嗯，
0: 华林桥呢本身东向西就堵，那么在桥这儿现在还是有堵。另外呢，河滩路啊是从人民路立交到西大桥到华林桥到五层桥的位置呢有一个排队节点，由南向北还有一节呢是从苏州路啊新一路立交桥的位置开始，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之间有排队的情况。
1: 嗯，重点再来看一下柯南高架，现在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经过下河滩，经过南湖路的下桥口，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啊，车辆基本上没太大的释放，
0: 对，
1: 流量还是很大啊。
0: 那北外环呢，也是从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芝山隧道之后啊，一直呢到河滩下河滩的位置，现在依然还是桥面上排队比较严重。今天的这个机场高速啊，车辆非常的大。那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一直到大地卧铺立交桥到木材厂立交的位置，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啊。
1: 突然而来的一场风沙天气啊，让今天晚上的晚高峰除了拥堵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沙尘天气，
0: 是的，是的，
1: 视线而且呢又不太好。目前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是没有开车灯的朋友啊，把久违了的在晚上8:50的大灯可以提前打开了。
0: 是的，是的，
1: 是吧？记着开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
0: 一定要开大灯了啊！现在呢，咱们把大灯打开。那么来看一看，有听众呢说，现在在西城街桥下的位置，看到天空已经是雾蒙蒙一大片了。
1: 哦，这样。
0: 来，大家呢也可以把语音和文字的信息啊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
0: 我们来关注，
1: 首先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转多云有小雨天气。
0: 对，
1: 主要还是今天的吗？
0: 主要还是一个有小雨的天气。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应该是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雨。22度到34摄氏度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昌吉，多云转小雨，21到31摄氏度。
1: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天气，21度到35度。
0: 奎屯多云，20到30度。
1: 克罗马依大雨转中雨，22度到30度。
0: 那伯乐呢是多云，18到30度。
1: 伊宁多云天气，17度到28度。
0: 塔城多云，16到32度。
1: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6度到27度。
0: 来看一下哈密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19到35度。
1: 东江城市吐鲁番是晴转多云，31度到42度。
0: 那库尔勒的天气啊，多云，21度到32摄氏度。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0: 阿克苏的天气，
1: 阿克苏是小雨转多云，20度到33度。
0: 阿图什呢是多云转晴，21到34度。
1: 喀什多云转晴天，19度到33度。
0: 和田晴天，22度到35度。
1: 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乌鲁木齐刚刚刷新多云转小雨，低温22度，高温34度，西北风4到5级。
0: 那来看一下啊，乌鲁木齐在18号的夜间到19号白天呢，将是18度到32度，
1: 多云转晴天。
0: 对。那么19号啊是多云的天气，21度到32度。那么下雨之后会不会还有降温？等待呢，明天再看更准确的气温。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呢，虽然说现在是漫天的黄沙，但是啊，今天会有小雨的，我们就期待着这场雨的到来吧。
1: 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放假通知。
0: 对，
1: 中秋节，中秋节9月25号到9月27号放假3天。而且不调休，
0: 不调休，
1: 不用周末调休，3天放假。
0: 对
1: 对，
0: 是9月25号到27号之间。中秋节啊。好，我们现在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乌鲁木齐站到站的相关信息了。那么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是20:53了，那么21:00到22:00

0: 点之间啊，将会有3100人到达乌鲁木齐站，但是出站旅客呢达到5200人，那需要614辆出租车或网约车啊，这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下一个时间段啊，22点到23点呢，将会有4000人到达，3900人离港，需要1152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就是运力要求还是挺大的，
0: 高对。
1: 在稍后的22点之后啊，
0: 虽然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变天的过程，但是呢，咱们的交通还是没有受到影响，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一下。
1: 这会儿呢，在路上的朋友啊，应该都碰到了沙尘天气了，说出门吃了一嘴土，
0: 对，来听。
1: 关窗户啊！
2: 西流葫芦开始下小雨了，
0: 哎，
2: 哎呀，满嘴都是泥。
0: 哦，那个、
1: 但是毕竟下雨了呀。
0: 对，但是现在那个风刮过来呢，它是带土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把窗户关好啊，一定要关上。然后我们再来看小薇说了，他说北京路与迎宾路交汇的路口呢，现在黄沙已经起来了。还有朋友拍到的是富康往乌鲁木齐方向啊，那么现在呢也是应该是天气呢是雾蒙蒙的。
1: 万盛大街啊，目前呢也是这个有沙尘的天气啊。
0: 对对对。
1: 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刷新一波啊。
0: 好。
1: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河滩路啊，河滩路的多个节点啊，目前成一段一段的。首先它南向北的方向，在人民路立交桥啊往华林立交的方向，目前呢基本上是排队排得满满当当的啊。
0: 对。
1: 过了华林立交，再到柯南高架的方向啊，目前流量也稍有点大。柯南高架往那个医学院的方向，主要是在医学院盘桥。
0: 对
1: 啊，河滩路南向北流量稍微有点大。河南苏州路、河南路啊，目前也是在上下盘桥这儿啊。这是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的一段堵点，北向南的方向基本上车辆释放的还可以。整体都还可以。一段就是北向南往那个河南路的方向啊，稍微有一段排队。
0: 是的。那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些交通情况啊，那么大家呢在路上哪里有堵车排队，也可以继续的把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现在呢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乌鲁木齐南站的位置，然后过雅山隧道到西山隧道的这一节啊，现在整个车流量呢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状态啊。
1: 另外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好的。
1: 因为那个 G30 连霍高速哈密到土峪沟段有一个改扩建的施工，对于那个一碗泉收费站。
0: 一碗泉收费站。
1: 要实施一个拆除施工
0: 啊，
1: 是从昨天其实就开始了
0: 啊，
1: 从8月16号的早8点一直到8月20号的晚上8点。在这个阶段内啊，它的右幅道路从3151公里到3152公里啊，是维持双向四车道通行。但是呢它的改扩建的施工，我看啊，怎么说的呀，8月20号的20点到9月10号的20点，该路段将会扩建为双向
0: 六
1: 车道通行。所以呢它的那个相关的交通安全设施会同步启用。
0: 对。
1: 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是不管是进出江的车辆，需要按照现场的导改标志
0: 来进行一个通
1: 行。
0: 对。
1: 因为有的会经过左侧临时变道来通行。
0: 这个应该是 G7 京新高速吧。
1: 没有 G30 连霍高速。
0: G30 连霍高速。
1: 哈密到土峪沟。
0: 哈密到土峪沟之间的。
1: G30 连霍高速。
0: 也有一个叫一万泉的地方啊。
1: 它是两个位置，这是一万泉。你说的一万泉是在那个。
0: 是在 G7 的，这个叫一碗泉啊，一碗泉收费站的这个附近。本身呢现在4改8工程呢已经结束了，它有些节点工程还需要继续来修，所以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啊。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防止我们再重点提醒一下刚才那个手腕有重伤的那个车号。
0: 车号。
1: 因为按照他的车辆的导航行程啊，预计他会在凌晨以后。
0: 对，12点左右呢到达乌鲁木齐。
1: 对。
0: 那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他的车呢是白色的大众途观车。车号呢是新 MHL387。打着双闪，那他要赶往的是自治区第3人民医院。如果到了乌市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呢，给他避让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帮着带到啊，然后让他呢到达医院。
1: 对，
0: 谢谢大家。
1: 预计可能要到了今天晚上11点之后啊，
0: 是的，是的，
1: 有可能会进入市区。大家如果看到了这样一辆车打
0: 着
1: 双闪，
0: 白色的，
1: 如果能帮我们带到的，
0: 对，
1: 然后呢能让行
0: 道，帮忙，
1: 然后大家互相帮忙。
0: 预计呢未来6小时啊，乌鲁木齐大部分区域呢将出现 7到8级的西北阵风，局地伴有沙尘，建议大家要做好防范工作。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一会儿呢是，天博和刘瑞继续带来一路畅通。
1: 风沙天气来临啊，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注意打开自己的车辆的近光灯，注意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
0: 那就最后把这首《你是风儿，我是沙》送给大家。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一晚间的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包括整个乌鲁木齐的天气，嘉禾来做个介绍吧。
5: 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啊，现在通行状态当中呢，还是主要体现在河滩快速路啊，目前来说缓行比较明显。南向北的方向呢，从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华林桥、甘南高架可以说是全线，甚至往这个河南路立交的方向，现在南向北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到这个点儿，很多朋友可能说峰值是不是过去了？其实目前来看还在处于一个流量偏大的现象。那么反方向来看呢，反方向呢，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东立交往河北路、河南路往这个新一路立交的方向，目前的缓行比较明显，尤其是上河南高架这一节儿这一路段会好一点。那么从河南高架往华林桥走，目前的流量目前的峰值已经退去了。当然刚才在这个上个时间段快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沙尘天气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刚才的城北啊，包括机场啊，包括刚才所关注到的像大家了解到的这个西外环安乐泰路高架，目前的环境刚才是有这个沙尘天气的。现在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沙尘天气呢已经的偏移，我可以看到不光是城北，现在城南像我们所关注到的华林桥，包括西大桥以及现在在往人民路立交的桥面，目前可以看到也是有一个沙尘天气的一个现象的。所以说整个来看晚高峰包括这会儿这个点儿，如果说大家行进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把您的这个灯光合理打开，雾灯开启，一定要合理运用，然后保持跟车间距。那么还有呢，柯南高架现在的由西向东，从华林上立交往六兰古村桥的方向依旧是处于一个峰值状态，以及北外环现在由西向东在肿瘤月桥面，包括在这个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东向西、西向东都有阶段性的缓行。
4: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7709次航班9:02刚刚已经抵达机场了，
6: 还有一分钟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以及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4: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

0: 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一路畅通，
1: 九四九一路畅通 ，Let's go。
0: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3: 周一快乐，我是刘瑞。
0: 看到晚间的9:03，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朋友们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朋友在打卡签到，万岁说了打卡打卡，暑期工结束了，那么即将要开启新一阶段的这个学习了。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路况信息怎么样呢？姓林也说了，西山这会儿也有风，看来这个沙尘天气已经到哪儿了。
3: 看到阿迪丽江跟进了一条这个失物招领，说刚才有一位乘客在人民电影院上的车，在阿勒泰路高架交警支队那儿下的车，然后东西遗忘在了出租车上，是新 AT0918， 电话呢是18699877516，这位师傅抓紧时间跟阿迪丽江阿布莱提师傅联系一下啊。
0: 九月的首座包括旭都在来跟我们打卡签到。张健提示到的是由东向西，西山铁路桥、西山隧道、西山四道岔目前车多缓行，沙尘天气呢来得如此猛烈，灰蒙蒙，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间距，提前打开车灯。
3: 看到点儿也在问说在刮沙尘吗？是的，
0: 点儿是乌鲁木齐的朋友还是其他城市的小伙伴，天气路况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昨日重现的语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是在8:57，
3: 你好，
0: 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
4: 好，我是丹阳，晚上好，在听着九四九您的引导之下，从延安路走的东二环，途经元昊高速，这一回找这个金泰区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感谢您的一路的指引。
0: 好的，一路畅通的路况我们收到了，当然也来关注一下九四九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关注到的是河滩快速路过了人民路立交会出现车辆缓行，当然在这个华林市场立交桥下也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一直要到新路立交的方向会得到缓解，但是过了新路立交，在原凯第一城的位置一直要到苏州路立交，这一长距离会有断续的车辆缓行。
3: 这会儿呢，西外环的南向北整体从过了七酱园开始，然后一直到西山路高架，车流量都是偏大的，有飘紫的现象，朋友们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吧。
0: 北外环由西向东，目前从小西沟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这个肿瘤医院的桥面，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3: 这会儿呢，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也是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
0: 柯南高架由西向东拥堵点位是常规堵点了，南湖市政府的桥面，需要格外的留意。
3: 这会儿呢，板上到小西沟的十字路口哈，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尤其是小西沟的十字路口，目前四个方向车流量都会偏大一些，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当然还有先生有理也说了，吴越广场的西侧红绿灯目前又故障了，车根本动不了，需要提示朋友。一米阳光的语音稍后来关注，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别忘记继续传递，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

0: 看到微信平台小凡同学再次来分享了最新的路况提示，说到的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畅通。那天气也来跟我们说说看吧，那这会儿看到东外环红山路附近的天气怎么样呢？这个沙尘过来了吗？还是已经过去了？可以来说说看啊。
1: 半盏清茶说了，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往西山隧道方向车流量大，堵堵堵。
0: 哎，还有前途无量说到了，感觉要下雨了。确实，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2度，还是需要留意一下。
1: 来关注一下森巴提的语音信息。
0: 晚上好，
2: 森博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2: 西外环北向南，在这个广东大厦这里，堵到下辅道的口子，车流量非常大。
1: 好的。
0: 收到了，香儿姐姐提示到的是新市区风小多了，但是天空还是灰蒙蒙的，空气不太好。
1: 艾琳下班了，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适中，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车流量也是适中的，收到了。
0: 阳光下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巴音布鲁克的双彩虹的照片，也收到了，
1: 感谢感谢。另外呢，看到翻书在提示玉璧 BK949 这位朋友哈，小朋友这个车窗外探头实在是特别不安全的一个行为，
0: 而且还是在天窗啊，
1: 而且是两个小朋友，
0: 很危险，不知道这会儿能不能再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还有信息，艾妮在打卡签到，晚上好。
1: 你好小裴，你好。
3: 他不仅夸完我知道之后，他还从我这边掉头，还在那玩手机。如果说你要是提前变道或者从前面，
0: 我们也提示一下您 A0M9Q0 的这位车主啊，咱们如果在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还是要做到上车就听949，变道也要打好这个转向灯。听节目的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也可以继续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21号咱们这次的研学之旅就要开启了。21号也就是本周五，我们开启的是神奇的印刷术的研学之旅，走进的是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的故事，现场参观呢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这是21号我们的行程，这次的研学之旅应该也是开学前我们最后那两个团了。所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周五出发的是神奇的印刷术，如果之前朋友们已经参与过这个周五神奇印刷术的这个行程，也可以关注一下周天23号奇妙的图书城的这个行程了。这次呢，我们依然会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是一次探索之旅，主持人和孩子们一起诵读经典，参观非遗珍贵的作品，微儿沉浸式的体验。那么这次奇妙的图书城研学呢，上过央视春晚以及杭州亚运会的语数科技的机器人也会难得的来到现场。

0: 如果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尤其是行驶在迎宾路附近，可以来帮我们回复一下迎宾路转盘这个位置为什么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本周的这个天气。本周呢，新疆会有两次的降水天气过程。首先呢，是北疆大部、南疆的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山区呢局地会有暴雨，部分区域会迎来短时的这个清凉。
1: 今天也见到19号的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那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
0: 嗯，乌鲁木齐本周的天气呢以晴或多云为主，在明天城区大部多云有零星的阵雨，并且伴有3到4级的西北风，南郊和山区呢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达坂城区多云，伴有7到8级的偏西阵风了。到了晚间的9:32，除了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这个路况提示需要我们来关注以外，看到航班进港的消息，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2597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4分钟，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落地，提示大家。
0: 当然，如果您行驶在杭州东街，还是需要来留意一下目前。

0: 沿植物园的侧面，看到北京中路的长春中路由西向东会有车辆缓行。
1: 这会儿乌昌路从这个卫星路到头屯河公路的东向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车流量还是挺大，
0: 就是大堤卧铺桥这个位置啊，
1: 对，
0: 交通压力会很大，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的拥堵点位呢，南向北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会出现长距离的一段车辆排队，需要提示大家。当然还有柯南高架，目前显示由西向东南湖市政府的桥面拥堵没有得到缓解。
1: 这会儿关注到广汇桥啊，这个就是团结路这附近哈，提示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巴扎附近的车流量非常大，
0: 是
1: 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前往大巴扎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吧，堵在路上的稍安勿躁吧。

0: 国会一说话也在问到水区政府门口由东向西堵车，交通压力很大，有朋友知道原因的可以来说说看。又给我们做了一个提示啊，机场快速迎宾路转盘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出租车追尾了私家车，占据了左侧第二车道，所以交通压力会很大，提示各位。语音消息我们也来听听看呢，张俊你好。
1: 机场路往迎宾路转桥匝道口上去的二三百米有两车追尾，占据一条车道，所以车辆排队。
0: 好的，收到了，谢谢。
1: 主持人说的是不是这个？
0: 是这里，收到了，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朋友们需要留意了。

0: 九四九，在你身边。
1: 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2: 晚上好，我是刘瑞。
1: 全哥说到的是维泰路口四个方向正常排队，由东向西左拐，那目前车流量有点大了。
2: 看到 MACK 您的这个信息，我建议啊，我们播一下吧哈。他说求助说寻找一名叫陈姿琪的小朋友，小朋友手机没电了，家人联系不上，但是您没有发来这个小朋友的外貌特征和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啊，
1: 对，
2: 这个信息得全。他呢是有多高啊，几岁了，是男孩还是女孩呢，他这个走失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还有您的联系电话，从以上的这些角度来编辑一条信息发送过来，我们来帮您找一找好不好。
1: 目前只知道陈姿琪小朋友是在经开区的益阳书店，是不是下午去这儿了，但是到现在还没回家，家呢是在沙区塞外江南小区。如果沿途看到了这个小朋友一个人走在路上，可以帮忙问一下是不是叫陈姿琪，借着大人的手机给九四九分享一条信息吧，我们来转给家长。
2: 我不会说话说了，可算是过来了。水区政府门口堵就是因为纯车流量大，估计是这会儿这个晚高峰还没有回落啊，提示各位朋友们。
1: 莫也说到了青年路这边已经下雨了，收到了，谢谢。当然还有家长朋友在发送酒，也在问这个研学该怎么报名。您可以发送酒之后呢，会收到一个研学群的这个二维码，目前呢是949研学的四群，长按识别进入到群里之后呢，就可以了解我们周五和周天两条研学线路的具体的安排，还有这个价格，您可以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还有两条语音，唐唐的语音以及小松的语音，可以来关注一下。晚上好。
3: 下午去那儿了。天博、刘瑞，晚上好。
1: 你好。
3: 下班了，咱们下班好。
1: 欢迎。
3: 我二手机双向畅通。
2: 收到。
1: 好的，唐唐的语音也来听听看呢。
2: 你好。
1: 晚上好。
3: 天降江南组合，晚上好。
1: 你好，
3: 报个路况。安吉南路，安吉南路现在在修路。两边挖的挺烂的，啊，就是的，就有车辆稍微一点排队。这边人也比较多，大家开车靠地，啊，地基上，现在两边都在铺砖，道路狭窄，然后里面的巷子也断了一圈，也有些路段也是挖的。到处坑坑洼洼的，
2: 有施工啊，
3: 开车注意安全。
2: 收
1: 到了，谢谢。

0: 那咱们不喝，晚上好，继续打卡，继续高速啊。
1: 嗯。
0: 纠正一下啊，刚才是安居北路。
1: 嗯。安居北路。
0: 南路已经弄完了，现在已经行进到这个河滩辅道。
1: 嗯。
0: 河滩辅道现在第一路这边车流量适中。现在已经按这环桥先上来了，走到新一路这个桥上，现在车流量也不大，
1: 好的，
0: 这个情况还是已经过去了，
1: 哎呦，
0: 该关窗就关窗去了，大家实行快，
1: 收到了，还有一条信息来听听
0: 看的，从新一路东向西车流量适中，现在到了七八家户路，七八家户路二毛这里，现在大的这个。环道这个意思就是二毛的终点站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
1: 好的，
0: 稍微有一点拥堵。
1: 收到，感谢跟进。
2: 继续来关注小蛋糕说到的是西泉街由东向西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还有秋也在跟我们打招呼，晚上好。
2: 刚刚我们找到的要寻找的那位小朋友陈子启，这会儿家长发来信息说已经找到了，感谢路上的好心车友。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可以继续传递了。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6: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7: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

0: 3008-2006-711，新耀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0: 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3: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微儿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4: 天博刘瑞，
5: 晚上好。
6: 你好。
4: 好不错。我现在在铁厂沟。铁厂沟一路畅通，各条道路一路畅通。
5: 好的。
4: 但是这边有沙尘天气。天灰蒙蒙的，风比较大。
5: 你怎么开车得注意安全啊。
6: 是的。还有一米阳光你好，哎，稍后来关注一下。
5: 到了晚间的9点55分，我们看到航班进港的消息。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1次航班，还有无锡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71次航班的都已经抵达机场了，提示各位。
6: 那还有4分钟的南宁泸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8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5: 也有朋友在分享人民路由西向东啊，河滩立交的这个那就是河滩上人民路桥西向东的方向呢，是有两车刮擦的这个事故，朋友们需要来留意。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稍后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6: 我是刘瑞，
5: 明天见，
6: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希望你在今夜被某个温柔的称呼轻轻唤住，愿你想起的那个唤你的人的时候呢，心里有暖意。我们这一生呢，拥有过很多称呼，全名呢是面向外界的标签，而小名昵称是只有最亲近的人才懂的暗号。父亲叫你乳名，外婆呢叫你宝，时隔多年旧友重逢，一声旧小名脱口而出，瞬间就能把一整个少年时光拉回到眼前。而有一份温暖，毛不易是很懂的。他有一首歌叫《小王》，毛不易呢原名叫王维嘉，小名叫毛毛啊。小王呢唱的就是那个还没有成为毛不易的自己，也是写给过去那个平凡、敏感、怀揣少年梦想的情书。歌词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朴素的回望。而小王这个名字也像极了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那个还没有被世界改变的自己。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我们是朋友，熊师傅老朋友了，好久不见，说帽啊，终于听到你了，这次盲盒呢被我开中了，晚上好，看到尔特带着自己的花花哈，准时聆听，心之所向，晚上好。同时也看到了上上发来的数字九，没错，来报名我们暑期的最后一次研学活动，让我们的孩子在暑假当中呢收获完美收官啊！是8月21号啊，神奇的印刷术呢，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一下新华印刷发展的一些故事，现场呢会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的流程，当然呢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那除了8月21号呢，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呢，又可以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届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和孩子呢一块儿进行阅读、参观非遗珍贵的作品 ，VR 沉浸体验。那这一次的奇妙图书城研学呢，较上次呢还会有一些不一样。为什么呢？他上过春晚、央视春晚、杭州亚运会的语数机器人呢，也会来到现场。他就不只是展示机器，也是我们的研学小伙伴，当然也可以跟同学们呢进行一些对话的互动，让大家呢近距离去感受一下中国硬核的科技力量。那在书香研学当中呢，打开人工智能的科普新世界啊，这也是949研学的专属的福利。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两条线路呢，在这个暑假可以给孩子们呢不一样的一些研学的体验，变身成949的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那如果说前几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活动啊线路您可能非常感兴趣，但是因为可能孩子这个时间的安排哈，那这一次最后的一次暑期的研学活动，我想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发送数字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了解啊，进群了解就可以报名了哈。也看到了我们的九月的首作，猫晚上好，说好久没有听到别的节目了，是这意思吗？好久没有听的节目了，很怀念你的每时每刻节目啊！最近是不知道吃什么了吗？还是没有进我们的江江好美食群呀？
1: 最后的烟火，持续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一逐渐消融。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名字》，这首歌名字就叫《名字》，由吴青峰作词，李荣浩作曲并且制作。歌词里边唱的是两个人火花燃尽之后的沉默，曾经亲密无间，最后呢只剩下一个名字，转身之后可能只是个某某。这首歌其实也提醒着我们，称呼啊会变，从昵称到全名，从宝贝到某某，中间隔着的是一段关系的温度。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VR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 Mr. M 这位朋友说到了5分钟前呢，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苏州路桥，快到新一路的出口这儿呢，左侧车道有两个车呢，有一起这个追尾的事故，点位在这边啊，提醒后方车辆呢，咱们首先来说注意避让，同时呢，注意一下您的车速，保证车距。

0: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九四九，美好的夜晚。
1: 看到了钱师傅在跟进石火山隧道这边呢，是有一个刮擦的事故点位，导致石火山隧道这边呢拥堵排队缓行。说到开发区往九鼎方向啊，就光堵了20多分钟。同时也看到了，在那之前也有朋友说到了，说到苏师傅说刚才路过这个福海路湘江街这边呢，说这个已经是处理过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您的行车速度。同时也看到了费师傅也在说啊，说石火山隧道呢这会儿是堵了20多分钟，也是刚出来啊，这个事故点位处理的应该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说等待释放也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说您在石火山隧道这边呢耐心等待一下。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VR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1: 看到了，熊师傅这会儿说到了，说茂密东区啊，这会儿有点飘雨点了，今天外边还是很凉快的啊。

看到了唯一的路最新的路况，跟进一下卡子湾桥面西向东，刚进入到桥面呢，是有一个两车贴贴的这么一个事故点位，说两个车呢都问题不大，说停在那儿不走，说而且后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啊，还占了一个半车道啊，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使用这个快处的功能了。你说您在这耗在这儿，也影响后方的这个司机师傅呀，是不是？

0: 跟进一下雨辰的路况说道：“晚上好，九鼎到天津路呢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同时看到了哦，你好。
1: 东外环，北向南，新大地加气站红山路出口，有一个老大爷，准备从中间护栏的缺口，横穿外环过马路。
0: 这太危险了啊，可不能这样啊！同时再来关注一下大鹏师傅走哪儿了。
2: 佛山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刚过苏州路立交桥，这边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堵？
0: 这边是有一个什么原因啊？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呢，麻烦跟我们来，跟进一下啊，河滩快速路这边。

要说到河滩路北向南方向，过了苏州路桥，快到新一路出口这边呢，是有一个事故点位的跟进的，那就是左侧车道啊，有两个车呢贴贴了，这边有一个事故点位，所以说等待释放还需要一些过程，同时提醒后方车辆，咱们注意保持您的间距还有车速。

这会儿路上的老朋友很多哈，看到了少东在哈，少东家啊，看到了您了，说马辛苦了，不辛苦，您更辛苦一点。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从恋人到父母，从乳名到全名，从我们到你我，每首歌里都藏着一个不被唤起的称呼，一段再也回不过去的时光。有一些名字我们再也没有叫过，有一些称呼也再也没有人那样叫我们了。像少年的时候被唤

名是心动，中年时愿意好好称呼是温柔，而有一些称呼的消失也是生命里最安静的告别。称呼呢会跟着时光不断的改变，而有一些改变一旦发生也就再也回不过去了。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林茂，希望你在今夜想起那个曾经被你温柔换过的人，心里除了遗憾还有一丝暖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

0: 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微儿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
1: 晚上11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公元1075年，苏轼呢，在仕途之上几经沉浮啊，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受压制。苏轼充任密州知州啊，那苏轼这个时候已经40岁了，到密州后又逢凶年。这自然灾害太厉害了，他是忙于处理政务，生活困苦啊，困苦到什么程度啊，只能靠吃棋局以维持生活呀。身心俱疲的苏轼在这一年的正月20日晚上，突然间做梦，在梦中啊，他梦到了自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那么的熟悉，庭前的树木花草不都是自己的妻子王福所栽种的吗？他伸手推开门，远远望见王福正坐在窗前对镜梳妆呢。王福还是那么美丽，还是那么青春。苏轼急走几步来到妻子身边，抓住了妻子的手，两人相顾无言。只见妻子两汪泪水肃然而落呀。爱妻呀，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吗？王福只是掉眼泪没做回答。苏轼借着王府梳妆的镜子这么一看，自己额头已然堆满皱纹，两鬓也已经斑白了。这一副饱经风霜的脸早已不是10年前那位意气风发的英俊小生了，现在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难怪妻子认不出了自己。苏轼是一阵悲酸，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只听得屋外寒风呜咽，月色凄惨，苏东坡一丝睡意都没有了，呆呆地坐在床上回想自己妻子去世后的10年，自己是仕途奔波，一路劳累，而如今转眼到了不惑之年，又身心俱疲。然而妻子呢，她孤零零的一个人葬在千里之外，自己从来没有回去在她的坟上填上一抔土，烧上几张纸，跟她说几句贴己的话，那她定然比自己更加凄凉。想到这里，苏轼不仅心潮澎湃，他是披下

床，来到桌前，点上蜡烛，写下了一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的千古悼亡词篇，那就叫做《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响，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此后，苏轼经历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五台诗案，被贬黄州，从此更是屡遭政治变故，宦海沉浮，身不由己。直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轼撒手人寰，葬于河南夹县，而终其一生竟然一直未能回归家乡凭吊亡妻。只有这首感人至深的悼亡词传颂古今。提起王安石，大家首先想到的身份就是大政治家，再往下想才是大文学家。事实上啊，也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文学家像王安石那样与政治的关系如此紧密的。他从22岁入仕到56岁退隐，中间经历了35年的宦海沉浮，而其中呢，还有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所以王安石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正途之上，仕途之上，政治生活是第一位的。无论王安石文学素养再高，也是被他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生活服务的。所以啊，您看王安石为官时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变法时期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几乎都是他力主变法的一种舆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家色彩。其实啊，王安石本身也就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他认为呀，文章诗词以事用为本，物为由不与事。文学作品必须具有现实功能和社会功效。什么无病呻吟、坑坑唧唧、小资情调、腻腻歪歪，王安石烦这个。所以啊，您看王安石为官时期的诗歌特点，它就是这样，以政治诗为主，以议论见长，多采用乐府古诗形式揭露时弊。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王安石也被顽固的保守派不断的排挤和责难，最终没辙，被迫辞去宰相职务。当然后来又被神宗皇帝再次启用副相了，但此时王安石已经倍感疲倦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年仅33岁的儿子病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再加上这个变法派阵营内部分裂了，而且呢公开化了，互相倾轧，更让王安石心力交瘁。
于是王安石再一次的请求罢相，不干了。就这样啊，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10月，王安石以使相判江宁府到江南的金陵，但是干了1年，他又辞职不干了。从此，王安石就与政坛彻底告别了，也从此王安石的诗风大变呢。之前，王安石的作品大都是咏史诗、政治诗，您再往后看，他的作品主旋律就转为了写景的作品居多了，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诗歌更偏佛禅，说佛的、说禅的。从艺术角度上，较王安石之前的作品又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呢，与之前的作品风格是迥然不同啊。都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这个形式方面，王安石晚年的诗歌体式多为近体。刚才我们也说了，他过去呀，爱写乐府，爱写古诗，那到这个时候呢，爱写绝句，爱写律诗这样的近体诗，而且语言造句工巧，健步如法。一会儿我们会着重的说这一点。从内容方面，多以禅入诗，以景入诗，皆是佛理，描山绘水。从意境方面，精深华妙，深婉不破。所以啊，我们说了，单纯从诗歌艺术性上来看，王安石后期的创作明显的要超过前期，也备受后人高度评价呀。比如叶梦得就这么说过，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见不容发，然一语言会，言随意浅，浑然天成。王安石啊，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少年时代就随着父母到过江西、四川、广东、江苏不少地方，这些都开阔了王安石的视野，也使王安石一生对山山水水都充满了感情。就是为官当政之后，也不忘与山水相亲近，经常的和心腹之人寻其访忧。但是呢，当时毕竟政治生活是他的主要部分，哪怕他再喜爱自然山水，也不能够尽情享受。但现在不一样了，罢相隐居了，生活和心情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王安石呢，就住居舍与白门，在这个地方自己建了个园子。这个地方离城7里，它不算远，也不算近，作为别墅啊正合适。离近代宰相谢安旧居地的蒋山，也就是紫金山，也7里地。正好啊，在城和山的中间，所以王安石就给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做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他就在这里过起了惬意的隐居生活。没事的时候，王安石就骑着一头小毛驴，带着位老仆人，一主一仆一头驴，田野之上慢慢骑，游走山村绿树间，吟诗作对，好情趣。这谁的诗啊？王老师的打油诗啊。就说当时啊，王安石的隐居生活是非常的惬意，尤其啊，附近还有一位好朋友，此人姓杨，叫杨德逢，隐居在紫金山内，自号胡音先生。两个人经常往来呀，有的时候胡音先生、杨德逢来王安石半山园来聚会，有的时候王安石骑着毛驴到紫金山里去住2天。胡音先生生活高雅，家内洁净清幽，让王安石非常的喜爱，于是就给这位胡音先生写了很多篇诗篇，
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这首《书胡因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器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你别看胡因先生人家家住的是茅檐，茅草盖的房屋，但是长扫洁净，连点青苔都没有。院中的花木整整齐齐，成垄成行，那不是有花匠园丁，都是胡因先生自己亲手摆弄的。这么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仿佛山水都忍不住要与之亲近。他们一个护田，一个排闼，来表示对这茅屋主人的深情厚谊呀。这首诗啊，最后两句写的绝妙，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两句对仗非常之工整啊。就算普通的读者，咱们从字面上也能够非常容易理解这两句诗的意思，但是如果您再有高深一些的文化素养的话，那您还能够看出其中更深层次的妙处。什么妙处啊？王安石在这里啊，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护田，一个是排闼。这俩典故啊，都出自《汉书》。护田说的是西汉控制西域之后安排田族守卫的事儿，而排闼呢，则说的是汉高祖刘邦卧病之时，厌恶见人，结果大将樊哙有一次推小门就直接进来了，这么个典故就叫做排闼。要么叶孟德说王安石，说他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见不容发呀。你看这对仗严密的，不仅字面上工整，而且内涵也工整。汉代人的故事就得用汉代人的故事来对仗，换成其他朝代的那就不和谐了。要么王安石能叫拗相公啊，作诗都这么练字。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与尤毛、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四大家呀，又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因为杨万里曾经被皇帝亲自赐书“成斋”俩字，所以呢，杨万里又被人称之为杨成斋。那在当时啊，是一代诗宗啊，写诗写得非常好。那写诗写得好，不是说天生的，也是经过慢慢的锻炼，慢慢的学习的。开始的时候，杨万里学习的是江西诗派。这个江西诗派讲究雕琢字句，研究韵律，推敲文字技巧。但你老是注重这个，老是注重形而上的东西，逐渐的你的思想性就差了。一写诗啊，老惦记的韵脚是什么，我用这个字啊，用那个字啊，我对仗不对仗啊，这玩意儿想多了，你这首诗的艺术性、思想性肯定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杨万里学着学着，觉得老学习这江西诗派不行，这路越走越窄呀，必须突破。等到35岁的时候，再看自己之前写的诗啊，哎呀，简直不堪入目啊！我怎么写的这么矫情的诗？罢了，他一生气呀，把自己过去写的诗1000多首啊，全部付之一炬，我烧了它，重新开始，这叫做不破不立呀。那不学江西派了，学谁呢？又开始啊，学陈师道的五言律诗，学王安石的七言绝句，学唐人绝句，就这么着，一点一点积累，一点一点感悟。终于到了50岁的时候，啪的一下子，那就如同

0: 龙修行佛法，突然间一天顿悟似的，是恍然大悟啊！我写的诗啊，应该是活泼自然的，应该从广阔的大自然当中广泛的取材，然后呢，从小处落笔，用清新浅显的语言来描写身边的一草一木、一时一事，就这么着。他在诗歌史上啊，就形成了讲求活法、独具特色的承载体，就他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呀。要找到自己的艺术风格之后，杨万里呀、文思泉涌，欣喜不已，什么都可以入诗啊，什么都可以写作。那经常是上一首还没写完呢，下一首的灵感呢，又出来了，他的诗啊，构思新颖奇特，笔调幽默诙谐，语言通俗活泼，风格爽朗轻快。尤其他的写景诗，堪称一绝呀。那古往今来，写景诗可以说数不胜数啊。但是杨万里的写景诗，却能够形成其独特的风格，有过人之处啊。咱就说一点吧。立意上面，杨万里就别出心裁，立意新颖。你就像过去啊，诗人看到春天将近，往往啊容易伤春啊。你看，大好的春光已经尽了，百花凋零，残落，所以呢十分惋惜，但是呢又无可奈何花落去呀，于是就产生伤感。但是杨万里呀，人家却说："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拼却又拼掉了老红，这花已经开老了，他不谢还等待何时啊？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了，他就应该老掉。衰老啊，你不必悲伤。因为他的衰老换得了新长的绿叶亿万重啊，这不好吗？你看，这就是承载体，他的立意。他的心呢，还表现在艺术构思和遣词造句上。你比如，他有一句诗，叫做"隔树露天青破碎"。你看，隔着大树，隔树叶，你往天上看，这青天是不是碎了？被树叶分碎了。凉风渡竹碧匆忙，一阵疾风吹过来，唰一下子，碧绿的竹竿、竹叶随风摇曳，匆匆忙忙。再比如他最著名的那首诗《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绿照水爱轻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那泉眼咕嘟咕嘟往外流水，它为什么没声音呢？是因为舍不得细细的水流啊。这树荫为什么映到水面上了呢？那是因为它喜爱晴天的柔水呀。娇嫩的小荷叶刚刚的从水面露出一个尖尖的角，你看巧妙不巧妙？小荷才露尖尖角，咱们夏天到荷塘去看一看。有那些新生的小荷叶，开始就这么露个尖尖角，钻出水面之后，慢慢慢慢绽放，这才出一个圆盘的荷叶，非常的形象。早有蜻蜓立上头啊！哎，又来了一只调皮的小蜻蜓，就立在它的上面了。那真是一幅绝对优美、赋予诗意的水墨画呀！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当年黄沾作曲，邓丽君首唱的《有谁知我此时情》，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不是当代人写的，乃是宋朝的一个女孩子叫聂胜琼写的《鹧鸪天》。全词仅动了两个字，把尊前一唱阳关后改成了尊前一唱阳关曲。可能这编词呢觉得把后改成曲，一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哦，阳关曲明白什么，不然的话阳关后很多人听不明白。把况谁知我此时情改成了有谁知我此时情，比较通俗，其他的是一个字没动呢。那对于这首词，它的背后啊，还有一个曲折复杂的爱情故事呢。说在宋朝啊，有这么一个礼部属官，姓李啊，叫李之问。那为官一任之后，任期满了，这要改官呢，下一任到什么地方去当官，这得有吏部说了算。于是李之问呢就来到京城改官。那寄留京城的时候，偶然一个机会啊，就认识了京城名妓聂胜琼啊。聂胜琼小姐呀，长得是国色天香，雪肌玉容，虽然身在烟花之地，但是呢身上没有任何的俗气，那不是一个靠卖色相的女子，琴棋书画是无所不精啊。李之问一见就爱上这聂胜琼了。那聂胜琼呢，这么多年身陷风尘，遇到李之问好像也找到了归宿依靠，两厢一院是情投意合呀。这两个人呢就住在一起了。但是咱们书中可暗表，李之问是有家眷的，在家里头还有一位结发的妻子。那这么做犯不犯法呢？在当时是不犯法的。那道德上有没有问题呀？哎，在道德上啊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也问题不大。咱们看待一个事物啊，一定要放到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去看，不能拿着我们今天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进行评价。当时啊这种现象太多了，你看我们古典小说像这样的情景啊很多很多，在当时的人们呢可以说是习以为常。这两人呢在京城感情渐深，亲亲我我，是难分难舍呀。那就在两个人如胶似漆一般的时候，朝廷的调令下来了，你李之问来京不是要改官吗？朝廷批下来了，正好啊让李之问回他家那个地方去做官。按说本来是喜讯，但这个消息啊对于李之问和聂胜琼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啊。两个人正在相爱，正在热恋，就像两团线似的，已经互相的缠绕了，互相的拉扯了，已经分不清你我了。要再想分开，那就得撕扯呀。一撕扯，那就会引起彻骨的疼痛。但是朝廷调令下来了，你不走也不成啊。没办法，聂胜琼只得呀设宴为李之问这个爱人饯行。在哪设宴呢？就在莲花楼上。哎呦，这一顿饭吃的呀吃不下去呀，那可以说是执手相看泪眼呐，难舍难分。最后聂胜琼啊就说了，我再给你唱一首词吧。于是呢调好了琵琶给李之问唱了一首词。唱的什么词？整首词啊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流传下来了。最后一句呀、啊、是无

忌留春住，奈何无忌随君去啊。哎呦，就这一句词扎的李之问这心呢都滴血呀。别唱了别唱了，我不走了。一说这话，两个人呢又抱头痛哭。李之问一咬牙不上任了，就在京城啊又留下来了，一留就是数月呀。他倒在这里高兴了，他家里的妻子啊可着急了，怎么回事啊？朝廷的消息自己已然知道了，衙门口派了好几次人来问，怎么在衙门口人家也接到消息了，说这李大人呢即将前来上任，但是人家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人家衙门口只得派人呢到家里来问问，说李大人回来了没有啊。哎呀，没有啊。这李七说，这我们家老爷到现在没有音讯呢。哎呦，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那我得赶紧写封信让人捎到京师问问。李七也着急了，朝廷下命令让你当官，你不按期上任这还了得呀，这是抗命不遵呢。哎呦，赶紧的写信，写一封不行，写了数封信，托人到京师就找到了李之问，催李之问呢赶紧回来，你干嘛呢？李之问拿到这几封信也傻了，怎么呢？这真是抗命啊，这要是不回去这是有罪的呀，但是要回去吧舍不得聂胜琼啊，聂胜琼也舍不得李之问，但是他也明白呀，如果再寄留李郎那就等于害了李郎啊，你走吧。于是呢又在莲花楼践行，这两个人呢又是执手相看泪眼一番，难舍难分呐、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呀、再好的美味佳肴一点香味都没了，吃不出滋味来了。吃完喝完之后，两个人默默无语，李之问登城上路，聂胜琼就在后面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啊。哎呀，李之问说，你别送了，快回去吧，等到我回到家里呀、我一定派人来接你。说完两个人又痛哭一番，再往前走，这聂胜琼啊还在后面送，又送了一程，回去吧。哎，再往前走还送，一直送了五成啊，最后哎呀回去吧。李之问一咬牙吧，马后就一巴掌，骑马跑了。聂胜琼远望着李郎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当中，是瘫软在地呀、他是泪眼模糊的回到了住处。你想想那能睡得着吗？一晚上是辗转无眠，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还正赶上啊那天晚上变天了，下了雨了，眼泪和阶前之雨好像在比赛似的，共同的滴到大天亮呢。就这么着，一日两，两日三，过了三天，哎呀，聂胜琼真的止不住自己的相思之苦啊！他提起笔来，就填了一首小词《鹧鸪天》，然后呢，派人，你赶紧的，骑快马，顺着这大道去追赶李郎，把这封信送给他，这是我写给他的情书啊！就派人呢追赶李之问。哎，你别说，还真就把李之问追到了，把这首词就送到了李之问手里。李之问呢一听这是聂胜琼给自己写的信呢，哎呀，心头一热，当时泪也下来了，赶紧打开信这么一看，写的就是这首词啊，鹧鸪天寄李之问，玉蚕花丑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樽前一唱杨
关后，别个人人第五成，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语，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啊，写得很平淡，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说就跟大白话差不多少，哎，就是个小女子心里的话。翻译过来也很简单，就李郎啊，当你离开凤城的时候，凤城啊就指的京城汴梁，当你离开凤城的时候，玉楼是那样的惨白，花朵也因此变得无比的悲愁，就连为你践行的莲花楼下那柳树也显得清清幽幽。你还记得吗？当我举起酒杯唱一首阳关曲为你送别，伴了你过了一程又一程啊，可是我留不住你啊，到底还是眼睁睁的看着你离开了。我想念你呀，我思念你呀，我每天呢就盼望着能够梦见你，你我能够在梦中相会，那是多好的梦啊，但是好梦又难成啊。天哪天哪，到底谁能知道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我每天晚上在枕头上默默流泪，而老天爷也好像知道我的心情似的，也在街前是暗暗飘雨，隔着窗儿泪活着雨一起滴到天明。咦，李之问一看这首词啊，心都碎了，那真可谓雨声泪声心碎声，声声都是不了情。就算李之问是铁石心肠，那也抵不过这句句千心字字情深啊。况且他本来就喜欢这聂胜琼啊，李之问是看一回流一回泪呀。按说呢，这外面的女子给你写的这首情诗啊，你得把它销毁喽，怎么呢？你回家还有老婆呢，那让老婆看见不给你干仗吗？那一般的来说都得销毁，但是李之问呢是真舍不得呀，把它叠好喽，深深的就藏在了自己的箱子底儿啊。你藏再好，那老婆也得检查呀，怎么呢？你这么多天没回来，一封信一封信催你，你都不回家，结发之妻那能不怀疑吗？女人第六感很强大，你怎么回事？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啊？所以李之问回到家里头，人做妻子的呀，人家不明说，一看你回家了，哎呀，赶紧的休息啊，把你的行李呀，人家卸下来，给你整理行李，这是做妻子的应该做的。那整理行李的时候，做妻子的就得看看了，这箱子里头多没多什么东西呀？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啊？任何一个女的这么做，都不为过。翻来翻去，翻去翻来，就找到了李之问藏在箱底儿的聂胜琼所写的那封《鹧鸪天》呢。李七那也不是一般女子，那也是大家闺秀啊，识文断字，打开一看，这笔体女孩子写的。一读这首《鹧鸪天》，我们说了，这首词啊太简单不过了，太直白了，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这还看不出来，那不成傻子了吗？一看就知道是个女子给自己老公写的情书啊。李之问这个时候也看到了，妻子居然把这封信给找出来了。哎呀，坏了，怎么这下怎么解释啊？肯定我。

0: 你别瞒我，咱俩是夫妻，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喂，李知妹一看事到如今隐瞒不住了，不说不成了，只得一五一十就把和这聂胜琼的事情啊都给说了。
1: 哎，这夫人呐、实在对不起，你看我这啊，大爷，
0: 你别的话不用说了，为妻知道就行了。哎呀，看来这个女子啊，对老爷你真是情深意切呀，而且这个女子真有才呀，诗词写得如此之妙，语句清健，是位才女呀。这么好的姑娘，对老爷你又一往情深，你可不能辜负人家呀。
1: 不是，我这你听我解释。我李七也不听，转身回到自己房间。完喽，李志文一看肯定生气了。哎呀，这怎么办？他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李七又从房间内呀又走出来了。不但人走出来了，手里呀还拿着一个小包袱，走到李志文旁边的桌上，把包袱往上这么一放。李志文一看，这是何意？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笑着把这包袱皮儿打开了，李志文往里头一看，哎呦，怎么呢？这里头啊都是李七的金银首饰，而且呢这李志文认得呀，这是妻子嫁给自己的时候做嫁妆的首饰啊。哎呦，今天拿出来，这意思这嫁妆不要了，要跟我离婚。哎呀，这哎呀，贤妻呀，你听我解释。老爷呀，不用解释，我刚才不说了吗？聂胜琼是个好姑娘，又这么有才，对老爷又这么好，你呀不能辜负人家，赶紧的把人家给娶回来。钱不够，我这里呀有私房钱。哎呦，李知问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夫人呢居然能说出这番话，真的假的呀？他愣了，看着李七。李七一笑，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真的喜欢这姑娘，没关系，你把她娶来做你的妾，这不很正常吗？哎呀，多谢夫人。李之问可高兴了，没想到自己夫人居然如此大度，那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赶紧趁热打铁吧。于是李之问赶紧派人到京城把聂胜琼给接回来。哎呀，聂胜琼姑娘听说这件事之后是非常的感念大夫人呐、啊，一进门二话不说就换上素装，把过去在青楼里的那些华丽的装扮全扔了，那些首饰全毁了。到这里，我就是你家的妾，我就该服侍主母，以行动来报答主母之恩呢、啊。你别说，李七对这个姑娘啊也非常关照，两个人呢是相安无事，三个人呢是终身和悦，无少奸言。这古时候记载这个故事的《青泥莲花记》上给的八个字翻译。

成今天的话，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哎呀，有人说这李七呀，真是大度啊，真是爱财呀，而且真胆大呀，居然把一个情敌能接回家来。其实啊，这件事情啊，可以说是两个女人的一场赌博。所幸运的呢，是这两个女的呀都赌赢了，就实现了共赢啊，共同的分享了一个男人，没有为此啊两败俱伤。李七是相当聪明，相当明白事理的一个女性，当她看到那首词，她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男人心中已然有了那个女人了，再让她没有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有两条路，一条路逼着老公跟那个女人分手，彻底一刀两断。从这首词里头就能看出来，这个女子对老公是一往情深，老公居然留着这封信，这老公对这个女子啊也是迷恋至深的，现在非得要棒打鸳鸯，弄不巧最后把老公赶到那女人身边了，这棒子没打散人家俩，把自己给打散了，所以走这条路不明智。那明智的走第二条路，把这个女的呀接回家来，我用一颗暖心来换得这个女人的感激和良心。当然了，娶这个女人回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女人呢感激我，甘愿做小，这样一来让我老公也收收心，我们两个夫妻一个相安无事。第二种可能，这个女人过来之后飞扬跋扈，借着我丈夫对她的宠爱，她想夺权，想骑到我的头上，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但是事到如今，权衡利弊，李七愿意赌一赌，愿意把宝压在第一种可能上。那么聂胜琼他赶到李家来，其实他也在赌，他赌的是李七的善良大度。因为我一到李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位原配夫人呢真的大度贤惠，愿意保全自己在丈夫心里的完美地位，接纳于我；第二个可能啊，是他心如蛇蝎，先给自己个甜枣，先把我接到家中，再接下来对我是百般折磨，让我最后死无葬身之地。

0: 就像他要将这曾让他伤心的地方彻底从记忆中抹去。囚车在严密的警戒下进了富昂门，沿着杜门大街一直向北，朝着京城东北角的方向而来。朱福衍一直闭着眼睛，任人们的猜测和议论在耳边盘旋。
1: 哎，听说这位主妇大人那可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呢。
2: 嘿，红人怎么了？惹恼了皇上，一样披枷带锁。
1: 不知道别胡说啊，是因为他贪赃枉法，逼死人命，人心不古啊。
2: 哎，我说说话小心点啊，你不要脑袋了你们。
1: 我说朝廷能判他个什么罪呢？
2: 哎，别说别说了，过来了。
0: 哀莫大于心死，心一旦死了，肉体就是一个躯壳，什么诅咒、谩骂、议论，他都不在乎了。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囚车已停留在廷尉赵玉的门前。囚车被打开，主妇衍在狱卒的推搡之下进了牢房。他发现廷尉赵玉比其他牢房好多了，囚犯都是单独关着，而且囚室也比较干净，还有一张尽管粗糙却可供睡觉的榻床。他自嘲地笑了笑，然后就仰面躺下，继续闭目冥想从坐上宾到接下囚的命运过程。吉安和张汤从京城到临淄快马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他完全可以选择出逃，但他却没有。他知道天网恢恢，逃到哪儿都是枉然。当他在齐相府中看到张汤和吉安时，就知道一切都败露了。在吉安宣读皇上的诏书后，他没有任何辩解。公堂就在他曾审讯过黄门总管的厅里，张汤很自信地担任了主审。他用冷酷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府役和主仆，然后向吉安微微点了点头，就开始审问。
1: 你回到临淄后，便召族亲宾客散金绝交，可有此事？
2: 确有此事。
0: 张汤又问这些金子的来历，主妇眼看了看他，

没有回答。有人上书皇上说你收受贿赂，颇有其事。主父偃很爽快的就承认了，这让张汤很是吃惊。自他到廷尉府主持审案以来，还没有哪个罪犯这么快就认罪的，但眼前这个小个子奇人似乎没有任何犹豫，就承认了受贿的事实。好个主父偃，皇上将推恩重任委任于你，你不思报效朝廷，却到处受贿敛财，该当何罪？不劳廷尉大人动怒，罪职虽受诸侯贿赂，一律当治罪。然推恩削藩，功在社稷，罪职也身死无憾了。不过罪职还要敢问二位大人，王侯豪富之财又从何而来？罪职取他人不义之财，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从小吏走到今天的位置，张汤一直是在夹缝中谋求前程。为了博皇上的信赖，他不惜严刑株连，诬陷他人。他知道这样的结果会在朝中树敌过多，因此他自己也是自律甚严，从不贪贿。像主父偃这样直言不讳为贿赂辩护的，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朕所谓人各有品，事相繁复。接下来的审讯呢，就不那么顺利了。张汤指控主父偃草菅人命，逼死齐王，主父偃不承认，此纯属诬告。罪职奉旨到临淄审理后宫淫乱一案，依律行事，尤重罪证，不曾有逼死人命之举。大胆！啪！张汤拍打堂木，步步紧逼。既是依律行事，齐王与翁主怎会死于非命？齐王翁主慑于圣位，乃自杀身亡。你果真没有诱供？没有。你果真没有逼供？没有。既没有诱供，亦没有逼供，齐王作为一国之君，为何自杀？哼，自寻死路就在齐王，与罪之何干？狡辩！主父偃的傲慢冷漠和对指控的拒绝，都让张汤觉得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对手。但这并不影响廷尉大人的自信，他坚信酷刑之下必有真实口供。他还没有见到过能熬过皮肉之苦的罪犯。大胆狂徒，本官晓之以理，你竟拒不招认。来人，拖下去大刑伺候。张汤冷笑着说，话音刚落，他的耳边就传来一声且慢。一直坐在旁边观看审理过程的吉案说话了，张大人，在下还有几个不太明白的案情需要一番回答。哦，请吉大人问吧。吉案起身来到主父偃的面前，你传讯黄门总管是在何时？午前四时。疑犯化供是在何时？午后未时。你中途可曾离开？不曾离开。何人可以作证？齐国内史和黄门总管均在场。那么齐王自杀的消息你是何时得知的？黄门总管画押之后，有人来报说齐王和翁主在王宫饮鸩自杀，罪职大惑不解。齐王当时并不知黄门总管的供词，不知为何选择了自裁。如此说来，你果真与齐王翁主之死毫无干系喽？罪职连受贿都不否认，还有什么不能认罪的？然非在下所为之事，绝不胡乱承认，还请大人明察。本官和张大人一定会凭据量刑的。最后的结果是，他的案子要移送京都，奏明皇上。主父偃对吉案怀着感激之心呢，吉案的明理使他免遭酷刑之苦。除了当初朝堂上的屡屡争辩，司马道上的邂逅讥讽，他对吉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为什么一个只关居九卿的主角都尉，都让皇上无法在他面前随意放纵呢？为什么他的矜持和傲

0: 却让卫青分外的亲近呢？原来在他背后是品杰铸就的不可侵犯的伟案。但主夫偃并不知道，围绕这件案子，张汤与吉案发生了争辩。吉案说，
1: 根据主父偃所述，在下认为齐王自杀一事与他无关。
0: 张汤不解道，大人何以见得呀？
1: 没有证据证明主父偃进入王宫对齐王施加压力，而内侍和黄门都证明他又在审理现场没有离开。
0: 哼，难道他没有在审案前与齐王接触吗？
1: 作为主理此案的朝廷大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怎能以此要挟齐王呢？况且他面对的是诸侯国君，岂可当作儿戏？
0: 吉案是十分了解张汤的官品的，知道单靠自己很难说服他。在与张汤争论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寻找可以支撑自己的说法。
1: 在下记得高皇帝七年曾有制约，县道官御仪者各县所属2000担，2000担官以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依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仅据为奏，副所当必律令一文。此案既然一时不能判决，在下以为应当奏明皇上决断。
0: 就这样，主父偃被借到京城。牢房的光线越来越暗，长安的夜晚即将拉开帷幕。牢门打开了，狱卒送来了牢饭，那粗糙，那味道让他不堪忍受。简单吃了几口，他又接着想心事。比起其他官员，虽然他在刘彻身边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了解皇上的个性，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官吏腐败，所以他不存在求生的奢望。况且眼下正是秋天，因此处决的日子将很快到来了。不错，关于主父偃的审理结果连同谕辞，几乎没有丝毫耽搁就送到刘彻的案头。这毕竟是一个有大功于朝廷的大臣呐，他的计策打破了自文帝以来削藩不利的局面，刘彻不能不认真慎重对待。于是在主父偃借到京的第三天，他就在未央宫宣示殿召集大臣议决此案，除了张汤及案外，公孙弘也参与进来。之前刘彻详细地阅看了张汤和及案的奏书，并认真查对了适用本案的大汉律令。他在反复研究了狱词，综合了各种文字和口头依据之后，对及案办案的实事求是与张汤的酷言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
1: 朕看了奏书，又听取二卿的陈奏，对主父偃收受诸侯贿赂之罪已有一个大概了解，罪当其罚，然其并无迫使齐王自杀之行为。朕顾念他谏言推恩，功在朝廷，欲赦其死罪，贬为庶民，永不叙用，众卿以为如何呀？
2: 不可。
0: 张汤立即上前道，
1: 陛下，臣在审理此案时发现其人气量狭小，阴险狡诈，乡人仅在他途穷之时有所轻慢，他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死这等人物应当诛之。
0: 刘彻放下手下的卷宗说，
1: 爱卿之言不无道理，但推恩以义乃主父偃见之，若是杀了他，朕恐诸侯以此为口实，非议削藩之策呀。
0: 皇上明察。张汤进一步申述，先王之道不因人而废言，昔日秦孝公变法图强，商君佐之，后商君虽死而秦法不废，何也？法者国之刑犯，非私器也。推恩之策虽由主父偃提出，然却由皇上颁诏实施，

0: 主父偃虽诛，然与推恩无损。刘彻沉吟片刻，转而问吉案：“爱卿之见如何呀？”张大人说得很对，臣也认为主父偃当诛。臣当初之所以要对主父偃是否逼迫齐王自杀一事进行甄别，是在于要罚当其罪，使其罪有应得。今皇上欲赦免其死罪，臣恐天下不服。刘彻皱了皱眉头说：“我朝亦有赦免死罪的先例啊，像公孙贺、李广就是如此。”“那不一样。”吉案近前一步，言辞恳切地说：“荀子曾说过，类不悖，虽九同理。类不同者，则不可比也。公孙贺、李广，戎马一生，屡建战功。上古一，公孙贺虽然无功，然我军无损。李广万军之中幸免于难，皇上尚不能宽恕其罪。今这主父偃违背圣意，私受贿赂，败坏正风，若不以重罪处置，臣恐此风蔓延滋长，危及社稷呀。”“两位大人说的有理。”一直沉默的公孙弘也接过吉案的话道：“主父偃属首恶，皇上若不诛之，则无以服天下矣。”事情到了这一刻，刘彻的心里已经明白了，这三位平日里意见经常相左的大臣，今天竟然在主父偃的问题上如此一致，足以见得主父偃为祸之大，不除不足以服天下了。的确，正风清浊关乎存亡，因主父偃一人而导致风气败坏，这是他绝不愿看到的。诸位爱卿心系社稷，朕甚感欣慰，就以卿等所奏，将主父偃斩于东市，足其户，以儆效尤。可这时吉案又说话了：“陛下，斩主父偃即可，然足其户不可。”张汤问道：“这又是为何？”吉案道：“据臣所知，主父偃在京并无家小，家乡也只有一个妹妹，如果因为此案而株连，臣恐激起民怨。”“爱卿之言不无道理，那么此案就诛杀主父偃一人，其他人不再追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93集。
0: 刘彻又征询了对齐国的善后事宜，三位大臣认为应趁齐王自杀之际除国赦郡，将削藩向前推进。谏言出于臣下，国策定于朝廷，传朕旨意，齐王自杀无后，国除赦郡，归属朝廷。刘彻转而对吉案道：“爱卿主掌赏罚，朕命爱卿将主父偃所犯罪行比照我朝律令，以文书形式发放各个郡国，以此为戒，从今以后有辱主父偃者，诛无赦。”诸位大臣无不为刘彻此举敬佩，这既警示了这诸侯国，又将削藩之策更进一步，实为一举两得呀。可刘彻怎么能忘记主父偃在心智没

0: 没有进展之时提出了推恩之策呢？但楚辅衍的所为让他既感愤怒又感惋惜。国法至上而人情不废，他还是叮嘱张汤不可将楚辅衍视同普通罪犯，在饮食起居上要给予优待，又要公孙弘到廷尉赵玉宣召明指其罪行。公孙弘闻此感动道：楚辅衍虽罪不容赦，然闻陛下如此圣恩，亦无憾矣。讨论结束后，刘彻让公孙弘留了下来，他将新的职官认识提到公孙弘面前。御史大夫张屈已向朕提出辞呈了，朕也知道他精于武备，拙于文事，履职行事多有不便，朕就允了他的辞呈。爱卿以为何人可以继任呢？公孙弘想了想道：皇上以为吉大人如何呀？这两人是怎么了？刘彻心想，前不久他们还当着朕的面相互劫难。其实公孙弘已经看出刘彻的心思，所以直截了当地说：皇上一定想起了前不久吉大人在宣示殿当着您的面劫难臣的事了。其实在臣看来，这正是吉大人的可敬之处啊。臣事后细细想来，吉大人的指责虽然有些过分，然臣寒酸过度也有损我朝声誉。朕看出来了，二位爱卿皆为性度恢阔之人呐。刘彻尤其看重公孙弘的谦恭和谨慎，尤其是在楚辅衍一案中，更让他感受到公孙弘的严于律己和清廉奉公，于是对谁接任御史大夫之职也就心中有数了。刘彻认为，就处置国事的能力而言，吉案确实在公孙弘之上，但他太过刚直，锋芒外露，位列三公之后协调朝野多有不便。那么相比之下呢，公孙弘就更成熟一些，他不仅学识渊博，正风端庄，处事中庸，而且在许多场合都从容淡定。他的年纪是大了一些，可如果朝廷全是年轻少壮，有那么一两个老者在旁，也会使他的决策更稳妥更完善。至于丞相那儿，他除了点头同意之外，大概是不会提出异议的。等楚辅衍的事儿有个了结，就让公孙弘走马上任吧，这件事不能再拖了。转眼刘据都一岁多了，他不但越来越像刘彻，而且聪明伶俐。时序进了十月，他就开始牙牙学语，见了卫子夫就嘟囔着不停，看见刘彻也是好一个亲热。周岁那天，朝臣们纷纷送来贺礼，刘彻在未央宫前殿摆了盛大的宴席。卫子夫抱着皇子与臣子们见面，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献了宋词。刘彻之所以如此张扬，却是因为这个儿子来得太迟了，让他长期空落的情感得到了抚慰。他也想借此告诉觊觎权柄的诸侯王，大汉江山后继有人了。这天朝会刚一结束，刘彻就移驾交房殿，一进殿门，他就看见乳娘站在一旁，卫子夫正抱着刘据亲热呢。卫子夫亲吻着儿子粉盈盈的脸蛋，但刘据却不买账，头摇得像拨浪鼓，躲避着母亲的温情。卫子夫沉浸在母子相聚的欢乐中，这亲吻也让他想起了与刘彻那些浪漫的日子。他太投入了，以至于没有听到皇门的呼唤，直到乳娘提醒后，他才慌忙地迎接皇上的到来。刘彻则抱起刘据，逗着他说：叫父皇。
1: 父皇
0: 这两个字太绕口，刘据说得磕磕绊绊，逗得刘彻大笑。据儿还是跟娘亲呐。刘彻的胡须扎在刘据的脸上，他痒得咯咯直笑。这情景给冬天的交房殿带来融融春意，让卫子夫的心里暖烘烘的。卫子夫忽然想到今天是向太后请安的日子，忙说：皇上是要臣妾一同去向母后请安吗？不仅是皇后，还要带上巨儿，母后有好些日子没有看到孙子了。
1: 诺。
0: 于是卫子夫与刘彻同乘轿舆，乳娘抱着刘据与春香同乘一轿，在黄门和宫娥们的簇拥之下，浩浩荡荡向长信殿去了。而此时修成君金俗正在母亲面前哭哭啼啼，他一进长信殿就扑倒在太后面前哭着喊：
2: 母后，母后，救救重儿啊，母后。
0: 太后懵了，这一大早就哭天抹泪的，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这个冬日，金俗心中的寒冷比塞外来的寒流更让他感到冰冷。这些日子，他常常就着暖炉，一个人呆呆地想着心事，想母亲当初抛下他到宫中做了美人的往事，想同母异父的兄弟当今的皇上从安陵接回他的情景，想进宫之后与姐妹相处中遭遇的冷遇，想他的女儿额尔心力交瘁的婚姻。为什么同样是人，命运竟如此迥异呢？额尔怀着一颗破碎的心从淮南国回来了，几个月来他都不敢直面额尔以泪洗面的模样，不敢聆听他饱含心酸的叹息。而最让他担心的是，额尔自从回来后从不见人，甚至太后这儿也不来了，这样下去该怎么得了呢？他咽不下这口气，他们也太不把太后和皇上放在眼里了。他想去找皇上讨个说法，可皇上整日为推恩之事奔忙，为与匈奴的关系废寝忘食，他无法为这些事去烦他。他决计来找太后，在这个宫中啊，只有太后能够为他做主。他从席上站起来，朝外间喊道：
3: 翠儿。
4: 奴婢在，公主有何吩咐？
0: 丫鬟翠儿应声道：
3: 备车，本宫要去长信殿。
4: 诺。
0: 翠儿正要转身离去，金俗又叫住他问：
3: 子仲呢？
4: 这
3: 快说，他又到哪儿鬼混去了？
4: 奴婢不敢说。
3: 快说，否则啊。
0: 翠儿顿时慌了神，
4: 少爷几天都不露面了，奴婢实在不知道他去了何处。
0: 这个孽障。好了，你去准备吧。过了一会儿，车驾停在了府门之外，修成君对着铜镜整理了容装，才迈着缓缓的步子出了暖阁。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天，入冬以来少有的晴朗使大地透出微微暖意，而今天的风似乎也比前几日小了许多，只是院内池中银白色的结冰告诉他冬天来了。修成君的一只脚刚刚迈出府门，就见府上骑奴王爽的坐骑一声嘶叫停在了车架旁，他翻身下来，来不及行礼，就喘着气喊道：
5: 公主，公主，大事不好了。
0: 修成君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忙问：何事如此惊慌？
5: 少爷出事儿了。
3: 你说清楚，少爷怎么了？
5: 少爷为报郡主被遣之仇，夜里带着刺客潜入淮南王在京城的府邸行刺，不料刘伶早已回了寿春，少爷一怒之下杀了府中总管以下数十人，他被巡逻的羽林军拿住，关在廷尉赵玉里了。
0: 这个消息真如晴天霹雳，修成君顿时觉得天旋地转，长呼一声：
5: 重儿。
0: 他便昏倒在地了。醒来后他顾不得仪容，一路涕泪怆然地奔到长信殿来了。
2: 母后啊，只有您可以救重儿了。
0: 太后甩开金俗和紫薇的手，一刹那恢复了久违的威严。
3: 不要哭了，
0: 大殿内哭声动天，成何体统？哭声戛然而止，金俗惊恐地望着太后，不知她会怎样应对这些事。太后从紫薇手里接过丝绢，擦了擦额头。传詹事来。不一刻，詹事陈长赶到了。速到廷尉府传哀家口谕， 子仲呢

0: 乃皇家外孙哀家的至亲，刘伶乃淮南翁主刘氏宗亲，此案干系重大，不可草率，应由宗正寺与廷尉府会审，然后奏明皇上才能定夺。然后他又要紫薇安排御医为公主诊脉私药。陈长刚刚离开，包桑乃悠长尖细的声音穿过长长的甬道就传到长信殿了。皇上驾到。太后对晋肃道，皇上来了，你暂且回避，待哀家问明情由自会决断。晋肃只好微微而退。刘彻携卫子夫走进大殿，就觉得今天的气氛有些异样。太后双目紧闭，一脸冰霜，远不是往日盼望看到孙子的喜悦。卫子夫将刘据递给乳娘，随后刘彻在太后面前跪下了。孩儿向母后请安。
1: 臣妾向母后请安。
0: 卫子夫抬起头来，忐忑不安地望着太后，对乳娘道，把巨儿抱过去，让太后瞧瞧。太后微微睁开眼睛，扫视了一下面前的儿子和儿媳，口气却如冬天一般的冰冷。他挥了挥细长而干瘦的手，罢了，站起来说话吧，你也知道疼爱自己的儿子。一大早的，母后这是和谁生气呢？
2: 哼，
0: 你的儿子是儿子，别人的儿子就是猪狗吗？母后，你的话孩儿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哀家看你是在装糊涂。哀家问你，你打算如何处置重儿？刘彻明白了，太后是为了子重行刺之事而生气，只是他很惊异呀，怎么太后这么快就知道消息了呢？母后是从何得知这消息的？这你就别管了，回哀家的话，你打算如何处置此事？事情也的确来得突然，朝会时，未央宫卫尉苏建将子重行刺的消息公布在朝堂上，这就让刘彻陷入两难的境地呀。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他怎么会不知道姐姐的爱子之情呢？而在他的几个姐姐中，修成君又是唯一与刘氏宗族没有血脉关系的，因此他总是与公主们之间有着一张看不见的隔膜。平日在长信殿见面，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可是话总说不到一起。在平阳公主和南宫公主的心中，他们从来没把修成君当成姐妹，他们仍然用看乡野女子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中途进宫的姐姐。不错，她丰厚的赏赐总让姐姐感受到皇恩浩荡，但白寝宫田300奴婢，还有120间幽深的府邸，又怎抵得住这些冷落的目光呢？他是皇上，岂可因情废法？前日他刚刚处置完主父偃，目前正逢推恩削藩的关键时刻，他不能因为子重而给那些心怀叵测的诸侯王可乘之隙啊。他知道廷尉府在这件事上也很为难，如果他不站出来说话，他们会举棋不定，甚至重罪轻判。因此刘彻读了廷尉府的奏章之后，又把张汤和宗正召到宣示殿，要他们依律论罪，绝不可法外实情。没想到太后马上就过问这件事了。孩儿记得当年商君在秦变法，曾感叹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上不能遵法循律，国何以固？社稷何以久？孩儿以命廷尉一律问罪，绝不姑息。要是哀家让皇上宽大呢？孩儿欲臣理政，岂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
3: 大胆！王志拍着案几愤然站了起来。没有哀家，哪有你今日？哀家的话你也不听了吗？
0: 母后，这是要重蹈太皇太后的覆辙吗？
3: 你，王志没想到刘彻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直直顶在他的心口，让他一时缓不过气来。他颓然跌坐在席上，大怒道：“气煞哀家了！”卫子夫在一旁看着这对母子争吵，心中十分着急，却一句话也不敢说。从进交房殿的那一刻起，皇上就明令后宫不能参政，他这个时候插言，只能招来

0: 秉终日赋闲。母后曾对孩儿说，天下者乃百姓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俄而归京，过在刘谦，与淮南王府总管和府役合战。那些府役都是百姓子弟，无辜死于非命。孩儿若是徇私而致大汉律令于不顾，天下闻之，人心离散，社稷还有望吗？母后当年对太皇太后干涉朝政，屡有微词。如今母后身居后宫，就当母仪天下。若是此风一开，心之废矣。这母后春秋已高，自当颐养天年。至于朝廷的事情，孩儿自会上对得起祖宗，下不负黎民的。太后语塞了，她提不出任何可以宽恕子仲的理由，连她自己在内心也认为，这个与刘氏宗族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子仲，太无法无天了。他是过来人，他曾亲身感受到当年太皇太后滥施权威，现在他怎么能重犯自己曾经十分厌恶的错误呢？唉，他再一次哀怨命运呢。他总是时不时地捉弄自己。看看卫子夫的亲属们，一个个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可自己族人呢？从已故的田坟到健在的族兄，从外孙女儿到外孙，怎么就没有一个争气的呢？现在拯救子仲的最后一道门也被刘彻关上了，他忽然陷入了慌乱。听着皇上离开大殿的脚步声，那种说不清的失落顿时压在胸前，他觉得很累，整个人都要散架了。金俗绝望地从殿后奔出来，放声大哭道：我儿完了，我儿完了。王志大声地呵斥：哭什么哭？平日放纵，事到临头却哭个没完。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

0: 想融，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很多人早上醒来照镜子的时候，会看到自己的牙龈边缘上有些黄黄黏黏的脏东西。奇了怪了，明明昨晚把牙刷了个遍，短短一晚怎么就凭空出现了这种又软又黏的牙垢呢？事实上，这些疏松趴在牙面上的东西是软垢，可能还包括牙菌斑、早期牙结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当你看到软垢时，牙菌斑已经在疯狂繁殖了。软垢长得丑但很温柔，本身没有什么致病性，不过它养活了一种更危险的东西，那就是各种口腔疾病的罪魁祸首——牙菌斑。牙菌斑刚开始看不见摸不着，繁殖速度却极快，20分钟如睡个午觉的时间，牙菌斑就打好地基。刷完牙后只需要20分钟，牙面上就会形成一层结构均匀的薄膜，厚度约1到10微米。别小看这层膜，它能让原本光滑的牙面充满粘性，抓住口腔中游离的细菌。简单来说，口腔中原本无依无靠的细菌，通过附着这层膜就能在上面安居乐业。获得性薄膜生成1小时之后，最开始的细菌拓荒者就粘附其上，快速生长繁殖。有研究发现，在菌斑开始形成的2到6小时，链球菌明显增多。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一个个球形的细菌手拉手成为一条链，给后来菌群提供住所。据统计，每克牙菌斑里面有1000亿个细菌，这可是一后面带11个0啊。要养活这么多细菌弟兄可不容易。这个时候开篇说的软垢它就发挥作用了。软垢一般包含着食物碎屑，也就是来自上次刷牙没刷干净的残留，期间进食后的残留等等。想想看，我们一天24小时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果不及时的漱口或刷牙，牙颈部很容易残留食物碎屑，酿成软垢。有了软垢，就有了生长繁殖的资本。软垢中的糖分、蛋白质都是细菌生长繁殖所需，能让牙菌斑发展得更加迅速，做大做强。如果不及时清理软垢的话，牙菌斑会持续的堆积。有实验发现，在72小时持续酝酿之下，牙菌斑变得十分厚实。随着牙菌斑中的细菌增多，含氧量下降，厌氧菌也变得越来越多。要知道，很多引起口腔疾病的细菌都是厌氧菌，它们存在其中像拆迁队一样，开始对牙齿牙龈搞破坏。牙菌斑中的细菌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酸，不及时被冲刷会腐蚀牙齿，造成蛀牙。另外，长期沉积的牙菌斑结合唾液中的矿物质会钙化形成硬质的牙结石，肉眼表现为黄色、棕色甚至黑色。同时，牙结石当中的细菌会分解食物残渣产生气体，导致熏人口臭。牙结石还最容易堆积在牙龈边缘，不断刺激牙周组织，压迫牙龈，造成牙龈炎症。而且牙结石凭借多孔粗糙的结构吸附细菌和牙菌斑，最终导致更严重的牙周炎，甚至牙齿松动脱落。为了吃嘛嘛香，人们会坚持每天早八晚十好好的刷牙，没想到的是中间10来个小时足以形成黏糊糊的牙面软垢，足以让口腔细菌开 party 搞团建，构筑牙菌斑的超级工程。这个时候除了最最重要的刷牙、漱口水、牙线，能及时清理口腔里的食物残渣和牙面软垢，让细菌赖以生存的土壤流失。我们牙齿之间的缝隙比较密，长期使用牙签剔牙的话，会导致牙齿缝隙越来越宽，而缝隙变大则更容易使得食物残渣卡进牙缝，容易造成恶性循环。所以用纤细的牙线来代替牙签是非常必要的，不仅不会使牙缝变宽，使用起来还比牙签更加方便。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款式的牙线可供选择。

择，无论是整卷式的还是便携单根式的，都可以轻松买到。相比起牙签，牙线也能够清洁的更为干净，口中没有食物残留，口气自然回归清香宜人。如果牙缝过宽，建议使用单根硅胶型牙线或齿间刷，柔软的硅胶颗粒刷头可以轻松而且彻底的带出牙缝中的牙垢和食物残渣。如果牙缝较窄，则建议使用整卷牙线或牙线棒，这样更加安全。当然，如果口腔本身容易出现牙结石，建议在刷牙之后配合口腔清洁器，也就是水牙线，来清理牙齿间的污垢，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牙结石的产生。最好选择那种可以调节压力档的产品，根据牙齿以及牙龈的耐受情况调节水压，避免伤害到牙龈。那漱口水什么时候用呢？漱口水最初的诞生是为了给那些不方便刷牙的人提供清洁帮助，如口腔手术或是拔牙之后，其中会含有喜必泰、硼砂等抗炎杀菌成分，这类属于医用的漱口水。而现在我们在超市可以直接买到的是属于护理类的漱口水，可以有需要的时候随时使用。漱口水在很多人眼中是不方便刷牙的时候才会选择的下策，其实正相反，漱口水实际上是刷牙后应为口腔做的二次清洁。漱口水可以深入许多我们平时刷不到的缝隙，帮助我们更好的清洁口腔。目前市面上的漱口水除了我们常见的冰凉薄荷型之外，还推出了很多其他的口味，比如樱花味儿、蜂蜜味儿等等，当然也推出了便携漱口水，随时随地吃完东西就可以用它快速的清洁口腔，完全是作为必备的方方小物。比如说平时吃完午饭或者下午茶，不妨考虑来个漱口水，咕噜咕噜几十秒就能冲刷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防止酿成软垢，抵御牙菌斑，变得更简单方便而且很高效。最后，舌头也是容易滋生细菌的部位，因此除了牙缝中残留的食物会导致口腔产生异味之外，舌苔也是决定口气是否清新的重点。很多时候即使牙缝干净了，口腔内还是有异味残留，这是因为刚才吃过的食物气味在舌苔上还有一定的残留，此时就需要将舌苔彻底清洁。现在呢，很多牙刷都配有舌苔的清洁软刷，在刷牙的时候就可以轻松地将舌苔清洁干净。如果平常使用电动牙刷，也可以购买专业的舌苔清洁器，专业产品可以在不伤害口腔的情况下清洁舌苔，让异味无处躲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达芬奇曾说，人体是大自然中最完美的事物，经过百万年的进化，人类有了灵活的手脚，能说各种语言，拥有抽象和具象思维。然而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人类学家阿兰·曼恩他就指出，人体其实并不完美，从眼球到牙齿，从脊柱到膝盖，全身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仅如此，人体还有很多器官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有些甚至切掉之后会更好。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最无用的人体器官。第一个器官，长长肌。请试着将你的手掌向手臂内侧弯曲，将拇指靠近小指，看看你的手腕正中有没有一条细细的肌肉凸起，如果有，那么它就是长长肌。长长肌主要负责手腕的活动提供支撑，比如你用手指捏住一个球，那么这个动作就是由长长肌和指伸屈肌共同完成的。然而长长肌并非人人都有，那么那些没有长长肌的人是不是就握不住球了呢？当然不是，实际上长长肌是一块退化了的肌肉，它原先负责的动作已经由其他肌肉来代替了。不仅如此，如果食指和中指过度运动，还可能会引起长长肌的疼痛，所以说这块肌肉不仅无用，还非常脆弱，是身体的一个累赘。男性没有长长肌的比例约为 5.5%， 女性的比例则为 9.5%。 据推测，女性中长长肌缺失的比例较高，是由于女性本身肌肉的发达程度就不及男性。那么长长肌是否毫无用处呢？其实不是的，它虽然是人体无关紧要的一块肌肉，但在医学领域却有着用武之地。长长肌可以说是移植专用的肌肉之一，比如可以将长长肌用于鼻尖等部位的塑形，上颌肿瘤摘除之后缺损部位的整形，还可以在某些部位的肌腱断裂之后用长长肌来进行移植等等。原本已经变得可有可无的长长肌，现在却成了能够发挥极大作用的移植专用器官。第二个，智齿。通常来说，成年人一共有32颗牙齿，从牙齿形状上来看，牙齿可分为四大类，左右侧呈对称分布。就拿单侧来说，最前面的两颗前牙叫切牙，切牙里面是尖牙，尖牙再往里的两颗是小臼齿，小臼齿里面又有两颗大臼齿，而智齿就是最里面的第三颗大臼齿，也就是从前牙往里数的第八颗牙齿，在牙科用语中被称为第八齿。早期人类不具备烹饪技能，需要强大的咬合力和大臼齿来咀嚼坚硬的食物，智齿的存在十分必要，而且那时候的人类颌骨比较大，有足够的空间生长智齿。然而到了人类进化到智人之后，下颌骨变小，导致智齿的生长空间不足，生长方向与普通臼齿不同，常常会出现横着长、斜着长，甚至在牙龈内生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牙刷很难完全深入到口腔的内侧，所以智齿就得不到有效清洁。而且刚刚长出的智齿质地比较柔软，很容易导致牙龈发炎。上述因素综合起来，会导致智齿生长时非常疼痛，尤其是当你吃冰冷或者麻辣食物的时候，那种酸爽实在是令人难忘。所以智齿发育情况不正常的话，就需要将其拔除。不过人类的智齿虽然是一个退化器官，但有些人的智齿能够正常生长并且发挥功能，而且形态正常的智齿可以用来移植。在牙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智齿也算有了用武之地。第三个，鼻窦。我国约有1亿人患有鼻窦炎，他们要经常承受鼻塞、打喷嚏，甚至头痛、闷胀的痛苦。 而这些痛苦都是人体一个几乎不再使用的退化器官鼻窦发炎所引起的。鼻窦由上颌窦、筛窦、额窦、蝶窦四个空腔构成，鼻窦的形状因人而异，内部有狭窄的通孔，也就是自然孔与鼻腔连通，人类通过鼻腔呼吸完成空气的交换。鼻窦与鼻腔的表面都覆盖着一层长有毛发的黏膜，用来清除灰尘以及微生物。对于大部分的哺乳动物来说，鼻窦是一个嗅觉辅助器官，但是人类与其他的哺乳动物不同，80%的信息传递是通过语言来传递的，因此接收费洛蒙和思维的嗅觉器官会逐渐的退化。鼻腔最主要的功能只是呼吸，而用来辅助嗅觉的鼻窦已经没用了。不过鼻窦作为一个含有空气的间隔间，在调整头盖骨和头部的形状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鼻窦的大小、位置、形状会对颧骨是否突出、脸部是细长还是扁平等产生影响。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鼻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容貌的影响。第四个，阑尾。相信你一定听说过身边人有患有盲肠炎的。盲肠是位于大肠与小肠连接部的一个囊状器官，而在盲肠上又连接着一段长度5到6厘米的细长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就是阑尾。其实盲肠炎就是阑尾炎的俗称。阑尾炎在发病时如果不及时治疗，那么阑尾内的细菌会大量的滋生繁衍，导致组织坏死，甚至产生的脓液流进腹腔内，引起其他的病痛。对于鸟类和草食动物来说，盲肠要参与消化，所以十分发达。但对于人类而言，盲肠已经严重萎缩，长度也很短。因此在过去，人们认为将盲肠或者阑尾切掉，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影响。不过现代医学认为，阑尾无用论可能是错误的。因为阑尾起到了调节肠道内菌群的作用，当肠道内的恶性细菌大量繁殖的时候，阑尾可以提供一个暂时性的避难场所，供正常的菌群临时躲避。所以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存在的盲肠阑尾，实际上在培育肠内有益菌、维持人体健康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前阑尾炎的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随着医学的进步，在症状不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现在大部分情况都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的欲望有很多种，想吃、想睡、想玩，这些都是欲望。肚子饿了就想吃东西，困了就想睡觉，这些都是我这个主体的需求。但是食欲似乎是有所不同的，比如你明明知道披萨和炸鸡不健康，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吃了这些高热量的食物，你也知道吃八分饱最好，但是就是忍不住吃到撑才停下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如果决定食欲的主体只是人体，那我们明明知道吃什么、吃多少才最健康，怎么会出现过劳肥的问题呢？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吃个不停，无法控制食欲呢？过劳肥是指人由于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作息不科学、情绪不稳定等导致的以体重增加为主要特征的疾病。每当吃饭之前，我们的食欲会增强，然后思考，是吃一顿红烧肉，还是自律一点，吃点蔬菜水果就行了。吃饱之后，我们的食欲会减弱，即便看到好吃的也没有太大的食欲，然后到了下一顿饭之前又会开始新一轮的循环。食欲的这种波动是在体内激素和神经递质的调节下完成的，比如去甲肾上腺素增多会激发食欲，乙酰胆碱能影响人对水的渴望，五羟色胺和多巴胺这对快乐激素会给人吃东西时的满足感。 其实真正的食欲调控过程会比这个复杂的多。不过食欲的调控过程并非十分神秘，它就是这些生化反应过程的一个外在表现而已。只要我们身体健康，没有生病，那么这种生化反应都会正常进行。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过劳肥呢？有研究表明，人们熬夜之后，在食物的选择上会更加倾向于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炸鸡、汉堡等等。有数据表示，熬夜的人哪怕只熬了一个晚上，与睡眠充足的人相比，他在接下来的一天内被多摄入400千卡的热量，这相当于多吃了一个汉堡。而且在购物的时候，他也会比平时多购买 20% 的食物，这些食物的总热量要比平时的更高。我们知道膳食纤维通常在五谷杂粮以及各种蔬菜当中的含量较高，在那些高热量的食物中几乎没有。而我们肠胃中很多的微生物其实是喜欢吃膳食纤维的，那么这些微生物会因为主人摄入的膳食纤维太少而被饿死，这就让有害微生物有了更好的生存空间。研究表明，加班、熬夜等打破生物节律的行为会让肠道当中的有害细菌，比如革兰氏阴性菌的数量增加，那么肠道中的微生物组平衡就会被打破。平衡打破之后，微生物会调整策略，向人体发出饥饿的信号，人在信号的刺激下食欲大增，吃下更多的食物。而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人的大脑又很纠结，因为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食物都不如高热量的食物好吃，于是人们又选择了炸鸡和汉堡。这会导致很多人选择的食物当中仍然没有微生物想要吃的膳食纤维，他们就继续发起饥饿信号，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一些人吃的越来越多，身体也就越来越胖。所以说，在人这个主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控制食欲的主体，他们就是微生物组。我们的食欲其实是由双主体共同控制的。果蝇是一种非常喜欢吃甜食的昆虫，如果你把糖水和其他的水放到它们面前，它们一定会去选择糖水。

澳大利亚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改变了果蝇对甜食的偏爱。科学家先喂果蝇吃了3天的垃圾餐，这些垃圾餐中缺少果蝇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3天之后，科学家们将糖水和能够补充缺乏的营养物质的水拿给果蝇，结果果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能够补充营养物质的水。难道果蝇还知道自己缺乏营养？科学家们怀疑是果蝇肚子里的微生物组在作怪。于是科学家在垃圾餐中添加了果蝇肠道的微生物，然后再让果蝇去选择糖水和营养水，结果绝大部分的果蝇都会选择糖水，它们对食物的偏好又恢复正常了。也就是说，微生物可以改变果蝇对食物的选择，食欲并不单纯由人体控制，微生物组是决定食欲的第二主体。我们知道，大脑是人体的决策者，大脑的决策过程就是一个生化反应的过程。人体产生激素之后，会把信号传输给大脑不同的区域，触发大脑神经细胞发出指令，然后肌肉就会把这些指令转化成行动。一般来说，人们生病的时候会食欲不振，看什么都没胃口，这其实是动物被细菌袭击之后应对感染的一种保护机制。动物的这种保护机制会抑制很多的欲望，比如说不想吃东西，不想喝水，甚至不想交配。因为在动物的基因里，认为减少接触食物和水，减少接触同伴，都可以降低病原传播的概率，保护其他同伴。有研究者猜测，肠道中的微生物组可能不仅在计算我们吃下去了多少东西，还在分析食物的营养构成，然后把这些信息反馈给大脑，大脑会根据信息判断能量和营养是多了还是少了，再做出决定。其实除了食欲，科学家们还发现，人的睡欲、成功欲等等，都可能会受到微生物组的调控。不过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科学家们才刚刚开始，对这种现象的认识也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去探索。总之，人们熬夜会过劳肥，和肠道内的微生物组有关，它们是调控食欲的第二主体。这些微生物会向人的大脑发出信号，影响我们的食欲。想要避免过劳肥的话，最好保持规律的生活，让大脑的决策克服微生物组的影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有没有脚趾不小心踢到柜子或者台阶的经历？那种酸爽的感觉真是永生难忘，尤其是小脚趾，总是不知不觉地被东西撞到，甚至让人产生了要这个没用的小脚趾到底干什么这样的想法。指头由身体内侧向外侧依次被命名为第一指到第五指，分别是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在医学上，手部的指头被称为手指，而脚部的指头则被称为脚趾。虽然手指与脚趾是对应的，但是脚趾的长度呢要比手指短得多，也没有手指灵活。猴子的脚趾可以用来攀爬，脚趾是它们在树林里穿梭必备的器官。但是人类脚趾的作用远没有猴子脚趾的作用大，尤其是小脚趾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用，而且小脚趾还经常被撞到，令人痛苦不已。那么我们的小脚趾为什么那么容易被撞到呢？小脚趾到底有什么用呢？真的可以被忽略吗？你可以试着去感受一下啊，自己的小脚趾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其实人体内存在着一种固有的感觉，可以感知眼下所处的位置以及自身活动的状态，并且将这些信息呢传递给大脑，这能让我们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保持平衡，控制自身的动作。但是我们能感知到的脚掌尺寸要比实际的尺寸宽度小1/10，长度也要小10到15毫米，比一个脚趾的尺寸稍大一点。也就是说，人类的固有感觉无法感知到小脚趾的正确位置，这让小脚趾很容易被撞到。那么为什么脚趾被撞到会那么疼呢？轻轻一碰都能让人疼得乱跳，甚至眼泪都止不住要往下流。这其实跟脚趾布满了神经有关，这些神经末梢有一个别名叫做伤害感受器。这些神经末梢不仅能够感知被伤害之后的疼痛，还能感知即将被伤害的情况。当我们的脚趾被撞到时，会刺激一大片这样的神经纤维，它们的信号在脊髓整合，然后传输到大脑。而当大脑接受到一大堆脚趾被撞到的刺激时，就会感到非常的痛。人的身上类似的器官还有很多，比如舌头、嘴唇、手等等，这些部位被撞到或者咬到都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疼。那小脚趾到底有啥用啊？你可以试试在不用小手指的情况下去抓握物体，有没有发现很难用上很大的力气？

0: 事实上，如果想用很大的力气去抓握物体，小拇指是必须要参与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在脚趾上。比如在奔跑中，脚掌着地的时候，从拇指到小指，所有的脚趾都要按顺序抓紧地面，才能保证着地姿势的稳定。小脚趾在保障人们奔跑时拥有足够的抓地力有一定的作用。田径运动员为此还会专门的去锻炼脚趾。为了突出脚趾的作用，一些商家还专门推出了便于每一根脚趾活动的跑步专用分趾袜。脚趾与脚底的拱状脚心就是足弓的肌肉，它是联动的，锻炼这一部分肌肉是有利于提高运动能力的。另外，脚趾在维持身体平衡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如果因为意外失去了小脚趾，那么想要笔直的走路是很困难的。与手指相比，脚趾的作用虽然不多，但是在遇到意外，身体的微妙平衡被打破的时候，脚趾作为传感器的作用就会被察觉到了。所以即便人们对于脚趾固有的感觉会有所偏差，但是小脚趾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之，五根脚趾中的每一根脚趾都着地，才能够增强脚趾弯曲的力量，形成理想的足弓形状，有利于人体平衡感的构建，运动能力的增强。人类的手掌除了拇指由两块指骨构成之外，其他指头都是由三块指骨来构成的，脚掌也是如此。除了大拇指，其他都是由远节指骨、中节指骨和近节指骨来构成。但根据统计，小脚趾由三块指骨构成的人正在逐渐减少。数据显示，欧美人当中有 35% 到 48% 的人小脚趾只有两块指骨，而日本人这一比例竟然高达 75%。 人类的脚掌和猴子的脚掌构成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猴子的脚趾全部都是由三块指骨构成的，而人类的小脚趾的指骨数量正在减少，也就是说它正在退化。我们知道，动物园里的猴子和人类是有共同祖先的，只是在进化的过程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人类已经发展为现在的文明物种，而猴子依然在树上跳来跳去，但它们擅长攀爬，脚趾的作用不言而喻。脚趾的进化最早是在南方古猿身上出现的，这是生活在距今400万到200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南方古猿的身高与现代的黑猩猩相近，具有直立行走的能力。古人类学家认为，人属中最早的一个种能人就是从南方古猿进化而来的。南方古猿为了扩大自己的种群，需要越过其他种群的地盘，快速大量的搬运食物，因此获得了直立行走的能力。人类大约从这个时期从树上下来，开始在地面上生活。他们不需要长长的脚趾去握住树枝，也不需要到处攀爬，那么像猴子一样的脚趾就会逐渐退化。而在直立行走之后，新的骨骼和肌肉逐渐代替了原来小脚趾的那块指骨，第五脚趾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了。这其实是人类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而发生的进化。人类在当前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下，小脚趾已经不太可能重新发达，除非又回到像猴子一样需要爬树的生活环境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现代一些人的脚掌出现了拇指外翻和小脚趾内翻的情况，有些人的小脚趾甚至会向上翻起，以致脚掌踩下的脚印里都看不到小脚趾的痕迹。不过这并不能说人类的脚趾是一种退化，脚趾虽然失去了攀爬和抓握的能力，但是在维持身体平衡方面就更加有力，这其实是一种进化。几乎消失的小脚趾的作用不容忽略，因为只有五根脚趾中的每一根脚趾都着地，才能增强脚趾弯曲的力量，形成理想的足弓形状，才能构建人体的平衡感，增强运动能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

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